六七三七三的暗号一样，是吧？别人听了不懂，长辈听了觉得嗯没毛病。下回是吧，我爸又给我发个消息，就万一呢是吧，姑婆刚才打电话来说，说你的直播很好，他的孙辈很喜欢，说你清纯又不做作。谢谢凉夜浮生的高级手情，谢谢 QW 请，谢谢热水早饭的14张卡。这就很微妙了。哎呀，一开口就知道是真正的67373。谢谢弹将的飞机。相亲为什么要相亲？这不是亲戚吗？我靠，你们这些禽兽，我跟那边是亲戚关系啊，血浓于水啊，相什么亲啊。三代开外，不知道，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是怎么回事知道三代以内的？你们是不是天天扳着手指数啊？比如说这个姐姐好漂亮是吧，我等她结婚了生个女儿是吧，就合法了，是这样吗？一般正常人谁关心这个法律常识啊？你们其他的哦，这是生物学，生物书上教的，生物书上教了那么多，你们怎么就记得这个了？生物书上你那些教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体的什么 DNA 啊，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植物那个动物是什么什么科的，你们记得住吗？就把这个记住了，还敢说自己心里没鬼吗？

这一章最熟，遗传学。我看你们遗传学也学的不怎么样嘛，是吧？经常那个什么啊，传出那些喜当爹的新闻是吧？一看就是遗传学没学好，是吧？帮人养了多少年的儿子是吧？突然有一天发现，咦，你看以前还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动画作品叫做《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是吧？难道那个动画的作者没有学过遗传学吗？就天天就想着三代以内，其他的这个事关性命什么真正重要、真正关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注意啊？是吧？基因突变，是，还女大十八变。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视频，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如果看过了的，请假装失忆啊！这点默契，希望我们之间还是有的。哎，不要这么早开始笑嘛，我还在找视频呢，走点心。

0: 看看你们的弹幕吧。我觉得我以后就不用讲什么了，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
1: 我跟你说，我们
0: 好了，来了，真的很好笑吗？我们来看哈，是一个吃鸡的视频。来来来来来，讨厌，就这个，好，有没有人看过呀？我相信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我这都是第一手资料，是吗？没有人看过，大家一起来看第一次吧。是一个吃鸡视频，谁的视频我给忘了。来吧，
1: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一起打，直接捡了钱就乱撸，逮谁撸谁。
0: 听得清楚吗？
2: 下面这一包，我这的你飞过了。
3: 哦哦，
1: 我
3: 飞过了，
1: 我懂得你这个地方化身兄弟很强。
3: 对对，很强。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啊，兄弟。
2: 这个窝窝里面的东西全不是我们的，你先出去捡，你肉不能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0: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人那种。
1: 你跟黑社会没啥区别了，兄弟，你很强。
2: 我有人想打，
3: 兄弟哪个在我边上？
2: 我想打死他，打死他！
1: 去找枪，找枪！
2: 他走到我这边找，救命！小张，你在床下面啊！我看到他追着我，在跑，在那追。
0: 天哪，这个
2: 是！从你旁边走过去，你没看到吗？
0: 都带颤音了。
2: 快点，前面，前面！
1: 别叫，别叫！你
2: 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1: 哪里有人嘛？
2: 我他妈！啊！
1: 别着急，别着急。
0: 真的是果子哥哥吗？
2: 严父，
0: 这肯定是四川那边的人口音啊！
1: 还敢杀老子！
2: 啊！我死了！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3: 爸，我也死了！
0: 是不是老公凶不凶那个人？
1: 对吧？没事，我杀了人，放心，我杀了人。
2: 吓死我了！
1: 我上来人没事，
2: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0: 精神都要崩溃。
1: 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
2: 老子他们跑到一个地方，突然拽住一个人，你们还拿枪打我呀？
1: 老子不是把你杀了一个吗？让你捡了东西，捡了就跑嘛。
2: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0: 还有女孩子在笑。
1: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你他妈怎么都吓哭了呀？
2: 滚开！
0: 滚开！
2: 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动作，
0: 对称对
2: 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扣都不扣他，你妈这些你眼睛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1: 你眼睛才夹了豆豉，你眼睛
2: 夹了豆豉，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
0: 什么叫夹了豆豉？
2: 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对面，你妈对称对过打不到人了哟。
1: 反正我上了一个，我不管，我上了一个。我明明
0: 对穿对过，
1: 自己捡东西的设备被人偷袭了。
2: 我跟你说，刚才有个人他妈的从我面前对穿对过，像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你他妈就从你旁边走过，你像夹豆似的，没看到。
1: 让他走，知道吗？让他觉得我们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们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战术啊？
0: 这个人没有战术。
2: 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1: 我也死了。
2: 那他妈一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我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1: 你他妈在那哭啊！
2: 我没有哭，
0: 我没有。
1: 那你在干嘛？
2: 我在笑。
1: 为什么笑？你被他来笑。
2: 我就是想笑。
1: 那就使劲笑。
0: 这是吸鼻子，真的很精髓。
2: 你怎么还不开呀、
1: 啊？哦，忘记了。
0: 这到底是谁呀、啊？不是果子哥哥吗？好像啊。对穿对狗，你眼睛夹了豆丝一样，你在谈跑马拉松接力赛吗？对穿对狗，你抠都不抠一下，快点掩护我，快点掩护我！这是狗一对狗，轩儿不是斗鱼第一腿吗？轩儿是谁？哎呀，笑死我了！哎呀，有个人在打我，你快点！ 严父，哎呀，我也死了，你死了，你好啥子嘛好？你他妈很光荣吗？为什么四川人这么好笑？你还要再来一遍？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哇，我觉得很长。为什么只有一分多钟？哎，不对，这是上一个，重新要走。哎，我突然发现，这上面还有我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嘞？我就是随便点击一个视频，旁边就有我的推广，这是不对，我从来没有搞过推广。我要是搞过推广，我死个水友是吧？这是谁呀？我们稍微点开看一下，怎么突然就有我的视频在旁边？哦，斗鱼视频，是斗鱼搞的偷鬼，不关我的事。
4: 唱那个最高音了，你们懂的。
0: 啊！我他妈说了一万遍这首歌我唱不上去，谁他妈把老子这首歌的视频放上去的？
4: 随便唱唱。
0: 哎呦，
4: 那最高音我是唱不上去，先跟你们
0: 说。都说了唱不上去，你还要放上去？我台是不是想黑我？
4: 前面我也不太会、
0: 真的，这个不是我搞的推广。

0: 风吹过
1: 啊，口音回味。
0: 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剑锋过处翩若惊鸿，
1: 还唱得可以。
0: 是否情字线

0: 你撑伞拥我入怀中，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如默默
1: 千种的吗？不是，
0: 冰雪也消融。
2: 还是这个音，我真声唱不上去，实话实说。
1: 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谢谢
2: 这首歌莫名其妙的流行起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流行，因为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网易云，他的那个
1: 是有点像果子
2: 勾勾啊，怎么怎么样，而且可能在古风圈以及什么电，
1: 算了算了，不看完了，后面也没唱上去，实话实说。哎，怎么还有我呀？哎呀，是不是都是黑粉呢？感觉是同一首歌，为什么有相关推荐？还要再看一遍，嗨，你们这些人，我就只恨这个视频太短了。要是有十分钟的话，我就可以划十分钟的水。
3: 直接捡了钱就乱撸，逮谁看谁。
4: 就是下面这一包，我在哪里飞过了？
1: 我感觉我可以背下来了。
3: 很强，
4: 对对，很强。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
1: 这是在哪个平台？不是斗鱼的吧？
4: 包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去捡。你走我的陷阱，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1: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本房间开通了直觉。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673-73开通了直觉，谢谢你。这个视频太魔性了，我的口音回不去了。谢谢你的飞机，谢谢你的直觉。你没看到吗？
4: 我被打了！快点前面，前面！
3: 别叫别叫！你
4: 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1: 为什么这个人躲在这里？看不到吗？看不到吗？他？
3: 别着急，别着急！他拿到折刀手，父子来捡刀枪！
4: 严父，严父！
1: 谢谢爱我人的发发的飞。
3: 妈的，还敢杀老子！
4: 我死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我死！
3: 爸，我也死！
1: 我46名，还不如我。我是前二十，上回我一枪不开，前二十。这些主播太菜了，真的，不是我说。
3: 杀了人没事。
4: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3: 他妈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
4: 老子他妈跑到一个地方突然转出
1: 来。谢谢月光，谢谢月光与小新的飞机，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飞机。
3: 捡了就跑嘛，
4: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1: 兄弟，
3: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
1: 这口音真的很魔性，
3: 怎么都吓哭了一样。
1: 这两个人
4: 滚开！妈，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是他妈从对称中撞。

0: 从老子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抠都不抠他，你妈的脸一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1: 你眼睛夹了豆豉，
0: 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哟。
1: 反正我杀了一个，我不管，我杀了一个。我明明杀了一个，你是自己捡东
2: 西。谢谢音乐的小宝的飞机，谢谢4.6级钻级钻的高级手琴。
0: 面前对称对过，像其他们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
2: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哦不，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
1: 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兄弟？
0: 那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1: 我也死了。
0: 那他妈有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我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2: 你妈很光荣吗？
0: 我没有哭，
1: 那你在干嘛？
2: 我在笑。
1: 为什么笑？你被杀来笑？
0: 我就是想笑。
1: 那就使劲笑。
2: 谢谢阿诺这个可以吃的粉丝，大轩的粉丝。再这么上下去，再这么切下去要破音了。
0: 你怎么还不开呀、
1: 啊？哦，忘记了。
3: 没等一下，这是别人。很多外国人。
2: 刚才那个好像是叫仙儿，我也不知道仙儿是谁。听上去不是女生应该就是基佬，不然的话怎么叫仙儿？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ID 和他这个里面就是神奇的那种磁场。这个主播很魔性。唱个歌。爸爸爸爸爸爸爸，哎，不对。吃亏。对了，我不是说我没戴手链吗？我买了一个首饰盒，大家觉得好不好看？皮做的，我对皮具和那个木具啊，就是木头木制品和皮制品就有一种特殊的偏好。但是我也喜欢钻石，钻石只是买不起哈，黄金也是，所以就买点那个什么木头制品，还比较有质感。这个还得好几百呢，不知道上千没，忘了。谁在说骨灰盒啊？过分了啊！有些同学真的开玩笑，不知道尺度。好了，你的骨灰盒，希望你啊，赶紧的，你开始的，你开始的。这是我买的首饰盒啊。那不然怎么是玩儿呢？有些同学乱开玩笑，但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啊，有些已经失了智了。他说：“发发抱着我的骨灰盒，我好开心。”这是我买的首饰盒子，当然没装几个东西，因为没几个东西可以装进去。凑一下，这是你们给我送的周生生的那个链子。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啊！啊，这是我的队友，我的队友可比这个穷多了。好了，也不是打广告，就分享一下。其实是双十一买的了。但是我比较懒，

是白小白 ZX 的游侠。啊，不数了吗？董事长又说啥了？没看到，刚才弄东西去了。古代的马桶吗？古代没有马桶，人家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风景好的地方就完了。古代哪有马桶啊，连手指都没有。古代你知道是用什么吗？用那个竹篾片儿，竹子竹片儿，知道吧？哎，就不多说了，可怕极了。谢谢辛巴基全天的内裤，对不起，谢佩妮特的手机。很痛吗？好像是用刮的。你们说用手的，那是印度印点。好了，我们不做屎尿屁直播间。树叶也不是到处都有啊，你万一生活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地区，像那个松柏一样，那是怎么玩啊？你知道松树叶子吧？那比方说沙漠里面，你知道那个仙人掌的针其实是仙人掌的叶子，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最骚的是什么？含羞草叶子。本来以为它有点作用，结果一碰它，啊，算了，不接着说了。玉米棒子，谢等闲人物的十张卡。玉米棒子是什么情况啊？是横着还是竖用的呀？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生活在南方地区，我是重庆人，我们那边不怎么吃玉米。谢谢外科陈医生办的卡。哎呦，外科陈医生，这个 ID 好有画面感。哎，你们有没有看到之前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哈，我是看到这个 ID 了，突然想起那个新闻。我还没讲呢，你哈个什么呀你？这演员太浮夸了吧！我还没开始呢。谢谢秋寒的办卡。之前有个新闻，我在朋友圈看到的，说是，某男子去医院摘帽子，然后那个医生呢，给他打了很多次麻药，但是还是一碰他，比方说用那个夹子夹一夹，然后那个男的就金抓抓的叫，就鬼哭狼嚎，然后那个医生就开始补那个麻药，说哎呦，再给你补点麻药吧。但是补了好几次，那个男的还是叫，医生就怒了，陈医生就怒了，你也太娘炮了吧，普西！然后就直接割了。后来发现，我操，药用错了，给他打了几次的麻药，其实不是麻药，是生理盐水。太可怕了，我简直难以想象那个男患者的，就是所遭受的痛苦。就是那个护士拿错药了，两个麻药瓶子和那生理盐水的瓶子长得差不多，然后那个医生也没有二次检查，就生理盐水给人家打了好多针，最后直接

那个患者是真男人啊，这能忍下来？据说是把那个手脚，可能是把手脚都按住了，把嘴巴也捂住了，完成了手术。这个不得赔个几十万？一生的阴影啊！你想，本来要做椒麻鸡，变成了白切鸡，太可怕了。虽然我没有，但是想起了好多。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哎，怎么了嘛？没吃过吗？中华名菜。
1: 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
0: 我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那当然，又上手术台的又不是我，而且我永远没有这个烦恼。我怎么办？我就笑，吃瓜群众笑一笑，怎么啦？犯法啦？谢谢肖吃吃的两张卡。帽子戏粉，谢谢王不冷小朋友和张三十君的粉

哎，你们开始了，不是我们这个直播是一个颜值直播和游戏直播、技术直播，不是脱口相声直播。怎么开始报菜名了？报菜名是那个相声的一道传统艺术，这是一个传统手艺，不用报菜名。我记得以前春晚里面，就是那个相声里面巨无聊的就是报菜名，又难，又长，又无聊。听着还贼饿，就那种以前春晚不是两个男的在那儿讲相声吗？然后就突然说啊，你会这个吗？我会呀，啊，你会那个吗？我会呀，就巨无聊。哎，我突然想起有一件事儿，谢谢那个天体熊猫玩的5张卡和在下是魔王呢的飞机，是不是就很？很跳跃的一件事，是不是以前毛主席写过一首诗？什么是山茶花吗？还是什么？是什么？再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是他写的吗？他前面几句是什么来着？我突然一下就思维很跳跃，是梅花？不是山花烂漫时吗？是他写的还是《沁园春》？《沁园春》我可全都背的好吗？我这当年语文成绩杠杠的。咏梅啊，《沁园春》我真的背的。山茶花是香奈儿，世界上最贵的花。这不是我装逼哈，当年我有一次，跟甲方吃饭，然后那甲方喝了酒，几个40-50岁的中年人，还要跟我们对诗，然后我作为那个，我们这边设计院的代表出场了，还要对诗，你知道吗？那种40-50岁的中年老板喝了酒。跟大家就说，哎，我们来对诗，就想，嘿呦，这可太风雅了。哎，你们就狗开始了，狗什么呀，狗？哎呦，我真是怕了你们了，总有一天这直播间要被你们害死。沁园春雪是那个当时课本要求要背的吧？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飞啊，望长城内外，威茫茫，大河上下，都是滔滔。上五云石，云石蜡象，玉宇千公是比高，是吧？哎，谢谢。哎呀，陈印花开通的启示，你们难道背不得吗？这个就都能背。当初不是语文书上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朗读并背诵全文吗？经常就是。那个一篇课文后面有这么一个要求，可怕极了。离骚不会，我会背一点点那个《长恨歌》。张狂还你叫汉皇重色思倾国，欲多年求不得。还苟富贵。哎，沁园春雪肯定能背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上五云蛇，云池蜡象，玉宇天公是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差点说错。这个刚才有人说，哼，什么叫武家有女初长成？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哎，文化也是文化，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扫 ID 的飞机。长恨歌我能背后面一点，长恨歌那个讲爱情的嘛，哇，讲霸道天子跟那个
儿媳妇的爱情，当时很多女孩子比较喜欢这一个故事，杨贵妃跟那个是儿媳妇吧，儿媳妇吧，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当时就是一个爱情故事，那种女孩子比较喜欢的，然后后面什么那个很多很多都喜欢用这个呀，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在地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是吧？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绣裙是啥意思啊？出师表那种偏男性向的我都背不得，比方说什么出师表啊那些就很豪言壮语的，我要打帝王江山的，我都不爱背，我就背那些，哎呦，你喜欢那个，我喜欢这个，那个就是文人跟妓女之间的故事，花魁，文人墨客，出师表真的不能背，实话实说。嗯，李清照是那个。李清照我其实不太熟悉，那个啥，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怎敌他晚来风起。这首歌，哎，不是这首歌，这首词有点记不太得了。李煜是我妈特别喜欢的，我妈喜欢李后主，就李煜嘛。她说她的文采是最好的，虽然当皇帝没当出是个名堂来，但是由于她当皇帝没当多久就下台了嘛，所以她的。那个感伤特别多，愤怒出身人，就写了很多。他的文学素养是特别高的，应该是皇帝里面写词写诗最厉害的。啊，哎呀，我背不了太多，我跟那个，嗨，有些人又开始蓬门为君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下一句啥来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下次忘了，年纪大了。再别康桥我是能背的，我以前很喜欢那个徐志摩他们那一家子。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你们一般来说你知道吗，就是做诗词，以前不是语文考试有一个考试，就是有一道题是那种给你上句或者下句你补全，但是如果说他给上句你一般能答出下句，他如果只给下句你就答不出上句，这个很难。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你看你说上句我就知道，你说下句我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上句，真的。你们说上句我能答下去，说下句我答不出来。志向树就还行。我以前喜欢那个谁来着？那个丁香，好像雨巷是吧？在这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有像丁香一样的芬芳，这逆相思，逆为指数。谢谢社会摇的飞机。嗯，徐志摩当时，但是我刚上网没多久，然后跟网友打电话，哎，网友挺帅的，真的。然后我不知道脑子抽了，我去跟人家念诗，我好像就念了一下那个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然后念完了之后，人家就很沉默，说，可能就说我是来网恋的，你干啥呢？那时候打电话呢，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再别康桥什么？以前记得，现在你不提示一下，我一点背不住了。
那小伙子真的挺帅的，有点矮，可能1.65米吧。哎，我有什么资格说人家？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谢谢小葵发妈妈课堂开课了的飞机。原来和我念诗的人是你，人真挺帅的，那个大学生。好，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手，告别天边的云彩，是这样吧？还够了啊！什么叫配我不是正好？不行啊，我们要找个高一点，改善基因啊！你错了。1.65米的男的就应该找1.75米的女的，不然的话，这不是？那如果你个1.65米的男的找一个也不高的女的，那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了。谢谢从不充值小牛逼的飞机，谢谢今天的关注的车型。哦，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当时就，哎，没有了下文。你说我们明明很风雅的在说诗词，怎么又开始下一代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风向真的是瞬息万变，我努力的想把大家带回正途，就风雅起来，高雅起来。满园春色关不住，只有香如故。哎，有些你这是可以乱带的，就是你出一个上联，如果我们不知道下联是什么，只要随便塞一个那个押韵的就行了。还有什么？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江东太守依山诗，江西什么老江西小官知不知这种，有呀，一只红杏出墙来，对对对，刺客。以前那个微博上很多这种，就是有那种万能句子。万能句子就是所有的上联都可以接这个下联。哦，江州司马青衫湿，但使龙城飞将在，从此君王不早成。这个还是就蛮有时代气息的，就是时代在进步嘛。画面感太强了。宣城太守知不知？自垮东南枝。自古多情留不住。一群太监上京。琵琶行是怎么说来？我忘了。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

回出来，人家客人要吓死了。桃花潭水深千尺，温泉水暖洗凝脂。落红岂是无情物，医院300能修复。太俗了，你们这帮人。人家落红不是那个意思。翻俗。你们开始来着，我这是念的，我不管，我只是复述而已。谢谢最爱牡丹下的轩轩的4张卡，谢谢小 Y 飞 Puppy 的飞机，谢谢轩轩的8张卡。这是开车吗？这明显是，这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吧。后宫佳丽3000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后宫佳丽3000人，铁杵磨成绣花针。谢谢阿福的高级收听。很多现在的歌词也被改了嘛，还有什么，刚才就什么，刚才那首歌里面就有那个叫啥来着，时间煮雨里面就有一首什么我跟你什么不负青春荒唐，我不负你一碗什么800块起之类的。哎呦你别唱了。哎呀，有那个说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的，什么叫800块钱？不是的，我跟你说完整的原文是怎么样啊？等一下，我怎么突然卡壳了？刚才怎么说来着？什么？天下何处无芳草？何必只在班里找？本来数量就不多。而且质量也不好，是这样的，你这太俗了，什么800块搞不搞，这层次啊，这个思想的水平啊，差了不止几万公里。这个就气打哑了嘛，你们没听过吗？现在的孩子啊，被电子毒品害了，忘了传统的手艺啊，传统文化真的流芳百世，电子毒品也就3个月就红了，过期了就完了。嗯嗯，为什么质量不好？可能你学的计算机吧，或者说学的工作。

电子毒品最开始应该是魂斗罗吧。我刷新一下，我这谢谢烟黄的两个飞机，复刻也是给，对呀、啊，可是他就不是我菜嘛，就 I don't really care。

0: 再见，不负遇见。
1: 谢谢阿西西的两个飞机，谢谢六七三千的8:30的飞机，谢谢在下是魔王呢。谢脂肪君的两个福建嘛，嘿。谢谢梦幻的福建，谢脂肪君的两个福建，谢阿西西的5个福建。

房间的三个火箭，也秋裤的飞机，谢谢赌鬼的两个飞机。到这里歌词显示有点问题哦。所以虽然自定义符。

西就怎么说呢，挺好玩的，但是玩的人不多，就是因为它 bug。毕竟、啊。

梁咏琪三连。不叫够带吗？

见一扇九万里的飞机，这首歌叫《爱的代价》，现在已经成为就酒后开车的司机朋友们的广告词了吧？好像代驾公司有一个公司好像是这个广告词。

你还在说辛苦老唐的失眠。那这个 CP 是怎么组就组起来的？好像他们有一次线下聚会订了一个房间，是不是？谢谢，不是一阵风的两张卡。

0: 算最后也无所拥动无所畏惧。其实这一首歌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句，就算最后也无所拥动无所畏惧。谢谢谢谢金氏伴着美六的水瓶象的火箭，
1: 谢谢社长逼哥的两张卡。

0: 谢阿肯的飞机。
1: 水友聚会一般不喝酒，怕出乱子。酒不醉人，人自醉。哎呀，好老坎，不说了，老气。把余文抢过来。

梅艳芳算是最出名的女中音之一了吧，跟蔡琴那个差不多。以前有人批评梅艳芳唱不上去吗？

了下了下了，啊，六七香七香。晚安晚安，拜拜 ，see ya， 晚安晚安，拜拜。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 咖喱、肉骨茶、
0: 印尼九层塔、
1: 做 SPA、 放烟花、
0: 蒸桑拿。
2: 啊，不会，不会唱了，不会跳了。而且人家这首歌是跟我们是竞争对手啊，是吧？嗨，天天跟我们阿婆说什么在新歌榜上面，哎，比来比去，再也不帮他打歌了。我每回看到那个张大妈上面的那种凑单的东西都特别恐怖。他有时候你知道那种就是那种打折网站啊，就是专门提供打折信息的网站，他有时候会发一些那种特价产品，就是需要凑单才能特价完成特价的。比方说你买八箱卷纸就可以再用那个什么券就可以达到历史低价，什么八箱每箱24个卷纸，买回来就历史低价了，每一个比平时要便宜8毛，很可怕。就是下面的评论都是问号，说我他妈有这么多钱，哦，我有这么大的地方放卷纸，我还去贪这个便宜干嘛？还有一个逛那个打折网站特别搞笑的，就是我看到有个什么卖，就是最近不是618嘛，这年终就是半年促销，大促，年终促销。我看到有些什么成人用品的促销，看都看不懂，就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我看到有个什么男用的成人用品，然后他那个促销写的是什么四通道，当时我还以为走错了，这内存条吗？是吗？四通道是什么鬼？然后我看下面的评论，他说这四通道是要联机吗？是吧？当时我一下子笑喷了，那怎么用啊？搞不懂。我就随便跟你们聊了嘛，又没有图。我小时候是那个什么，得过中耳炎，很痛苦啊。我的听力其实不特别好的。我小时候，我妈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儿子是吧？没想到生下来是个女儿呢。小时候对我比较简单粗暴，说是洗澡的时候把那个耳朵不小心进水了，然后3岁就得了中耳炎，天天跑医院，哎。哎，反正黑他也不知道，这是实话呀。也那个3岁的时候就跑那个什么医院，天天跑。我妈还说我特别坚强，我心想，哼，哎，碰上你了，还能不坚强啊？就
0: 中央
2: 没有罗叔叔剪的好，
3: 比较悲壮的。
2: 哎呀。乔老板一个星期要出 N 个视频，或者说 N 个星期都不出一个视频，所以就工作量很大，不能指望着每一个都很精彩。
4: 哎呀，这
2: 罗叔叔就剪我一个人的啊，我也经常觉得他剪的不好，没有把我的神韵剪出来。我希望他以后可以多学习人家的技术，比方说视频美颜啊，视频瘦脸啊，什么滤镜啊，什么有时候我唱错的歌词啊，或者说唱错的音啊，给我修一修啊，什么都行。人嘛，总要进步嘛。

哎，我昨天感觉我比前两天黑了，是不是？今天怎么调摄像头，感觉都比前两天要黑那么一个色，黑一点，很烦。这种活动真的是，下回有没有室内暴走？谢谢医生医师丹尼尔的伯爵，谢谢酒粉的骑士。看不出来啊，看到大家看不出来我就放心了。有一点晒黑了，反正大姐姐晒得更黑一些。嘿，我其实很好奇，你知道吗？像那些从头到尾为了保护自己小脸蛋的那些男水友女水友，戴着口罩走了那么三十几公里四十公里，我想知道你们取下口罩的时候，这下半张脸跟上半张脸还是一个颜色吗？狼将，嗯，大姐姐，嗯 ，nice， 嗯，叽叽叽，嗯，真的不知道想什么呢？戴口罩去在太阳下不走，回去取了口罩还能看吗？哎，再黑能有你黑吗？谢谢你的飞机。讲道理嘛，你们在嘉年华没有吸取教训吗？嘉年华很多人就是晒的，这里戴了几个手环嘛，然后这里是白的，然后这里全是红的。啊，这回五幺二还来这一套，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呀。谢谢那个丹尼尔的伯爵，谢谢丹尼尔的火箭，谢谢大姐姐的飞机。这个骚 ID 是不是应该在隔壁被永封了？谢谢那个火炬手的火箭，火炬手你发个自拍呗，我们了解一下伤情。那个照片是怎么来着？

0: Maybe you belong some too。
1: 我开始。哎，去哪儿啊？那个照片。

狼将狼王魔好像是从头到尾都戴口罩的吧，现在可能已经有色差了在这里是吧。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晒的印子可能会让别人误会啊。啊，藏起来藏起来，谢谢狼总的火箭，谢谢丹尼尔的火箭，谢谢丹尼尔的伯爵。当时叫你们取口罩你们都不肯，还不好意思，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后悔。他们就很凶狠，嗷呜嗷呜嗷呜嗷呜是。你就算是戴眼镜，戴眼镜你在那个在太阳下走一天你都会有印子，因为很多眼镜那个镜片啊是那个防紫外线的，所以呢就是就算戴眼镜你取了之后这里会有一个那种像那个忍者神龟一样的印子。今天我这姿势是觉得这样比较舒服，

怎么是馆长啊？哎，馆长好像没戴，戴了一阵子口罩。谢谢亲本俏佳人的高级出勤。这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很喜欢那个抱在一起。我又弱小又可怜。其实腰酸背痛，还想再打几个字。我不是腰酸背痛，我还腿抽筋呢。

这回我不是请了那个摄影师吗，给我们记录了一下本次活动，我们可以一会儿来一起回顾一下。但是由于摄影师也累瘫了，谢谢接受善良6373的飞机。我们所看到的照片呢，都是原片，我都还没看过，我先看了，能给你们看的就看一下，不能的就等我 PS 吧。谢摩尔摩的高级抒情，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个高级抒情。哎，昨天摄影师还是很辛苦的，背着几十斤的设备上蹿下跳。我们其中有一个摄影师真的就感觉有点那个大圣的 feel， 经常他就要去前面，我们走了可能30几公里，就是35吧，说个整数。而他们呢，由于经常要跑到队伍前面去拍我们的那种集体照，然后有时候去那个队伍后面拍我们的那种疲惫的身影，所以他可能实际走的路程超过我们很多。谢谢守护发发的酒的飞机，谢谢大江的酒粉的飞机，谢谢英皇的好大哥发财，

你们看一下吧。按照就原片朴实无华，大家就这个看一个意思就行了。真正的我肯定是 PS 之后才发到微博上啊，或者那个鱼吧之类的，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是狗贼叔叔的眼镜。哎，狗贼叔叔这个眼镜看上去度数有点深哦，看看，哎，呦，怕不是有600度以上。然后这旁边是小河马，我突然发现小河马没下巴呢，中间是我，通体雪白，这时候还是通体雪白。但是是在接受采访，看看这张，怎么这么白呀？不行，哎，我靠，这张狗贼比我白呀，好烦，回去把它 P 掉。哎，狗贼怎么这么白啊？你们见到他真人的应该知道，就是他确实是白白嫩嫩的一个小胖子。但是哎，还有点凶劲啊。但是狗贼叔叔确实也就是走了很久，估计现在已经没那么白了。还好有小河马在旁边，他最黑的，我就还行吧。回头给那个，这是真的白，讨厌，感觉快赶上我衣服了。这是当时接受另外一个，还有两个媒体，我忘了，有一个是那种好像是长江日报还是什么，忘了，哎，反正就是接受了两个媒体的采访，这上面有。

在那边等在一起出发，就没我就不想出镜嘛，怕那个采访的时候拍到自己，离得很远很远。就过来的几个呢，然后你知道媒体采访人就是那种，就特别希望你很嗨很嗨，就说要我们最后就是一起录个那种小视频为那种活动加油，然后说6733，然后我们就说耶。然后那个记者就很无语，他说你们不是就年轻有活力的就游戏青年嘛，爱好游戏的小伙子吗？怎么烟趴皮臭的，就没带键盘，真的，他们就一群人在那里，你看看我看看你，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你们有什么口号吗？然后有个人就脑子，我那口号好像不太适合在这里讲。我说对的对的对的，哎呀，那你们就支持一下公益嘛，我在喊什么，支持什么，然后你们就喊耶，然后说耶。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样子啊，就他们就叫讲一就喊一个我们这个团体的，就我们这小团队的口号，他说吹范儿最牛逼，好像不太合适嘛，我说是不太合适，别喊这个。是这几个，这位，他们刚过来的时候，哎，我这照崩了，等一下换一张。刚过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后来就整个画面弥漫着尴尬的气氛。每个人脸上都很那种就是强颜欢笑的感觉。哎，开个开播提醒啊，没弄。其实像我们这种就网瘾少年啊，键盘侠，对于那种现实生活中别人的这种要求是很难满足的，像我们突然很嗨，哎呀，然后他们还说什么把手搭在一起啊，然后就做过那种嘿那种动作啊，我心想那我不是血亏我才不要呢，是吧？我说算了，我就耶一下就完了。最后那个记者也被我们搞得没办法，说好行吧，来现在的网红。我说拿去，那不行，真的不行。这个活动呢叫做一个鸡蛋的暴走，再介绍一下，其实昨天已经说过几次。就是说活动筹集的善款呢给那个山区啊，或者说城市里的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孩子儿童弱势儿童，给他们能够筹一些善款用于让他们改善生活，哪怕是一天多吃一个鸡蛋也好。所以名字活动的名称叫做一个鸡蛋的暴走。然后这个是小河马的设备，一个自拍杆，看上去挺贵的，这是我写的关注公益。我当时说一个人身上要别一个这种类似的这种标志，然后叫我们上面随便写点什么。我当时我说写什么呀，他说哎呀无所谓，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我想了想，我说关注公益吧。然后我一回头看见小合法那个纸上面就写得很直白，关注229346。我心想哎呦还有这样的，我说那不行我也要加上6733。我本来想说哎呀这就公益活动嘛就不宣传自己了，后来说哎不行亏了还要宣传。谢谢认真起名的飞机。这是出发前的那个大合影，哇我弄小一点怕你看不清。

他那个纸上就写了，就什么关注29346，我什么我是401来自673373那种话，就我还是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写关注公益呢。谢谢酋长的飞机，谢谢风一样的血少飞机，谢谢用户已被全站禁言的两个飞机，谢谢洋洋一岁欧巴的高级车型，谢谢虚假的高级车型，谢谢丑小鸭变唐老鸭的两个高级车型，谢谢人美生田花麻麻和消失的贵族游侠，谢谢认真起名的两个飞机，谢谢酋长的飞机，谢谢我啊哇哇的高级车型。我来看一下，给你们看啊，这都是谁，你们到时候这些照片会把它放到微博上面，但不会每张都放，因为太多了没必要嘛，想要留一个纪念的可以现在截个图什么的。也要我挨个介绍吗？其实这个同学刚才也出现过啊，其实他就是那个在嘉年华的时候站在前排的一个特别喜庆的老哥，哎，我这一开口就老哥了。他当时在嘉年华的时候也穿的是这件衣服，然后戴的这个帽子 ，B 站的帽子，一脸的喜庆，很福相。这回也来了，谢谢209酒后思金霞的飞机，请回忆我们的天空的超大玩星。这不是。这个不是我们这次活动的所有参加人员的照片，因为有些人就是叫不动，他们就很扭捏在旁边说，哎，不正了不正了，就戴个口罩呢。还有好些人在外面不肯入境，最后的大合照他们也没入境，虽然他们走了全程。还有这个同学，重点说一下这个同学叫艾姆克克克，当时他送了我一个小风扇，叫做那个小猪佩奇的那种，一摁就哗哗转的那种小风扇，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那种。然后当时他来送我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超管姐姐在旁边，她说，哎呦，这个人长得有点像钱家呀。我说比钱家好看吧，他差不多，反正都挺帅的。我说，嘿，你这同事关系搞得真好。后来他那个超管小姐姐还跟我说了好几次，她说你那水友有点帅呀。当时我说，哎，你这都夸第三回了，是啥意思啊？我说我是不是我不太懂事了？我说，这个人的 ID 我可以给你，是吧？你把你超管你想联系的话很方便。他没有，我有男朋友了，我单纯的欣赏一下。我说好吧，就你。我们现在也表扬一下673373，颜值还是很高的，有点像钱家吗？钱家是不是就是戴完牙套可能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再年轻10岁，再长高个10公分，是不是啊？有一点像，超管说了之后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超管现在不会来警告我的，他肯定现在已经他已经躺在那个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就是诚信肥宅去哪里了？每一个都小帅小帅的。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半醉半醒之间。这不是那个吗？哎，瑞德站直了好高啊。下一张，谢谢艾科不比艾科男233的飞机。我说这个水友跟钱小佳长得有点像，是黑钱小佳吗？你们希望你们401心里有点数啊。

他还是很强啊，一直手拿着这个支架，这个手机拿了这么久，有点牛皮。举着还是挺累的，花白了，不至于吧？他也才30几岁。最开始的时候他在播，我没播嘛。说第一是因为我们其实早上人并不多，早上那是星期六的早上，然后大家普遍都还在睡懒觉嘛，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开2个直播间分流了。大家想看的可以先去那个小河马那边看一下。后来没想到这个同学老当益壮的，就越走越快。大家想在他那边看我是看不到了，就我已经变成远在地平线外的一个小点，小白点。本来是说大家一起走嘛，就是在一个直播间聊一聊啊，跟水友互动一下呢，欣赏一下我们的飒爽英姿。结果他居然走的那么快，哎，男生的体力还是好很多哈。谢谢韩杰洛 JY 的火箭，啊，越走越远了。不过我呢就后来居上，就突出一个持久。有些照片不想放出来，回去 P 一下再放。这个摄影师拍的我像小学生春游一样，我筛选一下啊，稍等，掐个犊子。特别是旁边还跟着个大姐姐，大姐姐在我旁边显得异常高大。那我都在前面背个双肩包，这样看上去就没有牌面。啊，这样看不出来的。看着我像那个长跑健将、短跑健将的。当时说那个，但是摄影师说，哎，你假装系个鞋带，我们把那个感谢一下耐克。我说好，系一下。小学生没办法长得嫩嘛，酸挺发发有肌肉，我也很痛苦。话说，哎，我说个题外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哈，就那个，就这根筋呢，这照片上也有，这根筋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有，是真的吗？就是说，这转头的时候这一根会冒出来，但是据说不是每个人都有，不是说瘦子才有，有些人就天生没有。讲过吗？嗯，你们有没有转头试一下？把讲过的复一下，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不是的。然后我每次停下来，周围就这样，让我其实，大家一起走的时候还比较像春游，我停下来之后就怪怪的。我上回我不是有个请了个化妆师嘛，然后他就很瘦，那个男的化妆师，造型那个发型师，然后他就没有哎，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哎，有些人脖子扭到了，没有的叫缺根筋是吗？谢谢这个房管的解释。今天我的脸色不太好，

这是清茶对吧？我觉得清茶可能是，这次活动运动量数一数二的，也不说数一数二吧，就前10了，因为他是一直全程走下来，然后都背着这个包。这个包我当时曾经试着拎了一下，感觉有30斤以上。谢谢三火一木的飞机，谢谢小十三 XSS 的飞机。我听超管说他在包里装了电脑，但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抱走的时候还要背电脑在身上，是为了发新闻稿吗？超管说带了电脑在身上，笔记本好像带了一台还是两台。这小十三的飞机，哦，这两个人好上了吗？三火一木跟好上了吗？我操，不是吧？他不是天天在那边写起点文吗？这样也能啊？我这音乐都悲壮起来了。不能吧？充电宝其实用不了，一天下来就两个充电宝，20000毫安已经够用了，真的。反正比我想象的要重很多很多。我开始背了一个小包嘛，在背上，然后我觉得其实一点都不沉，当时就放了点什么钥匙啊、钱包啊，还有那个一个小充电宝，但是背到后来就觉得，就越走越累嘛，觉得肩膀很疼。很难想象他背着这么多还塞几瓶水在身上，是怎么走这么久，是什么感觉。清茶也是辛苦了，谢谢爱看直播的瓜牛的飞机。不是，秦小佳肚子有点大呀，不知道是姿势的原因还是怎么样。我把集体照的我以后我都 P 一下再发好了。以前当过兵，这是我们超管小姐姐陪我们一起走的，她比我们走的还多一点，因为她路上来来回回跑来跑去的。还有一段路，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地方忘记打卡了，他还把这个小纸条就跑着回去打卡，然后再跑着跟上我们，很辛苦。谢钱家丑粉清茶的飞机，这是本人吗？啊？为什么要自称是丑粉呢？就是黑了点嘛，叫黑粉还可以。

谢谢女粉越拖越少的两个飞机。这张应该是主要是要表现 Red。 好了，放久了感觉要失去房管了。怎么了？

然后这是途中路过的一个天桥。就户外走的话，跟健身房走还是差别很大，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地形吧。这旁边是哪儿来着？忘了。环境挺好的，上海居然有这么环境好偏的地方，也不算很远。谢谢 Floatlight 色高一说情。哎，对了，那个罗硕发我一下这次路线图呢。在这个时候，全家就已经走很远很远了，追不上了。

这个呢，这是我们还仅存的女粉，不知道这三个，这次活动应该没有损失更多的女粉了吧？啊，很多都是超话自己勾搭的，不是参加活动联谊的吧？哎，你们大姐，意气风发。这是那个，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大概就3公里的时候，大家还笑得出来，挺开心的。后面再也捕捉不到这样的画面了。啊，大姐被偷了？被谁啊？酷。毕博不是结婚有孩了吗？不可能！谢谢风吹小花蛋打颤的影响。不可能，毕博不是那种人，不要乱说。

人家把我拍的很像那种小学生春游，这前面这个鼻子有点像罗布基，虽然我觉得他没来，我知道他没来。下一场，这大姐姐下回叫他穿那个，别穿内增高来了。

稍等，找点照片。这是那个第一卡之前的那个，之前的一个补给点。谢谢1977是坐的我的飞机，还是小99站，小99站身边比较有族人的感觉。这些应该都是工作人员和一些志愿者。哇，这是通体雪白的我。咋一看我还以为我戴了那个绿绿的手环，其实不是。这旁边是钱小佳。我也太白了吧，金星。这是大白，这是艾姆克克，这是太美，然后这是大姐姐。哎，大姐姐裤子也穿的耐克呢。就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在哪儿领的黄瓜，就一路吃着。我看鸡鸡鸡和大白都领了个黄瓜在那儿啃。我因为我们路过很多那种菜地嘛，我很担心是他们就从人家菜地里那个掰了一块，搬了一个黄瓜开吃。照理说一般补给点就是给什么矿泉水啊、面包啊、蛋糕什么的，怎么会给黄瓜呢？我看鸡鸡也在那儿吃黄瓜，我觉得很奇怪啊。扣费钱小钱，哎，扎心了。

这是上午的时候还笑得出来，比较精神。啊？哎，看完了这一波粉丝要减恩了吗？不至于，不至于。我们六千千水友非常坚强。从这个后来走着走着，这大概是接近10公里的时候，就伊卡嘛，然后太阳出来了，就有点热。现在大家基本上脸上都是那种没有笑容了，除了我还在那里，因为直播强颜欢笑，其他人的脸上都是，哎呀，就也不太好用很夸张的形容，总之就是笑容已经消失。谢谢幽恋红的飞机。出太阳了就确实很热，不过那天天气后来下了雷阵雨，就还蛮凉爽的。有太阳的话，我估计我可能就走不了那么久了。谢谢孤独时代的 Silence 的飞机。其实这回都没有来得及问很多水友的 ID， 本来说想结束之后就挨个采访一下，结果结束之后大家都累瘫了，就少了这个环节。谢谢孤独时代的 Silence 的飞机。哎，我真的是最白的一个，哼。结束了就下雨了，他们说表哥哭了。其实中途也有下过雷阵雨，降了好大一波温呢。就是你们，但是那个弹幕还在那刷，说有人偷拍我，就是这个视角。哎呀，本来我想说，想说就是，最开始就在那个钱家的直播间播一下，大家就去钱家直播间看这次活动。钱家不行了，我再播；我不行了，再狗贼叔叔播。没想到钱家走远了，根本赶不上。我们67373在体力上被我耽误了，大家应该是为了照顾我的步伐，所以走的稍微慢一些。跟不上他们队伍了，所以我后来走着走着我就自己开播了。然后到了伊卡之后，哎，我当时感觉自己体力有点不支，还跟超管商量说，哎呀，怎么尽量把这次活动怎么走法比较符合我的身体状况呢？哎呀，谢谢小赖的飞机。我当时确实是一晚上没睡，我想睡来着。我当时12点不到就下播了，收拾一下东西，我就说，哎呀，睡觉，精神饱满的去走这一趟。因为我这个生物钟啊，不是那么容易就改过来。我还那个磕了那个褪黑素。我给不知道同学稍微科普一下，褪黑素就是一种帮助睡眠的药物，类似安眠药。我本来觉得就褪黑素很多很多同学都知道，但实际上没有失眠困扰的人是不知道的。我有时候我以前在朋友圈发说褪黑素怎么怎么样，还有小姐姐给我留言说是美白用的吗？其实不是，就是帮助睡眠的，就脑白金那个东西。但我吃了之后我就没什么用，我还是一直就是辗转反侧没睡着，然后就听见那个闹钟响了啊，绝望了，起来了。而且心里有事儿啊，你真的睡不着，
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什么就小学的时候听，就第二天要春游了，第一天在夜里兴奋的不行，虽然也没什么好玩的，小学的春游嘛，就这样，但是睡不着。然后我长大一点啊，就出去旅游啊，或者说甚至说那种暑假，放了两个月的暑假，突然开学了，开学前一天那晚上我都睡不着，就莫名的兴奋，也不知道为啥。其实班里的同学也没一个喜欢的，谢谢你还是那么柔情的游侠，都还不就是那帮同学。我要坐飞机之前也睡不着，生怕误机，但是我这辈子还没误过机。你也一样，强行套近乎。在参加这次活动之前哈，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50公里不是每个人都能走下来，何况我这个弱女子。但是我想的是，就尽力走就行了。主要是宣传这个活动嘛。这个活动是一个公益活动，然后找到我们这些网络主播，这些网络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来参加这个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这个公益活动，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事情，对吧？关注公益，关注孩子们，能够帮到更多的人。所以呢，什么？也不是说，哎呀，如果说一定能走完的话，当然是希望能走完。我觉得其实我走的那个公里数已经超出了我开始的预期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大概走个20几公里不得了了，后来走了差不多35公里吧，觉得自己还可以。就宣传一下，谢谢雪中漫步121的发财，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人，谢谢。当时还引起了一些争议，我觉得也算是宣传了这个活动，能让大家更多的关注到也是一件好事。谢谢木雀似的飞机。哎，讲道理，像我们这种小个子哈，你们走一公里，1米8的人走一公里，我们这种小个子走一公里，差不多等于你们这种大个子走1.1公里、1.2公里吧。哎，大姐姐还一直嘲笑我说我那个鞋像童鞋，哼，这脚比较小嘛。35码很小吗？后来我还是最后的时候，我还走在最前面呢，就旋风、冲锋、龙卷风、无敌风火轮。哎，想到有些比方什么短碎短带，算了，路程是一样的，但是呢，小个子总是吃亏一些。啊，你43码。怕不是鸭嘴兽。我到了终点的时候，我是当时说想秀一把，我说哎跑一下，结果我一跑，周围人全跑起来了，而且跑得比我快多了。当时我心想，妈个鸡，不跑了。本来在我幻想中的画面是说，就是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到终点就跑一下，然后我就就率先冲过终点，大家都在我身后呢。但不是的。就在快走的时候，大家还能就差不多一个速度，但我跑起来了之后发现算了，我
我赶紧叫停，我说别跑别跑别跑，别乱了哈，我们走就行了。我当时，而且有几个，我旁边有几个那个一米八几的那种男同学嘛，他走路的姿势就感觉像散步一样，但我在那里，他就是那种，就那种，这么走，很难受，看着。就男女差异，体型差异还是很大的。

0: 谢谢发发影迷协会的超大玩星，
1: 一部顶我两部的过分了，一部顶我一点三部吧，两部不至于。
0: 然后这个是当时中途大概一卡还是两卡的时候休息了一下，然后当时小河马在直播，我过去跟大家聊一聊。哎，把他 P 的好白的，他当时脸上这额头上贴的是那种退烧贴，这个手机也贴了一个，不然的话手机过热会自动关机。

但是大姐姐递给我一个那个芒果棒冰，哎呀，突然想起我其实应该递给她一个，这样我一个人吃好像同事关系不利于同事关系的建设，忘了忘了，可能是她不要。你看他确实是那个纸上面确实只写了401-229346，对吧？我那个纸上还写了关注公益呢。谢谢黑虎掏心的超大玩仙，谢谢村顶发发有资源的高级收听。

这是我们当时响应那个摄影师的剧本，在那里假装给互相打气，互相打气的那种场景，看上去好像手要碰到一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哎，这么看起来，我腿比钱家长很多啊！你看他这个腰线，就是那个，当时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是一个点嘛。摄影师说你们拍一下，就是做一些那种互动啊，拍个小视频什么的。谢谢云云花园金步摇的飞机。他没在坑里啊，没有，这是草长得长。你我也在坑里啊，你我这脚就被那个草都埋住了，我在坑里好吗？你讲道理啊你。我们这个看上去差不多嘛，1.7米，我1.6米嘛。这一段我们还卡了好几次呢，卡了两次，后来我看他不行了，我说哎呀，摄影师我们就这样吧，所以他还要走好几十公里呢，我们就不拍了。

这是哪个中学还是小学来着？这么大个大象，挺好看的，1.75米啊。那我就1.65米吧，就是由此继续50。我们路上看到很多个这个标志，联券公益，公益一个鸡蛋的暴走。大姐姐关爱的眼神，妈粉的真实写照。谢谢冷先生的火箭。大姐姐挺高的，穿了内增高，然后当时再戴个帽子嘛，差不多1.75米的样子，跟全家一样高度。谢谢冷先生，这是谁来着？忘记问他了。

有些是后来才加入我们的。这个前面这个橘色衣服的小姐姐，就是其他的参赛者了，也不是参赛者了，就参加这个活动的小姐姐，她那个装备就看上去就比较专业了。不过我看肤色应该也不是经常在户外徒步的人，太白了。反而是我们这帮水友的肤色看上去更像经常晒太阳的。谢谢冷先生的火箭，对，就是一个参与者。

这些照片我就给401的书友看一看，401的小迷妹小迷弟的赶紧截图保存一下，你们的爱豆，你们的爱豆，你们的狗。谢谢401一生挚爱的飞机，谢谢丹尼一发陈格离安的高级出勤，谢谢红旗印的飞机。其实这张是怎么回事？哦，当时是我在拍他，他又在拍我，然后这是他的直播间里我的样子，很烦。但是不是他不行了吗？我们回去接一下他。但这个人很烦。我们当时是在那个在四卡过去大概4.35卡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商场休息，说等一下小黄马，因为我们中途有一卡多没走嘛，然后就比他先到那边，那等他呀，等半天他没来，我一看那个直播他好像瘫在地上了，我说要不我们回去接一下他，给他打个气什么的，但我心想说，哎呀，他在地上就躺一会儿就起来了嘛，然后往我们这边走，然后我们也往那边走，然后就在那个某个路口对吧，胜利会师那种场面，哇，就我往回走也就走个1公里嘛，他往前走就刚好在终点遇见了，中间遇见了，那个场面非常的温馨感人，大家就摄影师疯狂的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结果他就躺在地上就死在地上了，不起来啊！我话也说出去了，就啊，我就不停的查看他的直播间，我说他怎么还不起来呢？我这不是往回走3里多地，很烦。我看他后来就是到了之后他都不起来，就跟我的计划完全不一样，硬生生往回走了3.5公里的样子。然后走到了之后，我本来想拍一下他在地上那种扭动的画面，结果我刚刚走进他的那个休息地他就起来了，精神很饱满，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又开始走，走，我感觉自己可以了，而且还比我走得快。早知道不等他了，我就自己走，我就第一个冲过终点，虽然中间有一段没走。失算，也小壳的超大玩心。大家想体现一下组织的关怀，同事的友爱。谢谢龙舟路车神白裤裆的飞机，如果早点复活嘛，我们就可以少走一点路嘛。也真满木老人的超级火箭，谢谢小林的超级火箭，谢谢龙舟路车神白裤裆的飞机。马老师，哦，谢谢马老师的飞机。哎呦，才看到，刚刚看到，谢谢马老师，谢谢马老师。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照片就少很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谢爱慕呵呵呵的飞机和小猪佩奇，谢谢马老师，谢谢马老师。我们从这一段到后面很长一段就没有照片了，因为我们摄影师倒下了，他坐车去了终点，应该是这样。反正就不知不觉发现摄影师不见了，这一段也没有照片，他不行了，接下来都是终点前的照片了，他不行了。谢谢马老师的飞机。下一张照片就是我们这种了，我一脸满头大汗，这是走了60公里还笑容满面的范范。加拿大真的厉害。我的脸都热到变形。谢谢穷苦学生的两个飞机，谢谢穷苦学生的高级车钱，谢谢正版报完的超级火箭。真的，他看上去就很轻松啊。那接下来就是我那种坐在地上的照片，但是好像很多很多水友在弹幕里跟我说啊，别坐别坐，为什么不能坐呢？不过当时我也已经听不进去了，谁也不能阻止我瘫倒在地上。大姐姐感觉要比我强很多，她都没怎么做，还背着我的包，拿最后一段路是她拿着那个自拍杆的。坐了对心脏不好，坐了屁股大，容易生痔疮是鬼了。我们现在不是提倡那个跑步后不能坐，真的。我只听说那种太热的时候不能猛灌凉水，

屁股大真的是好事啊。现在大家的审美还没有扭转过来吗？哎呀哎呀呀，崩溃了。乳酸堆积，怕直接倒下，那至于吧。哎，中间还有一些照片错过了。站起来后臀部会有麻木的感觉，而严重的时候这会增加猝死风险。这么夸张的吗？那我不是死里逃生。这顺序错了，有些照片补一下。这是一卡的时候，但是到了之后说不能签到了，时间过了。这是那个电工送来的健怡可乐，谢谢电工。死里逃生，我比较喜欢蹲着。谢谢电工的建议可乐。

我真的是六七三千体力最强的，你看整个屏幕整张照片里只有我在笑，看这些人，哎，身体素质好，年轻，樱桃味的好喝个喘喘。请大家注意，现在在直播间里说什么什么好喝的都是反向宣传，就越难喝他越说好喝。开直播吧，笑脸迎客呀，哎呀，职业素养了解一下。别说老当益壮的风一下，青春活力。然后这个呢是这个摄影师拍的这张照片拍的非常的，就传达了很多个很多内容。对，我们在走，你们在骑，有些人不太会骑。对，摄影师们艺术。你们骑了多远啊？哎，这不是小壳吗？小壳是那个，是后面才参加的，他比我们少走10公里，所以他精神比较好。这 nice， 小红、小鸡、小奶、小壳。还有大哥关爱的眼神，这是电工，电工好白，有点糊啊，还穿两件，哇，所以他这么白，防晒做得好，物理防晒。小奈，小奈 ，nice 吗？

这是我们当时在斯卡的时候合的影，我们两次到达斯卡，其中一次合了影。看上去还不错哈，精神饱满。其实都是装出来的，后面应该是就不行了。哎，这个人光看眼睛有点像老谭，眉眼，这是大姐，大姐好高哦。嗯，总觉得这个水友哪里见过。嗯，

哎，这张好像没有范范。哦，这是范范，哇，范范好高，这是同一个台阶上的吗？应该他站在后面的那个台阶上了吧？不可能这么高吧？这不是2米几？吓死我！这是离终点还有9000米。嗯，我觉得他们这个最后一段录的那个公里数有问题。谢谢孤独时代的别欢的飞机。竟然就那最后5公里好像有10公里那么长。真的有点像老头。实际走的要更多，那肯定要更多一些吧，但是更多是多少呢？这是要照啥来着？忘了。真的很像童鞋吗？还行吧。在我们重庆地区，像我这样这个尺码的女孩子很多的，还有34的呢，33的都有。

就是回去接小马的时候吧。哦，对了，这个应该是我们当初说像圈叔的那个嘉年华的照片里面说像圈叔的一个水友。这么看我好像认出他了。你看零零零的飞机，他这是生无可恋恋了。

还要假装运动健将的蹬几下。谢谢免费看了3年的火箭，哇，什么感动了你？这几个女孩子也特别强，她们还一直背着包。其实我一直叫她们把包放车上，她们不肯，不好意思可能。哎，这是清茶。谢谢3年的火箭。这个水友是 ID 是什么呀？啊，谢谢猪精女孩 CZY 的飞机，谢谢沃特梅伦续费的骑士。全家今天微信运动151步。你们这些变态为什么要关注一个男主播的微信运动？我今天我其实以前开的有微信不说，后来我发现就像你们这种小变态太多了，天天在监视啊，起床了没，我的 idol、今天哪儿也没去啊，哎呀，还是出门运动一下比较好吧。哇，今天走了3000步，出去干嘛了？约会了吗？怎么不告诉我们呢？哇，今天在家里一天没动，为什么不开播呀？今天2天没有步数了，不会死了吧？啊，不对，呸！这很可怕。后来我就把微信步数关了。现在。昨天是为了参加这个活动，我特意打开的，今天就关闭了。这叫亲妈粉吗？不是的，在我微信步数还开着的时候，我的亲妈王总，真正的亲妈，真正的妈，她只会在我每次那个步数超过8000的时候给我。

这是拍了一张，这个叫什么呢？移轴的照片是吧？这张应该是那个摄影师在终点苦苦的等我们的时候，太无聊了，就拍了一下当时的人群，就是我们还没到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提前到了，尴尬的。我本来以为我们是最强的呢。天天在家里直播，身体素质稍微弱了一些。写 Monkey X 的超大玩星，写曾飞兵的两个飞机。那个叫移轴还是偏轴？差不多意思啊。就拍出来的景物和人，就像那种像玩具一样，像那种微观，就像那种乐高世界一样的感觉。他可能在那儿等得无聊了，就拍了一下。本来说这次有那个羽毛球世界冠军跟我们一起走，但是并没有遇到他，可能遇到他也没认出来，一个女孩子。而且我问了一下，早上7:30开始走嘛，但是我们不是7:30开始走，我们是8:30，早上7:30到9:00都可以陆续出发，就不是说那种马拉松一样，哇，说那个然后就大家统一出发，这样的话。容易，因为毕竟4000多人嘛，容易拥堵，也不太安全，所以我们是陆续出发的。根据主办方的说法，是最早到达终点的是2点多钟，下午2点多钟就到了。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请问是世界冠军吗？”他说：“不是的。”我说：“好吧，这样，不知道是哪位超人。”大家可以算一算，2点，我看啊，假设2:30吧啊，8:30、9:30、10:30、11、12、13、14，7个小时50公里，算一下啊，50公里除以7，每小时7公里，很强啊，而且是在完全不休息的情况下这么算的，开车到，不能吧？我跟你们说，如果说真的是开车到的。那肯定就不好意思去争这个第一啦，大家就心里都是有数的，是吧？如果说这么完成全程的，肯定就而且最后一段路是没有办法开车的，哎，跟马拉松比，那跑和走能比起比吗？你说香港记者的，封一下，也怒斩小狗头的发财。有些说这是正常的。你是不是对正常有什么误解呀？连续7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每小时7点几公里的速度前进，你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看你有点不正常。谢谢超可爱了的玩星，谢谢婉儿的玩星，这哪里正常了？这职业选手的吧？跑。哎，马拉松我没记错的话也就30几公里吧，这是50公里呢。这是按着 W 还按着 Shift 跑的吧，还按了一下 X 把枪取了，一路跑过去的，是这样吗？这强就不要否认人家强，人家强是强，这不正常，真的不正常。100公里4小时，哦，飞得有点慢啊。大家就是可以亲自感受一下，就从5公里、10公里开始，再来说这正不正常？是嗑药了呀？加速挂。你是按的等号哈、啊？

看一下最后的集体照，桑与费斯。嘿，去哪儿了？哦，这里，这是集体照，最后终点的。但实际上。

啊，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里面，有些人不好意思。谢超可爱和婉儿的超大玩星。旁边的有点变形了啊，下回女粉还是尽量往中间走，不然这个不好批啊，就不要不好意思，就往中间站，就学我。在两边的话，因为镜头的关系会脸会大两倍。Nico 的表情比较真实，他们还笑得很开心。我感觉我出汗比你们凶啊，怎么感觉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比我清爽，我满身大汗。这个人怎么有点像马牛逼啊，他不会偷偷混进来了吧，有点像。我这个人身上有奖杯，他不会是路人吧，我工作人员应该是。好几个都没进来，骑车的那几个都没进来照相。其实当时他们就站在旁边，我说哎火炬手，哎那一家人快过来照相啊。死活叫不过来，算了。Finish point.

哎，我好像肚子真的不疼了。直播治病。我后来在那个，不是，我们刚刚走完那个就下大雨了嘛，然后我们在那个屋檐下避雨，我关了直播，跟超管一起去找那个车，一直跟着我们的那个一个别克，上面放着我们东西，然后这时候我遇到了久违的狗贼旭旭，狗贼旭旭他一边喘气一边跟我说，哦，你们怎么这么强啊？他说我跟在你们后面，说想跟你们一起就是到达终点，说你们怎么加速了？哦，最后一段路我死活赶不上。他说大姐，什么情况？他本来在我们后面的，想要跟上我们，就越走越快。你可以想象他那个画面，过了一阵子才到。本来我们是要同时抵达终点的，他疲劳了，后脚太重了。可能是这回没有开直播，大家对他的了解比较少，但实际上他比我们走得多。小小家走了50公里整，可能更多，可能多一点点啊，平时走来走去也算吧啊。我们呢大概走了35公里，我来看一下那个路线哈。谢谢气功续会的我觉，谢谢气补。这是看一下那个路线图，这里这是起点，终点起点深迪生态园，然后这个是终点上海船厂滨江绿地。有没有那个地理爱好者、地理大神，帮我们算一下，我们从那个某个商场倒回去接小河马，然后又折返的那段路大概是多长呢？其第一卡是10公里，二卡是20公里，三卡30公里。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因为按照走了三卡的人说，第三卡好像有15公里。我那卡没走，我有点拿不准哈。啊，1.3公里？啊，真的吗？3.1公里吧？啊，不可能。那这个上面写只有每一卡都10公里啊，所以说这上面写错了吗？但你们都在说那个三卡有15公里，我都不知道信谁了。写黑风雷的两个发财。

对啊，就是有时候他们跟我说还差几公里，我们走了半天，结果发现还差那么多，就好像自己完全没走过一样，搞不清了。嗯，葛泽树大概走了40公里的样子。哎呀，这个活动怎么说呢？葛泽树没有直播，有点亏。不过直播也挺累的，还要给你们背诗是吗？我那时候，哎呀，就是想找个东西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也不知道说什么。有些人说，哎呀，这么累就别开直播了。但是有时候有个东西，开直播反而就是让你转移一下注意力，没那么老想着还有多远，还有多远，还有多远。也没算疯吧，就我基本上还背对了呀。我看到前面有些观众就傻乎乎的，我在后面那儿，在那儿上古文课嘛，我看前面那些观众一边走一边这样发弹幕，特别好笑。听不清，差不多背对了吧？就从此君王不早朝呀，文艺复兴。你们是不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问还有5公里。谢谢孤独时代的彼岸发开的隔日初晴。见面网聊是啊，就我经常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听到旁边有我的回声，就我在这里直播，但是他必须要通过手机来看我。谢谢孤独时代彼岸发开的隔夜车型，谢谢 Happy Fly 1430的两个飞机，还有就是说我把镜头对准他，我说哎，那个介绍一下自己，哎，不了，发起来。然后一会儿很兴奋很激动在那儿送飞机，有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心情呢？谢谢 Happy Fly 1430的两个飞机。听不清，那下回戴耳机吗？话说这回看了这个活动，下回再有这种活动，你们怎么想？会想参加吗？这回特别是这次参加了的小伙子、小姑娘、大妹子，下回还想参加吗？不去，去，那我自己去吧。嗯，下次带键盘，我参加你们就参加。自觉嘛，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走那个最后那么一段路，以及刚走完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死都不来了，我要死了，不是死都不来了，就是我要死了。谁参加这个活动，谁在心，我就说啥意思。然后心里在骂超管，啊，这跟说好的完全不一样。再去我是狗，再参加我是猪。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很气嘛。你参加了这个活动，你走的就是，也不说，就快挂了那种。然后很多人在旁边说，哎呦，50公里60公里不是很轻松吗？正常人都能走完呢。我当初6个小时100公里跟玩儿似的，就哇看着很气，真的拼啥子嘛，就是嗯，
像刚才一样，我们说这四千人里的第一名啊，七个小时走完50公里，刚才有人说很正常嘛，正常哪里正常了啊？求求你说实话。云暴走，云跑。谢谢发发影迷协会的张猜猜的终极出群。我看很多小伙子啊，或者网上那种在讨论什么陪老婆啊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都惊叹于女人的体力。为什么到了跑步啊徒步的时候，自己就突然牛逼的不行了呢？Dentist 的123的发财，一日千里，让我按7小时 W 都不行。是呀，谢谢 Mr 的游侠，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出等号这个快捷键呢？谢谢 Mr 的飞机，谢谢刘强强的飞机。因为大家一直摁着 W 也累呀，所以给你出了一个等号呢。

有我在能刺激他们的肾上腺素。你这说的我心喜很怪呀、啊，就这些巨变的飞机，这怎么念、啊？不知道下次再有活动会怎么样？我现在还处于一种乳酸堆积的状态。我记得我们这里有个 ID， 好像是女孩子吧，就叫乳酸堆积。我现在就是去拿个外卖，都是那种，就是。不知道如果再有这种活动邀请我，我会怎么样？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呢，还是十年怕井绳还押韵呢？撇呀，是几声啊？撇，撇呀。有读撇的字吗？除了这个字以外，撇刀穿 OK。 谢谢白话续费的骑士。你们是百度的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认识？不科学。这次活动具体筹集到多少善款呢？还没有统计出来。统计出来了之后，我们应该官方会公布吧，到时候给大家汇报一下。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初中化学啊，啊，我数理化很差，一说数理化我就害怕。死发死搜，不装逼了。我是文科生。这是分时段的，就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的，所以呢具体数字还是要等统计。我们还签了合同的，也不是合同，协议，摁手印那种，毕竟涉及到很多金钱嘛。哎呀，现在我现在平时这24小时的就移动啊，就像那个裘千仞一样。你们看过那个《神雕侠侣》吧？裘千仞就基本靠移动，基本靠上肢的力量。这换个姿势。我那膝盖伸不直。我记得好像在街霸还是哪里面也有一个这种就一直盘着腿的那种人物角色，裘千尺。我刚才说裘千仞了吗？说错了。

哎呦，给你们看一下这回的数据统计后，就是返场活动啊，这个还行返场的啊，这怎么返场啊？这再走50公里吗？我平时听说的返场都是，比方说什么双十一卖了1000双，后来工厂又补货了1000双，叫返场，这怎么返场？我人都是快返场了。参与队伍665支，筹款总项1037万，哇，1000多万，1037万5492元。筹款人次83073人次，有80000都来自斗鱼，就这么决定，1000多万。这返场活动就要再走一次吗？那我去，告辞，打扰你，我是真的不行了，这一个月都别叫我出去玩。走回去，返场微笑。

怕不是个水友吧？这个人很兴奋是吧？可能是个水友。哎，又对其他人开始了，可能只是个疯子吧？好像误会他了。雾天来了要吃鸡，哎，别，我刚才说错了是吧？大家不要给我太多压力是吧？我只是随口一逼逼是吧？这个 flag 立的，哎呦，我真是讨厌。雾天战神，别，哎呀，我现在先很。

落在哪里嘞？我比较喜欢用 M4 Scar 和那个 UMP9， 看看落在哪儿啊？落在这一带好了，这一带机场，别，我们是奔着对吗？和平的目的在打这个游戏，主要是咳咳熟悉。叫机场的话，那不是瞬间就虽然能杀人，但

是也太快了。这机场这太吓人了吧！一来就全是人，而且还看不到。哎，刚才是不是过去一个人？哎，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有人吗？附近？好像没有。哇，那边有人。我这儿好像没人。哎，这屋也太他妈大了吧 ！Silent Hill。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还跳伞成功才党魁就发个火箭，那我不是应该跳机场是吧？一小时十局。党魁说这怕不是抢劫吧？说，哇，这就打起来了，就不能安静的玩一会儿嘛？就大家捡捡东西呗。你说？雾天穿白色衣服加白色裤子、白色帽子，有没有隐形效果？对，随便比比。哇，三级头！哎呀，我不说话，没有枪，很难受。哎 ，UMP 九。我刚才应该扔手榴弹的，我刚才想起来，我傻逼了。成个屁！别奶我呀，兄弟！二级包。我是不是搜房间的速度快了很多？哎，喂，直播的时候配合一下呀！我平时真的一下就敲出去了，跟你们讲，真的。真的，一下子就跳出去了。我就是，怎么说呢？就平时比较厉害，直播的时候只有练习的时候十分之一的功力啊。这个冒黑烟，我以为那边有人，真是吓死我了。这个车不能开了吧？刚才我听到附近有人声，哎，枪口补偿器。

哎呦，好紧张，没有队友，以前我就是队友，帮我把什么事儿都做。On my own，你们打那个单排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哎，烟雾弹应该就用不着了。这一栋我没搜过吧？对，忘记按 B 了。看你们好紧张！哎呦，是不是听到有声音啊？你们听到了吗？没声音，听错了。单排就是恐怖游戏啊，特别是这个，就雾天啊，这个声音，就觉得第二个三级头我可以带在身上吗？就打爆了还可以从兜里掏一个出来那种。

我感觉我交代在这儿了，虽然独离我已经不远了，但我觉得桥上感觉，一般来说，总有一些又要缩毒了，慢慢跑独路。你看嘛，就是你们开头奶我，布天战神战你妈呀！就是，哎不，哎对不起。上一把已经很惨了，这一把真的，哎，不说了，不好意思，素质又低了。主要是穷闹的，人穷素质就突然一下就下降了。快跑，快跑，快跑！马上又要缩毒了。哎呦，我的个乖乖！我是公路找车呀，但是，哎，那是车吗？灌木丛哈，孤独的长跑者。我不仅没看见车，还没看见人，我又要被毒追上了。哎，跑歪了，想沿着公路找个车，看来是想多了。

哎，我跑过了毒吗？我感觉我跟毒圈匀速前进。哎，我这腿脚不错呀，谢谢沧海一声笑的飞机。嗨，面对疾风。这一生为毒所困。就这么，啊，前面有人，作为一个没有药的人是吧？低调。

还想打中我，笑话！你到底一千几？你心里没数吗？是吧？在雾天想打中是吧？奔跑的蹦蹦是吧？你这一千二的选手，我就不要浪费子弹了吧？爬得上去吗？哎，不行，算了，再找个角度。在边边找个地方上去。这里也有一个三蹦子。所以上面有人了，我觉得我可以步行了，是吧？哎呦我操！刚说要步行，哎！没事儿，那个电视塔上面有没有人啊？得走啊，开不上去了。

嗨，跟你说，鱼塘还跟我对枪是吗？我可是2700分的 OW 职业选手啊，是吧？算了，不装逼了，谢谢你的包。

谢谢党魁的火箭和酸菜面的。老谭，这里面有没有人啊？这里面应该没，但我不去那边。据说这个案就是谢夫特还可以再拉大。

主要是我开了消音，他不一定能发现我在哪儿。这上面有人。哎，我。哎呦，我得往下面跑。对地形不太熟悉这一带。开车去。算了，不开车了，这要倒回去不划算。又来了一个车。快跑多

四倍好像没什么用，捡着吧。哎，我怎么还有十？哎，投不进去了，操！四倍扔了。哎，四倍还是拿着吧，万一呢？拿不下了，扔一个这个。哎，二盖跑的不错。

哦，三七报。Sorry，我有点晕。子弹肯定够了。

还有他妈签名圈啊。这他妈扔个烟雾弹，我也看不到扔哪儿。

开心，然后但老阴逼，我太着急了，是的，我错了，哎呀，好气，就差那么一点点了，我就差那么一点点了，我着急了，对不起。我还不如不拿酱出来，我的想法很好的，好气死！我应该趴着的。I am sorry， 为什么要起来？对呀、啊，他应该站起来的。我本来可以赢的，为什么要这样？好气哦！是我自己傻逼了。我感觉我第一个雷，哎呀，算了，关键时刻犯傻，哎，经不起考验的同志啊。比方说我爸本来是住在我现在的房子里，因为他本来跟我妈住一起嘛，然后我跟我妈住的比较近，相对哈，然后我又去上海了，我说这个房子空着，就要我爸来住。然后本来是打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就去我妈那边住，就是本来也以前也住一起嘛，然后在我回家的时候凑合个一个星期，但是我爸不肯，我爸去他的同学那里住了，他同学说是去外地带孩子了，所以家里是空着的，我妈就还是去。我妈在这种时候就感觉你能感觉得到她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说她想要回来跟我一起住，那个，然后她去问我爸说你要不要回来一起住，然后我爸不肯，然后我妈又说话很难听，她说你又不想哈，你要是犯了病，你老了以后那些是一身的烂毛病应该怎么办，怎么之类的，她说还不是只能靠那些。靠我们这些人是吧？你那难道你的那些你喜欢的那些会来管你吗？你弟弟会来管你吗？他说你这样一个人的话，到时候就是那种有一天犯病死了都没人知道，死了都慢消的得。那这种话其实是很伤人的，是吧？可能是事实，但是不能这么说，别人听了就会说。我爸就经常说，我不管你，让我去死，我不要你管，我就去死那种。我也不喜欢我妈的这个性格，但是我爸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有，怎么办，不说原罪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好和好的地方。我妈就是那种不在乎别人感受的人，但是他觉得他做了很多，他是一个那种传统女性，很传统的，就是非常的勤俭持家，然后又很抠，因为就是那种对自己很节省，然后把那个钱省下来就存起来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就那种也不爱慕虚荣。也不就是可以更别说跟其他人聊骚啊，这种就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我妈其实当初挺好挺漂亮的，说实在的你看我就知道了，但是我妈就是跟我爸一辈子也没什么钱，我爸不是很帅你看我就知道了，也个子也不高你看我就知道了，也没什么钱你看我就知道了。我妈跟我爸一辈子实际上是我妈在工作上可能出的力更多，就她也不嫌我爸，她没有因为我爸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而离开她，也没有说因为她没有太多的收入而就说跟外面的人是这么有什么不正经的来往，都没有。我妈就是很努力的在支撑这个家庭，但是呢他说话非常难听，他做了事情他心中有怨气你知道吧，
他说我好好的一个那个妹子是吧，人家都怎么怎么样，我他妈天天做清洁做家务，我还要出门挣钱，你看看人家，就是这样。他把事情也做了，他把唠叨也说了，对，就是就那种比较刻薄那种。但是说的是不是事实呢？可能是，但是很多人特别是男人受不了这个事，受不了这个事情。但我妈就更想不通了，她说我为你做了一切，在你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是我撑起了这个家，我那时候凭着多少多少的收入，凭着那么一点点收入，就是我又要供孩子还要供你怎么怎么样，我什么都做了，最后你要离开我，对吧？我妈就更想不通了。但是怎么说呢，你就说怎么说。然后我去劝他，我说妈你要改一改你的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你那说话是人都受不了。然后他说你怎么能站在你爸那边，你忘了你小时候从小到大每年的家长会你爸有去过一次吗？你在学校住校都是我每个星期来看你，顺便把你的小人书都收了，把你的磁带都脏了都扔了，都是我，你怎么这时候能帮你爸呢？

谢谢小小杜同学的飞机。所以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我爸心想，我爸肯定也就受不了那种气。我爸其实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谢谢李白请强吻我。我爸当初在那个没有多少大学生的年代，他是个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的，不像现在，这广告牌掉下来都能砸到一大把那种。我爸当年是个大学生，然后进了那个公司，就是直接当经理，那种分公司经理，很厉害的，那就是位置很高，出门都是陈总那种，陈总陈总这样。后来自己创业失败了嘛，出来自己创业。那一阵子不是流行下海吗？创业失败，然后就被我妈就无尽的埋怨，说是谢谢渣渣飞的火箭。哎，什么叫创业失败遗传啊？我们不是已经找准方向了吗？就搞传销嘛！哎呀，创业真的很难。而且你知道吗，当年他们创业是成功了的，当年开那个便利店，开那种就像那个全家呀，还有什么像那个什么全家71那种去便利店，一些最最无知的火箭。他开了之后有一家做的不错啊，挣了不少，然后想开大的，然后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做盲目扩张，然后就积极了。而且你知道吗，假设说你做生意，不管是做生意做主播还是做企业做产品，你最开始挣了钱你就想着，哎，挣了1亿不够，我要挣10亿，挣了10亿不够，我要上百亿，上了百亿又不行，我还得上还得上那个福布斯总榜。福布斯总榜听着有点怪哈。就人呐，都是这样。然后当你开始倒下的时候，你想想那些人，假设我们现在有1亿，但是没有啊，换成越南盾可能有，就有1亿2亿的时候，实际上按我们就是能够想象的奢华标准，不是去什么买航空母舰、买游艇、买岛啊、买星星那种，你平时随便乱用，你怎么用得活啊？你根本用不完，你放那个货币基金，你每年都要收几百万那种，你根本用不完。但是很多亿万富翁还是倒闭了，还是破产了，还是跳楼了，因为他们呢爱投资，投资失败就完了。而且怎么说呢，当你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毁于一旦呢，你就要反向输血，你当初攒下来的钱现在又要还回去，对吧？就好像你当初当主播，哎，签约1亿，最后不火了，要靠抽奖凑热度，天天抽，年年抽，月月抽，入不敷出啊，很难受，买热搜。所以其实如果你当初真的挣了10块钱，最后你没有一帆风顺完蛋了，最后拿回家的可能只有1块钱。

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哎，热搜是能买的呀，但是我没买过，也不知道多少钱，可能几十万吧，还押韵呢。就是人很难在自己走下坡路的时候真的就是割舍掉一切，说啊我不行了，行了，好吧，好，回家过年吧，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这点吧，比方说我有个500万600万700万800万，我觉得一般人其实一辈子也可能挣不了那么多，我可以回乡下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就割舍不下这些。谢谢席瑞斯 Messi 的三张卡。谢妈妈妈的萌孩子的两张卡，也不是爱面子吧，就是不甘心吧，就不甘心。这种不是说爱面子，就是类似于什么打，什么叫爱面子？叫打肿脸充胖子。没有那么多钱，爱装那么大的逼，那才是，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就是成功之后失败了，又想东山再起，那不叫爱面子，叫不服输嘛，叫不甘心嘛，不服气。谢谢冰洋冰的飞机，谢谢美丽大方的飞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封面怎么？这歌词还是挺简单的，类似 DNF 加14之后想加15。然后我是怎么说到这儿的，我是说当时说买房子嘛，现在最爱江疏影的卡，然后我妈又说，她说最好是买两个连在一起的房子，就是那种隔壁邻居那种，比方说你是5-1，你把5-2也买了，然后就住在一起这样。她又反复跟我说，这样是因为日后便于我出售打通啊，不管是上下打通还是左右打通啊，都是便于再次二次销售的。谢谢喜瑞斯战队的八张卡，谢谢 HR 呜呜的飞机。但是我又想，就将心比心嘛，我就不愿意跟我妈住这么近。我可以跟我妈住一个小区，或者说隔两条街，最好是在那种大概15分钟的路程比较好。太近了，没事串门，真的作为年轻人来说就比较不适应，你们懂我的。他们说上一辈与下一辈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碗汤的距离，就一碗汤端过去不会凉，这个距离是合适的。当然不是说在东北的冬天啊，大概就是那个重庆40度的夏天吧，7-8月份的时候，一碗汤的距离。谢 James 28218的飞机。我爸有没有新人？我妈也没有。我还跟我妈说，我说你是再耍个朋友嘛，他不可能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了解一个人，就是就像那种中学生在说我心死了那种，觉得他觉得再去了解一个人，再去接受一个人就已经做不到了，累了。这一点呢，女生跟男生就不一样。我觉得男同志啊，就是不管那个80岁、90岁、120岁，都保持一颗随时接纳别人的心。这不是我针对谁。

那有些人说我确实做到了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其他操的都是粉，逢场作戏嫖娼能算爱吗？约炮能叫爱吗？嗨，我只爱他一个人，我的老婆，我的爱人，我的女神。谢谢风风的飞机。我的初月子，

有些人说我爸能不能再回头？这样，哎，太不严肃了，换一下。但我觉得我爸那天，我爸也前阵子跟我说，他说我一想起那些事情我就过不去，他说我老想起他恶毒的骂我和我的家人的场景。但我妈又老想起我帮你交那么多年社保医保，我帮你做清洁，帮你这两个人的点完全不在一样，知道吧？我妈可能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找我骂几句怎么了嘛？你做这种这么多事情，我也让你骂。

社保是要交的呀，特别是你自主创业之后，社保只能自己交啊，一个月还得千把块钱呢，社保医保。你没有想到哪儿去了？我觉得我妈可能谈恋爱谈的太少了，一辈子就只谈了一次恋爱，所以根本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然后平时看些韩剧又矫枉过正啊，觉得哇，欧巴就应该这么对我，然后对比一对比下来就更可怕了。耶罗赫的卡，多交点日后能够有稳定的退休金。哎呀，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有点拿不准。谢谢永恒如风的

谢六七三千观众的歌曲授权，谢谢失眠的飞机。其实我今天我在筛选邮件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封邮件，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写了很长，然后我不知道为何就看下去了。他说他从小家里很穷，然后那个兄弟姐妹有三个人，但是很穷，上学都上不起，就那种常见的那种贫困家庭的那种情况嘛，就是上学交不起学费，开学的时候该交学费了，学期结束了才能勉强凑上，然后平时都是很多时候要找那个亲戚朋友借钱啊之类的。当时我看了，其实谢阿佑的飞机，其实我还就是有点，哎呀，如果家庭情况不好，就只生一个吧，不然的话你又给家里造成很多负担。然后他这是他小时候的情况嘛，然后他长大了去当了军人，后来又复员退役了嘛，回家乡当普通职员。然后他说他经济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又那个又找了个老婆，那个老婆呢生了孩子没多久就跑了，就跑了，因为可能是嫌他穷吧。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哇，小强，谢谢你的毒奶。还好我妈不懂英文，我妈只会几句俄语。小梅，那个梅梅全责，郎总出来负责一下，梅梅太不懂事了，现在的小姑娘。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那个年轻人，他说找了个老婆，老婆生了孩子没多久，就假借要出去找他的某个亲戚，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可能就是哎呀，然后在不肯回来的那几年里，联系他离婚，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又不肯离，就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说。等他回心转意，可能这就是当局者迷吧。谢谢 ABC 寄语的卡，谢谢郎嫂道歉。结果呢，后来他有一天突然醒悟了，还是离了婚，又找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挺运气挺好的。那个女孩子好像也就他按他的说法是说对那个女孩子极好，但那个女孩子好像时不时就要回去跟她的前夫相处一下，相处着相处着肚子大了，然后她说其实我早就有预感了。然后当时我就看得有点唏嘘嘛，我说可能哎呀还有点唏嘘嘛，我说哎呀贫贱夫妻百事哀，可能就经济状况不好，就是面包与爱情嘛。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

你知道这故事的结尾是怎么结尾的吗？他本来是第二婚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离过婚的女孩子嘛，然后他说那个女孩子经常要回去看孩子，那个女的孩子是由他前夫带的，结果看着看着两个人旧情复燃了。你知道这个邮件的结尾是什么吗？发姐，我走投无路了，我好希望你能帮我一下，开口借钱我确实是出于无奈，我期待你的回信。

心情也很复杂，写浅浅浅的卡。我感觉就像编故事一样。通篇还就条理蛮通顺的，文笔也还就是可圈可点那种，不然我也不至于看完。写弦上有发发的卡，写发定终身的卡，写如发似玉的飞机，套路太深了啊。发四语的飞机。

那我借不借？你猜。我啊，如果每一个找我借钱的人我都借了，我就算是王健林，我也经不起这么借呀。陷入发思的飞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就我不会借的，我的钱都拿去买华方股份，还有嘉善堂。你说要腾飞的，啥时候腾飞啊？啊，包楼，我就等的花儿都谢了，马上就春节了，我要持股过年吗？哎，我操，金飞凯达跌了8%，嘉士堂跌了4.93%。

要怎样的对白的卡？弹幕炸了吗？刷新一下就不炸了。也 Dream 王的卡，先答题被我扣了。我什么时候？我答题不是正确率120%吗？怎么会被我坑？听错了吧？是周末听了，对对对，前几天的事儿嘛。但是我这个，看，虽然你看不清楚数字，但是你能看清楚这个颜色。我还给你们说一个，就是让我很感慨的事情，就是很悲伤。我一直觉得我爸我妈对我的态度不太好，他们平时跟我说话，特别是我妈，就喜欢用鼻孔跟我说话，就是这种跟我说话。这种姿态跟我说话，有时候还加上这种。然后那天我跟我妈吃火锅，我在跟她聊，她在说，哎呀，现在的小姑娘很多啊，你要不要多做点瑜伽呀，就保持身体的弹性啊。她就说她的意思是说，怎么说呢？说现在女主播，哎呀，太多了，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也很多。他说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但我听着就很怪。我妈天天做瑜伽，她报了个瑜伽班，哇，每天去一斤没瘦，跟我说。谢谢问论 BTC 与金飞凯的。然后我就谈起那种美容护肤方面的嘛，我说妈，要不要去打个水光针啊？那种，就是那种美容院的项目嘛，啊，纹个眉呀、啊、之类的，美个白呀、啊。然后他说，哎，算了，除非哪天我耍朋友了。我说哪天嘛？他说下辈子嘛。啊，我说，哎呀，我说妈呀，我觉得你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啊，态度有点不亲切，有点不友善，你老是这么跟人说话，而且眉毛总是挑很高。然后他跟我说一个非常让我伤感的事情，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爸爸也是能够跟你说话的，你爸爸现在说话跟你说话都是能够说话的。我说好像是，为啥子啊？他说呀、啊，他说我为啥子喜欢挑眉毛，你爸爸为啥子喜欢能够跟你说话？因为人年纪大了，眼皮儿抬不起来。我努力的抬眉毛是想让眼睛睁大一点，你爸爸懒得要死，他就直接能个样子跟你说话。反正能个样子他眼皮儿抬不起来，能个样子跟你说话就刚好可以看到了。

0: 笑吗？再过30年，再过40年，
1: 我也没想到。你们看过那个
0: 电影电视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吗？一个达康书记，好像他感觉眼睛从来只睁一半，就这么。实际上也是因为，就人年纪大了，上眼皮儿没有力气，肌无力。本来小时候是这么眼睛，年纪大了就这样，这种感觉。也天天陈毅发的飞机，谢阿肯的飞机，都是长得还早。你不是17岁吗？不要着急，这 BGM 成精了都不正常，肌无力啊。其实小时候也有些人有这种情况。哎，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困的时候，眼皮抬不起来，眼皮打架那种感觉，实际上到了老了可能就真的抬不起来了。我小时候有个同桌，哈哈，又是同桌呀。他有一半边，有一只眼睛，有一只眼睛的眼皮儿就抬不起来，所以他是大小眼。他拍照用，他其实是个大美女，除了这只眼睛有点不太对以外，然后他拍照永远就是这样眨眼睛，看上去很妩媚的样子。他是我们班就是整个。这种眨眼睛眨得最好的一个人。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飞机。

每个人都是大小眼，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王杰希是谁？我不太会扎这种眼睛感，这种感觉有点抽搐。如果我把这只眼睛闭起来，这只眼睛睁开，就是完全不会。我只会这么一点点。谢谢戴着耳塞去上课的两个飞机，还肌无力叫不举。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可比眼皮儿抬不起来来的早多了。你可能到了50岁、60岁，眼皮儿可能抬不起来，但是你可能在30岁出头的时候，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咦呀。谢谢众人退至武生户的4张卡，也带着耳塞去山扣的两个飞机。不信啊，咱们走着瞧。哎，冰冰在这时候送的火箭就很，其实冰冰好像在国外旅游，随便补了一个火箭，大家不要想多了。谢谢众人退至武生户的8张卡。教练就认领了，不，他在国外度假呢，可能只是点进来续个牌，大家不要想多了。人家说你刚才说啥没听见呢？我他妈送个火箭，你可别害我呀！

度假的时候发现不会的不会的，这是你们人，你们还是人吗？我靠，人家过年过节的出去耍一趟，你何必嘛？我觉得太过分了，这心都是坏透了，有这个必要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其实我跟你们说啊，等年纪大了，人的一生啊，可能就在男人的话，可能在就二三十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哦，荷尔蒙很重要。但是，一生当中能够持续让你感觉快乐的，还是成就感。成就感，类似于打游戏赢。打比赛赢，工作上加薪涨薪升职，以及你痛恨的那个隔壁谁终于死了之类的，这是能够给你最大最多快乐的事情。谢谢谢谢大家的飞机。

有人说啥？过了30，男人身体就开始走下坡了。开玩笑，应该是20吧。我跟你说，就是走下坡路，并不是说你的身体素质就是这样的。你可能是就是说，比方说你在15岁之前你是这么在走，这么在走，到了20岁的时候你开始这样了，就是拐一点，你知道吧？但是后来你就非常缓慢的下路。你觉得好像你还状态很好，实际上你是缓慢，非常缓慢缓慢的，但是在不可逆转的往下滑。哎，说放屁，我现在还很猛。我来看一下你的 ID， 快乐老家，想听你唱快乐老家。快乐老家是哪一年的歌？我来搜一下。1997年4月份的歌。其实呢，距今已经20年了。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超级火箭。谢谢红色一端的飞机线，凌晨露的两个飞机线。伤害了你，唱一下吧。

谢谢雨华腾的超火。我跟你们说哈，有时候你觉得你25岁是顶峰，其实不是的，你只是经验值的累积，而不是说你的属性在有所增长，你懂吗？就是你的技术上升了，可能你的经验老道了，但你的身体素质不一定

太低了。稍等，我找一下 key。

实像520这种就是大家造出来的日子，到底是应该唱一些很甜蜜的歌曲呢，还是唱一些悲伤的歌曲呢？

先生的回电。

那个超话的有些小情侣不要听哈，不是唱给你们的，我是一个温柔的主播，这首歌唱给不认识的情侣。

啊，云先生真的今天过生日吗？今天像狼来了，我已经分不清了，像星巴克的飞机。

一些包包爱做梦的时尚卡，一些陈粉范儿工作室的礼金，谢谢小葵的飞机，谢谢星巴克的飞机，谢谢，还好吧？其实，谢谢云彩燕云归的雨燕彩云归的。

谢谢杜正式的两个高级主题，好像的超级火箭，谢谢新天老师的分享。我感觉他的歌升一个调应该够了。林志炫老师在我们那个翻唱对对碰里面经常出现。

这算不算林志炫老师最火的一首歌了，差不多是传唱度最高的。谢谢何妖和冲动。

其实独自看直播挺好的，很火，希望大家爱我。谢谢时代滑水员的卡。

我捂肚子是为了丹田发力，好吗？就感受一下气沉丹田的，不是肚子痛。最后一首了，大家那个别哭了。

0: 我先下啦，晚安晚安晚安晚安673373，谢谢你的收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晚安。
1: 娜娜说刀司令可能是心灵弹，哎，你这话嗨，太可怕了。娜娜，刀司令不是心灵弹，你还记得当初我和大表姐是吧？说要玩个 DOTA， 你们 DOTA 界有多么兴奋吗？是吧？哇，几万人守在直播间，凌晨2点教我怎么注册。天哪，是吧？奔走相告说 DOTA 来了，女玩家了，还长得还可以，大家一起去看吧，是吧？你忘了吗？啊？

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上还流传着什么我去 DOTA 圈蹭粉的那种新闻，我他妈总共打了有没有十局 DOTA 是吗？我又没挂 DOTA 分区是吧，非要说我去那边蹭粉，真的很气。这都是刀四零界没有女玩家的铁证啊，是吧？谢谢 TRANS 小的高级出勤。哎呀，所以说你们不要，有时候就是不要去玩太难的游戏。第一，自己受伤是吧？你很难的游戏一般是没有女孩子玩的，因为游戏就是为了开心嘛，不是为了挑战自我。我们一般挑战自我都在生活中、现实里、工作里解决了，不在游戏里面挑战自我是吗？所以我们女孩子玩游戏呢，就是为了一个开心。太玩太难的就算了算了，何必自寻也不是自寻短见，不对，何必自找苦吃呢是吧？工作一天已经很辛苦了，冷冷打得好嘛。冷冷打得好，冷冷厉害，我们不行，真的。谢谢 CAPON 的高级职，所以以后你们知道了吧，什么网游女孩子最多，就是比较简单的 DOTA 的女孩子，对，你是鲁阿鲁的女孩子女玩家比 DOTA 多吧，是吧？王者荣耀的女玩家又比鲁阿鲁多，因为一个比一个简单，没有办法，现在社会都太浮躁了，谁他妈还反哺啊，是吧？现在是吧，你说那个什么DOTA 里面还要买回程卷才能回家，还得花钱买回程卷。鲁阿鲁按个 B 就回去了，或者按个 Q 也回去了是吗？哦不对，那是 R， 说错了。到王者荣耀就更好了，不用回程，直接路上就可以买装备了。这都是时代的进步呀，娜娜。晚上一起啊，哎不行，可能你等级不够是吗？我们没有办法排位，是 B 键回城啊，我有哪里说错了吗？ Q 是守望，说错了，这也说错了。

在一万个弹幕里面，我看见一个说，他说为什么风暴不要装备都没人玩，是吧？哎呀，不要着急，风暴要火了，风暴2.0是吧？马上就火起来了，是吧？小强是吧？别哭，日子会好起来的。这首歌不是，这封信写的说发姐亲戚。发姐，我上个星期跟朋友去酒吧，然后喝到后半夜的时候，我跑去上厕所。男厕所你也知道，隔壁站着都能看得到。结果我隔壁站了一个黑鬼，他往我那里瞄了一下，然后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走开了。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

谢谢有牙之声歪的歌姬出清。其实我虽然没有去过男厕所，但是我设计过男厕所。男厕所不是都有挡板的吗？是吗？就是每一个那个小便池旁边都有一个挡板，那个挡板差不多有60-70厘米吧，就是他得这么侧过来，这么看才看得到你啊，对不对？难道你们那边都有挡板的吧？挡板挡不住，我靠，这么屌，没有挡板？黑人高，黑人一般吧，没有很高了。但是绝大多数那个外国人都比中国人高，就是不可能没有挡板，那不是很伤人。而且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东西才不会车速过快。

我给大家讲一个老段子啊，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黄种人，一个中国人跟一个非洲兄弟是吧，遇到了，在厕所偶遇，

你那上面怎么纹了一个蛙，是吧 ？WA， 是说，哇，好厉害的意思吧？然后黑鼠鼠说，不。

他运了一下功，是吧？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句子，叫做 "Welcome to America"。If you know what I mean。然后黑鹰叔叔又说：“咦，你这上面为什么写了一个之字，是吧？是你的前女友吗？”然后这位中国小伙子，当时就念了两句诗，是吧？哎，你们练吧，是吧？我有点，我有点怂。枝啊，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听之任之的之啊。所以我还是我们赢了，对不对？大家不要太自卑。

听不懂就算走。我们去下一题吧。毕竟咸鱼翻身终有时的高级车险。太暴力了吗？不懂的都是乖孩子。这个邮件说的是十分想让发发看到。发发你好，在微博上无意看到这两条微博尴尬的排在了一起，可以请你就网红偶像与自拍之间有多大的联系谈谈你的看法吗？谢谢发帖，祝你永远18岁，永远爱我脸。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脚痛！哎呦！哎呦呦呦！看看这什么？一个月了，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自拍，怎么配当网红？这美女是谁？其实网红不一定非要发自拍。你看那个什么回忆专用小马甲，就不发自拍。但是我看这个微博跟你们看的不一样，就很奇怪，为什么你点，就是我发了自拍你不点赞，六六没有发自拍你就要点赞呢，是吧？你这。是不是有失公正啊？是吧？我拍照拍了一个晚上，P 图 P 了2天，换不来一个赞吗？啊？人家发一句话你就赞，你这不是就是带动不好的风气嘛？以后大家都不发自拍了，怎么办？这等于你也有责任的。秦萨子吗？是吗？那我下回就说自拍，也不再图，自拍赞。这个是谁？谁的微博？我看看，这又是谁？我看看，我打开看一看。哦，这也是女流，你也赞了，你就不赞我？你什么意思啊？我靠！虽然很小，但是我还是认出来，这还是六六。你逃不过我犀利的眼神。你怎么解释？嗯？再说了，是吧？又不是网红，非要发自拍，是吧？你看看小圆喵，谢谢春色撩人办的卡，人家小圆喵是吧？196大网红有自拍吗？是吧？并没有。

这应该不是国师的那个国师的邮件，国师整天忙着看女主播，哪有空发邮件？你开玩笑的。下一个邮件，很气。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女同事。在端午节的时候约我单独出去旅游，我俩都是单身，然后我端午值班就没去成，他当时还挺失望的。之后我有时间了，我又约他出去旅游，其实我也懒得旅游，一旅游会耽误看直播。但是我俩同事多年了，直接宾馆双排好像有点不地道。然后我俩是下午快晚上才出发的，目的地1000多公里，我开车。然后我就说咱别着急，今天半路找个地方先住一宿，明早出发安全。他说好，然后我就让他开车，我订房。然后我看了一会儿说没标间了，只有大床房，他也没反对。到达宾馆后，我进去一看，居然大床房旁边还有一个单人床，可能是上一波匹配的客人加床了。我有点郁闷，但是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各自洗了澡，我就在床上用手机单排了一把，等他贴完面膜。你是说单排了一把农药还是哎呦，等他贴完面膜我就窜了出去，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居然活蹦乱跳，干嘛哎？难道是你期待一个死鱼吗？满屋子跑，死活说不行，不要，不好。然后我也懒得麻烦了，我也30出头了，没有了当年的狂野气息，我就自己又去厕所用手单排了一把，舒服了以后就躺在那个上把匹配群众的单人床上开始看你直播了。再然后第二天我起床又用手机单排了几把，等到他也起床问我去哪儿，我说回，然后我们就原路返回了，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发姐你说我这女同事咋想的，劳烦您给我分析分析，谢谢。最近怎么这么多女同事、女同学找自己旅游开房的？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哎，这不就是你写的邮件吗？为什么有这么多，哪来的这么多女同事、女同学请你们旅游还开房？难不成你们个个都是大帅逼？谢谢这鱼钩我养了的卡。不过，就是你这个邮件的真实性啊，我还是有一点点怀疑的。首先，你说有不是情侣关系的女同事，请你邀请你单独出去旅游，这个事情。听上去就有点魔幻啊。第二，你说你30出头了，这全文读下来，你这单排了多少把了？这跟你的岁数不太相符啊，不是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狂野气息吗？这24小时里面你啊？吃得消吗？感觉这算不算一个华生？你发现了盲点，还是说你真的说的是农药？谢谢猫里君的飞机。我有在想，你们是不是在编故事来娱乐我的？以前都说
大姐怎么样，我找不到女朋友是吧？表白失败怎么？他们都只给我回哦嗯是吧？或者根本不理我。现在都是发姐女同学约我出去旅游是吧？然后最近发的自拍也变帅了是吧？我感觉你们现在编故事越来越严谨了，先盗图发自拍，然后再编故事，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谢谢大白 FXLYP 的飞行。而且现在就是不仅把那个故事编得很厉害，就是，然后把照片盗的也不是盗的嘛，发来的照片看上去变帅了，然后身体也变好了，真的，这是我没想到的。你编故事就编故事，你还是吧，这么细致。不仅先说有女同学约你，第二还把自己的身体素质夸了一下。你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谢谢深藏功与名的高级厨情。

假设哈，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假设他说的是真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是真的哈，女同学、女同事、女同志约你出去玩儿是吧？肯定是对你有好感嘛。但是呢，也不一定就是非要走那个剧情吧，是吧？你这样太直接了，会吓到人家的。大家本来只是想，这怎么说呢？有点猴急的感觉。就好像约你去看电影，本来就想好好看个电影，结果人家电影院的灯一熄，你就开始动手了，是吧？就把人家吓到了，会不会啊？哎，我都不太明白，我从来没有主动约过别人，是吧？我都是拒绝别人的那种。我从你的这个剧情描述，我觉得你怎么说呢？犯了几点错误是吗？第一，人家在那边敷面膜，你就自己先单排了是吗？我觉得有点不礼貌是吗？你说你在单排的时候，你以为很隐蔽，但实际上已经被发现了是吧？你想这个姑娘心里会怎么想？他说，他为什么要？自己先玩呢，是吧？为什么不等我呢？说好是吧？现在又不算数了，是吧？你知道女孩子其实内心戏很多的，是吗？说他为什么要自己先玩，不等我一起玩？他现在自己先玩了之后，一会儿还能不能和我一起玩？难道说他先玩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不跟我一起玩？这么一想，他就很伤心，他可能就不和你玩。我就随便瞎猜哈。这个女孩子好看吗？我刚才看见有些同学说是吧？他说约你开房，你结果自己先单排了，莫非是为了防止这个女同学强奸你吗？我靠，这得多难看的女同学才能做出这种事？如果真的那么不入你的眼，你为啥要去跟人旅游啊？其实，我知道很多很多省钱的方法，以前，现在我就懒得弄了，太麻烦了。哎，我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好像显得有点膨胀。我以前就是沉迷于那些薅羊毛，有一阵子是吧？觉得哇，很爽，有点类似于那种。游戏里面就是最优解，你知道吗？比方说一个任务，你怎么才能，就是你怎么走，你打哪些怪，捡什么东西，能够顺便把其他任务都做掉，怎么怎么样，是吧？这是一个最优解。然后你不仅完成了这个任务，你还能顺带做其他任务，或者完成一些成就。我以前很沉迷于这种感觉，现在。我连游戏都不打了，难受。

下一个邮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跟你们说啊，说一些我的生活上的小事儿，是吧？你们老是批评我，是吧？我说我节约的事情呢，是吧？你说，哎呦，这么几毛钱，费得着那事儿吗？是吧？哎呀，沉一口，是吧？然后我又说我为了节省时间，就不那么就是寻找省钱的方法了。你们又说哇，膨胀了，哎呦，有钱了，飘了，是吗？眼光高了是吗？真的就是无所适从啊！你让我们这个很难办啊！以前我跟你们说什么，比方什么东西在哪里买最划算，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说：“哎呦，好抠门呢！”现在换说：“好吧，好吧，我们直接买吧。”说：“哎呀，膨胀了！”我想起了那什么夫妻俩骑一头驴的感觉，你知道吗？难受。这个邮件叫做付出是不是只有付出的才懂。他说，你一定是被爱的那个，这句话在爱情里形容一个人，那一个人一定是幸福的。我和我女朋友是异地，我从没有想过放弃，但不安定还是伴随自己，让爱情如鸡肋弃之可惜。鸡肋还是鸡肋，还有点押韵呢。我女朋友喜欢和男生玩，喜欢做公主，是职业的那种吗？喜欢男生围绕她转，不管她喜不喜欢那个人。我女友喜欢接受别人对她的好，不管送礼物的人是谁，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男友。她很少顾及过我感受，很少在乎我的想法，但我一直迎合他，顾及他的感受和想法。在他的观念里，爱情亲情第一，友情第二，爱情第三。在我的观念里，亲情第一，爱情第二，友情第三。他可以为了任何网友和任何朋友，网络或者现实和我吵架，并且一直偏袒对方。他可以为了他闺蜜一句话把我丢在城市的角落，出去玩到凌晨一点才回家。他和我在一起基本9点半到10点半就睡觉了。哇，现在社会还有9点半到10点半的就睡觉的人啊，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开始做梦了？我为了他做到了承诺过的许多事，他却一直在打破他承诺过的那些事。到现在9个月了，期间的痛苦大过快乐。是我要求的多吗？我让他不要和不相干的男的过多接触，不要一味的接受别人的好，在乎点我的感受，顾及我的想法，把我在心里看得重一点。是我要求的多吗？还是这段感情已经没有了结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真羡慕爱情里被爱的那个，这句话只有付出的人才懂。

其实看这个邮件啊，是吧？就其实大家一眼除了一眼看下去，除了知道他在这段感情里地位很低以外，也能看出他们俩的条件可能是不太匹配的，是吧？不然没道理啊，是吧？就说你对他那么好，他对你却不怎么样，为什么呢？是不是他非常优秀，你比不上他呢，是吗？有些人会说，一段感情里，我爱他比他爱我多，所以我吃亏了，是这样吗？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你好歹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呀，是吧？你如果爱他多一点，他爱你少一点，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但是还是跟你在一起了，是吧？高兴的应该是你才对啊，你跟你自己的女神在一起了呀，是吧？你要不然不耻下问，是吧？跟追求你的大熊的妹妹在一起试一试呢，是吧？人呐，就是有时候必须要付出这种代价呀，对吧？你如果跟一个非常喜欢你，你又不怎么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很 bitch 呀，这样就是很作。就说我今天出去了，不用等我。哎，烦死了，不要老打电话来，我在加班。嘣。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个微博，他说这是一锦燕公子写的微博，但燕公子写的微博可能他虽然写说是我的姐妹啊我的朋友，可能不是，有可能是编的是吧，但是我们就随便看看吧。他说我玩得很好的一个姐姐呢，最近回国了，跟我讲了她老公出轨的故事，经过她同意我写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品一品。她老公出轨被她抓到了，是和她公司一个低级秘书，老公当场跪地求饶，希望得到她的原谅，她先把秘书开除了，公司她是她老公开的，然后回家之后说思考一下，这一思考就是一个月，这个月里面她老公心惊胆战，表现十分优秀，一个月以后她说这样吧，不离婚可以，我也出轨一次，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否则我心里一直有这个事儿过不去。她老公非常吃惊，不同意，她说你不同意就算了吧，离婚吧。老公挣扎一晚上，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胡子拉碴的说，那好吧，姐姐说你也别太难过，我出轨的人呢一定会经过你同意的。然后姐姐就走上了正式的心灵折磨之路，她拉着老公带她和各种男性朋友吃饭出去玩，她老公看见每一个新认识的男性都觉得自己被绿了，一开始老公谁也不同意，姐姐也不和她强辩，不行咱就换呗，到了七八个月老公已经废了，不对，已经皮了，看错了啊，不好意思。终于姐姐的一个身材和面孔都俊美的网球教练姐姐说，这个我很喜欢，希望你同意一下。老公说，非要这样吗？能不能就算了？姐姐说，不行，我要让你体验一下我的心碎。老公说，这个人不行。姐姐说，你也别挣扎了，我是不可能放弃的，不如你同意了，我搞完了，大家可以开始新生活，你觉得呢？老公最终同意了。到了开房那一夜，姐姐还特意让老公开车送她去丽思卡尔顿，她上去了，让老公在大堂等她。两个小时以后，姐姐下来，我靠，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给我们很多年轻人小伙子太大压力了吧。姐姐下来说，老公看上去简直了，像吸毒人员一样，手还抖，看着他说不出话，他抱住老公说，走吧，我们回家。回到家以后，姐姐和姐夫问，你有什么感觉？老公闷头说，别问了，都过去了，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姐姐拿出随身带的录像机说，我没有和他睡觉，这是我进去以后开始录的，你可以看一看，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喝茶聊天，他是 gay。 老公喜极而泣。姐姐说，我就是让你知道一下，你出轨让我多么心碎，你体验过了才不会让我下次又经历这个感觉。老公抱着他保证自己不会再犯了。你们以为这是个美好的人妻用真心换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吗？姐姐说，我在他出轨第一个礼拜就找别的男人睡过了， OK， 我一定要心里平衡，是真的平衡以后我才能有圣母心陪他玩这么久，爽了干嘛要告诉他呀，他至今觉得我贤惠善良，对我心怀愧疚，我开心了，他悔改了，多好，这是双赢的结果。这个故事呢是吧，我觉得真实性是比较低的。怎么说呢，首先如果一个女的真的干了这个事情是吧，这个是就是说老公出轨她也出轨是吧，以求得心里的平衡，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是吧。但是这么玩呢有点太过于爽文了，你们知道爽文吧，就是让大家看着觉得哇好他妈爽啊，但是就不太可能，真实性比较低是吧。然后退一万步说，真的有这个事情，那这个女的除非是脑子进屎了才会让燕公子写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就推测99%应该是假的。但是这个故事还是说明一些问题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两个人的感情不是由他们的相处决定的，而是他们的自身条件决定的，特别是两人感情中各自的地位。这个事情让就是怎么说呢，让人很沮丧。弱国无外交，
大家如果以后非要找一个那种女神的话，是吧？可能就像文中的楼主一样，你虽然跟你心中的女神在一起了，你对她很好，但你还是不开心。哎呀，这么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幻想的那些文学作品，或者是童话故事，什么王子爱上灰姑娘啊，是吧？公主亲了一口青蛙呀，什么？现在想想，真的是童话故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弱国无外交是说，如果你自身条件不行，是吧？你通过跪舔，或者说通过所谓的提供情绪价值，是吧？就是老是给女生帮女生做很多事情啊，帮她又写论文啊、改作业呀、啊、什么，帮她赶图啊之类的。你获得了她的好感，跟她在一起了，但是你也不一定会开心。你必须一直这么做，他才会再跟你在一起。

其实这个事情有点让人沮丧。谢谢悬铃木风段的卡。

0: 刚才那个微博叫做"衣锦夜行的燕公子"，谢谢水星酋长的飞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长大了之后，就不再相信那个什么，就无缘无故的、不求回报的对谁谁谁好，这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连爸爸妈妈都没有。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文章，就是，哇，有一个男神，帅呀，聪明啊，有钱呐，优秀的不得了啊，继承了大公司啊，我只是一个小职员啊，是吧？什么也不会呀，端个茶还摔倒啊，但是就是摔倒的那一瞬间。他爱上了我呀，觉得我清纯又不做作，是吧？他经历了那么多女人，最后却选择了我。谁来勾引他，他都不动心，就是要和我结婚。天哪，他对我太好了。你们也看过这种文章吧，是吧？换一个性别，就是你们看的，就所谓的那种后宫文嘛。这就是爽文，早期爽文，霸道总裁爱上我，而且还要幻想，那里面都是幻想什么？就是平时就是自己打扮得很朴素，戴个黑框眼镜是吧？然后扎个那个道箍头是吧？穿得很朴素。但是只要一打扮起来，我靠，那可叫一个美艳不可方物啊，是吧？这都是给就我们女汉子、女屌丝，就是心中歪歪的说，虽然我平时看上去不咋样，可是要我打扮起来，天哪，艳压群芳，黑框眼镜都要磨吗？天哪！太尬了吧！
1: Oh my God, Nate! Hey, Nate!
0: 我操！我老婆是怎么找到我的？她是不是给我放身上放了 GPS 啊？我靠！我老婆真的完全不信任我，她在监视我，对不对？
1: The hell lives here anyway?
0: 她跟踪我。
2: I have no idea, but this is definitely the address.Been scoping the place out for the past few days.
0: 离婚。
2: No one's home.
0: 夫妻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
2: And here we are.
1: Whoa. This place is humongous. Where do we even start?
0: 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在酒吧花天酒地，结果突然遇到了仙人跳舞。说好800块钱，他非要收1200。这时候，你要是不给，就会被黑叔叔揍。你很痛苦，揍到一半，你老婆突然出现救了你，你心里会怎么想？是吧？是不是很心情很复杂啊？仔细想想，可怕极了。我没告诉他我来这儿啊，他怎么找到我的呀？我操！

真的有金，真的有金克捞吗？我试一下。这个怎么唱啊？中文歌词怎么来啊？我没听过这个版本的。试试啊。

有情歌。哎呀，我唱不来了，不会唱了，不会唱了，不会。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我看一下那个 有原唱吗？不是这么唱吗？A 站有啊 ，OK， 好久没上 A 站。金克拉，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嘎啦怎么会解散呢？是哪个啊？科拉 for you 啊，好烦呀、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的 A 站还没有搜索，点了搜索毫无反应 ，A 站要完。不要不要的，到现在还没有说出来。嗯，是哪首歌呀、啊？是这首吗？AC 361556，361556。

0: 早上刷牙又出血了。
1: 还有广告，天哪，这么卡还有脸放广告是吧？妍妍呐，我不是我说你啊是吧？嗯，你好意思吗？

天天就知道偷拍美少女，一天到晚在朋友圈里做心理测试，嗨，就不能花点钱把服务器搞好？人家不在啦，留下一堆烂摊子，哼！真的不走了吗？真的走了吗？真的走了吗？

0: 什么？你的香皂上会有细菌？让我们做个实验。
1: 居然首尾都有广告！简直就是没人性！前面有广告就算了，你我恨了你还有广告，你还是人吗？啊！我又可以再看一遍刚才那个图片了，就是他。这么短的宣传片，他打算24小时播放吗？也就是说，我们每隔3分钟就可以看一下那张内衣图片。够了 ，enough， that's all I wanted。已经放了好几天了，真的吗？我都不知道。你会暂停啊？好，我试试我能不能暂停。你说，假设说我把那个画面暂停了，然后把它一直放在我的画面正中央，你说超管会警告我吗？这是一道非常难做的题。你说有没有色情？你说会不会警告？
0: 明白了，马上赶到。我们要向一切文化垃圾说不，让优秀文
1: 化。好，还有2-3分钟，我们试一试。还考验我暂停功力的时候到了。我平时很少暂停的，你知道吗？我很难做好这个事情。要不试试？试试就试试。来吧，这个手速。
0: 嘿，看到了吗？但是那个什么叫做微博2015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刻我的名字，这个玻璃没有毛边，挺贵的。
1: 我怎么就吹一晚上了？我就吹了5分钟不到。你们这些男人就是对时间就是没有就不客观是吧？明明5分钟非要吹成一晚上，我觉得呀，哼，哎呀，俗。
0: 你说我要是见了贾玲，贾玲跟他玩什么呢？他们叫我跟贾玲玩一玩那个小游戏，马里奥我又不会打，跟他俩一起玩 Just Dance 吗？不是，就是说是这样的，我们去，哦，不好意思，我们去，他们是参加一个那个节目的拍摄。然后我们去探班那种，探班你知道吧？拍摄的时候呢，就是棚里拍，但是艺人不会一直在拍，艺人会有休息时间，就待在后台，就等召唤，你也不能去哪儿，就等别人拍了你去拍，你拍的时候别人就等，然后就后我们在后台跟他玩，啊，玩猜猜谁是贾玲。玩找不同，不是的。我假设说，如果说只有5分钟，就只有5分钟跟他见面的机会呢，我们就随便说啊，贾玲老师，我好喜欢你唱的那个什么，哎，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首歌叫他跟小岳岳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嗯，开什么玩笑，我就是真的假的。到时候是吗？我贾玲在那个后台，就是不是他去拍那个什么叫星厨驾到那个，不对，不是这个，是星厨驾到那个节目嘛。
1: 然后他开始在后台休息，如果他先上台拍了一段回来休息之后跟我换一下衣服，然后下一段我去拍，你说导演会发现吗？嗯，想一想就 excited。 把说不会发现帮我封一下，哼，下回我干脆这样统一回答，人家问我什么问题，我说比方说发发，你会不会接受一个变态当你的男朋友，这种问题是吧，我说不会，谢谢你的钱，么么哒，就完了是吗？我还是说哎呀怎么可能是吧，我觉得变态都应该判刑，男朋友他可以在监狱里找到很多男朋友啊。他问了什么，房匠问了什么，我没看到，好心人帮忙重复一下。小谢问了啥？

哼，我问你是吧？我问你是不是要来斗鱼？你说假的，你问我胸怎么变大了？我也说假的好了，我辟谣了。

你不知道我台吗？最擅长这个了。我话说那天我去斗鱼，嗯，去斗鱼跟那个斗鱼商务聊天，把我笑惨了。哦，他说最近，大姐你接不接活动啊？我说什么活动啊？怎么怎么？他跟我说一大堆。我说怎么都找我呀？是吧？啊，以下纯属虚构啊，如有巧合，如有相雷同，纯属巧合啊，那就听听就算了，是吗？啊，那个商务就说，哎，发姐你接不接活动啊？这个老板指名要你啊。我说啊，真的吗？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哎，人家喜欢你呗。我说是吗？我说那怎么不找别人呢？他说，哎，您老人家怎么怎么？然后我说，我说为什么这么多活动要找啊？我说我做不过来，我得好好直播，什么直播才是我的生命，什么观众才是我的老爷，我不能做活动，活动那点钱对我算什么？火箭才是真的呀，是吗？我心里面只有观众，没有活动，信不信你？我说你干嘛非要找我？然后他说，嗨，你不知道啊，是吧？他说那个老板呢，一般绝大多数的老板是吧？不是绝大多数了，99%的老板，谢谢七笔的火箭，做广告的时候，都要求女主播形象比较正面。我说哦，形象比较正面的，那岂不是我台80%的女主播就过不了这一关了？他说对对对对对，你懂您懂就好，是吧？还要求没有绯闻，是吧？我说我有绯闻啊，我绯闻很多的。他说，我说这就不符合老板的要求了吗？没有绯闻。他你那些绯闻都是假的嘛？你们比如王思聪什么的，我谁说是假的？嗯，反正就是这样，就是，哎呀，我情愿你们说我腿很粗，腿很长就是很粗，但是我不喜欢听你们说我发姐腿挺细的，就是有点短。就好像我情愿你们说我很有钱，但是很抠，我不想听你们说自己我很大方，但是我很穷。你们知道这其中的区别吗？啊？是的，现在满屏幕都在刷又细又短，是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个男主播呢。我就在自己店里买呀，就买了寄到我这儿。然后我开始我还不我还就怎么，我用了一个我的小号去买我的家里的东西。我妈在管发货嘛，然后我用了一个小号去买，然后我不想让我妈知道我在上海的地址。然后我还留了一个我其他手机的那个手机号。结果我妈说，她就那天就问我，她说，哎，那个人民广场的陈小姐是不是你呀？我说啊，什么呀？我说她肯定是你。我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她说买了500多块钱的东西，一年才会碰到一个这种顾客，这个顾客肯定是认识的。她除了你还有谁？就让你们听一听我们店里有多惨。惨惨惨惨惨！对，然而王总早已看穿了一切，害得我心疼，还在那里，我还在那里改自己的电话号码，还在改自己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淘宝 ID。结果他说，哈，买这么多，肯定是自己人。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攒了钱自力金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到底是哪里好，能歌多练我还忘不了。

是关于命运那些不唱，这种歌，啊？这什么歌词？我只会唱是这个，这首歌叫做《Young for You》。啊，刚才那个歌词对头吗？

Young for you， 这是首英文歌，我唱得很吃力的好吗？谢谢有歌在追。

0: 他这个还有金克拉怎么唱啊？
1: 这个好像也挺难的，怎么办？算了算了，
0: 要死一起死。

never bother me anyway。差不多了，我尽力了，真的。那里的那个 Let the storm rage on， 那个算了是吧？大家讲道理，这个确实，哎呀，超纲了，超纲了，超纲了，超纲了。那里实在是，这个好像也挺难的，怎么办？算了算了。

0: bother me anyway。
1: 差不多了，我尽力了，真的。那个那里的那个 Let the storm rage on， 那就算了是吧？大家讲道理，这个确实，哎呀，超纲了，超纲了，超纲了，超纲了。那里实在是。
2: 想的却不可得，你奈

我唱慢的，不好意思。什么叫少不听李宗盛，老不听周杰伦吗？失恋不是应该不听？失恋谁的歌都不要听，失恋了就去看德云社，或者看直播。

哎，累死我了。这个歌真的是伤嗓子。谢谢未来专辑的。那个衣服是我那个，这首歌叫《小幸运》啊。

好意思，撑死。我生了四个屌，可能会听着怪怪的。

我有点想增加难度，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打的对我的水平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就造成了那个怎么说呢？大家的那个竞猜一点悬念都没有。谢谢没事扫雷的飞机，谢波波种草莓的飞机。那哪里改难度来着？这改到第三，不行，再改回来哈哈哈。不，我并不打算改到第四，第四有点难，确实难。使用设定选单，按下 Option，按。改了可以，这个游戏可以多播很久，是这个意思吧？我看看啊，Option 设定游戏，哎，等一下，着重故事是第一难度是吧？怎么感觉不行啊？这个太吓人了，算了，我还以为有第四难度呢。返回。哎，等一下，这个，失误，误会，哎，怎么打来着？OK。儿子来帮我认字。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定就很不正能量啊，是吧？我把那个罐子打破了，应该赔钱才是，我反而得到了钱，这就是不太好。

斯洛塔尔夫还什么爽不爽刚？诶，我这里来过吗？

这是一道岔路吧？要真吗？

怎么调？哎，等一下，我把这个。看看啊，设定里面游戏，不是这些吧？镜头，不是这些吧？抬头显示器。像着重解析度，着重解析度不好吗？影像要开成着重游戏性能啊，要开成这个吗？

怎么还有骚妹这么快？试一试吧，不行就调回来。回去了。

提升卢恩符文技，可增加卢恩符文攻击的伤害。提升冷却，可以缩短冷却时间。永久提升数值。升级物品所需的资源会显示在物品卡的最下方。长按升级流。冰冻火焰才能再升级了，OK。

0: 鳞片。
1: There's quality material. Rate you're going might last a day.
0: This 护肩跟这个布，护肩上衣不冲突吧？给儿子升级一下，先给坦克升级啊！我靠！差不多了吧？给儿子升级，是这个吗？资源不足。对不起，爸爸没有钱。
1: Anything else for you?
0: I am sorry.

贫贱父子的摆设啊！我再去挣点钱回来啊！哟，怎么后排有人？儿子怎么不上啊？ 哟，你还打我，搞笑！哎呦，我操！哎呀，糟了，火男了！

这样吧。嘿，jump。

0: 斗皇一百级？哦哦哦哦哦哦！你们说的斗皇一百级是说的他的那个哈？你说的他的那个？我斗鱼主播等级哈？我以为，我懂了，直接赤手空拳干死他们不就完了吗？是这样吧？
1: Wait there.

倒是射呀，是这样吧？九四的还有啊，好像手撕的时候是无敌的哈，啊，这边也有，这怎么打呢？哦，是这样吗？可是这样又是，不是有没有区别吗？靠儿子，靠回去啊！哎，啥？怎么又来了？没完呢！哎，不对，你好像是一个大怪。超级婆娘拳。对不起，我也有我要守护的人，是这么台词吗？导航走了吗？

看，是这样吗？然后怎么走嘞？感觉要压缩了。哦，我知道了。

玫瑰啦。

拼图。对齐了才收好。Still doesn't look like anything.

不是缺口啊，哦，对，蚊子啊。大家的理解有一点出现了一点偏差哦。你这么一说，就当无事发生过。哎呦，痛！对上了，耶！儿子，你真聪明。哎哎哎 ，sorry， 中间那个啊，这个。

感觉没什么伤害啊，人家要靠个儿子了。有点凶哎，我四血还能反杀吗？这个血呀，血呀！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输钱的时候，下注了，买大的买大，买小的买小，买豹子的通杀了。牙医是不是那个小肥？是不是天天在找那个找我的那个点？但今天没有。但是哎呀，不行，还是得送。这个主播太优秀了，直击我的灵魂，哼。

哎呦！不小心被打中了。哎，谁打我？操！

有点凶啊！打死他是不成问题的。哎呀，儿子嘛！哎呦，这都杀得到我！

防输出。这么远，你根本射不动我。哎呦，什么道理啊？又有人来啦！哎呦，这是屎吧？没问题啊，大家相信我，我还是不可能。哎呦，这有点远啊，没到底。I know。哪儿有血？我这儿有。

你们是不是很紧张？

他要发大招吗？没有阶段二了吧？ 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哎呀，我
记，写香香的笔记。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

0: 还押韵呢。写秋裤的飞机，写爱发发的 Kimo 的飞机，写阿西西香香的战斗机。哼，居然这次飞复贴，飞复贴嘞！这次能赢吗？能。写机位间的飞机，看看今次的颠台，自榜，搜一榜，狼萌萌，罗须须，小龙虾，孤独世代只爱发，哎，你还经常上榜哎，天台榜，专业送温暖，你说对，气功，深囊啊，不，塞纳河，陈意花，这个主播真可爱，发酱大笨蛋还上了天台榜，哼，看谁是大笨蛋，真的是。哎，Happy Fly 是森林，嘿嘿嘿，那我是那不刮风，你们这些人对我真是太没有数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可以制造强大的范围攻击，冰冻住波动范围内的所有的敌人。查看详情。还不能学哈，在第一下猛击之后按下 L2，好复杂哦。学不会，猛击就是二二啊，看一下能不能学，都学不了。清零了呀！这21:40的飞机，也坐我的山鬼的发财。
1: I wish mom were here.
0: 哦，这可以快跑。哎，怎么弄呢？按下 L2，然后再重击，不就是 R2 吗？那个 R2 吗？然后再按 L2，那不是一样的吗？哦，是这样吗？这虚拟那是另外一个呀。看看这边还有啥哈，稍等。东西没有拿呢，儿子你怎么先走了？这是我来时路吗？
2: Boy, I hear your animal ahead.
0: 看看那边，那边我没看呢，要先装备啊！哦，装备，怎么装备嘞？是这个吧？哦，装备了吧？现在装备了吧？怎么还是施展不出来呢？哪里错了我？想看看那边的风险有没有东西没拿哈。大家都懂我的那种操作。
2: Here.
0: L 一下。
2: What does it say?
1: The rune symbolizes the three Nornir.
2: Nornir.
1: The fates.
2: The fates. No good comes from them.
0: 谢谢督导的两个飞机，谢谢菲尔。长按 R1，哇，我真是个天才，5秒钟就能学会这个这么高强的武艺。想当年，杨过，不对，张无忌，在那个什么山洞里，学那个九阳神功，也是学了好几天的。小昭怎么说的来着？小昭说，一般的武学人士要学几年？5年是吧？天才要学3年，你5天就行了。你怕不是开挂了哟？而我只要5秒，哎，牛批！那是什么东西啊？打一下，再打一下，这边好像也有个。

你妈还要按时间顺序的啊 ，CRN， 行吧，妖眼。哎呀，不是时间顺序啊，是要快吧？三十年，哎呀，歪了，哎呀，我想说，要迅速转身不行啊，

顺序的都是云玩家，是的，我已经认出了他们的样子。方向键下是快速转身，把这个人封一下。哼，以为我不知道，好吧。你他妈帮我设一下不就完了吗？你还不知道我，算了，直播叫复制过，你不懂是我的错。

黑了吧？怎么回事啊？先打两个，肯定不是顺序啊，真的是顺序？

第一枪测风速。我来了，还真的是顺序吧？哇，很快了。800里外取你手机，手劲儿不够啊！等一下，我是个神呐，为什么手劲儿不够呢？笑个屁！

来不？狙击手。那些说顺序的，都是些瓜皮，连 PS 四都没有。谢谢王石谷的飞机，嗨，这位同事也被我的操作震惊了，对吧？谢谢老实人的飞机。啊，有人说比哪一不比哪一个个强？你这不是，到底是夸我呢，还是啊？我就承认我 DOTA 比哪？

0: 不对，那应该叫 baby 小鬼哈。力大无比，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不离奇啊，不是？这是什么猪啊？金猪啊
1: ？Elbow up, steady hand, relax. Accuracy over speed.
0: 哇，是。射球吗？
2: Do not lose it.
0: 萌萌猪，别。这不是我妈的刀，不对，我儿子他妈的刀吗
2: ？Boy，
0: 糟糕，儿子走丢了。这个音效一出来，我就知道大事不好。哎呀，完了，有打不过了，糟糕了。
2: Boy。
0: 我按下方框呼叫他，他就应该马上出现啊！糟糕
2: ！Where are you?
3: Hurry, Father!
0: Come back to me!
3: I found it!
0: It's a trap! Watch out! 哎，我这一口英式英语。
2: Atreus!
3: He's going down!
0: I am going down! We are going down!
2: Wait for me, boy.
0: 我耳朵不好，我中耳炎，核心输出没了。
2: Atreus，
0: 完了，他不回我。Where the fuck are you？ 他奇了怪了，好黑，好暗。

0: 这不是借花献佛吗？明明是我弄的。又又又又又！谢谢骚浪的飞机，忽逢桃花林。
1: So he's gonna live?
2: Yes.
3: Then we are leaving.
2: Wait.
0: 那我们晚上吃啥呀
2: ？Not without thanks.
0: 等一下，我把你的猪射了，然后帮你把它医好了，你要谢谢我吗？行吧。Don't touch me.
2: You want solitude? This mark will hide you from those who might make your journey difficult.
0: 快点，快点，快点！感觉要过期了。他眼睛看上去很吓人，这时候看上去有点像那个啥，有点像蛇眼。为什么用口水啊？好吧。
2: Luina。
4: Pamela。There's a shortcut below the house that leads safely out of these woods. Follow this path down, then head towards daylight.
1: Will we see you again?
2: As much or
0: 他怎么这么说呢？儿子真不懂事。这时候应该说，请问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过夜吗？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爸爸，我不想夜里赶路，对不对？儿子应该是我的 wingman， 这时候怎么说这种话呀？我们赶路了一天，又辛苦又没吃饭，不想休息一下吗？这个地方这么漂亮。哎，完了，他说什么我没看到。哎呀，糟糕！只救猪不过夜，很过分呢、啊。是这样的啊，这不是一般来说，就是国外很多这种情节嘛。国外那些人结婚离婚都还蛮就是还蛮服从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我那种经常离异的单身单亲妈妈单亲爸爸互相遇到了啊，都是靠儿子或者女儿在那里牵线搭桥嘛，对吧？儿子才太小了。

也不说秒怂嘛，当时我是真的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说的，是吧？但是我估计我要是真的遇到了这个问题，是吧，要怎么做的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很多时候你怎么想的不一定真的能够做到，是吧？就好像减肥呀，是吧，好好学习啊，是吧，但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呢？你确实是这么想的。先说前列腺出了问题怎么办，那就做好姐妹吧，是吧。

谢谢吉夫人，谢谢尼采，谢谢阿瑟，谢谢阿瑟，谢谢奥斯法特。

才到了吗？原来我还会这首歌，谢谢，谢谢中华建设。这是老艺术家吗？可是昨天我是听那个94年的是吧？94年的毛毛唱这首歌，我才想起这首歌的。虽然当时我说，哎，毛毛我也会，他感觉很受伤。不过没关系。

桥点。这首歌叫《十二楼》。这首歌叫《没错，没错》。听了昨天的王菲是吗？今天来笑评一下。

没看到他说什么。谢谢网红，谢谢大概好吃。

0: 岁哦？哎呦，那皮肤好滑啊！啊，加一加微信啦啊！女性，中国女性比男性少了3000多万，都嫁到外国去了。嗯，还有这种解题思路的。上海阴盛阳衰，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吸引了很多我这种外地打工妹嘛，是不是嘛？打工妹不流泪，挺胸走进上海，汤臣一品，找不到押韵的了。不要说夜总会，这是不合适。走进夜总会，那不是走进魔窟吗？可以，大都会可以。那走进夜总会，哪个走进夜总会了，最后有好下场的？写字楼里找座位可以，徐家汇也可以，还走进人大代表会，你僭越了，这。我谢天谢地了，
1: 早的一个。
0: 下下弄了。夜总会是跳舞的吗？夜总会其实就是窑子，就是窑子。我跟你们说是哪几种？酒吧就是坐在那里喝点酒，大家聊天的地方。夜店就是蹦擦擦啊。夜总会就是窑子 ，KTV 就是唱歌的。但是很多会去夜总会的人呢，他会把 KTV 和夜总会混淆起来。他会说我们去 KTV， 但实际上是夜总会。就他们会故意把这两者说成一样东西。夜总会就是夜总会， KTV 就是 KTV， 故意说成一起，自己找麻烦嘛。给老婆给女朋友就好说一点，就说比方说我们哥几个吃完饭去 KTV 很正常，你说一下我去夜总会，那不是舞厅，不是夜总会。舞厅在我的观念里，舞厅是老年迪斯科的感觉。有些 KTV 是窑子，是因为你有些是叫外卖的。我去正经 KTV 也会在能上看到一些就是职业选手，看上去是玩职业的，他是叫的外卖，不是堂食。夜总会是有堂食的，就是他菜单上就有。舞厅我觉得是老年迪斯科，老年人在里面黑灯瞎火的，是不是？哎，我们那边有量贩式 KTV， 就是正经 KTV， 不然的话就会有点幺蛾子。商务 KTV 就是窑子，为什么这么熟？哎，哪个领域我不懂啊？投资理财我不懂，那也不见得。哼，我只是悟信了我妈，我还没少去。我从来不去那些，我很讨厌这种地方。我是不得已去了解了这些事情，就好像了解女人为什么会被拐卖一样，这是一种对社会的试图理解这个社会嘛，只是一些对社会的研究，社会学研究。我也没去过 Middle South Ocean 呢、啊。
2: 说实话，我是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他们什么规矩，我哪知道？我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
3: 杨哥，先开你那瓶醇酒得了啊！
0: 虽然大家都是露水姻缘、金钱交易，但是分很多档次了啊。就是说，那种在夜总会里的，瞧不起那些去街边洗脚城的，其实，在我们女性看来啊，我们正经人看来，都擦球不多啊，就是档次区别。比方说有些觉得我这是8000的跟你那800的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在正经人看来，其实只是档次的区别，价位的区别。就是有些是纯的，我以前不是说过，就是像重庆有一个卖淫窝点，后来被端掉了，叫做亮点，里面的女性很辛苦，军事化管理的那 prostitute 就是从各地招收过来的那种，有些是爱慕虚荣不愿劳作的女性，有些是可能被骗来的误入歧途的女性，反正就是失足妇女嘛。军事化管理，每天很早起来怎么怎么样，而这种呢就是一进去就是纯的，纯办事儿的。但是呢 KTV 呢可能我懂啦呀， KTV 在里面所谓的夜总会就是进去，我们主要是来唱歌的，摸妹子其实是一种娱乐性质，会来十几个妹子在你面前选一选， 选两个在你旁边跟你唱，然后你啊妹妹你今年几岁啊，哎呦你好皮肤好滑啊，加一加微信啦啊，一会儿要不要出去怎么怎么样的那是你们自己聊，就是也不会就地正法，也不至于啊，没有床，也没有，大家只是用重庆话来叫做得了马堂啊，就噔还是洗面奶呀，这种说法我以前参加了。但是实际上还是叫来的那种一排站成一排的妹子，实际上还是性工作者，他们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就是纯那个，他可能就是为了叫一些性工作者和他一起唱歌。过后有没有其他情节，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选择了。那种洗面奶的意思，当时我还是被你们科普的，可能不是你们这一届观众，上一届观众。洗面奶，假设这是奶，洗面奶 ，understand？我是在直播间里学的，有录像为证，我之前不知道。哎，有些人怎么骂人呢？说什么发发能做点美妆类的科普吗？感觉发发保养得很好，谁说的？这阴阳怪气的。我跟你说，我这人显老，十几岁看着像二十几岁似的。烦恼，最大的烦恼就是显老。我们这边就是一种强交流的直播间嘛，所以有时候我不懂的，观众一下就让我懂了。然后我又把知识传授给下一届观众，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上一届观众教给我的，我教给下一届观众，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桃李满天下。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留级生，你们是博士后，你们不是留级生，你们是毕业了，但觉得学无止境，学海无涯，还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上一届观众去哪儿啊？打元神去了。刚才有些同学问男有些极少数男性为什么喜欢去找性工作者这个事情，其实说来是非常非常复杂，说来话长，不是需求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我能接受我的对象喜欢找锦衣胎妹嘛，我不喜欢，我也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很难接受。接受吗？你们能接受你的对象是曾经当过性工作者的吗？你们能接受吗？那我也女生也无法接受呀。那有些人是不得不接受，也许有的可以吧，我也不知道，很难的啦。相亲当然不会，很多人是被迫接受，比方说你跟他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有了孩子，有了婚姻，你发现他实际上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差。比方说你啊，结婚多年，孩子也等大了，发现你老婆以前当过小姐，现在还在当，发现你老公是个嫖客，每周去好几次，这时候你就会很痛苦，很难的啦。最开始谁会跟你说，哎，说你好，哎，我家里三套房，我每周去三次夜总会，怎么样，谈不谈？不可能这么说嘛，开始都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的，谁开始还不是个乖宝宝啦。这样现在进行式当然不行，可是人很难从恶习中，就是比方说这个东西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觉得是黄赌毒都是很难戒的嘞，很难戒的。发姐在带货嘛，说起来我看看喜瑞斯今天销量多少，
1: 零，
0: 安慰自己只是刚过了零点，
4: 这个刺我有点小。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大家看我眉头一皱，以为我发现了什么，实际上是这个傻逼浏览器又给我推荐一个什么呀，是吧我这又打乱我的思路。你说你个右下角这个东西怎么屏蔽啊，天天就给我啊干嘛呢，在好好健身，我就想说的话全忘了，讨厌。这能举报吗？警察叔叔，网监局，不点，死都不点。说到哪儿了？这个邮件说，发发刚做完大保健， 没做回来。那你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呀？你又说刚做完是吧，又说没做。你是跟你同去的人说做了但实际上没做，是那个意思吗？你们这些就是怎么写个邮件这么烧脑啊？感觉有点喜欢那个妹子了怎么办？之前从来没有，主要是被勾引到了，每次都会像情侣一样 French kiss and 后摸完了之后会抱着睡会儿聊天，感觉很好，不知道这是不是妹子的手段，还有她就是真的这样。感觉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自己看人对心理摸得还是蛮准的，求发姐给点心理指导。啊？我，哎，不知从何说起。他说主要是被勾引到了，可是你不是说没做吗？那就没勾引到啊？还是说我的评判标准有点不一样，异于常人？这算没勾引到吧？而且每一次都会像情侣一样。哎，我对你们这种，哎，这种现象真的是很难讲啊！我就说了好多次是吧？不要去大保健，你们不听是吧？不要嫖娼是吧？就完全不听，现在还发邮件来说嫖出感情了怎么办是吧？我能怎么办？我这完全不听话。而且他说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傻傻的感觉还勾引你，你还被勾引到了，你岂不是更傻？哇，每次你们都跟情侣一样，什么都啊，钱也给了又不让，然后你还觉得人家傻，我还觉得你傻呢，到底谁傻你心里啊？就不知道怎么说，钱也给了是吧，活儿也没干，哎，回来了还觉得人家傻，还爱上了人家。你还说对心里摸的还是蛮准的，你是摸的还是蛮爽的吧？哟，我说句实在话，做小姐的哪有真傻的呀？真傻的人家去搬砖了是吧？都当小姐了是吧？就我觉得怎么说呢，就也不算太傻吧，太傻的都被抓了。警察叔叔你说一下，每年要抓多少那个啊？那个由于就是不会掩饰行踪的是吧？谢谢叫我三土爸的飞机。哎呦，又是个三字开头的，是不是蹭热度啊？啊，强行绑定啊！

我对这个邮件怎么说呢，我有点词穷了，因为我觉得有些道理就不言自明吧，就是说不要和小姐发展感情，是吧？这个事情我们还用长篇大论的讲吗？是吧？或者说不要跟小姐交往，是吧？一天到晚说那个什么老实人揭牌，老实人招你惹你啊，老实人刨你祖坟了，这不是自己送人头吗？是吧？哎，真是经不起诱惑。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八个火箭。当然最重要的是吧，就不要嫖娼，是吧？手机不好玩吗？哎呀，只要不嫖是吧，你就接触不到小姐，是吧？也就没有后来这么多事儿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不要嫖娼。The end。正能量直播间，发姐来猴。最近觉得很崩溃，我跟我男朋友13年认识的，13年认识的，缩小一点啊。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九个火箭。15年在一起，他追了我挺久的，我们是以前玩游戏认识的，就是偶尔一起下班那种。哦，看来是魔兽玩家咯。他在美国留学，后来我也要去留学，结果不在一个国家。就留学的事交流多才变多了起来，然后他每天都开始找我，最后就表白了。从我们开始频繁联络到最后表白，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哎呦，那等得有点久哦。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毕竟是网恋，最后还是答应了。感情也很好，我们家都只是属于小康那种。啊，小康就可以去美国留学了吗？我觉得太谦虚了。我个人认为能够出国留学，特别是美国啊、英国这种发达国家的，还有日本的，都是家里就经济状况不错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九哥火箭，老板破费了。我看呢，我没敢跟家里面人说我们是网恋，就说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广州的，我家就是一个二线小城市吧。一开始他跟家里人说的时候，他父母都是同意的。但上个星期就开始反对，也说不清楚一个原因的反对，就是死活不同意。我就不懂了，要反对为什么一开始不反对？现在我家里人都在给他安排工作了，就等他明年毕业过来上班就好了。我家里面人的意思就是以后哪个城市对我们发展好就去哪个城市。我家里人都在想未来的路，他家就不管不顾的要反对。男朋友一天天哭的眼睛都肿了啊，真的吗？怎么感觉你们两个的角色有点对调了，说不想跟我分开，但他又是那种很听父母话的那种乖宝宝。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万一再坚持个2-3年他家里人还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分手了怎么办？如果现在分手我又还是不舍得，毕竟我跟他真的是真爱，本来一开始网恋到异国恋就觉得特别不容易，而且我是真的喜欢他。异国恋啊，我觉得异地恋都已经很难了，他因为异国恋能坚持到现在不错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悄悄从美国飞过来看我的，半夜到的，我去机场接他，然后带他去酒店放了行李，他就乖乖送我回家了。牵手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大通颠的手心都是汗。还有一个问题是发姐如何看待婚前性关系这种事儿？哎，重点来了吗？因为现在他家里人反对，我就不太

太敢和他发生关系了，一方面我怕之后会分手，但是我又担心如果最后分手了，我再也遇不到这样爱的人了，就找一个家里人满意的人结婚的话，我都没有跟我爱的人为爱鼓掌。他老说想要为爱鼓掌，一直都挺坚定的拒绝了，现在我就有别的担心了，最主要还是他家里人没有原因的反对，到底要不要继续在一起。发姐，我真的好迷茫，我也不敢跟家里人说他父母反对的事儿，因为一开始我父母也反对，觉得他还在读书，未来变数太大，如果我家里知道家里反对，我家里知道他家里反对，这是打漏了一个字啊，以我对我妈妈的了解，肯定不让我再和他在一起了。发姐救我，祝发姐早日遇到你的 Mr. Right， 然后白头到老。哎，我其实通篇读下来，大家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心里有一个大致的剧情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有点缺乏对男方家庭的了解，因为看上去事情好像是吧，眉头一皱，感觉并不是那么简单呢。异国恋、异地恋，我觉得可能他们之间的了解没有想象中那么深。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十个火箭。比方说，父母对方男方家庭反对，但是不给原因这种事情，我觉得很难理解。一般来说，反对都要给原因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几个思路。第一个是他父母真的反对，然后但是由于他父母把原因告诉了你男朋友，但是你男朋友没告诉你，这是一个思路，可能比较伤自尊，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比方说开始不反对，后来反对是为什么呢？比方说他又发现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啊未成年的女儿出落的落落大方，我靠，出水芙蓉是吗？哎呀，大家闺秀不得了了，我就支持他，你不能和你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有这种思路的，就说啊，你的隔壁王叔叔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女同事，怎么怎么，哎，大家闺秀，长得是吧，零至零七分，他有8.5那种，然后他妈妈就反对了。然后可能还你的男朋友还跟他接触一下，就他爸爸妈妈越看越满意，就更加反对了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你男朋友可能就不敢跟你说，你知道吗？因为说了你可能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移情别恋了。第二，这你一个思路呢，第二个思路就是他家里人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所以就假借他家里人反对，想跟你分手，可能是编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0个火箭。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照理说，父母跟孩子是一种就是天然的统一战线，我爸爸妈妈是吧，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决定的话，一定会告诉我原因的，哪有说我不同意就是不跟你讲，这种事一般是不存在的，对吧？所以但是男女双方啊，谈朋友，男女双方实际上有时候有种博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俩虽然感情好，但是还会有一点那种的感觉，就是还要比拼一下呀，还要就是有些时候还讲点策略啊，是吧？父母跟孩子不会的，我就站在你这边，永远不可能在你的对立面。但是男女朋友就不一样了，他会不会就是编的？就父母并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所以假装他父母反对，既然是他编的，所以他就没有原因，然后他就说他父母不告诉他原因。我觉得父母在
么重大的事情上反对不给原因是不合常理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过人家父母是吗？你有没有跟他们父母有过其他的那个沟通啊、联系啊之类的？你到底知不知道男方的真实情况是吧？你们是异国恋、网恋，你见过他家人吗？是吧？真的在美国读书吗？家人真的反对吗？啊？他可能不在美国留学，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就在网上骗小姑娘，根本没有父母这回事儿啊！但父母有的哈，所以说根本没有父母反对这回事儿，是吗？我觉得网恋就是有这么这种弊端，你容易受骗。我想起了很多社会新闻，什么男子在网上谈恋爱骗了几百万，是吧？好多个富婆非要跟他好，他也没办法，那种长得其实也不是很帅，怎么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如果他爸爸妈妈真的反对，那这个男的一天到晚也就只到哭哭啼啼的，好像也没什么卵用啊，是吧？他父母反对他跟你在一起，他就只知道哭，你要他来干嘛？也退一万步说哈，他不是应该为你而战吗？是吧？为你而战，我的女士，那个什么，就是应该像他的父母据理力争啊，是吧？天天在你面前哭算个啥呀，是吧？等着你去处理啊，是吧？这不是搞反了吗？对吧？该哭的是吧？应该是你怎么怎么样啊？他要为你出头啊！他们家里的事情还要你去处理，那不是要他来干嘛嘞？没有主见，没有一个处理家庭问题的能力。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1个。至于婚前性行为啊，我们说到最后一段，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现在社会都比较开放是吧，这个只要你情我愿都没关系，但是前面这么疑点重重的话，我觉得还是你多注意一点吧。只要别被骗了就行了。异国异地就是有时候就是感情在了，有时候会失去一些判断。鼓掌的时候记得戴手套就好了，是吧？你别说什么啊，最后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就不好了，注意点。这个邮件是说，发姐两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啊？这什么标题啊？发姐如题，就是之前把我甩了的前女友突然打电话给我了，她说搬家翻出我送她的东西了，突然想起我，就打电话给我了。她之前把我联系方式全部删了，根本找不到我。当时是为了防止我继续纠缠他，因为和他是回家路上的火车认识的，朋友圈子交集很少，他当时删了我所有联系方式 QQ 微信微博什么的，又不接电话又不回短信什么的，所以就这样不理不睬我，就甩了一句分手吧，我不爱你了，就完事了。哎，他找不到我联系方式，结果想起支付宝里面还有转账记录，去翻出来看着支付宝账号，想起我的电话才打给我。电话里他跟我说他怀孕了，准备嫁人了，他并不开心。那有关你什么事嘞？是吗？啊，因为他家婆，广东人老公的妈妈的称呼，也就是婆婆咯，对他不好，想起我妈妈对他很好很好。当
当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把他带回家，我妈对他是真的好，做饭做菜做好吃的，又给零花钱红包什么的，比对我这个亲生儿子还要好。我当时其实非常气愤，我对他也很好，几乎实习工资全部是去看他的车费和他和给他买东西。我就回了一句，你他妈自己选的路，跪着也把他走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就挂了电话。哎呦，听上去很酷哟。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2个火箭。但是之后我自己也非常的不开心，感觉好不容易好了的伤疤又被人揭开了。想当初我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噩面无表情的过，好不容易才走出去，他现在又来跟我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你连孩子都有了，很多东西没法回头。其实我也回想，如果他早一年回头找我，我就吃回头草了。别鄙视我，哼！现在一切都迟了，你孩子又有了，又要结婚了，我几乎都忘记你了。发姐，你觉得他到底是什么想法，才会让他背着老公给我打一个这样的电话？最后祝发姐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发姐越来越年轻漂亮。当时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还是就浮想联翩，什么两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我想这是哪吒吗？是吧？哎呦，就脑补了20万字。然后后来说他前女友，然后在结婚前夕翻出了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他打个电话，是吧？其实我就有点不明白，是吗？他说当初是这个女孩子甩了他，然后他很难受，然后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现在怀孕了，要结婚了，但是过得并不好，是吧？不是很开心。你为什么还是不高兴呢？你为什么还是郁郁寡欢呢？你应该觉得大仇得报才是啊，是吧？当初甩了你的前女友，你当时很气愤，是吧？很难受，然后他现在打电话给你说他婚姻并不幸福，你不是应该，是吧？头揪是吗？之类的，你还在那里不开心，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是吧？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大龙，你应该笑啊。还在不开心，是为什么呢？也天亮不善情般的卡。如果你还是不开心，那只有一个解释，你还喜欢人家，是吧？听到人家怀着孩子要结婚了，所以你才难受，是不是？

而且你当时说什么？你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噩、面无表情的过。我觉得这个讲道理的话，是吧？你变成宅男，应该不能甩锅给前女友吧？是吧？你想想，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宅男，是吧？难道都是因为有一个令人伤心的前女友吗？是吧？还不是因为就是懒得出门，坐着多舒服啊，游戏多好玩啊，手机还有流量是吗？我们就愿意当宅男，跟前女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多观众还是孩子呢，是吗？他们不也就这样过了吗？也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而且就是通篇看下来，他就是甩了你，好像也没做什么。特别，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吧。从你的全文来看，没有什么给你送帽子啊，或者说怎么样，好像没看见这个事情。你就觉得他甩了你，好像就突然甩了你，怎么样，就很不开心，这是伤心。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也笑而不语，记忆般的港。

总之他甩了你，你现在知道他过得不好是吧，就应该是吧，就为爱鼓掌啊是吧，喜大普奔。你还在那里不开心是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很多那种女孩子啊，听说前男友过得不好啊，怎么怎么样，都想出去放鞭炮了，就说嗨是吧，今天听说前男友怎么怎么样，大家出门搓一顿吧，我请客是吧。不知道你的悲从何来是吧，难道是因为你自他之后就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所以一直放不下？嗯，哎，但是100%可以肯定的是，他给你打这个电话肯定不是想要跟你复合。

忘记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交新的。这个邮件是关于家里人的问题，求发姐解答。亲爱的发姐，雷猴，我哥最近找了个工作，但需要交押金，好像是5000块吧。哇，这么贵。我哥说是什么送车的，具体我不太清楚。谢谢六，就爱听听哥的35个火箭。我觉得这是骗人的，我就同家里人说了我自己的看法，可家里人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我爸觉得这事儿靠谱的原因是他听别人说有人从事这玩意儿，我妈觉得能赚钱就行。至于我哥，我好几天都没看见过他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骗人的，可我一个未成年人判断能力并不是准确的，所以请发姐帮我解答一下，是吧？我刚刚成年，十分感谢。 PS 家里人都只有初中文化，哎，你这话说的扎心了，所以我并不是特别相信他们的判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祝6、7、3、7、3都能变成现充。押金5000块，这是他说什么送车的，什么车要押金5000块啊？运钞车吗？我觉得感觉不太对啊，这押金也太贵了吧，是骗的。他感觉他们家里人心挺大的呀，是吧？他爸觉得这事靠谱，因为他听别人说有人从事这玩意儿，我妈觉得能赚钱就行。会不会以后还要你发展下线啊？对啊，这你是出去挣钱的，哪有一来就叫你交钱的？那不就是挣你的钱吗？对不对？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那种不知道成不成熟的意见哈，就如果你有时候就是比方说他要去某个单位，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公司怎么样是吧，是不是可靠的，就有没有什么注册呀，怎么样是吧。我还不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工作要交很多押金的，你们知道吗？就除了传销哈，就是有没有其他正规工作，哪个正规工作真的要加押金的，交这么多的，我是不知道，因为现在工作太多了嘛，我也不是说每个都了解。美团外卖可拉倒吧。船员，出租车，感觉是无人机。出租车，但是感觉他不是说开车呀，是什么送车？就不一看就不是开车嘛。代练为什么要加押金呢？怕你一生气把电脑砸了吗？滴滴司机的话就很好分辨啊，他一说滴滴司机是吧，就很好查呀。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6个火箭，还有飞机。金库，想多了吧，金库那不得特警啊，我觉得有点像骗子。要不你就是就还有一个方法，我不知道可不可行啊，我也是听人说的。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种就是我觉得挺机智的手段，比方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买保健品，就是听信谣言说某某某某茶叶可以治癌症那种，天天就去花1000块钱买2两茶叶，是吧？被迷的鬼迷三道的，是吧？那个茶迷心窍，是吧？家里人劝也不听，是吧？就要跟着那些保健公司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然后别人就出了个主意，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呀，这种事情啊，你就去举报他，报警。基本就是10个有10个都是那个
假的，就是那种带诈骗性质的，来警察叔叔一锅端，对吗？就你不用自己出手是，我觉得挺有用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6个火箭，要相信警察叔叔啊，对不对啊，大队长？而且警察叔叔，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用跟他就交流太多，你报出那个名字是吧？然后警察叔叔，对啊，那个呀，哎呀，今天都接到20起报案了，哎呀，就是被骗了，别想了，傻不傻呀？哪有那么好事啊，是吧？哎，好，就把电话放了就行了呀。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其实你哥呢，并没有找到工作，也并不需要交什么押金，他就是想找爸爸妈妈也要5000块钱。这种情况呢，你打电话给警察叔叔就没有用，可能就把你哥哥抓起来了，这就很尴尬了，是吗？你想一想，到底是哪个可能性大一些？是，你哥哥迷迷糊糊、含含糊糊的说半天，就也没说什么工作，也不说清楚，就说我要钱，然后完了之后就说创业失败，我还要钱，那就破案了嘛。其实说实在的是吧，我们小时候都有过这种事情，是吧？学校要交补课费了，哎呀，又要订什么报纸啊？比方说，我小时候我妈对我特别严格，不给我零花钱，我就说，哎呀，这回要交补课费是吧？明明100块钱，我就说120是吧？剩下20块钱就去买漫画书去。这种都是小时候的一些比较，都是我们玩剩下的。你们没有过吗？我不信。哦，你们都是清流。还有人说，可能你哥哥要了这个5000块钱，要在斗鱼开伯爵，要送10个火箭。谢谢就爱听听歌的火箭。你们小时候没有因为什么补课费啊，或者什么？交什么订什么杂志啊，订什么那种课外辅导书，找家里多要过钱啊？真的吗？哇，我不信。这不是就是大家就心知肚明的小秘密吗？好吧，那我还有点孤独呢，是吧？谢谢就是晴晴哥哥的41个火箭，多谢多谢，破费了破费了。我经常就觉得你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纯洁啊！上回还收到一个邮件，说什么我知道我妈出轨了，我能不能威胁她，就靠这个事情多要几倍零花钱是吧？我靠，这种事都能干出来是吧？你们还说平时没有。虚报就谎报军情，多要点那个补课费，突然一下就这么纯情了，这么刚正不阿了，不阿好像是，但是不阿还是不阿呀？哎，忘了。发姐，我和宿友的关系闹僵了，求求你开导开导。发姐和673373的观众打高吼，我是一个高三的美术生，现在在广州集训，我最近和两个宿友闹舍友吧，宿友也一样。闹僵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和解。第一个是因为我比较调皮，谈了他的那个，然后他说了我一次，我没在意，因为他平时说话也是这种语气。然后过了一天又谈了一次，就翻水了。好，你们现在年轻人玩得这么开吗？第二个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休息，不想画作业，他问我作业画了没，我就说我今晚不想画，然后他就说各种说我不画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就说我怎么样要你管吗，然后就拍了下柜子，然后他说了句你觉得你做的对吗，我觉得我没做错呀，就闹僵了。现在我已经2-3天没和他们说话了，想和解又放不下面子，发姐我该怎么办？
如果挑到我了，罗叔叔务必把它录起来，谢谢。嘿，罗叔叔，感觉是吧？很难受，每个人都来指挥我。这个第一，他说的第一条，我有点不明白，是吧？你们一般在宿舍里可以没事就谈别人吗？这大家不是就深藏不露吗？是吧？还是说你们美术生跟我们画风不一样，没事在家里在宿舍里画人体啊？就那种就大卫那个是这样吗？我们平时都就穿得整整齐齐的呀。如果说人家正在当人体模特是吧，你们美术生吗？你上去破坏就很啊，你们还互谈啊？你怎么可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反正女生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还有人问女生不摸胸吗？不啊。为什么呀？而且这不尴尬吗？是吧？你说假如人家真的在进行那个当人体模特，你去那个谈人家是吧，叫破坏教学器具，破坏教具，本来画好的部分又得擦掉重画，是吧？我觉得原来你们男生是可以玩这种游戏的吗？我觉得大开眼界，我以为只有 gay 才这样的。本来我看到这个邮件，我还以为大家会发出那种就是很愤怒的指责，没想到说哎，这很普通啊，是吗？我没住过女生宿舍，哼，我可能是什么主播里住过女生宿舍最长的了，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五年，天哪，是吧？一生都在跟别人合住，女人我是见得多了，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他感觉他在跟他的舍友谈恋爱呀、啊，就有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儿，是吧？你不仅开玩笑，还谈人家基友，而且一般来说，直男被谈第一次的时候，不应该就掏出刀来砍人了吗？他只是说了一下，第二次才有点情绪，而且就是说他们后来就闹矛盾是什么？那你觉得你对吗？是吧？我觉得我没错，这听上去都像是恋爱期间发生的口角吗？你知道一般的男生宿舍就是怎么交流的吗？就是那种。就是这种的，哪像你们这么文绉绉的？你觉得你做的对吗？我觉得我没有错呀，我觉得你错了，那你再打我呀，是吗？那打你喽，听着就听不下去了，编不下去了，哎呀。

0: 好可惜。而且男生一般真的发生矛盾之后，就是那个，就是一来就特别的粗俗，是吧？你傻逼吗？操你妈！嗯，然后这边会说你才傻逼吗？操你妈！然后两人就打起来了，哪像你们这样的呢？你要不检查一下自己的性取向？这能动手都不逼逼啊，是吧？你们还在那里说你错了没？还是说我误会了，男生宿舍不是这样的，都很温柔，嗯，就是那种有些时候就是你听两个人说话，你就知道他们永远打不起来，就那种你要干嘛，我不干嘛，你不干嘛是要干嘛，我不干嘛就不干嘛，是吧？那种就永远打不起来，就是两个娘炮，是吧？就是用我们家乡话的人，料咋子嘛？你今天要咋子吧？我今天不咋子，你今天要咋子吧？嗯，可以说一天，都不打架，很无聊。姐就爱听听歌的福气。一般来说，真正要打的就是那种你瞅啥，瞅你咋地，然后下一步就动刀子了。这个邮件标题叫做“爱补刀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嗨。哎，
1: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那就不，我就是从这个标题就可以延伸两万字了。发姐你好，我平时说话比较少，但经常补刀，而且时不时来个暴击。当然，暴击不如发姐。这种情况他们也跟我说过，但是有些人特别惹人烦。看他不爽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说一句，说完之后又会有点后悔，感觉爱补刀的人不太受欢迎。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有些人就是傻叉，没必要跟他们废话，有些话装作听不见就是了。我的这种想法不知发姐怎么看，祝发姐天天开心，永远18岁。我感觉这个邮件里面你一人分饰了两角，是吧？这个好像你作为什么小 A 说了一句什么，忍不住要说他两句，然后你作为小 B 又说了什么，有些人就是傻叉，听见他说的也装作听不见就好了，就感觉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其实很多人啊，他问的问题啊，不是真的想要问问题，他心中已经有答案了。爱不到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你肯定已经感受到了，你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心里面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而且我想说的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大家都是普通人，喜欢听好话，而且喜欢听那种就是有设计感的马屁。就是你单纯说他666好听，没没没大大大，他还觉得重复枯燥单调。你有时候你还得加一点那种层次，是吧？太他妈好听了，还有什么怎么能这么好听呀，是吧？这一般人都爱听这些。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叫做我笑他人笑嘻嘻，别人笑我就人都，这是人的一个天性，就爱听好话。不然的话，是历史上怎么那么多，就是什么叫做，就是叫被那种奸臣是吧，说好话舔的迷失了心智的皇帝呢？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你看我们邮件环节，说起来好像也经常暴击别人，然后你就想，哇，他都可以暴击别人还这么火，我也可以。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虽然在邮

就擦伤了他们的话，我靠，那个弹幕啊没法看的。很多人呢、啊、都是对自己没有正确认识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人际交往哈，说到这个大课题，就是不该发言就不要发言，是吧？没有那么多人想听你的意见。我有个同学，女同学，以前每次跟她见面，她都会检阅我们所有在场的所有人的那个全身的那个打扮，是吧？领子有没有翻好啊？是吧？腮红有没有擦的太多啊？眼线有没有拉飞出去啊？头发是不是没吹得好啊？她的情路就比较坎坷，真的，就是她给人一种教练的感觉。但不是说我们那个教练啊，你的就像忠言逆耳嘛，你的意见你的建议只用给你最亲近的人，你就是拼着他不喜欢你，你都要给他建议的那种好关系。一般的朋友，一般的那种网友啊，你去给人家提意见干嘛啊？人家又不念你的好，而且你说的也不一定正确，真的没必要问。而且有些人他暴击别人，他不是为了就是怎么怎么样，他就为了自己爽。他有时候不是说要真的要提意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些就是为了觉得啊，我把他伤害了，我好爽，或者我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好好爽。但这个人不是我，我是真的给大家提意见，我是真的为大家好，是吧？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不是，我就是一心为了水友的幸福生活。我没有，不是我，不是我。

人际关系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你经常去指点江山，肯定会惹人讨厌。因为，99.999%或者说200%的人都讨厌其他人来对自己指手画脚。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后面就是电脑后面站了一个人，不管他在干什么，我就浑身不自在。要是他还出言指点两句，我简直想。抬起那个举起键盘打人了，大家都不喜欢别人来指点自己，而且你指点的也不一定对，但是你一味的去舔人家，或者说夸呀，人家又觉得你假，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握。但是，就是作为比较浅层次的，大家关系都比较不深的话，夸一夸总是。没问题，你不觉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外国人就很喜欢夸人？一见面就是哦，怎么怎么样？哇，你这个项链太漂亮啦！你这个粉底哇贼好！你这个包呀巨贵呢！老外就给人这种感觉，但是有些人又觉得假，但是大部分人会觉得哎很热情啊，很开心。有些观众老爷也是喜欢指点江山，是吧？动不动就评论啊、比较啊什么的。哎呀，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四个火箭。我其实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因为我有点自闭。可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谈自己的事情。就我的身世还是个谜，就在这里，就不想把自己的，经历就是过多的展现在观众面前，我想保持一点神秘感，所以呢，经常就缺少一些那种，由于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啊，产生的那种亲密感，知道吗？我妈说我自闭，我自己分析自己就是有点内向。

比较内向。哎，最近我听说，说起演唱会啊，我最近听说那个 TFBOYS 啊，就开那么4周年演唱会，然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矛盾。首先，那个主办方有点傻，就是太粗心了，把 TFBOYS 打成了 TABOYS， 这也行是吧？挣那么多亿干嘛去了呢？还有就是，也不知道他们那个粉丝啊，那个 TFBOYS 那粉丝啊，就疯狂，因为他们一个组合嘛，有3个人是吧？有些人支持 A， 有些人支持 B， 有些人支持 C， 但 ABC 的名字我有点拿不准，是王俊凯、王源，还有个叫什么来着？易烊千玺吗？我有点担心说错了。反正他们就3个人分别支持，分别有不同的粉丝团，然后互相就撕逼那种，很可怕，还有打起来那种，现场打起来了，吓死我了！我看那个新闻报道，看得我一愣一愣的，那种小孩子。喜欢粉丝很真的很疯狂，说什么某某的粉丝你们不要招惹我啊，我们什么内蒙人每年有杀5个人的名额，我要是杀了你我可以不用负责。当时我看了就吓坏了，再也不敢惹六六了，再也不说壮壮的坏话了，说什么内蒙人每年可以杀5个人就不用坐牢。还有什么什么那种，比方说支持 A 的粉丝，然后讨厌 B， 然后他说我花了高价买前排的那个票，我到时候用那个飞镖扎死 B， 这样，大家等着我说到做到是吗？就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跟我的偶像没有关系，我就要出这口气，说的好像风萧萧兮易水寒是吗？我就要去刺杀，我就不回还那种，吓坏了。我经常觉得你们很傻，但是我看了外面，我觉得，哎呀，是吧？就是外面好可怕呀！还有那种就是在演唱会现场，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闹得不可开交，然后一起喊解散、解散、解散的，怎么闹成这样啊？想想我们当年，我爸妈喜欢，不对，我妈喜欢小虎队的时候，也没听说出什么事儿啊，是吗？大家就喜欢什么帅帅虎、霹雳虎，还有个什么乖乖虎，什么也没见打起来呀、啊。现在的小朋友怎么火气这么大呀？谢谢细德的飞机。谢谢就爱听听歌的97个火箭，江湖险恶呀，是吧？比起来，我们还是很理智的了，是吧？作业太少了。据说就是那不是4周年演唱会嘛，然后他们三个他们叫三小只，就不是我们一般说三个男孩子或者三个小伙子是吧，他们叫三小只。这3个人呢就有不同的粉丝团，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代表色，然后就看到现场全是不同颜色的，就是比方说支持王源的是蓝色，或者说支持王俊凯的是红色，哎，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大家就是拼命的举起自己的牌子，就是不肯退让那种。而且不是演唱会有时候会唱一些比较安静的歌曲嘛，是吧？然后就希望大家把灯牌就是暂时放下来，唱安静的歌曲，就是培养一个那种气氛嘛。但是。不行，他说我要是不举我粉丝的我那个我偶像的牌子，我就输了，是吧？我必须举起来，他都不放下，我不能放。
然后现场还是这么全部拒签，人家也很无奈那种，就不能不举。粉丝太可怕了。而且很多就是追他们的那些粉丝其实年纪比较小嘛，也没多少零花钱，就把全部身家拿来制作灯牌呀、什么买那个票啊什么的。哎呀，看着也是挺感慨的。哇，你们现在开始什么二发粉丝滚出去，真的是服了，服了，我服了。

0: 谢就爱听听歌的，就是发个火箭。没事，不要这样，一发二发三发四发五发六发七发，发发都是好姐妹是吧？大家不要为此伤了和气。我跟他们关系都挺好的，不错不错。还有些说解散吧，解散是什么意思？分尸吗？是？解散不了，解散不了，深度捆绑。
1: 一个好像是《龙珠》30周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30周年啊？《七龙珠》已经30周年了吗？啊、我妈小时候看的一个喜欢看的漫画，现在已经30周年了，在那个现在还有吗？在那个新世界大丸百货，名字有点怪怪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有个那个龙珠展览，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是场景，大家肯定很熟悉的，就这个天下第一武道会。不过它的原著说的是天下一武道会，第一好像是我们翻译过来的有第一，原著里面好像没有，就萌了。现在七龙珠的粉丝可能没有 One Piece， 或者说没有。现在最火的动漫是什么呀？我都拿不准。在10年前，应该七龙珠算是比较火的吧？还是20年前？59块钱一张票，修炼手册。修炼手册，那个修炼手册就是这个样子，我给你看一下。海贼王，长这个样子，这就是他们的修炼手册，上面有个龙。但是买了之后给了我们这个一个票，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些那个简介吧，还可以在上面盖章，就每层楼可以盖一个章，每层楼的章不一样，就是一星龙珠、二星龙珠、三星龙珠那种。我没找到那么多，懒得去盖章了，就盖了一个二星。但是我问，如果集齐7星的章会召唤神龙吗？他不会啊，他只会给你一个抽奖的机会。鸟山明，鸟山明的作品我还是看了不少的。这是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后台，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个窗户想起了龟仙人的墨镜，是吧？这个窗户做的还是挺像的，虽然都是那个塑料和纸做的，但是挺像的，还原度比较高。对啊，那个鸟山明最出名的作品就是第一七龙珠，第二阿拉蕾嘛，第三是啥来着？我忘了，还第三是啥？一下子想不起来。谢谢木三月的哇1000多个鱼丸。然后这是一些群像，当时我跟圈叔圈嫂一起去看的嘛，然后圈叔一直考圈嫂说这是啥这是啥你认不认识。圈嫂作为一个05后是吗，很多说想不起来是谁了，你们认识吗？认识吗？就我妈从小就教过我他们谁是谁，比方说这是贝吉塔18号、17号、16号、16、17、18贝吉塔，然后这个背影是 是孙悟空的超级赛亚人三吧，啊，这是短笛。不知道为何他们做这个冲击波用那个塑料，就是叫塑料还是叫什么什么材质，做出来有点恶心，我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啊。中间这个东西你们可能现在猜不出来是什么，在正面你们就猜得出来了。超二嘛，我就是啊，哦，超三是不是那个头发特别长那个那一款？哎，说比克大魔王的都是后来的人，我们最开始认的是短笛大魔王，短笛，比克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不知为何就改了。入境的小哥，然后这是谁？这个背影应该没认出来吧？应该可以很容易认出来吧？这个绿帽子是吧？这个应该是，这个我一下想不起来了，看背影，这个背影倒是很好认，沙鲁对吧？没毛病。然后这个是，嘿嘿，这个我要考一下了哈，你们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一个比较刁钻的知识点了，五奖竞猜，这是谁？测验你对吧？测试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龙粉、猪粉，或者说，哎，对，这是那个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贝吉特，他出场的时间很短，大概就半集吧。贝吉特，他是卡卡罗特和贝吉塔的孩子。贝吉塔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强势的人，所以三个字里面他占了两个字，只留给卡卡罗特一个特，贝吉特一两个耳环。当时他们是怎么说呢？就是界王神的耳环，只要那个两边两个人，一人戴一边耳环就可以合体。小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哦，现在觉得啊，现在觉得就哪里好像不对。中间这个我有点忘记了，是武天克斯吗？也不是，这个高身材，这个中间这个是谁啊？是孙悟空第三阶段吗？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是超级赛亚人三吗？可能是超级赛亚人三吧。不是武天克斯这么高。武天克斯这么高吗？哎，我记得武天和特兰克斯当时都只有1.2米吧。所以他们合体了之后就1.8米了吗？哎，长高了。好吧，那就是我记错了，那应该换点歌曲。这个最好认了是吗？这是弗利萨跟那个悟空，这是弗利萨的第几阶段？五奖竞猜，弗利萨的，完了，我也不记得第几阶段，第三阶段吧，好像是，反正是最后一个阶段，已经不记得第几了，应该是最终形态，可能第三次。这是正面，五奖竞猜知识点。弗利萨的尾巴是被谁切断的？有人能还记得吗？这尾巴被切断了吗？后来又长出来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新人，但他尾巴是被谁切断的？小林就小林嘛，什么叫克林？你们这些胖兔是吧？比克大魔王克林，我听着就气。 就叫小林好不好吗？克林好气哦，你就像把那个尹志平叫做甄志颖一样，反正就是那个没有鼻子的光头，对，是用什么招数切断的？还克林顿呢？我记得是三个字，好像对对对，气源斩。哎呀，你们还都还知道哎，可怕。这是16号的最终阶段，不对，这是倒数第二阶段，被打残了。但是16号他超强的，气源斩其实就是这里那个小林那个姿势就是气源斩的姿势。Met a little darling with the face of a star in the morning。 这个就很简单了是吗？这好像也是贝吉塔的第三阶段吗？贝吉塔从很后面才会超级赛亚人。不对，他穿着这个衣服是什么时候啊？这个衣服是那个衣服啊，是那个在那边打架的衣服啊。这第二阶段贝吉塔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到过第三阶段？旁边这个是特兰克斯啊，没毛病吧。贝吉塔曾经到过三阶段吗？好像没有吧。贝吉塔那个怎么说呢，天赋还是差了一点。我觉得贝吉塔最帅的时候是那个打魔人布欧的时候，是吧？他有一次就自爆了嘛，是吧？他说他那边把魔人布欧给放出来了，最后他打不过了，然后他说他对那个特兰克斯说，他要照顾好妈妈，然后一拳把特兰克斯给打晕了，然后就自爆了，差不多就是这个音乐嘛。配上这个 BGM， 元气弹出现了好多次，但是最出名的一次应该还是杀死魔人布欧那次。

下一张是，啊，这个就是那个十八号跟贝吉塔打架的样子。18号挺强的，但是有一个设定很奇怪，17号和18号是孪生兄妹，但是他们俩的那个头发颜色却不一样。我感觉鸟山明先生有些东西没有考虑周全，但也可能是人家那个女孩子喜欢染头发，这也很正常。谢谢广东人，这染头发嘛，女孩子染个黄毛不是很正常？谢谢砧板木老人送的火鸡，天下一武道会就在那个南京东路上面啊，这是路人。这里还有条神龙，这么看不是很大。为什么拍这个身高牌呢？是因为这个展览1米5以下的，还是1米2以下的，好像不要钱，1米以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1米5已经就比实际的1米5要高一些，是吗？我从圈扫路过它的时候的感觉，就是这个1米5实际上远超1米5。当时圈叔问我要不要就在旁边合个影，我说算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这是弗丽萨。哎，我现在想起一个问题，所以弗丽萨他们是不用穿衣服的吗？我花了钱的，我花了59还是79来着呢？谢谢小杨的一碗，当然要钱啦，我们这种收双份儿。沙鲁是第几号来着？好像没说。沙鲁就是沙鲁，沙鲁实际上也是裸体吧，对不对？对，弗利萨和沙鲁都应该算是裸体。然后这是盖罗博士。20号，这边还有个小胖子，是19号。19、20、16、17、18，沙鲁，这是盖罗博士的所有作品，也不是所有吧，绝大部分。沙鲁是不是最后一个？好像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他挺早的时候研究出来了，哎，不对，好像是最后一个，因为沙鲁最开始出来是挺丑的嘛，就蛤蟆嘴那种，就那个，呱那种。然后他要成为完全体，需要吸收那个17号和18号，所以应该是17、18号之后才研究出来的。它可以无限进化吗？那它还可以吸收16号吗？不行啊，16号是完全的机械体，17、18是那个是人体改造的，还可以生孩子，是吗？你们的终极梦想又能打，还能生孩子。沙鲁嘛，沙鲁好像是我记得是采了很多人的基因。还采了那个短笛大魔王的比克大魔王，所以他可以再生。他也需要用那个什么气来销毁的那个。哎，这圈叔不小心入境了。他说他最喜欢布欧了。给圈叔打个广告，他们的房间号不记得了，叫喵星。巴比迪和达普拉这个后面都是怎么说呢？叫做次重要角色。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布欧是很可爱的，粉粉哒。后来比较坏，是有这么一个文章，你们没看过吗？然后。他列举了很多例子，比方说那个在未来，
就在没有发生的未来，不是孙悟空得那个心脏病死了吗？然后布尔玛就专门研究了那个药啊，叫那个特兰克斯带回去。他说孙先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一定有办法救我们的，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观众自己研究的嘛，读者自己研究的，肯定不是鸟山明先生自己说出来的。然后他还说，那个琪琪当初，你们记得那个孙悟空带着孙悟饭打架的时候，就是对抗第一次赛亚人入侵，就是孙悟空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对不起。就叫谁来着？那个孙悟空的哥哥来地球找他，然后打了一架，打得很惨那种。啊，当时就父子都伤得很重嘛，然后琪琪下了那个飞机就直冲向午饭，根本不看孙悟空，然后一直在心疼儿子，怎么怎么样。布加迪还威龙呢，拉蒂茨，对对对对，他们说他们是表面夫妻，而且他说很正常，说孙悟空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架啊，天天打架。也不回家，孩子的学习也不管，琪琪不喜欢他也很正常，没事就出去，死了或者不死或者又复活了，是吧？一年365天有360天在外面打架，是吧？好好的出去总是破破烂烂的回来。据说他们俩还没有 kiss 过，所以 kiss 是不存在本能里面的，对不对？这么看小时候的琪琪还是很可爱的。我记得有个细节，他头上的那个东西是可以拔下来的，嘣嘣。哎呀，圈叔发来了一张照片，是吧？对比了一下沙鲁，咦，给你们看一下。

像吗？哎，不知为何迷之相似。轩叔，你什么时候吸收一下十八号？吸收一下圈嫂，就可以让你的颜值得到极大的提升。你这时候还是那个刚刚吃了十七号的状态，你把圈嫂，你把太太那个掉的话，怎么就呕了？感觉，那就贝吉塔，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区别只有头发长度。我以为他后面这个黑黑漆漆的也是他的头发，像长头发的肯定就是哥哥。贝吉塔就是头发比较高嘛，头发不长。啊，记错了，就看错了，不是记错了，看错了。哎，你们这些内容是不是有九五后的观众听得懂吗？他这个美人尖比较有辨识度哈。有没有九五后的同学听得懂的？很怕你们听不懂。发际线，这不叫发际线，叫美人尖。哎，这就是死后的孙悟空嘛，多个圈，多个翅膀。我记得好像没有翅膀的，这个翅膀应该是粉丝加上去的吧。我记得有一页那个叫扉页嘛，就是每一章最开始那有一页就没有剧情的，有这个他的这个动作，没有翅膀，平时出现的时候没有翅膀，但是有一页那个插画里面有这个形象，对吧？他这样说再见，好像那一页的标题叫做那一章的标题叫做再见孙悟空，是不是？是不是那一章？再见孙悟空。哎呀哎呀哎呀，我记忆力真好。嘿，哎，但是我又想不起来再见孙悟空是哪个时候的事情了，因为孙悟空说实在的再见了很多次。他这次是什么时候死的？是跟布欧打，跟沙鲁死的。哦，沙鲁，哦，对，跟沙鲁那一仗是打得比较惨烈的。我觉得现在的内容是吧，很多小朋友听不懂，你们还这么活跃，说明本直播间真的是斗鱼平均年龄最老的直播间。活塞地克，沙鲁自爆了。对，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博士里面博士制造的人造人里面很多都有那个自爆的那个选项，或者说自爆的炸弹，十七号、十八号都有，十六号也有，啊，每个都有。然后小林还曾经用了神龙一个愿望啊，去掉了十八号体内的自爆炸弹，所以十八号才爱上了他。啊，说了一句“后会有期”是吧？这发型跟我也差不多是吧？后会有期，然后跳下去，是这样吧？记得很清楚吧？是这个发型。我那时候觉得十八号超帅的，我那时候画的那种漫画都是他的那个发型。然后当时别人还说，哎，后会有期就是有戏的意思呀，小林是吧，终于可以脱离单身生活了。他是跳下去的，在那个仙境上面，那个反正就是一个浮空的那个小岛嘛，他跳下去，反正他们会飞嘛，无所谓嘛。哦，他还亲了他一口，哎，那亲那一口应该就是
调皮吧。这是弗利萨的最初形态，小型飞船。这个飞船也太小了吧，感觉吃喝拉撒根本不能保证。对对，神殿神殿。然后这是鸟山明老师的手稿扫描件，应该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是吧？跟那个跟富坚义博的正式出书的那个差不多，是吗？日文我看不懂，大家感受一下。这是弗利萨，是吧？这个也是弗利萨，这个应该是孙悟空。哎，这还有悟空两个字，看到吗？嘿嘿嘿，这是人家的那个草稿，东映动画株式会社播散了上悟空。哎，这种打斗的漫画不需要什么情节，我也不需要翻译，可以大概看懂。谢谢六块钱的变态，谢谢木三月的火箭。这个就没看懂了，这是谁啊？这个应该是小林，这是不是小林被那个抓起来了？就是被弗利萨给用那个什么特异功能或者说什么神功把他弄起来，然后就死掉了，是这样吗？好像是这样吧。对啊，我记得有一个很经典的台词是：“小林是多好的人呢。”这个就没看懂，嗯。这个光头看上去像天津饭，是不是天津饭啊？这个光头应该不是弗利萨，应该就天津饭吧。对，小林死后那个孙悟空才变身超级赛亚人的。就说超级赛亚人不是那个就是重要的一个点是愤怒吗？然后孙悟空是个很好的人，是个老好人，就愤怒不起来。小林死后他就怒了。哎，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是吧？那个什么战无杂，就这个。然后他用了个就弹了一下，然后把人家给杀了。这个是他的哥哥拉蒂茨。农夫，你看这还有农夫两个字。农夫五加零是战斗力的意思吗？子弹是那个农夫朝他打了一个子弹，然后他就然后再得，反正就是神功盖世嘛。你有导弹，我有神功。这一段我就不知道。哦，这一段我知道，这一段是变成超级赛亚人之后最后打死弗利萨的，也没有打死，打残弗利萨的那一刹那，当时孙悟空不知道为何是吗？可能就是圣母病犯了，不愿意杀死他，啊，就离开的时候，弗利萨然后给了他一个冲击波嘛，说啊，趁你不注意，我再打你一下，然后就把那个孙悟空给气到了，反击了一下，好像是这样吧，没有打死，这次没有打死。后来他不是又给拼了一下，组装起来了吗？跟他爹一起又来到地球，然后被特兰克斯唰唰唰唰就切了。就圣母心爆表嘛，我觉得孙悟空这一点很不好。这是沙鲁，但这个情节我不太记得了。对，弗利萨偷袭他，这个肯定是贝吉塔，这个认不出来，可能是特兰克斯，有点模糊。手稿还是画得很好的，

这个有点看不懂啊。这是孙悟饭最开始的状态，后面是他的短笛大魔王，这是一个超大的那个塑料宇宙飞船，这是贝吉塔，这不用说了，这可能是跟贝吉塔怎么说呢，就一样身高的，一比一制作的，贝吉塔真的不高，就除开他的头发的话，可能他只有一米四。我觉得，我不知道鸟山明老师是怎么想的，就作为一个王子是吧，打又打不过孙悟空，长得还没人家高，最后贝吉塔是王子哎，最后是接了乐平的盘，对不对？布尔玛本来跟那个乐平交往，然后分手了，见到了寂寞的贝吉塔就好上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接盘了吧，对不对？一米六四吗？真的吗？是算上头发的一米六四，还是不算头发的呀？如果算头发一米六四的话，他身高应该只有一米三。你自己看这个头发嘛，他不是挖了乐平的墙角，哎，算是挖了乐平的墙角。这筋斗云，我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这是紫色衣服的特兰克斯，紫色什么？高贵的特兰克斯，真正的富二代，富三代，全球首富的孙子，特兰克斯，高富帅，高富帅，还是另外一个星球的王子也算是。这是那个，这是只有纯洁的人才能登上筋斗云的圈嫂。哎，但是下面好像写了请勿攀爬，我们把遮一下是吧？这样就好了。不好意思，那个拍照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sorry。哎，这是一个拍照的地点，就说。是一个闪光，一个发光的那种背景，如果你特别特别的中二，你可以在那里做出那种表情啊，然后拍下来就好像你有小宇宙一样，但是我们的脸皮比较薄，就没有，实在是不好意思去，这有点考验你的尺度。这是超级赛亚人啊。这是下面的一个大神龙，这个大神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它的这个身体看上去有点像在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包里打结了的耳机，就不觉得它很威猛，感觉好像打结了这一个，还是说反正觉得跟小时候的记忆不太一样。

哎，我还买了一些周边啊，不是抽奖的，给自己留恋的啊啊，免得你们又开始哔哔哔，给你们看一下啊。哎呀，这有点滑掉。

还有这个很可爱，这是我看到里面最好看的一个手机壳，就买下来了。两个两小无猜是吗？琪琪跟悟空。哎呀，我操，买错了。哎呀哎呀哎呀，这是给 iPhone 6P 用的，我这个 7P 买不了，用不了啊，操，后面少了一个孔，你看是给6用的。哎呀，我这是7，血亏，血他妈亏。哎呀，哈哈哈，我不开心了，本来觉得很可爱，想用的。抽奖，那你们也不一定用的6P 啊，你们就疯狂抽奖，抽了一个手机壳，发现就差一个 iPhone 了。我想一想，现在用6P 的还多吗？还有一个最中二的东西，五星红旗。当时他叫我选的时候，他叫我们选那个，就是你买了门票可以得一个球，不是得一个球，得一个猪，一个猪，这龙珠嘛。然后可以选星是吗？我选了五星。七星没有啊，这个声音好恶心。哎，里面没有东西啊，里面什么都没有，感觉被骗了。我以为会有一个扭蛋，那怎么办呢？拿来当碗吃，碗吃饭吗？ Nothing，就五星比较好看呗。哎呀，哎，这个五星怎么，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五星感觉分布得很不规律啊？就感觉就是不是很规律的分布，就是歪的，对吧？就这个星是歪的，这个星。这也太不走心了吧！不开心。原本就不规律吗？大怀哦，长得很随便。当时在那个现场还有个工作人员是吧？最开始跟那两个工作人员在那里悄悄的说什么，我看一下我，然后其中有个胖胖的，小眼镜过来问，啊你好，请问您贵姓？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姓王。他说：“哦，不好意思打扰了。角度错了也不对啊，怎么看都有一个不对啊。干嘛？不管是哪里，都觉得好像有点不对，是这样吗？这样好像又对了。对了吗？对了吗？哎，好像对了。耶，哦耶。”后来圈嫂还一直叫我说小王，他说不叫你发发了。纯情小仙女让你耳朵怀孕，这不是说的我吗？照片有点不像。今天 OW 晋级赛， OW 都凉了，现在你想凑一个六个人队打一个晋级赛，你得提前好几天预约呢。哎呀，这个不是说你说要叫吃鸡是吧？吃鸡小分队，我靠，
一秒钟就满了。你要组一个 OW 队是吧？人家就会说，嗨，很难的，现在真的有些时候就是，现在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你想想当初，一个游戏，全中国都在玩，就有网的有网络有时间的年轻人都在玩同一个游戏，是吧？想想当初，全都在看传奇，现在真的是百花齐放，竞争太激烈了。谢谢童话镇看门老王的飞机，想就像当初直播平台，哇，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是吧？看了我就还是我，是吧？现在小姑娘，我新人辈出，是吧？人家还看我，是吧？这就很舒服。谢谢阿呜的火箭。你没玩过传奇啊？我也没玩过，但是听说以前很火。还有魔兽世界啊，当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吧。哎，怎么都是这种邮件？发解求发解支招，发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女生的脚，还有脚底，现在好严重，该怎么治这个毛病啊？求支招。嘿呀，感觉进入了心理疾病专区。这个应该不算疾病吧，是吧？喜欢看脚底，我是不是很理解这个事情？脚控，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女生很多有时候喜欢男生的某些部位哈，就是一般是手控，就很奇怪。就女生，很多女生就迷恋那种。有些男性的手啊，长得特别的修长，然后很美那种手，叫手控。但女生很少有脚控的，男生很多脚控。

是为什么嘞？谢谢，我抱起发的求救法的，我觉得有点变态，我先定个性是吧？就一个修长的手，很好看嘛，你们也会喜欢吧？只是你们喜欢的部位太多了，你知道吧？就女生对于男性的有一些就部位喜欢哈，比方说什么。手，其他就没有了。你们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什么腰啊，什么胸啊，什么锁骨啊，是吧？还有什么腿啊、脚啊，是吧？还有什么脖子啊？女生就很简单，就喜欢个手，是吧？谁会喜欢男人的锁骨啊之类的啊？当然，可能如果有腹肌的话，我们也可以喜欢一下。这样也一个小脸的办卡。哎呀，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对你们这些脚控的小变态很友好了，是吧？要是搁以前，你们这些脚控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冬天看不到，夏天只能出门去商场，在那个一楼卖鞋的专柜，是吧？在那里偷偷观望，盯着美女乱看的话，很容易被打的。谢谢旅途67373的飞机。我觉得女生的脚很多不好看呢，特别是现在很多女生像我一样就是爱穿那个高跟鞋嘛，就我还好，因为我不太出门，所以我不太穿鞋。就是那些女明星的脚其实很难看的，她们脸很好看，但是脚由于长期穿高跟鞋啊，会被挤变形，就那种拇指外翻，你们可以搜一下那个百度图片，很可怕的。我们现在就帮你们搜哈，就治好你们的心理疾病是吧？必须要上图了，是吧？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种就是静脉曲张，知道吗？也是穿高跟鞋多了的那种造成的那个，就是这种样子，就是这种脚还喜欢吧？这就是高跟鞋穿多了的后遗症，不管你多漂亮的女明星都这样，不开玩笑的啊。还脚控吗？控不控啦？67373烫头时间。哎，不知道脚有没有脚疤这个事情啊，再给你们说一下啊。这些脚还挺好看的，不能给你们看，看了病情更严重了，这都是治疗。还有，再给你们搜一下那个什么，哎，脚趾外翻的女明星太多了。No， 这个是杨紫琼，她的脚就是常年穿高跟鞋变成这样了，是吧？嗨，我开始了。这个是谁来着？这也是杨紫琼，还有杨紫琼上榜好多。这是谁？哇，凯特摩斯。我去一下那个看看脚疤有没有。有贴吧吗？我看看。哇，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本吧暂不开放的。那个百度都知道你们什么尿性了，是吧？这个吧已经被相关法律了。醒醒，孩子们，是吧？这样是会被抓的呀。没有吧？谢谢妈妈很慈祥，我选择大毛的飞机。这是什么脚啊？好吓人！就是被风蜜蜂蛰了吗？我估计腿也搜不到吧？我搜一下腿。哎，腿还有，哎呦，奇了怪了！我再说一下足呢。

这个脚巴和足巴啊已经被端了，你们去哪里了啊？你们的新的根据地在哪儿啊？是有什么暗号吗？有老司机给个提示吗？什么六七三七三，我们这儿没有，不要栽赃陷害。

腿吧，还有腿不是腿就还好，腿其实也挺色情的，搞不好这次直播之后就被封了也说不一定，大家且看且珍惜吧。我看有没有胸吧呢，应该没有吧，这都能有的话我觉得就监管太不严了。嘿嘿，没有，我再搜锁骨，有锁骨吧，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发这种照片，最后发上自己的，这不是一下子就，这人生的大起大落也太快了吧，这手挺好看的，锁骨也还可以，最后为什么要发自己的自拍啊，有没有勾吧，哎，勾没有，嘿嘿，我想想还有哪儿，腰，哦，有腰吧，哎，进去全是腰肌劳损是吧，就不用看了，老年人。没有流沙鸡那个吧，哎呀，别想了，傻不傻？

Move on。黑丝巴应该没有吧？这种东西哪有啊？不可能有，百度又不是吃干饭的。你们别说了，再说下去。再说一下就要被封了，哎，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感觉一会儿，超管文讯赶来，是吧？把我们陈一发28也相关法律了。

有个小柔给我发消息，他说有个奶之疤，这是什么疤？我操，什么都没有，你们真是没有东西啊呀！可以了，不要乱来，好了好了，打住。这是 Love will find a way 是吧？神经病人思路广，发姐雷猴儿，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后面没加那些，就是补充说明。经常我收到这种邮件的是，我是您的忠实粉丝，虽然从来没有发过弹幕，也没有送过鱼丸，但是我好爱你哦，么么哒你。谢七比七比的福建。我在大概两年前离开中国去加拿大上学，我有一个女朋友从初二开始谈，哇，一直谈到去年，因为距离的原因我提出了分手。一年后我在加拿大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但是她没我前女友漂亮。今年我回国的时候，嗨，错别字啊，扣五分。我前女友告诉我她还喜欢我，又有一个错别字，扣十分啊。我该如何取舍？希望发姐指点。这个

不算渣男呀，人家分了手再找的那个，再找的新女朋友是吧？不算渣男，只是说他现在就是即将变成渣男是吧？如果他现在明显是动摇了嘛是吧？所以说，哎呀，他就是在国外嘛，很多留学生就是还是挺寂寞的哈，因为在国外的话，总是有一种不融入的感觉，没有真正的融入当地社会。留学生大部分还是跟留学生玩，然后就有时候呢也没有太多选择，是吧？像他认识了现在女朋友，虽然嫌人家长得不好看，但是还是跟人家交往了。但是，一旦前女友对他抛出橄榄枝，他就马上心思活络了。他还没有渣，他只是动摇了，也不能你不能因为人家的想法而给人家定罪是吗？这个法律或者说什么什么就是不允许，是不支持的。他有那个心思是吧？比方说你心里想大保健是吧？那警察就抓你是吗？那这就不合适是吧？等你大完了是吧？我们再抓，这就舒服了，成了。人家还没有这样，你们就说渣男，我觉得怎么有点道德绑架，也不是道德绑架吧，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谢谢 Taylor 1989王的飞机。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他也没提感情不感情的是吧？这个人还是很现实的，就说了。就说了两件事，一个是距离，一个是长相，是吧？性格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些温不温柔啊，体不体贴啊，是吧？大家相处开不开心啊，和不和谐啊之类的，一点都没提到，就非常的，就活在当下，是吧？第一，离我近不近，是吧？第二，长得好不好看啊？就像找工作一样，是吧？钱少事，钱多事少，离家近。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包庇的两个高级属性。其实我觉得他开始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吧？他如果要出国了，跟女朋友分手，我觉得也不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睿智的决定吧，是吧？是真的睿智，不是那个睿智哈。因为异国恋还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加拿大这么远的地方，还有时差呢，对吧？但是他在加拿大明显是有点将就，是吗？将就了。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觉得人家不漂亮，但是也说哎呀，先处着吧，是吧？就骑驴找马。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怎么说呢，你放不下前女友，你又要回，你就别耽误你现在的女朋友了。人家好好的女孩子不是给你拿来当备胎的，是吧？你在国外寂寞没有人陪伴，你就找了一个说啊，找了人家一起谈恋爱，还要嫌人家不好看，然后现在想跟前女友复合。我觉得你可以放过你的现女友，真的。我觉得照你现在的状态，就算你前女友不找你复合，不向你示爱，你再碰到一个另外一个好看的女孩子，你也会动摇的，是吧？就不如给你现在女朋友一个自由吧，是吧？最不好的就是两边发展了，是吧？开分基地这是最不好的。你别以为什么你在国外呀，什么啊，那个在国内呀，是吧？一妻一妾是吧？美滋滋，不会被发现，不会被抓包，是吗？没有的。这世界上啊，特别是到了现在，是吧？网络发达，现在也没什么隐私了，是吧？都是大数据。只要你做了坏事，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是吧？谢谢苏州 ZC 的飞机。哎呀。我觉得要不然你就跟现在的分手吧，是吧？不要耽误人家了，勉强没有幸福。
但是别在没分手之前就又跟其他女孩子好上了，是吗？谢谢苏州 ZC 的飞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不要将就。有些人因为寂寞呀，因为各种原因啊，找了一个自己不是那么满意的，不是那么满意的那个伴侣，然后就天天想着换教，就说哎呀，就把现任当备胎，那种骑驴找马挺不好的，还不如留得完璧之身呢。没得选可以不选，可以弃权啊。谢谢小猪小猪呼噜噜办的卡。一定要选吗？这又不是工作，是吧？工作你可以就是必须人要有那个，要有工作嘛，要有收入嘛。你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你可以先做一个不那么满意的，是吧？基层做起。但是感情这个事情就不用将就了吧。有空看一下，谢谢希望发姐解决。我是你的迷弟，看你直播好久了，也不知道我发这个邮箱你看不看得到。我发现我是解控，却又不敢追别人，总感觉自己不配，咋办？哼，发这个邮箱我当然看得到。稍等，你说的解控不会是说我吧？你不要被他们误导了，搞不好我比你小呢，对吧？我觉得可能不是说的我，也许是说的杠姐，或者哎不对，就其他姐姐是吧？不要以为说人家说发姐发姐发发发发就一定是个姐姐，只是一种尊称，对吧？这是一种对人家的一个尊敬的称呼。嗯嗯嗯嗯嗯。而且我觉得解控啊，可能也没什么不好的呀，就是解控和疏控这些其实就是正常的嘛，对吧？嗯，又不是说就很奇怪，就那种有些人喜欢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孩子，她不一定是喜欢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孩子，她喜欢被人照顾的感觉，她喜欢那种长得就是相对于成熟美艳的，是吧？就不是我们这种清纯挂的，就是他这解控这个本身并不是光指年龄，他如果喜欢那种就是喜欢被人照顾，就是姐姐什么都懂，哇，可以教我很多东西，长得又很美艳，对吧？还经济还很宽裕，没事带我吃个米其林的话，这种你说是解控吗？我觉得有待商榷，是吗？而且就是一般小孩子啊，就小男孩特别喜欢那种成熟美丽的大姐姐。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我在小号也放过一个电影叫做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我靠，那个小男孩一直迷恋就是村里的寡妇，就那寡妇就是莫妮卡贝鲁奇演的嘛，哇，超漂亮的，是吧？全村男人都暗恋她，是吧？那个小伙子也暗恋她，是吧？这个很正常，是吧？这个一看就是一个青涩的小弟弟，是吧？如果说你到了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甚至说更大年纪，五六十岁的时候，你还会是个解控吗？你还会喜欢比自己大的女孩子吗？是吧？哎呀，怕是不见得哦哈。你们可能喜欢那个类型。

哦，我猜这个小弟弟特别的年轻。谢谢小凡之儿力送的300个100一晚，我觉得小孩子还是好好读书吧，是吧？别什么解控解控的，好好读书，建设祖国，是吧？等你到了30岁、40岁，是吧？就变成妹控，到了70、80岁。但也不能变成萝莉控啊，那就犯法了。就你们就是喜欢美女，喜欢不同类型的美女。你想想，有些人喜欢那个宣墨宝宝是吧？觉得哇，长得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哇，女装起来还是叫可鲁是吧？用你们的术语来说，难道他们是同性恋吗？不是，就是喜欢那个造型是吧？就是喜欢美女嘛。而且不要跟一些情侣出去旅游，真的很难受。上回我在那个，我在我不是去日本旅游了15天嘛，跟3对夫妻在一起，我一个人跟3对夫妻7个人去，哇，那个北风吹呀，大雪飞呀，真的，我一个人在街上是吧，孤独的行走。然后那边说：“哈尼呀，要不要帮你背东西？哈尼呀，你冷不冷？老婆，没事，老公，谢谢老公。”

而且很多时候你要当和事佬，你知道吗？那个夫妻之间还会有些小矛盾、小吵架，是吧？两个人突然就不开心了，是吧？然后两个人平时都不理你，是吧？突然在他们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争取你，就你就像那个三口之家，什么父母吵架时候你那个孩子，是吧？就是比如说我想去这边，然后男的说我想去那边，然后大家就看你，发发你想去哪里，你是跟我还是跟他，嗯，就差你这一票了，基数是吧，七个人，嗯，特别尴尬。你还哎，你们懂的。最好是一群是吧，一群情侣或者说单身狗，汪汪汪这些。嗯，单身一群单身人出去呢，有一个比较那个的，就是叫做混账，你知道吗？马上国庆假期要到了是吧，我觉得很多同学也要面临旅游的问题了，就是那种什么短期的自由行啊，什么旅行啊，什么哇开一个车一到一个风景美丽的是吧小溪边儿，然后再搭几个帐篷，弄几个睡袋，然后晚上混个帐，哇，几个月后，咦，混账就是他们据说是这样的哈，就我从来没有，我曾经买过那个帐篷和睡袋呀，这些就是野外住的那一套生存系列，我买了花了好几千块钱，从来没用上过，就一直在那个后备箱里装着。因为我以前是上班的嘛，就是国庆期间就只有国庆才能出去玩，就有些到一些景区就害怕没有住宿了，没有房间了，就说要不就打地铺，在外面弄个帐篷。而且你从来没有就在外面住个帐篷的话，你很兴奋的觉得哇，这帐篷也跟大自然亲密接触，怎么怎么。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据说是有那种混账的，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白天大家啊眉来眼去的，什么嬉戏打闹是吧？你追我，我追你，毫不热闹。就到了晚上是吧？这。

灯瞎火的这个帐篷，说：“哎呀，不小心走错了，哎呀，原来是你啊，哎呀，是你的帐篷啊，这个，哎呀，你在干什么呀？是吧？”假装是吧？哎，我刚刚去上个厕所，回来就走错了。哎呀，帐篷长得好像啊，黑灯瞎火的姑娘，不好意思啊，是吧？哎，差不多。这是错误的示范，请大家不要学习啊。嗯，带六计算计算是不是还是啊？要记很多笔记啊。哇，脂肪你学到了。谢谢脂肪的火箭。我哪有经验之谈，我就是内心戏很丰富的，对吧？人称戏精。能让男生与男生之间聊很久的，第一就是游戏方面，他们说这个 boss 应该怎么打，然后另外一个人跑出来说你懂个屁呀，是吧？应该怎么，我当初怎么牛逼。还有什么军事方面啊，政治方面，两个键盘侠能聊一整天，就是这种军事、政治、游戏，大保健是吧？大保健都不多聊是吧？因为比较，毕竟有些人还是要注意形象是吧？就说嘿，就他们也聊大保健，但是我看不懂说的暗号，就是那种，但这公开聊的就那些，就军事、政治。工作也聊吗？你们私下见面还聊工作啊？你们这么认真的吗？这话说的就好像你们平时上学的时候，哇，放了学之后还跟同学吃饭的时候一起聊学习，我信吗？你们聊工作无非就是说我靠，那个什么人事老太婆好他妈傻逼啊，就这种聊工作吧。哦，聊汽车，聊汽车，我就想起之前一个网络上的段子，是吧？他说，就说有一个什么表哥很有钱，突然想起要买一辆车，然后就请问他的表弟什么应该怎么买，然后默了就夸那个表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应该买什么什么，比方说买什么兰博基尼哈，买那个什么奔驰、宝马、宾利是吧？最后表哥听了表弟的说法，就说哇，你真的很懂。哎呀，我就知道这些问题就应该来问你们。那你们这些穷逼虽然什么都买不起，但是非常精通是吧？就上班的时间都在研究这些，是吗？所以男人聊汽车和军事啊，就还有政治，就给人这种感觉。就虽然他其实也就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他能聊很久。这个也讲过了吗？呸，没讲过，没有。谢谢那个带不动的脂肪的火箭。好像那个原话是说，他说这些穷逼虽然买不起，但是什么都懂，好像是这个原话。谢谢赛车 PK 10北京的飞机，谢谢菠萝小熊猫的游侠，谢谢夕阳在线辉煌办的卡，谢谢脂肪金的火箭。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让人家误会你是 gay 是吧，不要找同性聊太多事情。有啥好聊的？谢谢莫巴巴巴的火箭，莫江的火箭和飞机。哦，你们还聊体育？你们聊体育也能打起来吧？应该，就谁谁谁踢得好，谁谁谁球投的准那种，应该能打起来吧？女的可能聊八卦和明星多一些。还聊哲学。信了你的心，聊科技。

饭呢，还诗和远方，相对论，量子力学。看到你们都这么优秀，我就放心了，国家的未来有指望了。哦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原话是说，还是你们穷逼懂生活，虽然买不起，可是你们什么都懂。哎，这句话真的是很扎心，看着看着就笑完了，想哭。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

我想起以前那个，以前你想起你们还记得吗？以前我们有一个就是先皇，叫做爱抽红茶，只抽红茶的杨，我们叫他杨总。杨总在我们直播间，就在我台嘛，也是刷了个百把万吧，在敌台也刷了个百把万。你说这么有钱的人是吧？啥不懂啊，但是他却老找你们要一些论坛的地址，就是还是你们懂生活是吧？虽然你说他这么有钱，会没有妹子喜欢吗？肯定有的是吧？他平时用不着那个网站是吧？只能找你们要，还是你们懂。是不是突然一下啊，就豁然开朗了，是吧？当时有人还笑话，我靠，杨总怎么还不知道是吧？这种国民论坛的地址呢，太好笑了吧，是吧？现在想想是吧，到底是谁好笑的？为什么人家不知道呢？

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是吧？不哭不哭。我这辈子起床最早的时间，就时间段哈、啊，就是中学是7点，不6点多起床，然后我们7:20的早自习，然后这辈子起床起的最早的时间呢，是我有一次，我中学是住校嘛，住读就住学校宿舍，所以起床其实不早，其实不算太早，比那些住在附近的那个走读生还是有一点，还多睡几分钟。但有一回我违反了宿舍的规定是吧，被罚走读几天，哇，那几天真的很痛苦，好像被罚了走读1星期。那真的是大概5点钟就出门了，然后坐大巴车，中巴车去学校，很惨的。你这大清早的，你那个6点多，公交车才开始运营，你5点多只能坐那种私人的那个，就是开的中巴是吧？私人的中巴它不坐满，它不走人，就一直喊。走了走了，马上走了，最后一个，快走了，快上，走了走了，三八，红桥根，走了，就一直喊，哎，就是不走。你在那个中巴车上面坐20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说走了走了，然后那个油门一踩一踩的，就那种好像真的要走了一样的，还是没人来，很烦。我当时违反的规定是那个，我就爱学习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十一点还是10:30，就是忘了啊，晚上要关电嘛，断电。然后有一天他们提早关了啊，我好像是提早关了，然后我就很不服气，为什么你们要提早关啊？来，我帮你一把，我帮你再把电闸打开吧。然后我就把那个电闸又打开了，然后被人看见了，举报了是吧？最后就被罚走读。这是民族英雄啊，是吧？我这个事情说过的，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说我明明是帮群众干好事，为什么你们还要举报我？我还去找过那个寝室的麻烦，是吧？那个女生宿舍，当时我是高中嘛，他们在初中，我心想，我靠，是吧？老子今天不把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是吧？你不知道谁是老大，是吧？结果后来一进去，发现那个宿舍里全是那种体育特长生，我靠，每个人都这么高。我进去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很惨的。我说的都是真话，是吗？哎，社会什么呀？我小个子戴个大眼镜，是吧？一看就是乖学生，是个屁会的。就是我一敲门，敲了门之后，人家很高嘛，这样弄在那个门框上，这样看我，你有什么事儿？但是我就气势全无，你知道吗？就人家几个那种1.7米的那个女足队员就这种，你有事吗？找谁？画面有画面了吧？是吧？我就说。打扰了，落后门儿疼。女足还是女篮，反正挺高的，初中生发育太好。这封邮件叫做发姐，性取向真的很重要吗？哇，你这个标题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性取向难道不重要吗？大家都是 gay 的话，就灭绝了，我们人类就。谢谢妈妈很慈祥，我学着大毛的飞机 HJ6510的初级车型。发姐好，我是一名准高一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初三暑假喽。哦，不对，你现在可能已经高一了，因为现在9月份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一直给我很大的压力，希望发姐开导开导。故事有点长。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貌似喜欢的不是女生，是男生，
跟一个我自认为很要好的男生一起玩着玩着，慢慢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他了，就属于天天都想跟他一起的那种，还跟他一起报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篮球培训班。但是我一直没表达出我自己对他的喜欢，也没表现出我自己的性取向，所以喜欢他也只是默默在心里喜欢。哇，小学就已经看清了自己啊。初二的时候，一个长得还可以的男生莫名其妙跟我玩得近了，本来初一完全不认识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那种，然后就跟他走得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考试结束，我们去河边玩玩走走的时候，我走在他前面，他突然从后面叫我，我一回头，他亲到我了。我靠，我们现在言情小说都不敢这么写，韩剧都不敢这么写，天哪，你这是恶作剧之吻吗？一回头就亲到他了。嗯，太夸张了吧。太疯狂了。然后他就莫名其妙的向我表白了。而且我觉得很奇怪，一回头能亲到我，大家不是应该先碰到鼻子吗？难道是这样的？一回头，两个人都是这样状态才能亲到啊！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些少女漫画或者少女言情小说是怎么写的吧？都是什么哇，两个人摔倒了，男的刚好压在女的上面，是吧？这样才亲到的。你一回头就亲到，你们是不是有点爆啊？这很难做到啊！我觉得你是编的吧。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都是说哈、啊、什么，你知道吧？啊，我在图书馆，他也在图书馆，我要想拿最上面的那本书，我拿不到，我垫了几次脚，好辛苦。然后他拿到了，他把我拿了，我也不服气，我也拿了一本，结果不小心，由于我跳来跳去的拿，那个书架倒了，书倒了就完了，书倒了。然后那个书就往下面掉，然后他就赶紧护住我，是吧？我摔倒了，是吧？他就护住我说啊，你没事吧，是吧？然后不小心亲到一起了，都是这么写的。你们一回头就亲到了，我觉得这个剧本也太狂野了吧。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他说我对他也有点好感，所以也没拒绝也没同意，就那几天天天跟他出去玩。谢谢小小萌胖子的火箭。一直玩到初三的时候，我们感觉就跟正式在一起了的情侣一样的关系密切了，形影不离的那种，但是我们没啪啪过。初三呐、啊、哎呀，你们还在长身体吧，最多他难受的时候我帮他。哎，这个文章的走向感觉会不会被封房间呢？一会儿我看看后面也没什么省略号，应该不会。班上大部分同学也都知道了，只有极个别同学反感，其他大部分同学都是支持的。中考之后我的成绩比他好很多，当时估计不能分到一个学校，所以很伤感，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里也没什么很肉麻的内容，最后附上了一句谢谢你我爱你。然后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就没多想，写完就睡觉了，也没把信藏起来。嗯，谢谢林心楼的火箭。哇，老谭你是自给自足吗？哇，你们都在公众场合分享这种小秘密了。第二天我本想把信藏起来，刚好我的发小来我家找我了，所以就没来得及收拾就出去了。然后一回到家，我妈就跟我说她看到那封信了。我当时很慌，我妈问我是不是有那一方面的倾向，我没说有也没说没有，她就跟我说了一句她接受不了这样的儿子，她也不要这样的儿子。我当时很生气也很伤心，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也一直顶着家里的压力，算是半出柜了，爸妈硬要我跟她断绝往来。现在我很迷茫，难道同性恋真的让人接受不了吗？真的是错的吗？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年入2000万。哎，2000万最近好像，这个
你什么意思啊？带节奏啊？2000万好像最近名声不太好啊，这节奏太多了。我觉得1000万就够了哈，谢谢谢谢。如果发姐看到的话，麻烦楼叔帮我放进邮件集锦，谢谢。谢谢林心楼的火箭。哎呀，其实我觉得同性恋这个事情，哎，我也很难发表什么言论。第一，我不是，所以很难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你们发声，是吗？但是我知道的现状肯定是社会还是很多很多不接受、反感以及歧视的。虽然社会正在进步，很多很多人也更开明了，但是现状还是不乐观的。像父母反对这个很正常，是吗？你想想，现在好多好多那个新闻啊，好多那种家庭啊，就是因为还重男轻女，是吧？说不要女儿，只要儿子。你现在你是个同性恋的话，他们就抱不了孙子了，能不反对吗？是吧？所以这父母就不可能不反对，是吧？你想想，很多很多现在父母说孩子不结婚都气得要死，是吧？天天说怎么不抓起来？国家应该规定法律，30岁不结婚就犯法。还有就是我要批评你的是，严肃的批评你，是吧？你喜欢男孩子，是吧？天生的喜欢男孩子，这是你的自由，是吧？你虽然是基佬的，但是也不能早恋呐，是吧？我靠，初三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关系密切，还是吧？还要帮帮他，是吧？互帮互助，我看得我真是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心。你以为基佬就可以早恋吗？是吧？还是会影响学习的。异性恋的时候，我们初中也不谈恋爱的，都是好好学习的。你这样怎么考清华北大？哎，你就算是异性恋，你妈爸妈在初三的时候看见你说谢谢你陈一发我爱你，他也要骂你啊，对吧？更别说你是吧？但异性恋也不支持互相帮忙啊。啊，有些说初三很正常，我靠，你这句话就很伤人了，是吗？我们经常收到的邮件就说，发姐，我28岁了，还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明天就要相亲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怎么跟她聊天什么。你现在就开始说，哦，初三这样很正常，我觉得你会引众怒。我觉得就是首先还是不是性取向的问题，还是早恋的问题。初三真的不应该太陷入男私情吧，是吧？好好学习吧。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吧？忘记了自己的正事儿。你如果而且你现在年纪小嘛，初二初三是吧？父母肯定觉得你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就是整个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啊，他可能觉得你只是因为是吧由生爱那种。比方说有些孩子哈，就本来是直的是吧，但是就是青春期嘛，荷尔蒙作祟，懵懂啊。有一次被室友帮助了之后，他就走上了就是邪路，是吧？或者歪路嘛，也不说邪路嘛。你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这样。等你以后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了好的大学，是吗？工作了，爸妈估计也管不了你们那么多了，你跑去别的城市读大学，是吧？到时候是吧，比方说读个军校什么的啊，海阔天空，是吧？一整片树林的，
你爸妈也是束手无策呀，是吧？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学习。谢谢橙子是好人办的卡，谢谢 Mr. Whiteley 办的卡。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小时候不懂，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很多疑点。哎，杨总来了吗？哎，守门员你好啊！哎，我再见了，没收，什么也没收。杨总在普通的弹幕里被淹没了。杨总办个卡吧，是吧？你说不想用礼物引起主播的关注，是吧？办个卡。多的我们是吧，我们就老熟人了，也不讲究这些，不客气是吧。谢谢一楼喜欢发发的飞机。哎，污蔑我说陈一发见到榜石理都不理的，榜石就这样被无视了。谢谢你送的眼泪翻的卡，谢谢大家翻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先皇你好，先皇怎么突然来，这么有空来视察呀？谢谢说再多翻的卡。嗯。我们今天还提到你呢，大家都觉得你特别可爱，是吧？你在群众的声誉，群众中的声誉是非常高的。什么叫来要网址了？现在网址应该没变吧？他又说啥了？好，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就是其实在初二初三这个时间段哈，人呢容易走偏。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杨总叫做五十一免费看直播吗？是吧？因为以前五十级是满级了，是吧？他就怎么说呢，就要想显得自己就是又有钱又低调，是吧？明明级别在我台已经是最高了，但是呢要假装自己说免费看直播。但是现在就是改版了嘛，突然120级是吧，在才是满级。他这个51免费看直播，很多新同学就 get 不到他这个顶，你知道，get 不到他这个梗。哦，以前是60级满级，51级很高级了，是吧？哎，话说现在这个时间段，杨总出现在直播间，周一大盘会不会震荡啊？我记得有观众说，好像杨总推荐过几次股票，还真的涨。这么灵的吗？杨总给点指示呗，我们好那个趋利避害。疯狂带节奏，什么大主播终于看到小屌丝。你现在是空仓还是满仓啊？谢谢下流的飞机。哇，谢谢51免费看直播开通的公姐。哇，阳公，哎呀呀呀呀呀，谢谢阳公，谢谢阳公的
大牌要张，辛苦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哎，不用送那个什么。我还记得，就是之前在贴吧看见过有观众发帖感谢杨总，说他上次来直播间说了一个股票名字，是吧？然后有观众买了吗？还是怎么样？就后来就涨了，涨了很多。那个贴吧的吧友好像就买了，最后涨了多少来着？忘了，涨挺多的，然后赚钱了，特来发帖感谢。谢谢谢谢鲜黄。只抽红塔的羊的15个火箭，16个火箭，已经涨了8块钱了吗？真的吗？冰冰教练，哎我靠，你这说的我就有点伤心了。我说随便涨点我就算了，真的涨了这么多吗？哎呀，你这么说我就很伤感情了呀，涨这么多我没买，我靠，有时候你不知道炒股啊，踏空比亏损还难受。股民的心态就是这样，不怕亏损就怕踏空。现在还小亏，谢谢谢谢杨总的20个，学赚学赚。杨总是干啥的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金融相关的吧，他很神秘的。啊，他当初推荐的是伊利还是伊犁来着，牛奶还是什么，反正就涨了。你今年快2倍了吗？哎呦，哦，那你很棒棒哟，炫富。好好好，牛逼牛逼。好，啊，我继续说到哪儿了？嘿，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就说她在初二初三的时候交了个男朋友，两个人形影不离，还经常互相帮助，是吗？然后就有点沉迷了。其实我在初二初三的时候，我们班里的男同学啊，我虽然知道他们是直男，但是他们也经常做出一种很奇怪的举动。就可能初一初二初三这个阶段呢，就是人呢，就是青春期嘛哈，然后当时一般大家也没个女朋友，但是这个青春的热血怎么一腔热血怎么无处发泄，是吗？他们很多时候就男生和男生玩得很奇怪，知道吗？我们那个教室外面是一个阳台，就是走廊嘛，那种就是一个回字形的大楼，然后中间一圈是那个中庭，然后有走廊有阳台那种。然后我们当时班里的男生啊，就在那个栏杆上就耸来耸去的，你知道吗？就大概4-5个男生，一个男生就特别娇小的那个男生在最就趴在栏杆上，就被挤在栏杆上，后面4-5个男生就往前拱，就往前耸，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把这个行为叫做爽，然后把里面力气最大的那个人叫做爽王，就最后面那个叫爽王。但是我小时候我觉得，觉得干嘛呀？后来长大了回想起来说，你们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都这样，真的吗？那时候就是老师还批评过，但是也没有那种点得很明，就说哎，不要在走廊上那个嬉戏打闹，不要在那里疯着，就回教室好好读书，但也没有说你们这样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们没有过这种情况？反正我们班里的好就是可能10几个男生嘛，就爱玩这种。他们肯定也不是那个同性恋啊，现在好多好多都结婚了，但是那时候就是控制不住他自己嘛，
就是去挤第一个人啊，就是就像那个人体接龙那种，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们懂的，不说了。阿鲁巴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好像很疼吧？不是的，不是的，我们那时候，我们班里的男生并没有这样。这个太疼了，就类似于这种吧，就类似于这种吧。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德鲁伊报数的这个环节，这也太疼了吧！哇，哎呀，不看了，不看了。这个叫啥啊？我没看到吗？是因为我跟你讲，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里没什么大树，我们那个是新校区，所有的树啊，都很是那种都是新栽的，就很细那种，大概就比我手腕粗一些。如果这么玩的话，全断了，所以我们没这个条件，当时真的没有这个情况。我们那时候都是新栽的那种小小的小小的那个槐树那种，旗杆也很细啊。这个原来叫阿鲁巴呀。好了，我算是学习了。我们班问题真的很大，我觉得外面的问题很大。这不就像那个什么泰迪，就是那个桌角吗？是吧？墙角也有，篮筐的杆子、柱子、门柱。卡门，卡大树。

拖把，升国旗，突然有点心疼你们，你们的青春期都过的什么日子？

传统手艺不能丢。干嘛？你还要申请那个什么文化遗产吗？是吧？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我靠，这传统手艺不能丢，臭不要脸，真是。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属于就是无人监管的区域。这你们这些小伙子，当年的算黑历史吗？是吧？这些事情就是可能在男生宿舍发生的很多嘛。我们平时很少了解这方面，你们又不会拿出来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全新的领域呢。所谓露肩装是吗？应该是去年的流行了，今年打折了，所以买回来。应该在去年，哎，这分数怎么回事？应该在去年，夏天或者说前，再敏锐一点的那种时尚触觉哈。前年的话，就可以看到很多小姑娘或者说富婆穿着露肩的衣服了。我这已经是啊，已经是走在时尚的后面几公里了。如果说你们不知道这几年曾经流行过是吧露肩的衣服的话，是吧，只能说嗨，朋友圈的女孩子可能真的太少了。你朋友圈的女孩子不发自拍真的吗？不会是玩王者荣耀或者说玩英雄联盟家的女孩子吧？ 是真的女孩子吧？哪有女孩子不发自拍的？不发自拍的女孩子只有两种可能，一种不好看，二不是女的。真的。我是说从来不发的，就是你加了他大概几个月了是吗？他的朋友圈显示半年的照片，半年里都没发过的，你可能加了人家的小号也说不一定。对，还有一种是被屏蔽了，哎，被屏蔽了这很正常。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想问你对家庭重男轻女有什么看法？父母严重重男轻女，家庭条件也挺好的，可是父母永远对弟弟比对我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吗？有点伤感啊，这个话题。其实怎么说呢，我老家是重庆嘛，然后那边重男轻女其实没怎么感觉，但是好像还是有些人更喜欢男孩子一些。当时我有一次听我妈妈说，就说她在生我的时候，她说我本来我的爷爷奶奶在外面等，就是等我妈做手术嘛，当时我是剖腹产。后来我爷爷听说是个女孩，就直接走了，就都没有

但是我就，我说我们不是才批评了爷爷这个做法不对吗？他说我就是喜欢男孩。他说这有什么吗？当时我妈怀我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那个就是检查性别这种事情，现在也不让嘛，对吧？我妈到处跟人接亲家，就是看见谁家，也怀孕啦，或者说有那种小女孩啊，就去跟人家结娃娃亲，是吧？说哎呀，我这个肯定是个儿子呀，是吧？到时候我们指腹为婚，就那种他跟那种关系好的阿姨呀，是吧？也怀孕的那种就结亲家，还跟人打赌说，嘿，我这个肯定是儿子，开玩笑。结果生出来很尴尬，是吧？我妈说：“哎，你不争气。”我说：“咦，什么鬼？”我妈虽然她跟我直说，她更喜欢男孩一些，但是我倒没觉得她对我哪里不好。我相信，就算我是个男孩子，她也这样对我，可能对我更加严格，是吧？啊，你这个人呢？我是独生子女嘛，就很难，怎么说呢？叫占点便宜，就是不会有那种父母偏心的，那种跟兄弟姐妹争宠的那种感觉，没这么。就算，但是我想的话，一般来说，家庭里面有两个孩子或者两三个孩子。就抛开性别不谈的嘛，就算是两个男孩子，爸爸妈妈都会有点偏心。有时候爸爸喜欢老大，有时候妈妈喜欢老二，是吗？这个可能就其实有点难以避免的嘛。有偏差是正常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控制住自己。我说应该不至于到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吧？我觉得，因为他这个说的也比较笼统。他说家庭条件挺好，父母永远对弟弟比对我好。这个说的比较，就是说了个大概嘛，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也没举个具体的例子什么。但是他说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觉得可能就不没到这份儿上。所谓再也不回来了，就是说跟家庭切断关系。我觉得一般来说还是不至于，血缘关系还是一个很重的人的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小时候跟我妈关系也不。

虽然我知道，我如果跟他再生活在一起，是吗？我一定还会经常跟他吵架，因为我们性格啊、观念很多地方就合不来。就毕竟是两辈人嘛，是吗？而且我是一个叛逆的青少年，但是我一个人在外地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想他。前几天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你赶紧安定下来吧，是吧？要不在上海买个房子，我过来跟你住。”但是我就觉得，哎呀，王总啊，你这个给我定的目标会不会太高了？你到底知不知道上海的房价是多少啊？其实我听到我妈要跟我住在一起，是吧？我还是很害怕的。虽然我有时候挺想他的。

起，我就觉得，哎呀，瑟瑟发抖。哎，我又不能说不行，不行，哎，你别来啊，这种话是说不得。还是回到这个邮件，他说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觉得这样，这个应该是一时气话，这样有点太极端了嘛。父母偏心和那个重男轻女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种极端的报复，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嘛，我觉得没有必要，要不得。一般来说，就算是父母有点偏心，肯定也是比一般人。这么想的话，会不会想得开一些？是吗？

哎，说起我妈是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最近我的姐姐，我的表姐是吗，老喜欢给她发我一些黑图。我给你们看啊，我在那个微博上有发这个事情。

我妈说："哎，你是不是说你做正经直播吗？为什么还要比这种手势啊？"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然后她这两天还跟我说："她要到上海来玩两天，说是来看望我。实际上，我觉得她可能是看了这些图，觉得不放心我的工作性质吧，是吧？"而且你不知道，就是我平时跟我妈交流不多，她跟我姐姐，就是毕竟同个城市嘛，要经常聊天一些。我那些姐姐又不怎么上网，就喜欢看那个看韩剧什么的，对吧？我姐姐看到我做女主播，然后她就跟我妈聊天，她说她以前不知道，她以前就觉得我肯定是在设计院画图嘛，对不对？突然一下成女主播了，网上一搜竟是这种图。用我姐姐的原话是："妹妹啷个了哦？妹妹啷个走上那条路了哦？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天哪，啷个得了哦？你好生劝下他，啷个不得行哦？"

0: 可能理解他们的那个，就是这种担心，因为你想想嘛，网上一搜什么女主播，都是些什么新闻啊，对吧？哎，然后再搜我的图，对吧？虽然没有那种很暴露的图，但是经常都是我一些，反正也不是特别端庄的图就是了，是吧？我倒是没有，不像有些会有特别性感的照片在外面，哎，但是不够端庄，不符合我妈的要求，太疯狂了。我是说呀，你们不要一天到晚黑我，是吗？要是哪天我妈信以为真呢，然后给我下通牒是吧，说啊不准再做直播了啊，哎，我不做直播了是吗？我台还怎么上市啊？啊，大家要从大局着眼，为大局着想。搜到的都是表情包，妈肯定以为我就跟那个就是唱歌嘛，坐在这儿唱歌，或者说就讲话呀什么的，拖着，我妈说我经常拖着下巴讲话，然后她第一次看到我做这种手势震惊了。嗨，我在我妈面前很乖的，你们不要拆我的台子。分手两年的女友找我倾诉了一些事，然后就不怎么说话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今年高一的时候跟处了4年的女友有些矛盾，分手后就没再联系。啊？高一的时候跟处了4年的女友，你小学6年级就谈恋爱了？你那时候长胡子了吗？你就交女朋友？你还有人性吗？那时候犯法吧？太早熟了吧？小学6年级你懂啥呀你？太疯狂了，太疯狂了！现在的年轻人，高考前一个月，突然找我说他失恋了，说了好多那个男人的不好，我听得很尴尬，不想听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谢谢赵州的飞机。后来说那个男人又跟他的闺蜜处，说了好多这类的事儿。高考之前每晚都聊2个小时，
1: 哦，
0: 还想不想高考了？考完之后就不怎么说话了，就是相互问了一下假期安排，假期都没什么事儿，也没有出去旅游，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是该像高一高二一样不说话，还是应该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又不知道该聊什么，聊一些什么。不想失去这个朋友，毕竟认识7年，相处4年，也是有感情的，但是现在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沉默的小明。我觉得根据一般的解题思路来说，这个问题，这个邮件也没有超纲。一般的解题思路是啥？就是想太多，就 illusion 呢。人家找你聊天，不是就想找你复合，不要想太多，还原谅他，人家又不是你女朋友。高考前压力比较大嘛，大家聊聊。就互相缓解一下压力。 说的如果说再不重轻一点的嘛，他失恋了啊，高考前压力大，来找你倾诉什么，是把你怎么说呢，当个情绪垃圾桶一样。其实这事儿啊，你要看怎么看。你觉得一个女孩子有烦心事儿都来找你，你觉得她是依赖你呢，还是只是想享受你的那个情绪价值，知道吗？一个女孩子如果在伤心的时候找你，啊，开心的时候都找别人，那你说她到底喜欢的是谁？她一不高兴了就来你这儿哭诉，说完了擦擦眼泪说：“哎，谢谢你，那我出去玩了。See ya。”你觉得啊，这种时候他是想和你复合吗？还是只把你当成一个好人呢？

还有一个点我很想说一下，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太家长了。小学六年级就谈恋爱，谈了初中三年，高考前一个月还和前女友天天晚上打电话，你这是一心准备着复读呢啊？你不要怪我啊，说话太想法太死板啊，你这个真的不对呀、啊、是吧？你现在考虑的不应该是前女友怎么怎么样，应该考虑是不是该上一下补习班了。大学都没读，感情这种事情是吗？还是学习更重要一些？小学的感情，哎呦，真是！以前我都是收到什么初二的女友、初二的前男友怎么怎么样，我看着已经觉得很疯狂了，是吧？现在小学都开始谈恋爱了。这个邮件看得我们直播间好多观众都要哭了吧？是吗？什么？小学就有女朋友？我觉得有些人说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别人的感受啊。看这个邮件说，发姐有个苦恼的问题。发姐很喜欢你的直播，喜欢你的机智、美丽以及各种搞怪无脸。我27岁，年入30万，你们呢？算收入还不错了，但是工作非常非常忙，忙到几乎全年无休，只有晚上9点以后才休息，而我又不能停，一旦停下就会影响工作进度，或者影响工作质量，最终就会影响收入。而其实我的内心是个宅男，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只喜欢玩游戏。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有时间没钱，现在却有钱没时间，完全没精力玩游戏，每天就看一会儿直播了。所以我其实花费很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给车子加油了。有时候会想换个低收入但空闲时间多的工作，但是又会马上否定这个想法，觉得很傻，两个想法不停打架，时间和钱就像鱼和熊掌一样难以兼得。想问问发姐，我怎么才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玩游戏的生活？我也想问，怎么才可以过上无忧无虑还有钱玩游戏的生活？你问我，我问谁？我问睿智的河水吗？哎呦，谢谢天天豪哥的火箭。怎么啊？有人说当主播是无忧无虑玩游戏，当主播比一般的上班族累多了好吗？你这个河水真是，哎，哎，我看你们对我们主播行业有很多误解啊，要不要问问阿婆嘛？那你先把阿婆扶起来，我们去问。这世界上钱很多有几种状况，一种是很累很辛苦钱很多，还有一种是不对，说错了，还有一种就是很累很辛苦但是还是没有钱，就像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一样。你这样忙能够年入30万，其实也算是有收获了。很多很多年轻人，你27岁年入30万，挺高的了。就算在北上广这种高消费的城市，也是算
高级白领了。要是你在那个是吧，三线四线城市，那还不是土皇帝啊？是吗？也天天豪哥的火气，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痛苦。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零食，但是我妈不肯给我买，我自己也没钱。我妈不给我零花钱，长大了挣了点零钱，也不敢吃零食，会长胖的。

他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我一个同事啊，他说自己也是没有，这个同事是在上海的，他说自己也没有什么大理想，不想挣多少钱，也并不想，成就多大的功名啊，有多大的野心，一定要把公司做上市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直播，有时候啊。他就过得很自我，他叫熊老师，他在上海有好几套房，他在英国还有房，他没什么野心，也觉得生活压力不用太大，工作嘛，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人还是要什么呢？心态最重要，还是要快乐，开心最重要。太累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挣那么多钱，哦，他在中山还有房子，他在上海有几套，他在英国有，他在中山，广东中山还有房子，他没什么野心，只有房子。而且他这个死有钱人，还要天天黑我们女主播，哎呀，每天在家里为了房租、为了房贷，对吧？辛苦直播，还要被他黑成月入百万。哎呦，经常我偶尔下午听他直播，他就说：“哎，你们发妈妈可有钱了，怎么怎么样？能有你有钱吗？”哎呀，气死了！这些资产阶级就是很坏。喜欢给我们这种工薪阶层泼脏水，

至于他觉得啊，工作很忙，全年无休，很寂寞，很痛苦。要不这位年入30万的高级白领去谈个恋爱吧？有时候荷尔蒙还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27岁也差不多了。我看你整封邮件里面也没有提到感情方面的问题，就觉得时间不够用。要不试试谈个恋爱，可能会觉得生活精彩很多，也没有那么累了，是吧？但是还是要跟你说哈，虽然你觉得你内心是个宅男，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就不会碰上好女孩，是吧？但是如果你爱打游戏，想在游戏里面找小姐姐的话，也要小心啊，因为很多游戏里面的女孩子不是真正的女孩子，你们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那就是你们。

和女朋友那个那个被老师发现求发姐支援，不是假段子。哦，真的吗？看看啊，谢谢陆布布的飞机，谢谢警察叔叔的高级车技。等我。发姐好，我和我的女朋友都是美术生啊，又黑美术生。学校期末考时间比较早，上个礼拜期末考刚考完，休息一天就去安徽宏村写生了。那很巧啊，我也去过。学校统一住的酒店，嗨，学校统一住的酒店，你可别自欺欺人了吧？学校统一住的就是招待所，没有酒店这回事儿。学校还会统一给你安排酒店呢，招待所就招待所，不要说的那么高档，说的好像谁没读过书似的。写生第二天画一天，我累得一批。晚上吃完饭洗完澡，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屁颠屁颠的跑去我女朋友房间那里，和女朋友在厕所里偷偷干羞羞的事。哎，你这四个字是不是多余了，对吧？在和女朋友在厕所里啊，就是行文要简练啊，对吧？但我们还是未成年，也不敢搞什么大事情，就还只敢摩擦摩擦，越来越兴奋。但正弄到一半，外边门突然敲了起来，我整个人直接脱离战斗。我女朋友马上整理好出去开门，我躲在厕所里，门没锁，因为我觉得锁门了，外面要是老师的话，万一要来开厕所门，更加会被怀疑。这不是有病吗？哪个老师到了别人寝室一定要去开厕所门啊？而且你厕所锁了不是很正常吗？你在里面拉屎，难道老师就有权利叫你一定要打开吗？啊，我是不是有点太粗俗了，不好意思，只是觉得有点不符合逻辑，是吧？是不是傻？你把厕所锁了，你还担心人家非要闯到厕所里面来？然后我躲在厕所门后面，两条腿都在不由自主的颤抖。门一开，果然是老师的声音，还是年级组长，我他妈都要哭了。为了给自己心理安慰，我动作很轻的躲到了浴缸边上，是真的浴缸边上面。啊？什么招待所还有浴缸啊？发姐，你能脑补一下这个场景吗？一个1.78米的男的穿着个内裤贴着墙壁站在浴缸上面躲着，两条腿还在颤抖。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年级组长还是进来开厕所门了。当时他看着墙角浴缸上边瑟瑟发抖的我，我看着一脸惊讶的他，沉默不语。那几秒钟我好想死，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然后我就被他叫出去了，老师给我做了丰富的思想教育工作。我的天哪，发姐能告诉我以后该怎么面对我的同学和老师们吗？我感觉我的高三会是非常黑暗的。真挚诚恳的希望发姐能帮我解决我的这个坎，最后祝发姐天天开心，天天18岁。673-73的股东们长命百岁。嗯，我觉得有点儿。谢谢玲玲的飞机。我觉得有点不科学啊。他说是高中生去宏村写生，还住酒店还有浴缸，学校待遇这么好吗？我台有时候安排我出差住的酒店都没有浴缸呢。
去吧。而且你知道，我当初大学的时候，去参加那个写生，就去宏村。当时我们是8个人住一间，所以你告诉我，现在你们高中生去宏村，学校安排你们一人一间，你住一间，你女朋友住一间，你女朋友里面房间里面还有浴缸。你这是什么贵族学校啊？这么屌！8个人一间怎么了？不是很正常吗？我现在就是，比方说嘉年华呀，或者说去什么，去年 China Joy 呀，有时候不也是住标间吗？很少有单间的，都是成本啊。同学们，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上去这个邮件就很不真实。谢谢，随便看就办的卡。而且从他的描述里面看上去是吧？写生画了一天，累得一逼。晚上吃完饭、洗完澡，突然有个很大胆的想法，这不又是自相矛盾吗？你不是说很累吗？还大什么胆啊？就回去睡觉啊！再继续看啊，他说女朋友房间，女朋友房间，女朋友看上去是住的单间，为什么要在厕所里偷偷玩呢？不是有床吗？我越看越觉得诡异。谢谢忧伤的枫叶，

而且为什么你要穿着内裤贴着墙壁站在浴缸上面呢？你不能把其他衣服穿上吗？那假设你们是在外面脱的衣服，然后手牵手去的厕所吗？你都在外面把衣服脱光了，你不，外面不是有床吗？我真是越看越糊涂。你衣服去哪儿了？

你们倒是挺有情调的嘛，是吧？哎，好，还是说衣服撕烂了。你们啊，不要老是看小说、看电视就以为那是真的。现在的衣服质量都挺不错的，有时候你们撕个吊牌还不一定撕得下来呢。想把牛仔裤撕烂，我看你是想多了。

这首不是这首歌，这封邮件讲的是啊，街上看见身体健全祈祷者竟做出这种事。发姐你好，好生硬的大招，我也学一下 UC 头条不？我那天在学校门口吃饭，饭还挺好吃，然后来了一个身体健全的乞讨者，正好我准备再拿钱去买点吃的，他路过的时候就掏出钱包来了。我当时没看见他，他看见以后就往我前面靠，那个装钱的缸子就伸在我手前面。我很无奈呀，根本不想给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为什么要乞讨。当时他就直接伸出手把钱抢过去了。还没完，他又走到我一吃饭的女同学前面。当时女同学前面是饭盒，中午时间紧，吃的快餐。那乞讨的直接把缸子摆在同学和饭盒中间，根本就是要钱，不给钱就不让你继续吃的那种。没办法，那同学也只好妥协，给了他一块钱。我们当时很无奈啊，又没办法，为什么世上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发姐你怎么看？最后朱六七三七三越来越好，发姐身体健康更漂亮。哎，这个措辞有点多哈。更漂亮是什么？更漂亮。谢谢 BGM 太大声吗？再调点。如果刚才没听到的话，我总结一下，就是他遇到了那种就是身体健全但是乞讨然后又强行抢钱的那种。首先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话有些话说的有点重哈。他说为什么世界上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啊？这世界上是吧，很多种人都存在，他这样是很不对的是吧，但是你如果不容许他存在的话，稍微过分了一点也不能判刑吧，是吧，也不能，一般来说也不能抓牢里去，他可能还巴不得抓牢里去。就说你打他也有点过分是吧，你不能杀了他吧，是不是？我觉得对付这种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他。你如果给了他钱，他下回还会找你要是吧。像这种就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人，他不会说你给他钱他就放过你，他就会觉得哇，这里的人很好说话，我下回还要再来这里讨钱是吧，就给他提供了一个营业场所，知道吗？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有时候不想跟这种乞讨者出现发生正面冲突的话，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叫那个老板，比方说你在学校吃饭，你就叫老师叫保安。如果你在馆子里吃饭，说实在的，如果说是在饭馆里的话，饭馆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主动帮你驱赶这些。如果没有主动帮你的话，你稍微叫个服务人员说他影响我吃饭了，是吧？我靠，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你像抱怨几句，你说哎，你们这儿怎么有那个要饭的影响我们强行讨钱啊，是吧？你们再不管一下，我以后不到这儿来吃了，我们以后那把老板吓得屁滚尿流的，以后安保工作肯定做得很好。你不能说一边很讨厌他一边又给他钱，这样的话他还会来找你要钱的，是吧？就不要理他。他能把你怎么样？难道一个要饭的还打人吗？其实我最怕要饭的是他往你饭里吐口水啊！
要你下回的话要就是强硬一点，不给就是不给，还敢抢的话你就叫保安，也不要对他动手。首先我说句可能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啊，这些要饭的一般来说都不是很，就是个人卫生都比较差，是吗？你跟他打架的话，那真的是有点对自己身上的衣服不负责任，真的。你跟他扭打在一起，你觉得最后你打不打得过，那是一方面，是吗？你很有可能打不过。第二，你打过了，你也是不划算啊，衣服弄脏了，干洗费好几百呢，就这么一提啊。不要主动去打人家，这个处理方式是不对的。而且再说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去打了人家，人家万一讹上你了怎么办，是吗？你想一想，那就很烦了。不要跟一无所有之人拼命啊，不要对乞丐动手，把这些就是维护治安维持秩序的工作交给保安，交给城管。你要做的只是不要给他们钱，就是这种好手好脚非要来半抢的形式来要钱的，就不能给他钱。其他没啥。下一封。谢谢nice 的飞机，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得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 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哎呀，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吧，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
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 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

这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是指，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哎呀，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儿，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这样，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其实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吗？就自己主演的片儿，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谢谢吃茄子了，对不对，飞机？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你的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下一封了。

妈，经女生流血一个月没有死。哎呀，你们这些起标题越来越 UC 了啊，什么被情感问题逼疯的少年。哎，发姐你好，我叫韩宝宝啊，是大一的学生，我看您视频很久了，您可以解决疑难杂症。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听说吧，女生都有姨妈，但是我媳妇儿的太怪异了，人家都是一个月一次，有时候一个月半啊。但是我媳妇儿太怪异了，我媳妇儿是三个月，有时候两个月多一点，这一次她又来了姨妈，那个血我瞬间诧异，比平时多很多，而且这一次她姨妈从二月中旬来了之后就没有走，她是不是得病了？会不会死啊？我该怎么办？啥？二月中旬来了到现在都没走？我靠，这个姨妈有点不懂事儿啊。我看这个发邮件的时间是3月19号。

我从头说起啊，给大家科普一些生理卫生知识。他说女生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半月一次，一个月一次是正常的，一个半月一次就不正常了。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大姨妈应该是28天一次，28天小周天一个轮回。人体的更新周期也是28天，有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就是说人体的细胞就是每天都在更新嘛，28天一个大更新。准确的来说，现在的你已经不是28天以前的你了，有这么一个说法，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半月来一次也是有问题。我记得还有个说法，就是太瘦的女生，就是脂肪含量不够，就是 skinny 像骷髅一样的那种女生，她那个例假就会有问题，就很久都不来那种，身体不健康吗？但也有那种胖胖的也有问题的。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她就是胖胖的，但是2-3个月大姨妈才来做客一次。她那时候很得意，你知道吗？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的说法，说如果人的一生大姨妈的次数是有限的，如果你就是有额度的是吧，如果你按部就班，你就正常衰老，如果你不，人家一个月一次，你2个月一次，你就比人家老得慢一倍，就是这种不太科学的说法。他非常得意是吗？但我看他的就整个脉象啊，就也没有。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问医生啊。我主要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种身体上的大事儿，还是有请真正的医生来说吧啊。你们这种情况了都还不去医院，天哪，我为祖国的未来感到忧心。我觉得你不太关心你女朋友。谢谢三水的飞机，2个飞机。你说你从2月中旬流血流到了3月下旬，然后你想到的方法是发邮件来问网上的女主播，然后我在4月1号看到了这封信。你说这个你女朋友还有救吗？啊，赶紧去医院啦，真是的，好急哦，搞不清楚那种事情的严重性啊，我觉得。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早去看医生。不要看直播麻醉自己。这肯定是身体有点问题了，哎，心疼。

下一封，有房子和孩子的。发姐，我是浙大的学生，同时也是你的超级粉丝，我一直超级想去现场听你的演唱会。考虑到各种钱的因素，我特意做了一款 APP， 用演唱会众包的方式来解决费用问题，希望你能看一下我的邮件，真的是诚意满满。发姐，我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自从看了你的一次直播后，我就喜欢上你的直播风格了，但是我又是一名特别喜欢去演唱会现场感受那种氛围的人。不过我进了很多您的粉丝群，他们都说发姐不太可能去开演唱会，所以我想了很多发姐不开演唱会的因素。

最大的问题还是演唱会费用的问题。哦，你错了。因此我特意做了一款类似演唱会众筹形式的 APP， 核心本质是众包，就是众筹呗，就是让粉丝们来决定发姐去哪里开演唱会，哪个城市筹备的款项达到开演唱会所需的费用就前往哪个城市。我靠，那还得了呢，那不是被你们支配了，不要，好恐惧。我也在各种粉丝群里问过了，各位发姐粉丝的热情都很高涨，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让发姐增加更多的人气的方法，因为粉丝经济的传播价值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发姐能考虑一下这个建议，也希望发姐能给我一个回复。哎，这个孩子就是说技术型，有一定技术，缺乏一些人生的经验。且不说这是不是非法集资啊，就说他有没有想过，对吧？如果说哪个城市的粉丝出钱多，就去哪个粉丝，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奇怪了？会不会最后沦为一场金钱的比拼？哎呀，说不清楚，我能想到的都不是什么好事，感觉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要打起来，那不得打起来？我出了一块钱，为什么他不唱我点的歌？这种夜间嘛，他的飞机，这不是把命运交给大众了吗？我跟你说，人啊，特别是人群，很多时候是盲目的，不能让一个群体来决定你的方向，很容易就掉沟里了。而且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开演唱会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作品，你不能开个演唱会收钱还去都是唱别人的歌，这样的话会有版权问题，人家的歌凭什么拿给你唱，你还拿去收钱？这就好像等于是你下载了一个蓝光碟是吗，你邀请了很多人来你家里看是吗，你还收他们电影票钱，这种事情说实在的也算是违法的。只要人数一上去了，就会有人找你麻烦。这个东西肯定是违法的，就是说你唱别人的歌，翻唱别人的歌，没经过别人允许，然后你收了钱，这是违法的。但是别人如果不找你麻烦的话，那就没事儿。但是如果找你麻烦，你麻烦就大了，知道吗？

也不能开个演唱会唱20遍童话镇吗？太可怕了。免费唱，免费开也不是很合适。我不是说免费开不好，我其实说想做一个这种的话，我也是想说就是让大家免费来没关系的，对吧？抽个奖是吧之类的。因为就是主要是完成一个心愿嘛之类的，不是说要盈利嘛，盈利我们主要靠直播间骗火箭哈。不是想靠线下怎么样，我们想做的纯粹一点，也不要搞太多就是卖票，也不想太多广告植入，想做的纯粹一些。但是呢，现在就是第一，你如果唱自己的歌没问题，只需要解决场地问题还有一些乐队问题，但是你要唱别人的歌就要经过别人的授权，这就麻烦了。你看杠姐开这么多场演唱会是吗，都是唱的自己的歌，一点毛病没有。我估计如果说像斗鱼办一个就翻唱演唱会，然后收门票，一人收200块钱，请很多主播上去唱，我估计很多唱片公司也会来找斗鱼的麻烦，对吧？凭什么嘛，是吧？我出钱写歌，我出钱请人唱，我出钱制作，你拿来挣钱，说不过去，你知道吗？你如果就比方说你开演唱会唱了20首自己的歌，你翻唱一下别人的歌都还好，你不能说你唱20首别人的歌唱一首自己的歌，那就问题就大了。我不太懂这个音乐的这个版权方面的问题，但是这肯定是存在的，何必就是给自己下套呢？其实啊，我们很多，我不方便说，但是你们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我有一些就是主播不一定是我们平台的啊，唱歌唱好了，唱别人的歌唱好了，最后版权方还不乐意的这种事儿都是存在的。你们记得当初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叫谁呢？那个一个两个农民工组合，好像是唱的那个叫什么《春天里》，你还记得吗？《春天里》，旭日阳刚，对对对，开始唱《春天里》，这选秀的嘛，唱《春天里》，唱的很火，大家很喜欢，然后他就经常去走穴。参加节目参加演出，然后也唱春天里，然后还收钱，我靠，那么搞了几次，汪峰勃然大怒说不许你唱了，你差不多行了啊，你参加一下电视节目你还走穴啊，你还卖钱了，是吧？你搞清楚谁才是拥有者那种。你们可以查一下，这个都是有新闻的，就不能这么搞。汪峰肯定不高兴啊，凭什么嘛，我自己写的我自己唱的，你们唱两句差不多行了。还有些人说，哇，旭日阳刚唱的比汪峰还好，哇，这首歌要不是旭日阳刚唱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汪峰算什么呀，我觉得旭日阳刚才是原唱，是吧？汪峰气得皮裤都炸裂了，对不对？那肯定要搞你啊，是不是？还说什么要不是旭日阳刚唱这首歌我根本不知道呢，对吗？什么汪峰你应该感激一下，这首歌是他们唱火的，对吗？哎，你说人家听了会怎么样？不得疯。谢谢吃茄子狼的火箭。

其实我觉得翻唱啊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就没有拿到版权的情况下被人说什么哇比原唱好听很多，天哪怎么怎么样，然后原唱一不开心，你这辈子别唱我这首歌了，那不是血亏吗？有时候哎，粉丝好心办坏事是吗？下一封邮件了，谢谢吃茄子了，谢谢代沟，谢谢风霜。这封邮件讲的是我应该跟他分手吗？嗨，光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回他，你应该选择原谅他呀，是吗？我还没看内容。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个211的高材生，很单纯。前段日子他迷上了算命，还加入了网上的一些群，后来拿我们俩的出生年月日去合婚。合婚是什么意思？就是算卦意思吗？他群友说他婚姻不顺，而我容易有桃色事故，甚至会惹上官司，然后他群友都劝他跟我分手。现实里我只有高中毕业啊，高中只谈了四个啊，想早点赚钱就没读大学，而且我跟他都付出了第一次，她是个很乖的女孩子，所以也没有强烈的分手迹象，但是我能看出来她有点动摇了，我很舍不得她，我应该怎么办？哎呀，你们这个邮件真是跌宕起伏啊，不知道如何下口了，真的。

我觉得迷信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也讲程度是吗？很多人都有一点小迷信，如果迷得很深，什么迷到那种啊，要靠算命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本来很喜欢一个男孩子，算命的说这个男的不行，他就不要了，是吧？靠算命来指挥自己人生的方向的话，那就要不得。或者说本来身体不舒服要去看病，然后算命的说没问题，你就是命中有个大波，什么过去了就好了之类，把这道符吃下去明天就好了，然后他就这么做了的话，我觉得这就要不得。还是看程度。我本质上是不相信算命的，我觉得大家信信星座和属相差不多了，是吧？不过你这个说法，什么只有高中毕业，高中只谈了四个啊，看你这个整篇邮件，感觉你在黑211的高材生。所以现在要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去跟211的高材生说迷信是不对的，你要相信科学，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傻，要选择这条路吗？感觉好像哪里不对。谢谢技师的45个免费礼物，谢谢一发千钧的飞机。看你这位同学写文章是吗？对泡妞挺有自信的，高中只谈了四个。我觉得能劝就劝，不行分了你也能找到新的，看好你哟呢。觉得你们这个故事看着男末女泪的，不知道怎么说。

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最近感情有点纠结，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本人28岁，旅居美国，大概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聊得挺好，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去年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我也回去吧，打错了。但是在大概3个多月前吧，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年纪差距太大，妹子20岁，大二，我28岁，二是我在美国，他在中国，距离太远，坚决要我们分手。哎，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和他老爸僵持了1个多月，他老爸态度坚决，开始克扣他生活费，没收手机电脑，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基本上2-3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有点想分手。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妹子都拒而不见，电话也不接， QQ 微信都不回，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等过2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再重新追你。妹子没回我，也就这样了。第二呢，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算是初恋吧。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正好分手，心情挺失落的，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一直怂恿我追她，毕竟大家都28岁了，不小了，等不了那个2年，能结婚就结。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也很舍不得，毕竟还要等2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总觉得心里有愧。祝发姐越活越年轻，我会一直关注你。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现在的粉丝，我从头来说哈，你28岁旅居美国，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你今年28岁是吧？妹子今年20岁，20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我靠，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第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是吗？年纪差距大，差8岁，还异国。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谢谢韩风的飞机，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这个妹子很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你28岁了，在美国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小康应该有的。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你不是应该正好啊，是吧？有破绽，你知道，就冲上去，就做好一当好一个后爸嘛 ，stepfather 嘛，是吧？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是吧？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是吧？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多好啊。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也没有出力，就想去见他，对。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说我在美国
工作很稳定，然后我这个人很好，我的收入也很高，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我照顾她一辈子，还生个美国孙子，啊，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开不开心啊之类的。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是吗？你什么都不做，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当然不行啊。这表示诚意嘛，对不对？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而且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对吧？不能光愣着呀，说哎就不管事儿啊。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是吗？2015年底两个月后，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心里很烦，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

主要是异国是吧？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大家又不是约是吧？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后来你说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13年了吧，12、13年了吧。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13年吗？哎呀，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这不靠谱。我单身多少年？18年啊，对吧？这些稚嫩的脸蛋，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都要有个说法。下一轰。希望发姐能看到。发姐好，我是一个临高考的高三生，最近情绪上出了点问题。我很喜欢发姐的直播，感觉你是一个很实在很开朗的人。我不开朗啊，希望能得到你的开导。我们是今年6月初高考，距今也就80天不到了，但我现在心里隐隐有些厌学情绪，原因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我们是高考新政实验点，在6月7号的高考前，我已经经历了2次高考，一次地理等级考和一次英语一考。啥呀？不懂。这是一针还二针吗？没懂。而2次下来我考的都不理想，所以我面临这样一个结果。比起身边一些同学，我已经在高考总分上落后了他们15分，这对我之后的状态影响很大。索性及时调整，一模发挥不错，所以父母老师都对我期望很大。但一个寒假过去，开学至今每周的校内模拟考试中，我的考试结果都很差。现在填报志愿发现理想的大学有些遥不可及，有点不敢面对家长老师同学。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心理不对，试着努力摆脱，但很难自我开解，反而越来越烦恼，消极到了极点。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不爱跟人倾诉心事，所以负面情绪累积在心里有些愈演愈烈。现在写出来感觉心头舒服了不少，开导大概不必了，希望能蒙发姐的祝福吧。哎，我觉得他的那个成绩不错呀，一个高三学生，这个写封邮件比很多那种大学的或者研究生通顺多了，也没什么错别字。我看好你啊，你。我觉得你还能考个好成绩，真的，就条理很通顺嘛，是吧？用词也比较合适，不像经常怎么发姐好，我是尖子生是吧？这里有几个错别字，不是我的问题，输入法的锅。就没有错别字，我已经可以拿来当优点说了，心疼我6、7、3、7、3的文化水平。谢谢吃饱，谢谢赞同。原来过得很快乐，使我一日未发觉，如能忘掉看我。我不知道现在的高考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以前有那种一针二针，
所谓一真二真，就是第一次真段考试，第二次真段考试，就跟高考一模一样的那种，考一样的科目，一样的类型，分数也一样，一些这很 nice 的飞机。你们叫模拟吗？我们那边叫真段。哎，我其实当年的模拟考试都一般，我是那种考运还凑合的人，就是真正考试的时候要比平时考的要稍微高那么几十分那种人。也可能我是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那种冥顽不灵的，到最后关头我才急起来。我觉得从他的整个文章来看，是吧，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不在于他就写文章很通顺没有错别字，而在于他就说他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担心，然后他又说压力很大很紧张什么。我经常收到的邮件是什么？发姐，我不想读书，我想打游戏，我不想上大学，我想出去闯荡，我不想工作，我想写小说，经常都是那种。还有那种初中高中给我发邮件来说感情问题，高中只交往了四个女朋友之类的，是吗？终于见到一个就是学生来说学习问题了，嗨，祖国的未来又有希望了。哎呀，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高考给人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不管是给好学生还是一般的学生，我觉得从你的整个状态来看，我觉得你能够考好，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如果有压力的话就吃东西吧，反正你们高中是吗，胖点没关系，考了好学校再健身吧啊！高中时候大家都长得丑长得胖，理解。希望你有压力的话不要厌学，可以学学吃东西，基本高三都是胖子，大家都会紧张的，不要觉得这是个例。过去了就好了，努力一定会有结果的，不要觉得什么哎呀我背那么多又不会考怎么样。谢谢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试卷的飞机。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好好复习都是会有回报的，希望在两个月后，或者说再久一点，两个半月以后，收到你考得很好的邮件。考好了记得发来啊。但是不要压力太大。

太激烈了，换一首。谢谢缘起缘落，谢谢赞同，谢谢萧玉墨。下一封邮件，那写的是发姐人美声甜，这一丝一念吗？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你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三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她。啊，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她说这三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我是男生，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他。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三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三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

0: 怎么说呢，他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他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他，他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态度呢，什么，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他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两种原因，是吧？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看怎么取舍了。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下一封。 一下眼镜。谢谢 Joker 的飞机。
1: 我靠，花成这样了，
0: 吓死我！
1: 今天用了家里的眼影，不是上海的。我靠，花的好厉害 ，sorry， 没想到。
0: 谢谢 Nice 的飞机。

可能有点出油，不好意思。下一封，屌丝爱上富家女，发姐求帮忙。发姐，按岁数我可能叫你一声发妹儿，我今年28。叔叔你好啊，从农村出来，一步一步拼到资本主义国家，是 America 吗？谢谢如是的飞机。没谈过恋爱，在这里遇上了来自香港的富家女，可能是英国吧。她是我的学生，准确地说，人非常外向，慢慢地喜欢上了她。但是我感觉自己什么也给不了她，因为她什么都不缺。她生日我想带她出去吃饭，她却去夏威夷玩。她考完试我想和她一起几天，她又去了日本玩。我感觉我什么都给不了她，慢慢地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虽然没在一起，但是我已经开始主动疏远她。今天又碰到了他，他说他要离开我在的城市了，我笑得很尴尬，心里有点难过。最后他竟然抱了我两次，说祝我以后好运。我当初说我喜欢他时，他说他有男朋友，但是在香港要分手了。我感觉是给我机会，但是自卑让我没有任何行动，现在很后悔，但也没办法了。发妹怎么办？真的有门当户对这一说吗？你都28岁了，还不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吗？为什么就王子爱上灰姑娘，公主爱青蛙，美女与野兽都是童话故事，你猜为什么呀？都是童话故事啊，孩子。也就是说，现实中很少很少出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你听过这句歌词吗？童话里面，狮子还能跟野猪好好做朋友呢。每天谈笑风生什么。

0: 我觉得两个人的经济状况相差很大的话，会出很多问题的。比方说你每年挣10万块啊，然后你的另一半每年挣100万，那你们俩要一起生活的话，要不然就是他负担一部分你的生活开支，或者大部分你的生活开支，要不然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你那个水平上，那你们就可以一起生活。而且作为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是两个本来就认识的，然后那个他工作很努力，最后得到了高升，非常成功，然后年入100万，你年入10万，也不差了，只是说差你和他差的有点多，这样都还怎么说呢，还算是曾经有共同语言。如果你跟那种本身就是富家女，就是公主党，生下来就很有钱的人，你相处下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让你心塞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啊，我曾经有个房管，就交往了一个很有钱的女孩子，说家里有私人飞机的那种。他说那个女的跟他一起吃饭，本来那个他说就是，然后那个女孩子说随便吃点吧，然后男孩子就带他去吃路边的那个大排档，然后女孩子说啊这个怎么能吃啊，很脏的，我吃不了，吃了这个我一定会拉肚子。男的就觉得哦，这可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呀，是吧，类似的事情。就阶级还是一个很大的鸿沟的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你的朋友或者同学之间有个人特别特别有钱，有时候你跟他都聊不到一块去。谢谢清新恩的魔术师火箭，谢谢赵一发和霸气王小人。而且我看你这封邮件从头到尾你们俩好像并没有交往吧，是吧，就你还就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好像你单相思，就感觉就是你单相思啊，你单恋人家，人家也没说要跟你在一起，你现在在这里痛苦，是不是稍微就是想太远了，想太多了啊。你要是去表白人家拒绝了你，你是不是觉得轻松很多呢？是吗？你看他在资本主义国家，我猜是英国，因为很多有钱人的孩子喜欢去英国读书，英国学费高，好像学制很短，一年就能研究生，三年大学好像啊，我不太了解，学费特别高，很多有钱人的孩子都跑到英国去读书，而且他们不是为了，特别是女孩子，他们去英国读书有时候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找门当户对的男孩子结婚，你知道吗？这个可以求证一下表哥，表哥就是帝国理工大学毕业的，他肯定遇到很多想要追求他、想要攀龙附凤的女孩子，他也拒绝了很多。真的，就是送出去不是为了读书，就是为了找稍微就合适的年轻人结婚。 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女孩子对你有点好感，但是确实不太适合。而且你们这还不还没有开始吧，你别想太多了。谢谢谢谢清新安的火箭。反正我周围也不是周围，从小到大认识一些家里比较富裕的什么，都是就成绩不好但家里特别有钱的，很多就去英国读书了，读完回来也就那么回事儿，英文还没我说的溜那种。我最记得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的同学，高中同学，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去英国读的书，回来有一年暑假回来，我们一起去 KTV， 然后我唱了首英文歌，她说哇发姐你英文歌唱的好好哦，比我英文好多了。然后她自己唱，她说哎呀不是很熟，我英文不好，哎呀别叫我唱了。他们有些不是出去学习的，你不要耽误人家的正事儿，是吧？你好好工作，好好充电，好好充实自己，是吧？希望你今后大有作为，但是不要误了人家的正事儿，是吧？真的，谢谢自从买了秋裤后，我又没说401啊，是你们在说401的啊。哎，401的老婆是不是在英国认识的？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这样的，飞机失事流落荒岛，哎，轮船失事流落荒岛 ，whatever。总之呢，第一个星期，这个女人，一个星期之后，女人自杀了，因为她觉得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心了。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剩下的男人把女人埋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实在太恶心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三星期。这群男人又把这个女人挖出来了，因为他觉得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心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也就是第四周的时候，上帝出来把这个女人复活了，因为他觉得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心了。 Yes, that's how the story goes, 对吧？
2: 欢迎收看由优酷体育为您送上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由英格兰对阵巴拿马的。那本场比赛呢，依旧是由大家非常喜欢的美女主播陈一发和我王多多为您带来直播评述。
3: 大家好，我是陈一发。嗯，上优酷看世界杯，高清免流红包雨，花式聊球新体验。
2: 哎，没错。那在这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咱们先跟着前方记者啊，给咱们带来一个前方的报道，一起来看一下。好了，欢迎回来。咱们发现这短片已经开始奶起来了，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英格兰能够战胜巴拿马，这是不是一种毒奶，你觉得？
3: 我觉得虽然英格兰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但是对巴拿马的话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稳的吧。我觉得
2: 你也开始奶起来了是吧？
3: 不，我是正向奶了
2: 啊。
3: 你难道不看好英格兰这次赢？
2: 因为这届世界杯啊，其实爆冷频频。昨天晚上，刚才咱在台下的时候，一发还跟我聊呢，说德国那场，你是不是有点提心吊胆？
3: 最后15秒、
2: 啊、
3: 绝杀啊！哎呀，当时在躺在床上就是垂死梦中惊坐起，
2: 笑问客从何处来，是吧？哎，没错。所以这场世界杯呢，因为爆冷频频，所以感觉这一场英格兰其实也踢得并不轻松。你看刚才短片里说了，是这巴拿马上一场比赛5张黄牌。
3: 嗯，是的。
2: 哎，这踢得很凶悍。
3: 所以他们把那个这次英格兰的首发阵容，把受伤的阿里已经换下去了。
2: 哎，先让他歇息
3: 休息一下，
2: 休息一下啊！

0: 上个奇客。那这现在感觉啊，因为一发也是感觉老球迷的范儿也出来了，因为刚才谈到阿里嘛，在台下的时候就跟我说，哎，今天阿里是不是不上，那个老球迷的范儿已经出来了。好，那咱们也是跟着前方记者马上进入这场比赛的一个前奏。
1: 上优酷看世界杯，听各路大神花式聊球，享高清免流红包雨。
0: 哎，上半场这英格兰5-0巴拿马，我觉得吧，咱们很多球迷应该都没有预料到，
1: 没有想到这么大的比分。
0: 没错，包括咱预测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全场2-0。
1: 哦，你这个是非常保守了。
0: 很保守吗？
1: 嗨，
0: 就像哈里凯恩一样严肃，
1: 谨慎。
0: 那万姐点评一下吧，感觉英格兰上半场是不是气势如虹？
1: 气势太强了
0: 啊！
1: 我有点担心下半场，感觉他们可能会让那个浪起来了，让那个巴拿马进一个球。
0: 嗯，没错。
1: 我看那个网友评论，有些说，有些说，哎呀，巴拿马打成这样，不如回去啊，回家去，叫那个最近那个舞很出名，叫滋啦滋啦，就他们那个
0: 啊，
1: 嘚嘚嘚嘚嘚嘚嘚嘚那个，哎，不如出去跳舞算了
0: 啊。就外战，
1: 网友也是很严格。
0: 没错没错，是的。所以这场比赛，巴拿马确实一开始被进球的太早了，开场应该是接近一个5分钟左右就已经被斯通斯头锤破门一次，随后呢，裁判也是比较给英格兰面子啊。
1: 是啊，他们的粗暴防守给了英格兰很多机会啊。
0: 嗯。这个粗暴防守，我觉得发姐也是点到上了，是不是？哎，老球迷，你已经有这个进入这个状态了。
1: 嗯，有妈呀！
0: 你要捂脸了吗？因为上一场比赛，这个巴拿马面对比利时的时候，咱们赛前的短片也跟大家介绍了，一共是裁判向他们出示了5张黄牌啊。这一场呢，虽然
1: 比韩国多一张，
0: 比韩国多1张是吧？这一场虽然说没有这么多，但是可见他们在防守的这个强度上，对防守的这个凶悍上，是对于英格兰侵犯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
1: 是
0: 你嘴中的这个小林
1: 啊，
0: 每一次都在禁区里被推倒。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他们那个搂抱啊，还有那些动作都。我反正作为一个新球迷，看着有点胆战心惊的，
0: 有点胆战心惊，
1: 有点为英格兰球员担心啊。
0: 嗯，那看一下下半场啊，英格兰包括巴拿马会做什么调整啊？这个理论上来说啊，一般来说大比分领先的，可能在中场的时候会换换人。
1: 是的，我刚才看那个网友评论，他说要不把那个门将也换上去，说我也想进球，就大家都进的时候，给我一次机会。
0: 哎，你说到这个门将，其实啊，你应该。不太知道，哈里凯恩还做过门将呢。
1: 哦，对，我看过一张图。
0: 哎，你说，
1: 我还以为是 P 的呢。
0: 啊，
1: 他当过门将。
0: 他有一年就是他在托特纳姆热刺这个效力的时候，包括他现在也在那效力
1: 啊。
0: 当时门将洛里斯因为在禁区内犯规啊，是被这个、
1: 哦、被罚下了，
0: 被罚下去了、
1: 哦。
0: 然后场上一名队员必须要担任门将，哈里凯恩就去了。
1: 他就救火了，
0: 就去救火了，结果还被禁。
1: 这么全能
0: 啊，很全能的啊，不过没守住啊，就是。
1: 对。
0: 那在昨天的6月23号的比赛中呢，咱们这个导演啊也是很细心的为咱们准备了这个进球的集锦，咱们一起跟随着导演组看一下，
1: 一起来看。
0: 好了，欢迎回来。那刚才是我预测了一下比分啊，我说下半场可能多进俩差不多了，因为可能换换年轻球员，让他们锻炼锻炼，适应适应，
1: 是
0: 多进俩差不多，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有可能巴拿马会进一个球
0: 哦，
1: 小心的预测一下，
0: 打个反击进一个是吧？
1: 是
0: 有可能、啊。
1: 而且很多网友还担心说，哎呀，索斯盖特会不会说，哎呦，这一场进这么多球，会不会把人品用光了，运气用光了？
0: 啊，应该稍微收敛收敛，
1: 收敛收敛，
0: 哎，就不能够这个，所以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好相见，
0: 是吧？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哎，你还没预测比分呢，你这个人很鬼啊。
1: 那就6-7吧。
0: 7-1 啊，我说7-0，你7-1，
1: 嗯，
0: 咱都比较保守啊。其实按照英格兰上半场5-0这个势头，似乎下半场他们还能够进更多的这个。
1: 但是从世界杯的历史上来说，基本上没有出现过10-0，从来没有出现过
0: 啊、那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好了，好，也是回到咱们的演播室，6-1的比分，反正咱俩都预测差一点啊，
1: 差一点。
0: 你是
1: 7-1，
0: 7-1，我是7-0，
1: 我说他们好歹猜中了他们会进一球，
0: 然后呢，这一场咱们也是简单的回顾一下，哈里凯恩是2个点球，斯通斯是2个头球，然后包括林加德也有一脚很漂亮的世界波的。包括像这个他们的对手巴拿马，虽然说自己在6-0落后的情况下，依旧是依靠一次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1: 也没有放弃，
0: 没有放弃，
1: 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
0: 非常顽强的。那咱们也是前方有记者会给咱们带来最新的一个球迷的庆祝的一个情况，一起随他来看一下，
1: 看一下。上优酷看世界杯，不仅承包你的流量和红包，还有花式聊球等你一探究竟。
0: 没错，这场比赛一共是7个进球，再加上咱们结束的这。

0: 这场呢，英格兰啊6-1大胜巴拿马。这样的话，这场比赛过后啊，英格兰和比利时在本组都是积6分，位居榜首。同时呢，英格兰凭借着一个净胜球的优势，还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占得一些小优的。那下一场呢，他跟比利时的巅峰对决，将决定着这小组的到底是谁是第一，
1: 谁是第
0: 二。那小组的那个后两名，突尼斯以及今天落败的巴拿马，肯定也就是已经确定了提前出局了。
1: 早点回家，
0: 只不过后面他们还能再预
1: 兆
0: 一场，
1: 再踢一次，看能不能再多进几个球。
0: 对，当一场小组赛，
1: 突尼斯好像进了一个，对对对，
0: 对，
1: 现在都是两边都是只进了一个球。
0: 因为突尼斯那场就是咱们一开始，
1: 对对对，
0: 也是咱俩解说的嘛，
1: 是是是，
0: 突尼斯第一场打英格兰，当时1-2嘛，
1: 是。
0: 那这场今天呢，咱们的直播也就告一段落了，大家也是多多关注后续的一个比赛，像明天就有4场比赛，包括今天晚上23点也有着日本对阵塞内加尔的，大家多多关注。那今天呢，这个直播间再次感谢陈一发来到直播间跟大家。
1: 谢谢王多多，
0: 花式聊球啊！那咱们跟大家说声晚安，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下次见。

你们知道吗？我一天到晚就在这儿乱开玩笑，也可能是因为董事长的原因。你们知道吗？别人投诉我，里面有一个就是超管接到对我的投诉嘛，然后跟我进行了一个反馈，说有些那个有些观众每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坚持不懈地举报我。他举报我的理由有哪些？我给你们说一下啊，其中一个是，据说每天都有人举报我说在主题区唱歌，然后还有举报我那个什么，欺负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这个真的不知道。举报这裤子受不了，撸了3回了，管管呗。还有举报直播划水，有举报直播划水的，有举报播放其他网站的视频的。是指 A 站吗？还有一个举报是色情主播报警，一个是唱歌挂着主题曲不管管，还有一个举报了无版权奥运会、无版权电影，还有举报分类不对不播《守望先锋》，还有一个过分的啊，举报什么低俗淘宝广告，我他妈是吧啊，淘宝广告就行了是吗？我们喜瑞斯哪里低俗了？我操！我还没卖，你像你这其他这些主播都卖什么吗？卖娃娃，你知道吗？就你们喜欢的那种，我他妈就卖点什么杯子，还是正规杯子，碗啊、雨伞啊，是吗？正规雨伞、帽子啊，什么勺子啊，什么数据线？你说我低俗淘宝广告过分了。而且你不会说我卖点内裤就算低俗了吧？我觉得不穿内裤才低俗呢，真的很过分。哦，还接到了很多次不是守望先锋的举报，还有一个举报真的是叫什么私自卖淘宝，我，哎，这不对，还有一个最奇怪的一个举报是那个什么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是吗？我哪里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了啊？我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谢长者是我们的董事长，不是你想的那个哈，不是那个，没有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你误会了，这位小哥哥，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了？讨厌。低俗淘宝广告，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我觉得超管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我妈以前老说，就是嗨，要是我当年去了美国，哈，我说，然后我说，那我就是混血啦，嗯。感觉今天要被举报了，不尊重国家领导人。哎，我妈去了美国，难道我不就是混血了吗？肤白貌美大长腿。没毛病啊，这个逻辑。没毛病。中非混血的够了啊。高一口，搞不好我就是 Taylor Swift。我也很有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就是很开心的在播着自己喜欢的游戏，他也不怎么跟弹幕交流，他就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我觉得这种也很好，有时候有点羡慕他们那种。觉得，起码他享受到了游戏带给你的快乐啊。但我经常玩游戏，我就是会有一点点分心，因为我要看弹幕，就等于是在这边打游戏的时候，会老是想，哎，有没有怎么样？大家对我的评价怎么样？哎，我刚才我靠超帅的大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
哦，靠！刚才不小心掉下去了，没有人看到吧？那个，你很快乐呀。

所以说我经常唱歌闭眼睛就是这样，我很容易分心。我一睁开眼睛，看见那个弹幕都在说主播好漂亮，好想娶你啊，是吧？主播哪里可以？那请问你的淘宝店是什么名字啊？什么啊？你的淘宝店有充电宝卖吗？你有插座卖吗？我就忍不住想就停下唱歌的步伐去回答他，所以我唱歌一般都是闭着眼睛。男士内裤不就是卖给你们的吗？只剩加大号了，屌大的买点吧。小的就不必买了，可能感觉空荡荡的。谢谢新磊。这个销售策略怎么样？谢谢强行服务。

0: 哎，不护了。放不进去。脚踏实地好不好？咱们吹牛逼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吹到脉动就差不多了，吹到热水瓶了就有点不爱国了。你哎，肚皮侠在这儿，他们说肚皮侠唱歌了，真的吗？听一下，
1: 觉得还不是很丢人啊。
0: 哎，肚皮侠的声音就是好听啊，是吧？你看他就不开摄像头。我觉得，要是肚皮侠跟那个狗哥生个孩子就好了，就长得像狗哥，说话声音像那个炸娘娘，多好啊！
1: 就
0: 是
1: 我们这些唱见圈，
0: 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是个小胖子，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啊。
1: 过程就是，
0: 你看，我们放这个声音。放这个的声音，然后再放那个那边的那个这个，
1: 就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
0: 把这边静音是吧？
2: 信不信你微博纷纷？
0: 哎，把先给关了，颇肥啊！肚皮下来一句，哎，怎么不说话了？我操！哎，
1: 对吧？
0: 你看，
1: 哎，我等等，我再找一首啊！我
0: 颇肥啊！
1: 真
0: 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
1: 对呢，
0: 他要唱歌了，对呢。唱。
1: 对呢啊，我想想我的真本事是什么。
0: 快来。
1: 嗯，刚才那只是润，就是开开嗓，就是那是真本事。怎么有人刷蔡依林啊？
0: 我吗？他们都说我长得有点像蔡依林。
1: 不要蔡依林，蔡依林还是算了。
0: 来吧，哎呀，还害羞呢，真是。这么大个肚皮。
1: 对。
0: 真的有点像啊，你仔细看。
1: 什么也可以。意大利。西达利，哎呀呀呀呀，西纳尼 ，Three, two, one, let go, go, go, run, run, run, run, run, run, darkly, Savakite, Papatite。等等，我只会唱关键词。安吉桑，开冰桑，我只会那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其他的不会念。
0: 他不是国外留学吗？
1: 一个里，
0: 怎么基本功？
1: 又
0: 还这么基本呢？
1: 又，
0: 他不是国外留学归来吗？人家都跟我说，就是说炸鱼是最素质最好的富二代，留学归来。
1: 陈一发在看直播，
0: 没，
1: 不可能吧？
0: 嘿，哈，
3: 真自觉，好家伙，不得了！除了狗生是吧？那狗生这个他大学生嘛，对不对？
0: 忠孝难两全啊。像我们这种长得又好看、声音又好听、唱歌还厉害的主播，也就只有我一个了。知道了吧？是吧？你知道其他男主播是吧？短板有，是吧？绕了半个小时终于点题了，请大家珍惜我。哎，说实在的，其他我不敢跟六六比，但是我唱歌还是比六六好一点嘛，对不对？ 说实在的，你说我不如六六好看，不如六六学习成绩好，好不如六六身材高漂亮是吧，我都认了，你说我唱歌还不如他。哎，我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是。六六有弟弟，六六都有弟弟了，你们还爱他是吧？给。再听一下。Some dreams tell lies. 我们给肚皮侠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 come on， belly dance。谢谢善财大帝。
4: 绝活来了。
0: 绝活。
4: 哦。等等，我先开一开嗓，这音域比较高。
0: 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宇宙真理，前戏越长的唱得越烂。像我们这种实力派，一上来就唱的，像他这种是吧？开嗓开半个小时的，只能唱半分钟。
4: 就是从低中高，
0: 过场越多，
4: 这四个音域走一遍，
0: 水平越差。我现在开始相信他和六六姐是清白的
4: 了。翻了一下我的音乐，
0: 可能真的只是有意。来吧 ，second chance。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嘟嘟嘟，哒哒哒，啊。不是发姐又来了，不是发姐。

0: 就是给个面子，我一会儿给你刷火箭，求你不要看我直播了。这个面子我炸的1991有没有？
1: 我堂堂一个网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火箭想收买我，这么显得我很便宜。
0: 稍等我一下。
1: 假装没有在看他。
2: 好吗？
3: 来，小姐姐，
2: 你加点啊！
3: 就为他
1: 我们去看别的。
2: 我懂。
3: 我怎么感觉你道出了你自己的？
1: 看谁呢？
2: 不是人，不是人。
1: 大牙吧。等他开始唱了，我就过去。哎呀，
4: 跟我哥在吃饭，
1: 这是海底捞吗？
4: 他是孤家寡人，然后我最近没怎么关爱他。
1: 开始了，开始了，OK，OK。I am going。他妈的，这是老赵举报了！好，等真正开始，我们再过去。我已经走了，我已经走了，我已经走了。这样这样，我们就是等他过来查房的时候，我刚好就只有一个椅子在这里，是吧？我就躲在旁边。开始了，你们叫我。我在旁边玩一下手机，是吧？他现在过来查房，我就不在。就说我去上厕所了。

0: 就是爱情了，当我抬起头，你在眼前了。
1: 谁在说去拉屎？我操！
0: 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怎么是这么多人听硬啊？我靠！
2: 不行，我要长。
1: 就说你们在我这边听我唱歌是吧？你们说站不起来，到他们那边还倒挺有礼貌的啊。什么？怎么回事啊？果然都是一群司机喽。话说我那天去，不是前两天去，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昨天我去外地录歌嘛。谢谢达达的发财，谢谢戒毒八六春的一晚，多谢，多嘴多嘴。我去外地录歌，然后那个人不是拍网剧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了点八卦。你知道拍网剧其实跟拍电影呢就是性质一样，但是程度差了巨大，但是他会知道一点娱乐圈的八卦。他们在说，他说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中国国内身价最高的明星是谁吗？你们一定猜不到，你们来猜一下，身价最高的明星，就拍戏的身价是，你们猜一下。我当时就震惊了，说：“谢谢日等心暖，谁在说陈一发？哎，这，哎，你们能不能走点心？我们啊，去掉陈一发啊，身价第二的 ，OK， 身价第二的，哎，王宝强 ，No， 你猜不到。”猜不到吧？没，哦，有一个猜对了的，还有一个就有两个人，有两个人身价最高。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猜对了一个，但还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没人猜。谁在说马蓉？还马蓉 five 呢？马蓉 five 可能很高，什么马蓉就算了吧，差不多行了啊。认真的，我这认真的在，我很严肃的在讲八卦，好不好？不要乱讲。还周星驰已经不拍戏了，没有身价，天价难请。对的，我看到猜对了，对，一个是李易峰，一个是吴亦凡，两个人的身价是国内最高的。据说他们。我不负法律责任哈，就随便逼逼。李易峰和吴亦凡据说拍戏，拍一个电视剧大概就二三十集嘛，那种电视剧拍个剧，一个要1亿，一个要1.2亿，1亿和1.2亿。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人家长得帅。我在说，我说吴亦凡不是加拿大炮王吗？最近才出了丑闻的。他说什么丑闻？这可是热度好吗？人家还是长得帅啊。然后我当时听了就不服气了，我说我们这边也有身价1亿的，我有个同事就是长得也还是挺帅的，3年卖了1亿呢。还有一个同事就是胖了点儿，当然也不算，不完全是我台同事，1年好几千万呢。给我就是强行给我们直播平台涨了，就是拼一下，很正常呀。你们在说他们俩演技不好一样的吗？就好像我们直播平台最火的难道是打得最厉害的吗？不是啊。哇，然后我说 Angelababy 贵不贵？他说也贵，但是没那么贵。他说吴亦凡和李易峰是超贵。而且他说，我说为什么男明星要贵很多啊？他比范冰冰还贵。我说范爷这么火为什么不贵？他说因为就是女性啊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你君不见是吗？在那个飞机场疯狂的 粉丝都是女的，在演唱会现场举着那个陈一发我爱你的都是女的，就是说所有的粉丝里面最疯狂的永远是女性，是吧？我觉得我火不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女粉丝太少了，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像你们不喜欢那个TFBOYS 一样，但是人家就是火呀，身价超大超高的，就是女孩子喜欢。当年春哥也是，不对，李宇春也是吗？但是男生不喜欢，但女孩子从15岁到50岁的都迷得不要不要的，成就了中国第一选秀女星嘛，对不对？所以女性的消费才是最厉害的，以及他们我们女性的疯狂程度是也是最疯狂的。你们都太理智了是吗？所以我的淘宝店才会倒闭是吗？我他妈要是个男的是吗？长这么帅，歌唱的这么好，游戏打的这么好是吗？拥有成千上万的迷妹是吗？我他妈就是卖作业本儿都能上三皇冠，信不信？真的呀。

0: 直播平台不一样，就是说，在那个娱乐圈儿，就女的要那个，就是女粉丝就是特别疯狂，疯狂。我们直播平台太理智了，太理性，我不很不喜欢。就像在好莱坞一样，就身价千万美元、好几千万美元的，都是男的。比方说谁来着？像汤姆·克鲁斯啊，或者说什么布莱德·皮特呀，那些就千万级别的，基本都是男的。要到这么，就是要前面前五名可能都是男的，可能前九名都是男的，第十名才是安吉丽娜·朱莉啊，或者说斯嘉丽·约翰逊这样的，男女很不平衡的，真的，特别的那个憋屈。男女工资不平等，是在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哪怕是在主播界，对吗？朴老师一年1亿是吗？狗老师，不对，会长3年1亿是吗？你听说谁哪个女主播1年1000万了吗？谋啊是吗？唯一好不容易有个那个什么。有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女主播上了千万年薪，还被什么同行就是羡慕嫉妒恨的男主播给揭发了嘛，对不对嘛？我们他们好不容易出一个代表，还是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是吗？干嘛啦？吃你也就平台发钱，又不要你的钱是吧？啊，要你举报，哼，就是眼红，哼，就是嫉妒，哼。你知道吗？上千万的那个男主播真的很多，十来个总是有的，女的就一个，还被你们整垮了，我他妈真是不服啊！谢谢，你会懂的，说的是事实，怎么了？我跟你讲哄，男主播也有大爷打的，你们敢说男主播没有代打吗？绝对有，绝对有。只有像我这种又开摄像头、打得又菜的主播，才是真打，绝对真打，是吧？那些打得很好的主播都有嫌疑，都有嫌疑。嗯，这个 BGM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不混电竞圈。你看我天天宅在家里，是吧？又不去打狼人杀，人家叫我很多次，我说我不混，人家叫我。我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到了上海，我一次夜店都没有去过，夜总会也没去过，KTV 也没去过，什么场子都没去过。人家叫我去狼人杀，我说我不会；人家叫我去 KTV，我说我在家里都唱腻了。他妈的，你那设备还没我家好，我去干嘛去吗？我在家里收费唱歌还收钱，我去你们那儿我还得花钱，我不去。所以我的真的是不混圈了。我很多八卦就不太了解，但是代打肯定是男女都存在的，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具体谁我就不知道，毕竟不是撸啊撸圈的。
1: 操的是你。
0: 难道你们觉得男主播就一个都没有代打的吗？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吗？说，哼，我们有丁丁的人都好纯洁哦，很正直的，因为我们有丁丁，所以我们有良心。嗯，不是呀。谢谢，我是学霸，肯定还是有，但不知道是谁。不、嗯，因为这据说是，就是圈内都知道，但是我不是圈内的人。然后我问人家，我说到底是谁嘛？他你打上黄金，我就告诉你。然后他说我就承认你是撸英雄联盟圈了。我说算了，哎，拜拜了。也头像很不错。谢谢极光表现，丁丁级正义，哼。 谢谢头像很不错的激光表现。谢谢 so so beautiful。而且就是像刚才那个我说李易峰和那个吴亦凡身价1亿啊，你们很多人觉得不理解是吗？你觉得我操，就长他那样你能1亿，那我这样也能拿5000万了？其实不是的是吗？就是你不了解娱乐圈，就像别人不了解电竞圈一样。你说叫娱乐圈的人来看朴老师说哎，这位主播一年也要挣1亿呢，你说人家娱乐圈比方说给会怎么想？你觉得人家想得通吗？是吧，就隔行如隔山呐、啊、你觉得人家贵了，人家还觉得你疯了呢，知道吗？

0: 现在我家的那个邻居，他是在装修的最吵、最闹的那个阶段，噪音最大的。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是咚当叮咚，他就是把那个大的家具搬走扔掉啊。然后现在他要把那种瓷砖呐、墙上的腻子啊、墙纸啊、地砖呐、他不可能不需要的墙啊都给弄掉。一般装修一般是有电钻嘛，嘟嘟嘟嘟嘟，然后打螺丝那种嘟嘟嘟嘟嘟。还有什么铺木地板啊，这些都是叫小噪音，大噪音呢就是拆除一个旧世界啊，打烂一个旧世界。你们有见过工地的吗？它那种往底土地里那个往里面凿的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那个一只脚踩在上面，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往地上砸的，叫声音超大。这是会持续到年底的声音，这不是冲击钻。这个是冲击钻。这个跟刚才不是一个级别。睡不着，我能睡着吗？开什么玩笑！我还不是在痛苦中骂你啊！振楼器了解一下，我这不是伤敌零，自损10000吗？他都在下面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怕我振楼器吗？他根本不虚，好吧？我下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拆，然后我就只拍到这里，因为再往上拍他就没穿衣服了。这个工人他那个上半身没有穿，再往上拍就没有了衣服了。他那个裤子垮了半截在那里，他就拖得快擦边球了，把他屁股沟子都露出来半截，就是在退迟大家都会打码的那种，搞得我去质问他们还很不好意思，你知道那种尴尬吗？就是我下去本来想愤怒的质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搞噪音控制啊？你们这个音量怎么？结果他衣冠不整，害我没有办法直视他。我很难受，没想到还有这一招，就是天气太热了，他们就脱了嘛，我就很不好意思。报警的话，他来非常快，10分钟不到就来了。之后他可能待了2分钟，他说，哎，这个我们管不了，没办法，他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就没有办法，他声音再大你也得忍着。然后他待了2分钟，估计自己也受不了，就走了。有些同学说很正常啊，大家能不能有一点同理心？就是说很多很正常的事情也会让人很痛苦，这是真真切切的肉体上的痛苦，不是精神上的痛苦，也不是价值观上的痛苦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管是在学习、工作或是休息的时候，都会遇到装修扰民，是，这很正常，是，这很痛苦，非常痛苦。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楼上开始了，
0: 哎，好开心啊！怎么骂人呢？这个很正常
2: 楼
0: 呀，
2: 上你妈8点开始转，刚才
0: 都这
2: 怎
0: 么
2: 么转
0: 过
2: 的？
0: 来的，很正常呀。
2: 他说上面的这个房间很快，
0: 很快，
2: 他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可以搞得完，之后
0: 都是
2: 就
0: 这么
2: 不想
0: 骗你
2: 弄
0: 的，
2: 了那些。
0: 乙方的嘴骗人的鬼。
1: Later。
0: 对不起，好好笑，我觉得就是看他的痛苦治疗了我的精神美好。我叫你什么都干不了，我也是。好久没看到小德了，小德不是最近被装修吵得白天睡不着嘛，只好晚上睡，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猫咪是夜行动物，对不对？白天睡觉，晚上捣乱的。现在因为白天装修，家里睡不成，只好像人类一样晚上睡觉，正常，变成了一只美国喵。我决定这半个月不给它掏耳朵，这等于是说，怎么讲呢？就天然耳塞。你们承诺好了，这周一定结束哦。那你说好了哟，那你倒是下周还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怎么办？ 他说你来找我吧。那我一个弱女子我能怎么样啊？
1: The next day，
0: 本来是早上9点开始拆，结果他下午2点才开始拆，我心中还有点感激呢。你别说，我有点贱，就是本来我以为早上9点就会被吵醒，结果下午1点我醒来的时候，心中竟然有一丝感激，说哎，他是不是昨天见了我之后还是觉得我见犹怜的，让我睡一个上午之类的。不过据说还有个2-3天就结束了，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拆下去啊，对吧？再拆到我家了，真的。
3: 大哥，搞定，
4: 好了，
3: 大哥。
0: 八姐帮帮我，八姐帮帮我，我是一个屌丝，长得还行就不是屌丝了。每个月6万的工资，我操！每个月都要有应酬之类的，存3万。我去年结婚了，媳妇每个月10万多，每个月存5万，她每个月都比我存得多。虽然她很喜欢我，很黏我，没有表示出来看不起，但是我很自卑。我想问问发姐，怎么才能改掉自己爱吹牛的毛病？你们怎么改得了呢？这个毛病是写在你们 DNA 里面的，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就是传男不传女的一种遗传病，你知道吗？爱吹牛。所以呢，也不要太自责，像你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直播间就是也有很多。秃头和爱吹牛都是传男不传女的那个遗传病，真的就歪染色体里面的。你们不爱吹牛啊？我觉得我们直播间这个病情也很严重。这封邮件说，发儿女神，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前几天和女朋友出去旅游，然后终于到了我期待的夜晚。我之前想了，这一定是个很伤肾的夜晚。再然后洗完了澡，我们来到了床上。当我搂住他的腰时，你开播了，然后我就打开了你的直播，然后他就叫我关掉，我没关，我就想看发儿女神。结果这么说吧，现在我单身了。我是不是很皮呢？你要不要陪我一个女朋友？这位同学应该也是什么犯下了爱吹牛逼的毛病吧？是吧？老毛病又犯了。我才不信你们啊能的时候还会看直播。我这个我是不信的。谢谢在下老逼疯的小僵尸。这从哪里看出来他在吹牛逼呢？从第一句是吧，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呢，一看就知道哎编的是吧。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哈。嘉年华合影之后，你说了句这位，我想知道后面的内容。这张照片过后，发姐你说了句这位，然后就被后面合影的打断了。我就想知道后面是啥，没啥，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啊，其实我当时是吧，有一点那个就是说想说这位是不是总监的粉丝啊之类是吧，啊不太合适的话，你如果硬要问的话，就我就告诉你，我勉为其难的告诉你，我就其实我也啊不是不安好心的，就想跟你开个小玩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啊。谢谢证券老司机的飞机。发姐你好，我是个打工的，初中毕业就出来了， 现在在一家便利店上夜班，我喜欢的女孩每天都来买东西，很喜欢她，她没有男朋友。你又知道了，这一点就暂且不提了。我今年20，自打出生以来没谈过恋爱，这不是很平常吗？对吧？一个普通的673-73的观众，我想在这里求高智商、高情商、高颜值的发姐怎么追女孩子，对于这方面一窍不通。本人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求撩妹攻略。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

哎，这个小伙子就是很实在，是吧？一看他就没有那个吹牛逼的毛病，是吧？我其实有时候接到那些邮件说什么发姐我长得也挺帅的，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我心里面其实是有问号的，你知道吗？他又不发照片儿吗？强行就很帅，谁信啊？这个小伙子就很实在，说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这个问题很普遍，我们来详细说一下。我个人觉得哈，男生除了最基本的那几点，你说的那种长相啊和钱啊，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是吗？大家都想要但是大家都没有的东西。我们抛开这两点比较难的啊，我们来说一下一个条件普通的女孩子如何获得其他女孩，哎不呸，条件普通的男孩子如何获得人家的好感，获取人家的好感。你看你们这就下药，真的，你们这种思路可是要绝种的呀。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男孩子如果长相不是特别帅气的话，就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很好了。穿干净的衣服，梳干净的头，不要在头发上抹太多发胶嘛，不要把两边剃得很见到头皮，头上然后头顶很高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发丝儿呢，这种没用的，不好看。不要带太多的饰品，不管你是大金链子还是那个什么和田玉，男生就我觉得男生的饰品就是少一点比较好，戴个手表差不多了。还有勤洗头，不要老是有头皮屑，如果你有头皮屑这个毛病的话，不要穿黑衣服啊，穿那种灰色的衣服，白衣服也不要穿太多了，因为白衣服一脏就很明显，特别是领口这儿，领口这儿你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看得到。戴手表可以，但也可以不戴，看情况嘛，有就戴，不戴没有就画一个呗。以及一般除非你颜值很高是吗，或者说你特别潮，不建议染那种跟本身发色相差太多的颜色，比方说你本身是黑头发你要染白头发啊，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是吗？啊，或者说你本身是那个黑头发你要染绿头发也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对吧？啊，就是你要染头发可以就染一些深棕色呀或者之类的，是吗？不要跟自己本身的发色差太多啊。有染白头发的，染那种灰色的特别银灰色的头发，以为自己像那个什么精灵王一样，或者说像那个坦格利安一样，实际上不是的，没那么好。另外呢就是也不要穿太潮的衣服，那些什么裤裆都在膝盖的那种叫哈伦裤啊，是吧？我们女生其实不是很欣赏得来，真的。像那种两腿之间好像有无数的羁绊的那种啊，那种裤子，看上去腰有1.5米，腿有50厘米的那种，那些装扮不是一般女生都不太喜欢，真的。

就是表现的礼貌一些。我觉得有礼貌的孩子就是走哪儿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你们记得之前有一个韩剧特别出名，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里面有一个佟明俊戏是吗？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都敏俊嘛，然后我已经忘记他的真名了。他就是后来在这个影片结束，那个电视剧结束之后，他还靠那个，因为他很有礼貌这个形象就火了很久。他每次在那种发布会呀、啊、还有那种活动啊，一些颁奖典礼上面都表现得很绅士，就是每一个跟他找他签名的人，他都会想要跟人家握手。但是实际上很多粉丝呢就没想到这一层，就签了名就走了，然后他那个伸出去的手就很尴尬是吧，我们把他称之为空气手。但是他还是坚持每次都伸出去，就是这样给很多女孩子的印象很好嘛。对，金秀贤。还有就是就算跟女孩子关系进一步之后，也不要动手动脚。我知道你们就是在网络世界混得太久了，有时候对动手动脚这四个字有点定义有点模糊。很多时候动手动脚并不是说你扒人家衣服啊，拉人家拉链，那才叫动手动脚。如果不是很熟的话，很熟也最好不要，就是不要去搭人家肩膀，也不要，更不要去搭人家的那个腰什么。很多明星之间，就是男明星跟女明星合照嘛，他们那个手都是悬空的，就是这样，就不真，就是做一个样子，但是不真正接触到人家的那个皮肤，这样就显得什么很 nice， 没事就上手就显得不太好。怎么啦？空气肩、空气手，成龙那种就不太好了，没事就把人抱起来的。萝卜鸡说自己总是以示清白，萝卜鸡就跟那种机关里面的那种老领导一样，他跟人合照都是这样的，把手背在后面，然后就是。对，他的手就是不出现在镜头里面，虽然很有礼貌，但是就是看着年纪有点大。谢谢川大王喝不醉的飞机。对啊，老干部村支书。很想有时候觉得他如果那个冬天披一件那种军大衣，就看着贼有范儿。好了，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天。被一家号称电影公司的副导演在街上遇到，叫我去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说我外形可以，并要求签约2年，但是前提是要先付款2980，可分期也可以以后用酬劳抵扣。当时脑子一热就答应了。我知道发发这时候肯定说太单纯了，没有经历过事情。我怎么会说你单纯呢？现在心态爆炸，求安慰，能把我的 ID 打码吧？啊，打码了，真的心里很憔悴，事后就发现被骗了，后悔莫及，求开导开导。这种事情应该如何解决呢？合同已经签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否应该走？

司法程序。来看他下面的那个哈。哦哦，嗯，哦，他自己已经打了码了是吧？我们就不担心了，就这种什么经济合同，福建省福影传媒，嗯，嘿，福建人啊。然后为期两年的一个经纪合同，什么拥有你的肖像权、声音什么什么，哎呀，这些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但是你也别想着能把钱拿回来了，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2000多块钱，哎，其实是3000块钱，2980嘛，算3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嘛。你如果真的想要去通过法律手段去把它要回来，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那个什么金钱成本，就是太不划算了。劝你买一个教训吧。我虽然是一个法盲，但是我经常听熊老师劝你们，他说：“哎呀，几千块钱打什么官司啊？你知道打官司有多贵吗？是吧？”我收费很贵的，法院收费也很贵的，你为了2000块钱你花8000块钱打官司，你是不是傻？哎呀，买个教训啦，当交学费啦，就这样。就是主要是以后不要再犯，别想着把钱拿回来了，基本不可能。另外就是也不要担心他们来找你做什么，这些合同都是骗子公司的，哎，合同漏洞百出，没有什么效用，就为了骗你的2980块钱。而且他们就是有那种，刚才我看见弹幕也说了，2980好像还立不了案呢，好像3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才能立案呢，警察叔叔很忙的，不能说你丢了就那个金额什么金额都给你立案啊。这个故事除了告诉大家不要轻易花钱以外嘛，也是要提醒大家正确的认识自己，什么说你外形可以啊，要你签经纪公司啊，什么。我一直以为都是拿来骗我们这种美丽的小姑娘的，是吧？没想到呀，哎，还能骗到你们这些小伙子呢，真是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种梦想呢？我再打2000过去，你们真是指着瞎子跳河。我以为现在就是骗小男孩的都是那种在网吧里，是吗？比方说有一个中年大肚子的秃头大叔在网吧里看见你在打英雄联盟，拍拍你的肩膀说：“朋友，我觉得你很有潜力啊，虽然你现在只是在白银分段，但是我已经看出了你操作里面蕴含的无数个细节。我是 WE 战队旗下的 WO 分公司，请问你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啊，我们会对你进行培训，好让你上下届 LPL， 是不是这么啊？没有这种骗局吗？我觉得这种应该更容易成功吧。WC 分公司。对呀，打不得 C 嘛，要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啊。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你是 WC。

0: can fly。 明天就用这个招数。我靠，你骗小学生的饭钱，你良心不会痛吗？大姐，以前做设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小心机吗？这个案例至少可以总结三点：一，不要得罪设计师；二，甲方设计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审图；三，现场一定要多跑多看。怎么了？这张图？哦哦哦，哦哦哦哦，你知道我开始看成什么了吗？我以为这里面那个有个图案是个什么，那个就是有点三俗的图案。我说我看着不是很像啊。后来这里有个，哦哦，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好，很好解决的，把那个路啊弄点边上就行了，在这里修一条小路啊，在这里修一个，就可以弱化这个星巴克的感觉了。嗯、谢谢主播金金的飞机。嗨，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事故，你知道吗？我们设计师从来不敢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款项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后期维护的那个费用，就是说，你把图交出去了，人家修的过程当中钱还没给完呢，你要这么整是吗？你真是有点拾金不昧了是吗？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事故。我当初也有想过很多，比方说什么辞职之前把那个硬盘里面泼点水呀、啊，或者说把我所有的图都复制粘贴，就是把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线重重叠叠的叠在一起，把那些墙啊不小心往旁边移动个两三百啊，根本没有人发现，但是到时候做出来就有的他哭的那种。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其实都没有真正做过这些事情。有时候做工程啊，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甲方啥也不懂，要求还巨多；二，不给钱，所以经常会那种报复社会的想法在心中翻滚。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在公司里做过设计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被拖欠款项吧。但是其实由于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有钱的是大爷，所以呢你心中再有气，为了生活你还是得忍耐。如果说你真的哪天气不过把甲方打了，或者说你把甲方给做使了点小绊子是吗，把人家给阴了，其实很容易这个事情就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对吗？一会儿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人尽皆知的故事，就再也没有人给你项目做了，除非你要像我一样是吗，转型当网红。哎，这么想起来我当初应该做点什么再走，还是太善良了。 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子里混了。是的，是的。不过，这个还是由于立场的问题的。我当甲方的时候也经常改来改去的。那个爱鱼爱生活不是那天介绍了吗？他是设计我们手环的一个水友，但是我作为甲方是吗？也是经常折磨他。我说，哎呀，这个改一改呀，换一下字体，改一下间距，是不是嘛？颜色啊，勾边儿，材质。我们当时那个最终版本就有6、7个，也是算过了一当了一下，过了当甲方的瘾呢。嘿嘿。哼哼哼！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啊，怎么叫冤冤相报何时了？
1: 一会儿
0: 开空调，一会儿关空调。这个小区不行。脸上好多那个。灰，不是灰，有好多油，擦一下。我们作为那种建筑设计还好一点，室内设计才是真的，就是任由甲方凌辱。我们建筑设计很多时候要受国家什么规划局的限制，还有受规范的限制。不是说甲方想修成什么样子就能修成什么样子，还要就是说，第一能不能修，第二让不让修，很多很多条条款款的。但是室内设计就是随便你整了，基本上很多奇葩的要求都有，是吗？总之呢，还是要谢谢那个什么，谢谢爱鱼爱生活，改了这么多次，最后还是很满意的哈。给这位师傅五星好评，有机会再合作。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去年12月份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妹子，相亲还是相亲？今年5一订婚了，当时觉得对方工作好、性格好、人也长得不错，虽然没有发姐漂亮，但配我是绰绰有余。不过最近到了夏天，随着穿的衣服渐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未婚妻的体毛有点重，除了嘴唇上的，其他的手臂、腋下和腿上，基本上都比我的重。虽然我知道这个都是个人体质问题，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尴尬，不怎么能接受。发姐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委婉的告诉我的未婚妻这个事情呢？还有，我未婚妻比较传统保守，我不知道提这种事她会不会反感呢？希望发姐帮我解答一下，麻烦发姐了。这里祝发姐美丽如花，永远18，祝喜瑞斯越办越好。PS 加班族不怎么有时间看直播，希望刘诗诗能把我的邮件解到紧急里，谢谢诗诗。哎呀，这个事情是吧？这两个人真的很传统哎。你看，都订婚了，都订婚了，然后说人家体毛有点重，所以说两个人还是就是一对纯洁的青年男女。体毛比较重，其实很简单嘛，处理。但是，如果你想怎么告诉他不伤害他，我觉得基本是做不到的。刮刮乐不好，刮刮乐第一是伤皮肤。你们有时候刮过胡子，会不会觉得这一块的胡子那个皮肤会有点粗糙啊？毕竟是刀片走过的地方，刮刮乐不好，而且 而且就是说治标不治本啊，如果你刮了之后刚刚长出来那阵子就非常的刺人，就像一只小刺猬一样带反甲的，这个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吧。不是那个什么，一到夏天那种美容院都会有那个就是什么冰点脱毛的服务吗？那项目做一做不就好了吗？拿火烧你这是，这是漂鸡呢？粘的那种也不太好，粘的那种就伤对皮肤伤害太大了。你想一想，我前阵子好像也不是好像，就是给自己是背上这儿，然后贴了一块胶布，因为那时候这有点疼。然后撕下来的时候，哇，那个酸爽是吗？我觉得对皮肤伤害大，不要这样。哎，光阴似箭什么意思啊？别刷了，别刷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委婉这回事儿，你要是说了，嘛，他一定会受到伤害的。要不你就委托你的她的闺蜜什么，你贿赂她的闺蜜。比方说，你才给她的闺蜜刷20个火箭，说求求你告诉你的那个，告诉我老婆，我未婚妻，叫她那个去做冰点脱毛吧。比方说，你去找她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演个戏。你说你获得了美容院冰点脱毛买一送一，是吗？浪费了太可惜了，于是拉上她一起去脱毛呢。多花点钱嘛，多花点心思就好一些。你直接说肯定很难受呢。不过我看他这个说法好像就是挺贵的。一般来说，你知道美容院脱毛一般就是脱这儿，就唇毛，还有腋下，就这两个地方一般来说。如果你这个是。你老婆跟个美猴王似的，手臂什么脚啊都要弄的话，可能不要没几万下不来。就希望你做好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啊！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这个你想一想，那种脱毛它看着挺便宜的，就什么98块钱就能脱了，实际上它98块只管这么一小块地方，这按部位算的。你全身脱的话，那就没有几万下不来，真的。要不然你就忍一忍。其实我觉得他后来提出来说他的未婚妻比较保守和传统，其实这个事情也本来就比较传统了。以前新娘子结婚之前要挽脸，你知道挽脸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普通话里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拿两根线，然后你顺着你的那个脸走一圈，把你脸上那些小细毛全部给弄掉，很疼的，但也没有疼的那么严重，反正就是有点疼那种。谢谢飘来飘去的兔兔的飞机。所以其实那么脱毛这个事情也是很传统的，那么相信你传统的未婚妻能够理解你。大胆的去吧皮卡丘，开脸，你们叫开脸，我们那叫玩脸，拿两根细线在你土方呢。刚才有人说脱毛膏，实际上我以前也用过那种脱毛膏，想就是去胡子，美女都有胡子嘛，美女胡子。但是呢，那个说明书上面说，在用于脸部之前，最好在手腕上试一试。 就说以免脸上出现什么皮肤过敏呢，到时候就很难办了。然后我就在手上这里试了一下，就结果脱了这一块就变白了，一直长不回来，整个夏天都很尴尬。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手臂就是见效很迅速。我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没什么汗毛的人，这个东西嘛，通体雪白也不科学，不要太过分就行了。关键是在于就是自己讲究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欧美的，就是俗话说大洋马，都是体毛很旺盛的人。你们如果有近距离接触过那些白种人，你就知道，更别说阿拉伯那边那个人种的，就是毛特别旺盛。我们黄种人应该是体毛最少的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你连黄种人的那个体毛都接受不了，基本也就告别世界和平了，对吧？黑人少，但是我们不介意，就不在意这个事情的。黑人是那个皮肤巨好，但是很多男孩子还是喜欢长得白的嘛。还有人说体味重，哎呀，我不知道，没闻过呢。

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

0: 为了保险起见唱的比较低。
1: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大家明天大家晚上见。晚安六七三七三，不要修仙了啊！下一个咽炎，嗯，晚安，谢谢正方球。哦，对了，还可以关注一下超级话题，有兴趣的话，拜拜。

这是那个水手服啊，水手服，专门去买的，下血本了。但是这个头发是之前就买，随便买，没有配合什么任何角色。这不是水手服，我给你看啊。啊，不对，这不是那个 cos， 是我买的是正统的那个什么，日本女子高生的校服。还有，我还穿了这个，真的是很正统的服装，不是什么 cos， 头发也没有弄得那个五颜六色的。大家怎么啦？是女子高声吧，叫做，就是有点大这个衣服。

实际上是我们本人只有大概60斤，那件衣服有点大。然后还专门去买了他的那个什么白色的袜子，长筒袜吧算。

发姐还我的，福建的，谢谢野生的王皮蛋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高级寿星。真的，你看，刚才用了好大的力气把这镜片。发发来猴，我是673-73的老观众了，更是你的颜粉。我陈一发最牛逼最美，在这里说一下，我在一个小公司上班，公司加上老板就7个人，除了我其他6个都是女的，年纪都在22到30之间。可惜的是他们不是已经结婚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但是我蛮期待一次办公室恋情的，所以你说我要不要尝试一下勾搭一个正在恋爱的小姐姐呢，还是说找已经结婚的小阿姨？这个人有点也，我知道这行为很可耻，你知道你还这样，但是百花丛中过，安能不下手呢？而且发姐你也说过，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我是说商场打折，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下回你对吧，作奸犯科被警察叔叔抓到了，你说是我教你的，但不是，这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我说的有便宜，但是只打折呀！你这种是要腿打折。啊，哪叫你去占女同事的便宜啊？我看你是嫌命太长，真的是。谢谢抹茶猪心饼干的飞机。谢谢滴滴121的七夕火箭。嘿，对了，我今天把那个邮件环节改了一个骚标题。

而且，就是你从整篇邮件来看，你看不出谁，就是看不出这六个女孩子里面有人喜欢她呀。我以为她是说跟那个什么，其中一个女同事发展出了就是不被祝福的感情了呢。没有啊，是吧？人家是已婚，然后正在谈恋爱，没有跟你好啊，是吧？你还在这里说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到底是选择正在恋爱的小姐姐还是已经结婚的美艳少妇呢？是吧？你还想得美嘞，真是。我靠，一个人就是上班的时候内心戏不要这么多好不好，就好好工作呀。人家有搭理你吗？是吧？你自信心不要这么高，是吧？你可以先勾搭试试看。哎，不对，这句话我没说过。一会儿又变成那种什么，大姐你教我们有便宜不占十片蛋，还又你可以先勾搭试试看。我操，还押韵呢。我劝你好好工作，我认为没有人会搭理你。

且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宇宙真理啊，像这种公司除了你都是女孩子的话，你不管勾搭谁，其他五个都会第一时间知道，就是在女生之间那个八卦传播速度是高于音速的，是超音速的。我先跟你说清楚，你不要想着什么我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一个那个小姐姐之类的，是吧？多线发展那种不存在的，真的马上就会人尽皆知。

坐同一个地铁，明天就发邮件来问，说发发呀，我觉得他很适合我，但是看上去他好像是外地人，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会不会有障碍呀，是吧？如果他是北京的，我是上海的，他只是来这里出差，我们以后房子买在哪里呢，是吗？到底是读北京的小学还是上海的小学呢，是吗？名字起什么呢？真的想太多了，年轻人还是不要意淫了，好好撸管吧。发姐好，我一直认为发姐三观正，那我也想让发姐帮忙点批评一下那帮有处女情节的人。我一般不爱在网上喷人，但是我今天真的没忍住，试起一个 B 站的喷处女情节的视频。因为那个人戴牙套，说话音调让我听着实在难受，我就直接去看评论了。听着看了我就火了，好多人在发一些在我看来三观不正的评论，其中一个说，不是我封建，我就是爱处女，非处女不娶，两个长得一样好看的人对你都差不多，你选哪个？我觉得很明显他这个假设就不成立，长得好不好看和对你好不好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是不是处就是非黑即白了。一个人长得丑可能有人干得少看得上，一个人性格不好可能总有奇葩和他合得来。如果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不是处女所以我不选他，那我们真的马上就要灭绝了。那些举着有处女情节是正确的找不到女朋友的臭屌丝真的活该基因断绝。我说话有点重啊，这位小姐姐说这种话就跟她在说男人玩弄感情都是对的一样，女人拜金都是对的一样。我本不反对拜金，但是因为拜金带来背叛是错误的，人类本来就是会择优而骄，这样才能保留良好的基因。而且我身边的女孩喜欢有钱的，一般也不是完全就看钱看车，还有房是吗？开玩笑，有钱有车都是加分项，长得帅才最重要。好了，跑题了。如果男的挣钱不是为了找个漂亮媳妇儿过幸福生活，那我也真是笑了。挣钱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吗？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 Elon Musk， 这谁啊？哎呀，不认识，糟糕。至少最近这个世道很少。总而言之，我认为你自己是处男，或者只和很少的女性有过关系，那我觉得希望对象是处女，那可以理解的。但是自己都老油条了还想找个处女还非处女不娶，那就已经不是封建了，完全就是变态。我虽然交的女朋友很少，但是我没有处女情节，这是个男孩子哟。我觉得在一切前提都合适的情况下，因为对方不是处女就不爽的人是在糟践别人，也是一种矫情。我希望发姐评论一下，你认为男人有处女情节是不是对的？我在国外看不了直播，只能看 YouTube 的转播，如果读到了最好给我回点啥一一什么的。嘿，这说话有点不客气了啊。然后哪天我看到了转播，我去给你直播间给你对着空气刷个火箭啥的。这位小伙子说话有点冲啊。哎呀，还提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是处女情节。哎呀呀呀！各位格莱美，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哈，以下的都是个人观点。我觉得一个人对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的感情有什么期望，都是很私人的事情，跟别的人其实没什么关系。有处女情节也好，没有处女情节也罢，就是跟你喜欢长得高或者长得矮，或者说腿长或者说胸平的妹子这种标准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你的喜好而已。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看一个人对感情的期望合不合理，要看这个人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这个期望。简单的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守身如玉，是吧？不赞同也禁止婚前性行为的男孩子，你希望对方另一半是吗？是处女，这个没问题。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情场老手 ，playboy 阅女无数，玩累了要找一个处女接盘这种啊，这就很过分啊。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你的期望，你配不配得上？你不能说单方面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样，以及你自己就完全不符合那个标准，这叫双标狗，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对自己对另一半标准是统一的，我觉得就没问题。如果你是处男，你要求处女完全没问题啊。如果不是的话，是吧？我也不想说太难听的话，哎。其实所谓处不处女，其实跟很多标准是一样的，就是它只是一个你对另一半的期望。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投射到别人身上的期望，是吧？比方说你自己条件很一般，甚至说很差嘛，但是你要求对方什么肤白貌美、名校毕业、年入500,000以上，是吧？家里3套房，这样大家都会喷你，这个跟处不处女啊都没关系，是吗？关键在于就是你对别人的要求，你自己能不能达到？如果说你对另一半期望很高，是吧？希望他哇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什么都很屌，但是你自己都达不到，那你凭什么这么要求别人呢？是吧？我觉得就搞笑。哎呀，好，我们接着看这个邮件哈。他说：“发姐，马上就要七夕了，我之前谈了个女朋友，后来因为去当兵就分开了，现在复缘3年了。”复原的原子不是这个原吧，应该是学员的原啊。也一直没谈恋爱，最近我和他联系的比较密切，平时一起吃饭聊天，我能感觉到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我也还是喜欢他。今天我去商场为他挑了一串项链，想要在情人节当天他上班或者前一天送给他，并表明我自己的心意，开启我们的感情。是重启吧，是吧？不是开启的，你不是前女友吗？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才能成功，不想太复杂，怕他适应不了。博学的发姐，希望你能给点建议，帮我想个 idea。 谢谢发姐，一定要看到帮帮我。他这个没有说到底是吧送的什么项链啊，这个就很难办了啊。最近马上过七夕了，是吗？送礼是个大学问啊。接下来的下半年都是密集的送礼时段，七夕要送吧，是吧？有些女孩子中秋节都要收礼物，国庆也要收，还有什么双十一也要收，因为双十一打折，你总得给女朋友买点东西，是吧？啊，还有双十二、圣诞节、元旦、春节、情人节，哇，一年又开始了。就我觉得送礼这个东西啊，主要是看你送什么。送礼是对的，你想追一个女孩子，但你不说你送了什么，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你判断的。
我记得前几天就是关于七夕节送什么这个话题啊，在微博上有很热烈的讨论，是吧？有一个男生发微博说，七夕马上要到了，想问一下大家送女朋友送什么好，预算200。

说200块就一定，万一人家是学生党呢？200也挺多了，主要看你的收入水平。谢谢家里的厨房我来承包的飞机，谢谢撒傻懂的谢谢飞机，谢谢 NICHT177 的超级火箭。我觉得送礼啊，就是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淘宝爆款。我收集了一些送礼的雷区给大家看一下。

这好像是野兽派的吧，这种礼盒的花。我在淘宝上还看到一些那种礼物销量很高的，是吧？看着可怕极了，给你们看看。金玫瑰竹简情书，感动爆表，致我的最爱，是吧？千万不要送。Please don't。还有这个什么收到礼物的女生都哭了，什么因为爱情免费刻字，这应该就是那个金玫瑰吧。我觉得她哭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应该不是感动。不要送啊。还有这种生日礼物真的感动了，定制照片刻字，是吧？亲爱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只想轻轻地告诉你，我会用一辈子好好去爱你、疼你、呵护你。

男士的说实在的还有点好看，就是这个哈，情人节浪漫男请，爱情送老公男友实用惊喜生日礼物，创意男士内裤玫瑰花束。月销108笔，这就是女生比男生更有品味的证明。有3300个瞎了眼的男孩子买了女士内裤花，而只有108个，是吧？也有可能是 gay 送给自己男朋友。

他说有匿名的观众说了一下，就是穿扣感。他说这种内裤妈个鸡，贼逼坑爹，走着走着四角变三角，再走一会儿就变丁字裤了。然后另外一个房管说深有同感，那种夹在屁股里感觉像一个变态，还不好在大庭广众下修复这个问题，只好一路拿眼镜瞟哪里有厕所。很难受，久了不修复还会摩擦，很可怕，大家千万不要购买。至于是谁说的话，我们就不去猜了。谢谢房管帮我们排雷。哪个房管？你们猜嘛？还有一种就是送礼的一个比较别出心裁的方式，就是先用这个什么，你送一个看上去很奇怪的东西是吧？什么好像是牙刷，但是就是先让他有点失望，想骂娘，后来打开发现是。一整桌的 SK two 是吧？哇，又重新爱上了自己的老公是吗？但是这个方式呢，就是这种货不对版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外面包装很简陋，里面东西很贵这个套路。如果你刚好反过来，比方说前阵子有那种很傻逼的套路，什么打开一看是 iPhone 的盒子是吧？很开心。都要哭了是吧？老公对我这么好，然后一层一层的打开，最后是一支牙膏，或者说是个什么 U 盘之类的，千万不要这么做，很容易就绝后了。我记得有这种，就是淘宝卖的那种，就是整人的那些，就是看上去很高贵的包装，里面其实装的啥也不是。发姐好，求助。事情是这样的，是吧？小弟坐标江苏苏州，喜欢一个姑娘很久了，2个月，2个月算什么很久啊？我们这边的邮件都是暗恋，都是5年起的，2个月就算很久吗？哇，你们的时间观念真的有问题。他年龄比小弟年长，小弟也是从一个朋友那儿推了他的微店给我的，才认识他的。声音很甜，经常语音聊骚，虽然就一起哈皮过，哈皮过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藕断丝连，我其实并不太了解他，但似乎他从那份感情到现在都没有新的感情，他是不是还没放弃？我现在去和他发展合适吗？他会给我机会吗？喜欢一定要拥有吗？这样算不算把那个人绿了？我听说绿人者人恒绿之，好烦啊，好烦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发姐帮帮我。

并没有是吧深入接触过，对吧？也没有深入了解过，也就是语音聊骚，他以为是聊骚，实际上别人只是想让他买东西。很多做微商的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就是每天会跟你说早安晚安，还是用语音说的那种，一看就不是群发，在语音里还会念你的名字，说最没人权的观众早上好，今天还开心吗？是吧？不开心的话用用我们店里的产品吧，天还蓝吗？草还绿吗？你还喜欢吗？我觉得他所谓的一起 happy 过，可能就一起吃过饭。学着，现在真的就是很多商家呀，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做微商的，特别是那种个体户啊，很多的时候都是运用自己的女性吸引力，然后来完成销量的。你可长点心吧，是吧？一般女孩子不会这样的，是吧？你想想，如果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了，了解了，是吧？然后一起打拼的话，可能今后给人发语音的就是你了，是吧？用上变声器给每一个客户打招呼，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这么好的天气莫辜负好年华呀，这是我们新推出的产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觉得很多就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就不纯粹。这封邮件名字叫做请签收。发姐雷猴，我是你的新女粉，女粉女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把你以前的录像复习了一遍，发现了一件事，你陈毅发儿好像忘记了你是一个有女粉的主播。例一，2016年的圣诞节直播的时候，你说 A 站送了你一大箱子的卫生巾，有谁有说抽奖？你说你们拿来干嘛？当鞋垫吗？例二，有一次说到口红，有谁有说抽奖？你来了一句，你们又不用，又没有女朋友，拿来干嘛？类似的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道来了。哇，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就是2016年圣诞节 ，A 站就是跟高洁丝是一个做，就做卫生巾的牌子嘛，跟高洁丝合作，然后出了 A 站流量包，也就是卫生巾，给我寄了很大一箱，就是那种把我全身的血都放了都不够，都用不完的那种，那么大的量，我到现在一包都还没有用过，实在是太多了。我是一个很虚弱的人，贫血，而且他是不分男女的，他给罗叔叔也寄了很大一箱卫生巾，我不知道罗叔叔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去拿去泡妹子啊之类，想想都觉得耐人寻味。这个东西拿来抽奖啊或者什么，感觉太怪了吧，是吧？谢谢心里有数的飞机，谢谢刀爸爸的小蛮腰的三个情书。看到这里吧，我愤怒了，愤怒了，愤怒了。别人是重男轻女，你倒好，直接是重男忘女。我最后再提醒你一下，你陈一发是一个不仅拥有男粉，还是一个拥有女粉、女粉、女粉的主播，虽然女粉比较少。好了，洗完了，我的暴击女王，我准备好了接受你的暴击。祝发姐天天开心，股票涨停，一个痴迷于你的呆女粉。嗨，谢谢 XL Shirley 的飞机，谢谢虎仔的飞机。我知道就是我们673373有很多女观众，而且
有一部分女观众还特别出名，就是大家熟知的，比方说大姐姐是吧？是一个很早就在的观众，女观众，女方馆，还有那个阿诺这个酒可以吃，是谢谢你的飞机，她也是女观众，还有胡仔也是反观众，谢谢飞机，还有落叶的事，还有梵高，还有兔乐乐，兔乐乐他比较少发言的。还有一些，还有胡萝卜，胡萝卜上回来上海我有见到他，他还送了我茶叶。还有我不知道，就是裴总的老婆算不算女粉啊？这个也可能是一生之敌，就裴总的一生之敌，我应该也算吧啊。哦，渣哥也算。哎，龙骨不是小姐姐。那些阿迟迟的飞机，龙骨只是你们强行把人家给变性了。还有 baby 如意五二零，

要是有一天我也想搞那个，就是女性观众的抽奖啊，就是专门抽给女观众的，比方说什么口红啊，或者说自己喜欢的粉底呀、啊，是吧？那种女孩子喜欢的东西，还有香水啊什么的。虽然我就自己不擦香水，也因为太懒了，但是我就很怕一搞这种抽奖，很多伪娘就出现了，真的。你说一个抽奖说，限定只有女观众可以参加，但是一大群不要脸的就马上就自称我也是女孩子，真的真的，你不信来验一下。

Which is true, very true. 所以女观众、女粉显得特别稀有，狼多肉少。希望各位女观众平时跟他们聊天打屁的时候注意。防备着，别大家说，哎呦，我都是六七三七三的观众，我们聊一聊吧。哎呀，我们出来，我们出来吃个饭，顺便聊一下六七三七三吧，是吧？不要轻易上当，或者什么，人家要给你寄什么东西啊，是吧？要小心，有些人就是打着叉叉叉的名号，实际上是泡女粉。

一来就是发妈妈我和三个妹子的感情问题，我是不是应该说人渣滚？会不会对小朋友太凶了？但是真的看着这个标题就来气，虽然没有看内容了。

能看得清吗？好，来看看这个邮件后，遮一点就遮一点吧。

本人是高三党，刚考完试，然后就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首先是我的初恋，和他在初二认识，比我小一届。我很喜欢他，但是他那时候太浪了，去招惹到了学校的大姐大，说什么有事儿就来找我，搞得我那时候怀疑人生，最后和他很不愉快的分手了。也可以认为我是逃避责任，能力不足。现在他又跑来找我借钱打胎，想和我复合。我操，这个戏怎么比我们直播圈还足啊？这么乱，我们输了哎。下面附上我和他的聊天记录图。第二个是我的前任，我的初中同学。跟他是初三毕业的时候好上的，但是我觉得这就只是网恋，因为毕业了之后我找过他出来，他不出来，然后就是在网上聊天，后来和他是异地恋，分分合合的，我觉得很烦。然后他和我商量，等我毕业后再谈这些事儿，期间他不会谈恋爱。哼，我最近几天也看了他的消息，发现他是真的没谈，因为他们的学校是艺校。几乎每个人都谈恋爱的，我也了解到现在有很多人在追他。现在毕业了，我也没主动去找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和他的感情问题，求发姐指点一下。有什么感情问题？没有感情，没有问题。第三个是我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一生的女神。你就读到高三，你是高三党，你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一生，你就读到高三，后面就不用说乃至一生了。我和他小学同学，那时候因为不懂得怎么表达喜欢，所以就扯过他头发。哎，广州人吗？说过他坏话，感觉现在他对我印象很差。我对他的感情在某人的影响下，让我不想错过他。所以我对他的喜欢很执着。关于他的评价，他的同学是这样的说法的：你在这个世界上走过最长的路都没有他的套路长。这句话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追他的人我见过的就有七八个了，每一个现在不是跟他再没有联系，就是已经当做备胎来用了。而云集各方消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没有男朋友，可能是初恋都还没有。请问发姐，像这样的女孩子以及我和她现在的这种关系，还有希望能追得上她吗？如果不能就算了，如果能，那应该怎么做才好？求发姐指点迷津，也祝发姐的杂货店大卖6733收视长虹。sorry，不应该说广州人，对不起。我们来看看他的聊天记录啊。我主要是上回我去那个广州被一个莫名其妙的路人扯了一下头发，我就随便抠嗨了一下，想起那个人印象比较深。看看这个聊天记录讲的啥呀？在吗？你在干嘛呢？借钱？别呀，我真的很打胎。谢谢，哎呦，稀客啊！谢谢发姐，真人好美，不黑不吹的五个飞机。我又没说是你的。谁的？两个字啊，你看。哎呦！谢谢发姐，真是好美，不黑不吹的，这么多飞机。那你现在不该去找他陪你去医院吗？你知道的，他跟他家人都走了，我根本找不到他，他的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换了，就在我给了他的第二天。
我想起这话，你好像还是第一次呢，是又怎样？都已经这样，你竟然找不到他，现在不该找那小哥哥、小老公了吗？我觉得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不堪，喝酒、抽烟、泡一堆的黄金，我没有什么所谓的小哥哥、小老公的人际关系，没有你想那么乱。那些人早几年就全部断绝关系了。管你他妈和谁好上了，还假装不乱。哎呦，这个鸡群来的好突然，太大气了，看聊天记录都看着我了是吗？分心了。谢谢早安与他分的卡，大气大气。天降红包，天降飞机，谢谢大姐，真是好美，不黑不吹的50个飞机。我们继续看那个，把这个看完啊。然后他说什么，你打他还不告诉你家里人吗？他说不想说，我想静静的解决这事儿。然后男的说不借，绝不绝望啊。他说没事，我知道你会借的，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哇，很有自信啊。然后他说我们复合吧。现在的小姑娘小伙子怎么都这样啊，是吗？先说我借钱，然后说借钱干嘛，然后这边说我打胎啊，你为什么要打胎，说孩子谁的，反正不是你的，然后又在说不借、哦、我知道你会借的，我们和好吧。现在小学生对话都这么意识流了吗？我怎么看着我就是很震惊的，很震惊。而且我觉得我看完了整篇邮件，就有个疑惑啊。他这个邮件的名称标题写的是发姐我和三个妹子的感情问题是吗？但是通篇我们全部都看完了，对不对？我们看得出来其实是他第一个妹子已经分手了，但是找他借钱，就这么一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他意淫出来的，对不对？什么第二个是你的前任，见都没见过，什么

然后怎么我了解他，现在很多人在追，毕业了我也没主动去找他，你有什么有感情问题？你没有感情问题，你没有感情。第三个什么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一生的女神，我和他小学同学，然后我跟他唯一的联系就是扯过他的头发，说过他坏话，你跟他有什么感情问题？人家跟你没有感情，你这个人有问题。这标题写的很大，说的好像自己是吧韦小宝似的，我跟很多很多女孩子都有感情问题。嗨，醒醒好不好？高三啊，我知道你们压力大，但是也不要陷入幻想啊，是吧？毕竟都考完了，是吧？明年再来嘛。这没有感情，只有问题。而且他一开头说刚考完试，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我估计现在他也不解决这些问题了，毕竟现在那个分数都出来了，他有更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是吗？哎，你说现在的小学生吗？哎，不是小学生，现在的中学生在想啥呀？而且就说什么前任来找他借钱打胎这种事儿，我觉得只会出现在那种网络文章里面，太神奇了，都不知道怎么点评，比我圈还乱。谢谢上帝的那个50个飞机送福。

我觉得就是看完这个整个邮件给他的唯一的建议就是说钱不要借，第二个就是别想太多，其他就没了。还有啥？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有优点的，起码比较乐观，对不对？明明是别人找他当冤大头是吧，又不是你的孩子还要你出钱来打是吧，还要说我知道你会借的是吧，我们复合吧，这种话都能说出来是吧，真的就有点不尊重人是吧。其他的也是，其他几个问题也能看出这个孩子比较乐观的。可能就需要改掉吹牛逼的毛病吧，其他也没什么大毛病。Maybe it's better this way. 这种一边找人借钱打胎，一边要求跟人复合，这种桥段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点评，只能说，嗨，我 out 了，谢谢。NISHT177 的火箭，他其实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的伤害，对不对？第一，他的那个，你看他那个邮件里面说的，这个找他借钱的是吗？是他的初恋，孩子也不是他的，他只要不借钱，其他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是戏很多，内心戏很多，实际上他遇到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遇到太多问题，只要不借钱就行。还风里雨里工地等，就其他都是自寻烦恼。前女友有什么青青草草地什么，还有什么小幸运啊，前女友就没有原谅帽了呀。谢谢搞破坏的奥特曼的高级抽签。好，这个邮件说，发发，上了大学之后一直遇到一个很烦的事情，同学老是喜欢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

大号，加大号，加加大号，加加加大号。我说没有小号吗？他没有啊。他我们斗鱼平台，不小号不存在的。小号给谁穿是吧？中号都没几件，我们的观众人均小胖子，大家都穿加大吧。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那个我台官方带节奏。燕燕自己穿的也是大号。还鲸鱼 TV 讨厌。女超管就穿大号当裙子穿啊，不挺好吗？就变成超短裙了，嗨，赛可惜啊。谢谢 Royal Slow 办的五张卡，接着读啊。坐标上海，老家温州。哎呦，有钱啊！就是因为我老家是温州的，我的同学刚开学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温州人。后来他们看到我的游戏账号叫乌鸦丸，就开始叫我温州丸。我真的很烦这种大惊小怪的人，怎么办？没见过有钱人吗？我不知道温州到底刺激到他们什么极点了，这样算地狱黑吗？其实我已经不爽很久了，但是想想又是同学舍友的，大学还要相处好几年，我本来想忍忍就算了，没想到有一天我看到他登了敌台 B 站，昵称居然是温州丸，这我就忍不了了，但是似乎又真的无可奈何，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你的舍友 B 站账号叫温州丸，他是不是暗恋你啊？这是个爱情故事吗？我本来还想解决一下你们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纠纷，怎么突然就有狗粮出现啊？怎么回事？我怎么想也是他暗恋你啊。他给你起了一个亲密的外号昵称，然后他还用这个昵称作为他的账号。哇，要不从了吧。他没有针对你啊。而且他说你温州人，这怎么了？你是温州人啊，又不是黑你是吧？这算地域黑吗？比方说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重庆人，我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好反抗的吧。我觉得嫁了算了是吧，我觉得他还是爱你的。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 Follow your heart， 听从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谢谢院长，是院吧，办的卡。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可能这个小伙子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自卑，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觉得别人说他是温州人是黑他。主要是我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是吗？反正从整篇文章来看，整篇邮件来看，

我觉得你的室友是一腔深情是吧，你就不要辜负他了。因为他小胖子嘛。别别别，我认识很多自信的小胖子。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啊。谢谢择日再恋 XSH 办的卡。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哎，一看就是我们观众写来的邮件，看得清吗？啊，这样看，这标题是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发姐，前几天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姐姐结婚了，不过经常会在家里睡觉。那天中午他在家里二楼的小卧室休息，那天家里无线路由器信号不好，我就进那个房间去看一下。哇，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好有钱啊，别墅啊。然后姐姐一个人在楼上睡觉，只穿着内衣，一边的欧派整个露在外面。什么内衣会这样露啊，亚马逊的内衣吗？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也没有别的变态的想法，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好看，也可能是脑子抽了，就想拿手机想拍下来。当时真的忘了苹果拍照片有声音，连闪光灯都忘了关。姐姐醒了看了看我，我慌忙跑下楼。哎，真的是弱智啊。我姐夫跟我家住在一个小区，是个警察。经常回来很晚，姐姐几乎天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已经三天了。我这三天晚上都不敢在家吃饭，晚上回到家如果姐姐还没走也不敢说话，真的很尴尬。我姐姐比我大七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初中的时候确实幻想着做过一些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啊，长大后就真的没有再想过，是正常的姐弟关系。那天拍照也就是单纯觉得很漂亮，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不用离家出走，我是公务员，挺稳定的，我也很知足。为了这个事情离家出走感觉也不值得，现在应该怎么办？照片我看过后已经删除了，姐姐也没问过我什么，求发姐及时给我解答。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祝愿发姐越来越漂亮。这个人是智障吗？这个故事是吧，首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拍照的时候不要开闪光灯，也不要开声音。其次，不要贪图便宜买日版 iPhone， 日版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拍照时的那个咔嚓声的，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变态太多了吧，经常喜欢偷拍美少女，所以日版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那个声音的，大家千万不要贪便宜去买啊。谢谢徐子善 Love 发的两张办卡。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假呀，这就你看这几个要素是吗，什么姐姐，漂亮的姐姐，身材又很好，但是在家里睡觉很随便是吧，只穿内衣，门也不关，还半个不整个欧派都在外面，姐夫还是警察，我觉得有点太假了。而且他最后这个问题问得很朴实，他说发姐帮我想想办法，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是吧？这最后的落脚点，这个问题的落点在于吃饭，很简朴。嗯，我当时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剧情，

就那种真正的小说里面会出现的剧情，比如拿着照片去找姐姐要生活费啊之类的。但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朴实的。欧派是什么？不知道，可能是锁骨吧。我觉得既然姐姐都不提了是吗，你也就装作不知道呗，因为没有证据啊是吗。这个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大家都当无事发生过不就好了吗，对吧？欧派就是锁骨的意思吧，很性感的一个 boy。把百度欧派的封一下，不相信主播的解释咯是吧，我都跟你说了正确答案了你还去百度，这就是摆明了不相信我。这种粉丝嗨，封一下封一下，谢谢淡若清风的飞机。那个我去一下洗手间，顺便倒点水来，回见。

谁诬陷我抽烟？讨厌。我可是，是吧？少数几个不抽烟的清纯女主播了。我是知道很多女主播或者男主播都要抽烟的，我真不抽烟，也不喝酒。我拿了点东西进来是吗？是那个太太寄给我的，圈叔圈嫂，圈嫂就做了一个，他自己开了个公司，研发了牙膏，啊，给你们看一看。他寄了我一些，啊，大概我调一下窗口啊，估计今年或者说明年或者说后年都不用买牙膏了。看啊，叫做樱花，哎，不对，它叫喵纸，这是樱花口味的喵纸，看得清吗？喵子，他们自己家开发的那个牙膏，保质期三年，哎，我应该用得完，给了我好多个，这牙膏。哎呦，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么按下来，就像摩丝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是牙膏，就是这么拿出来，然后这里像就像摩丝一样就挤上去，可能日本那种模式吧，在那个国内没怎么看到这种包装造型的。日本技术牙膏，我还没用过，今天刚收到，也不是刚收到，今天刚拆封，哈哈。今天我拆了好多好多好多那个快递，主要是前几天618买了一堆卷纸和抽纸。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不知道。如果缺牙膏的可以去支持一下那个太太家的那个产业，在我的微博有转他们的微博，现在在开业促销。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哈。分享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直播形式，美国首个大型多人在线炒股游戏上线啦。不是澳门首家线上赌场吗？几十万人直播投票决定$50,000怎么用。5月31日，来自亚马逊网站的工程师巴拉巴拉巴拉在推特上开设了频道炒股直播，把自己的$50,000投入了股票市场，让推特的观众决定如何炒股。他将这个直播称作世上首个使用真钱的多人股票游戏。频道的运作规则是这样的，观众在聊天中输入买和卖以及具体的股票，每5分钟程序会统计所有观众决策，遵照支持票数最多的那一项来执行，并根据该项的投票人数计算交易股票的数量。这个机制显然源自之前 Twitch 上流行的大家一起玩游戏，那不是肯定亏吗？是吧？都不用想，观众们集体投票来玩黑暗之魂精灵宝可梦。咦，宝可梦是啥？只不过这次是炒股，使用的还是真金白银，并且直播时间完全遵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盘停盘。在炒股直播中，所有参与过的观众都会获得评分，规则简单来说就是以盈利为准。比如你投票买进特斯拉，五分钟后程序结算时特斯拉涨幅0.3%，那么你便可以获得0.3的积分，这么少。直播间会提供一个积分排行榜，但积分不会带来更多的股票权重。哦，神奇宝贝啊，神奇宝贝儿，那不是真版木老人的最爱吗？在首个直播日，有超过170,000人参与了这场在线炒股，这么多人啊，比我们房间人稍微少一点，但是还是很多了，吓我一跳，170,000人呢。特
特斯拉、AMD 等科技公司受到了观众的青睐。庞大的信息流不断在直播间刷过，偶尔也会有观众抱怨其他人根本不懂股票，但很快就被新的买进卖出指令淹没了。到目前为止，炒股直播的净收益大约在$100左右，游戏最终会在本金亏到$25,000后停止。那不就几天就亏完了？这也是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的规定，如果一个账户的资金低于这个额度，交易会被限制。好玩吗？这不是铁书吗？群众的决策一般来说都不是特别的睿智。估计到时候全是买买买卖卖卖，可以做一个按钮啊，是吧？这个不是发弹幕了，就是比方说在1分钟之内大家就按钮输入多少多少，然后就程序了吧。这要是能赢才奇怪了呢。就我觉得国内应该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有点怎么说呢，所有跟金钱沾边的那种直播都是很危险的。哦对了，说起广告，你们还说这是广告，好，我必须要拿出我本来的广告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广告吗？嗯。

不知道啊，不知道呢，我就来说一下，不知道就好，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既然你们大发慈悲的，不对，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问了。

0: 他打就是他。
1: 怎么没法出去？
0: 欢迎下载人人视频，人人视频看美剧最爽快，没有广告，更新很及时。马上权力的游戏就要开播了，你要是不看美剧还听得懂周围的人聊什么吗？你就 out 啦。主要是这个不花钱哈。下啦，
2: 真的下啦，
0: 大概长这个样子。我也下了啊啊，你们看一下我手机啊啊，人人视频。谢谢大家，下了我就放心了，我就下一封邮件。

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沧州市，但是现在生活在石家庄的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2016年11月份，离开学校去实习，被家长安排去了石药集团。石药集团是啥？石家庄医药集团吗？旗下的一个分厂工作，基层员工，生活并不是特别累，但是12小时的工作时间，日夜倒班，精神上有点熬不住。最重要的是，我的工资只有1400块左右啊，这有点少啊，超出我的预估。自己孤身一人在石家庄租着当地村里的一间小屋子，对，就是一间小屋子，公用卫生间，没有厨房。就在4月中旬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现在都害怕。20多米的罐，啥子罐？哎，就20多米的罐嘛。我操作内部消毒，100度的蒸汽罐，蒸汽在罐内，同时还富有压力。我吃饱午饭回来准备检查一下，意外发生了。就在面前1米的地方，罐顶的电喷了，高压蒸汽就在前面突然间喷出来。虽然没有伤到我，但是我如果往前再多走2步，或许右半边脸上的肉就全熟了。对，那一刻我真的害怕了，我当时就回操作间写了辞职报告。我想回家，回到自己以前生活的沧州，但是父亲奶奶爷爷都不愿意我回去，说什么大城市对我未来发展好。石家庄好有前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拆迁了有房子，我回去找个工作买辆车子也能过小康生活，为什么就非要变卖家产来这个我陌生的城市付首付还房贷。等一等啊，这个石家庄的工资怎么这么低啊？石家庄1400啊，这比我们这山区还低啊。我以前就是在重庆，有时候路过什么麦当劳啊，或者说那种餐馆啊，或者说那种招聘路边的招聘，那写的都是2000、2400啊。你这1400在石家庄还有这么大的风险是吗？有点不太对啊。谢谢最乌托邦办的卡。实习生的那个工资也不能太低的，实习生的工资好像是有就是80%，好像是有这个说法。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工作就是有很高的风险，就是比方说你如果出点事儿，你就这个人就没了呀，或者说什么要受伤啊，这种工作的工资都不会低的，你低了谁来干啊，是吧？所以这点有点想不通。他说然后接着读啊，让我想不明白，我对我的未来已经不是迷茫了，我感到恐惧。我文化程度也不高，就是普通的大专，在这个城市里除了莫大的压力，我没有感到任何温暖。偏偏我的父母又不让我回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服我的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我从小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我自己做主的，学校专业文理科都父母定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谢谢油白油的飞机发妈妈，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回家躺在我那个小破屋里看看你的直播，没有直播就是 B 站看看录播，希望能得到您的回复，也希望罗叔可以录下来，因为我的工作时间问题有可能看不到直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月18岁，附带2张图片，我暂停了好多次，送给发姐。这个桥点，这个灵魂劈腿有点讨厌了，肤色差太多了，不走心。谢谢周期表的3个飞机。哎，我还以为到0点了，我说日子过得好快。
这个同学我有点不理解哈，因为石家庄说起来省会城市也挺大的，大城市，二线还是一点五线总要算吧，为什么从事一个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工资才1400啊，就算是实习也说不通啊。你想想那些一般就是比较危险的工作，像什么下矿井啊是吧，就煤矿啊里面那种，或者是什么操作那种有毒啊，那种一泄露就毒性很大的那种的，工资都挺高的嘛。我觉得要不就算了，回家吧，是吗？回家另外找份安稳一点的工作。嗯，谢谢酒控变态的终极手机。实习期的工资还是说明一些问题的吧，主要是很危险啊。这个对不上啊，就算是他的工资是4000块钱，听着也好像不是特别让人向往啊。谢谢胖胖1106的高级手机。要不去杭州当保姆吧，9500呢，看你也是一个朴实的好孩子。我觉得回家挺好的，这样有点吓人的。你说的什么什么那个再前进两步右边脸就熟了，听得我都对吧很疼。大家知道蒸汽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同样温度的蒸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比同样温度的水能造成的伤害更大的。就蒸汽那种灼伤好像是更难修复更疼，据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大家就是小小的提个醒啊，比方说有时候你把那个什么剩菜啊，就中午吃没吃完的菜啊，晚上放进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你盖了一个盖子是吗，然后加热的腾热气腾腾的，你到时候你端出来然后手去接盖子的那一刹那是吗，就有一股很热的蒸汽跑出来，那时候要小心啊。虽然也不至于毁容，但是不小心碰到还是挺疼的啊，跟你们先说一下。而且大家你看这个，他说2016年11月份就去实习了，到现在怎么还在实习啊，这实习工资就说不过去了呀。国家规定好像最长的实习不能超过半年，超过半年就是抢劫了是吧，一辈子都在实习给你实习工资，这个血汗工厂啊。主要是这个小朋友呢，他说在石家庄是吗，干这一份比较危险的工作工资又不高，如果他真的想闯一闯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是吧下定决心去北上广呢。因为石家庄就严格意义来说不算是一线城市嘛，要不就你想闯一闯就去北上广是吧，想安安稳稳的就回家是吧。我觉得这石家庄这个工作就是不是很值啊。这个编制我倒有些，我看到有些弹幕说这个工作是有编制的，国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国企的基层员工好像这个职位的含金量也不是特别高吧，是吧？你做个中层高层可能比较金饭碗，你这边就是铁饭碗算吗？我觉得含金量不太高。反正就是一些个人的那个建议嘛，听不听怎么决定还是自己吧，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人生除了你自己。这句话是骗人的，大家不要信。就上一辈人啊，就特别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叔叔阿姨这些，就特别喜欢安稳的工作，比方说国企啊什么公务员啊，一听就觉得啊好好是吧，吃国家饭一辈子都不会失业了。
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了。我从来没有在国企待过，就感受不到那种安稳的感觉。谢谢 Freedom 双鱼的飞机。我妈以前也是国企的，不后来不也下岗了吗？很喜欢爸爸的一句话，今天早点讲邮件。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但又很 sensitive， 就不知道敢不敢讲。但讲了之后大家又会那个，你们能不能保证不那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比较 sensitive， 但是呢我又不是完全从 sensitive 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你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不要吵起来，就是说不要讲一些在国内发不出来的字儿，能保证吗？不要吵架，不要讲一些暴论。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事情，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我跟你讲，那说好了，不行的话就手起刀落就行了。我的大学同学，也就是跟我一个专业嘛，我们叫他小 C 好了。小 C 呢是个建筑师，跟我当年一样。然后前几天他在我们的那个同学群里说一个事儿，就聊天嘛，聊着聊着，他说有一个小伙子，还挺那个，胆子挺大的。他的同事，大家就问，怎么个胆子大法呀？他说，他还去阿拉伯国家工作过，胆子很大。然后，他紧接着说了一句，他说现在阿富汗高薪聘请工程师啊，我好想去。然后这一句话一说完，我们几个女同学就炸了，就说你疯了呀，神经病，你不要命啦。然后他说我啊，他说那边不是已经稳定下来了吗？我说你是女孩子哎，我说那边对女性不友好。他说哦对，就是这一点不是很好，对女人的这个认知有点那个。然后我就讲了一些，我说人家对女孩子就很不友好啊，很不友好。比方说不准你那穿自己的衣服呀，怎么怎么样啊，不准你怎么怎么这样。然后他，我说着说着，我说着说着，我说那边还是很不安全的。然后他突然来一句，他说你别说了，我觉得要遭查水表了，不敢说了。他说你再说下去，我觉得我们群要被查水表了，别说了，不敢说了。然后当时我就懵了，我说你连查水表都怕，你不怕阿富汗呢？你不怕去那边工作？这也太魔幻了吧。这个女孩子的就是点很奇怪。然后当时我们也知道她就是随口说一下，她实际上在重庆工作哈，工作很稳定哈，然后收入也不错，孩子也有了，家庭也很幸福。然后他就可随便一说，可能说那个那边在招聘，可能那个什么阿富汗太远，水表太近，因为那边就是说在招聘，就百废待兴嘛哈，招聘各行业人才。当时我们就聊，我说那这个
高薪诚聘到底有多高薪，值得我们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说是年薪百万、300万。然后同学说，其他同学说，做梦还来得快点哦，百万不得了了哟。然后那个小 C， 或者说小，就说小 C 吧，他说我咋知道？我们就说不是你说的高薪吗？我说你都不知道好高，怎么就吸引了你？他说他们政府颁布的新政上写的高薪聘请医生和工程师。我说就这，也没写多少钱啊。他说政府都写了，肯定不低啊。然后就翻出来很多很多那种什么承诺。然后最好笑的是当时他分享了一个那个，他不是，他只是不懂，他只是不知道，知道吗？他是一个很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女孩子，你知道吗？是一个很可爱的那种普通工程师，知道吧？然后当时他说他在哪里看到的这个消息，然后他又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什么注册建筑师考试，就是我们是建筑师哈，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考试就叫做注册建筑师。然后这个注册建筑师考试这个公众号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就是 make Afghan great again。 前面都是一些承诺就不说了啊，但是下面的留言特别好笑。下面呢就那些留言就很好笑，说的是留言都是，因为会关注这种注册建筑师考试的人肯定都只有建筑师本人，就是本行业的人才会关注这个了，所以下面回复的人呢都是真正的建筑师。一般来说他们的回复就非常带有行业色彩，如果你是工程狗或者画图狗或者设计师，你一听就会很有共鸣，你知道吧？然后这边的回那些评论就是说扛着 AK 来催图，然后作者回复扛着就说明还有回旋余地，要是端着就要注意了。还有说，哎呀，阿富汗高薪诚聘，我已经在路上了。那边半夜赶图没有咖啡，全靠 AK 提神。还有一些说，塔利班说图纸都交接了吗？设计师说交接了。塔利班说突突突。还有说，不知道作为甲方的塔利班和绝不改图的安藤忠雄，哪一方更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有个人说我要去那边重建巴米扬大佛，作者回复说这个要先请酋长论证下。还有设计师说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能再改了，塔利班业主说哦是吗？还有是什么？塔利班说这个地方我想这么改，设计狗说这样改不合规，塔利班说突突突。哎呀，塔利班交通补贴，来时报销机票，去时报销托运。还有说什么？要是图纸画错了，是不是要请全村吃饭喝酒了？这个梗有点恶毒。报了明天的朴实图语课和实战设计课，有没有一起的？还有说下班前给我，他说 OK， 不过我们不下班的。哎呀，反正我看的逗死了。全村吃饭这个梗不会说要我来解释吧？啊？
请全村吃饭喝酒这个梗需要我解释吗？嗯，以及为什么去的时候坐航空公司回来的时候走托运也要解释吗？请全村吃饭一般来说就是红白喜事嘛。卡了，要吃席了，村民狂喜。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特别好笑，下面的评论真的爆笑。叫注册建筑师考试，六位朋友读过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突突突，从此是个梗了，早就是个梗，就早就该突突了。曲一响，布一盖，全村老小等上菜。原来的甲方老是唠叨，现在的甲方不催了，背后的原因让人暖心。哎呀。

天的才好看。明天我去看那个演唱会了。滋滋来了，孙老师。

0: 花痴痴的火箭。
1: 谁说这个像岳云鹏啊，过分了。
0: 谢谢阿迟的。

其实我觉得岳云鹏就算瘦下来也不会就是特别帅的。谢谢栗子栗子花栗鼠的比

0: 还。
1: 歇会儿吧。
2: 卢本我也看过啦，乖吼，知道他，知道他变帅了，我也很开心。想问一下是哪个发型师是吗？是 Tony 啊。

0: 些大礼帽，我要等等见。
1: 为什么有人一直在发那个刀郎的歌词啊？我居然还认识你。

婚吗？啊，过气了吗？哇，人生的大起大落真的是太刺激了，是吧？秦沟，秦沟王子，秦沟小天后，顺风不休息吗？顺风跪呀、啊！

这首歌叫白月光，张信哲。好像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呢。

嗯，爱了七三七三，拜拜，下回见。

好啊，你们养我呀，你们现在就在养我，你知道吗？这就叫众筹养发，云养发，你知道吗？就是说每人献出一点爱，6733就可以上市。云养发不是有一种现在不是有一种流行叫做云养猫嘛？就是你有些人很喜欢那个，很喜欢小动物，很猫咪，但是家里呢又不让养，或者说住的宿舍呀，或者住在父母家里啊，都不能养猫嘛。然后就那个怎么说呢？就比方说有些宠物博主啊，自己养了一个很可爱的猫啊，然后他就没事给他打赏一点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还不是打赏，就是他们有些时候会买一些猫粮啊，或者说，小猫玩具啊，就送给那边，啊，就我们把它戏称为云养猫。其实我也不是被你们云养的，我是主要还是我台养我，但是我台为什么养我呢？是吧？是为你们的。对，这个就是。就不是直接，但是间接的一个关系。你也要猫娘啊？哎，但是我听说他们那个尾巴是吧？以前我以为尾巴是，就是粘在上面，后来发现不是，是吧？我说怎么这么牢不掉？

你知道吗？你们猫娘不是有个尾巴吗？我一想到那个我就觉得不舒服了，现在这也太变态了吧！谢谢女黑粉的飞机。我们来抓一抓老实人，有没有不懂？哇，有些人太直接了，有些就是过分了。不要直接打出一些名字，就是中国文学博大精深，不要太直接了，少了一些就是面纱，就真相很丑陋。也海棠依旧的高级车景，不懂啊，不懂的点个关注啊，过几天就懂了。哎，这个不能解释，解释被封了。就是说，不是这猫娘嘛？猫娘就是打扮成猫咪的一个女孩，小姑娘。然后猫咪不是有耳朵嘛？那就直接是吧？就戴在上面就可以了。但是呢，尾巴怎么办呢？有几种方法啊？据说最牢固的方法呢，就像这个口红一样，但我也只是听说，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识过，也没有听说我哪个朋友玩过，所以我觉得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只是都市传说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国外啊就是都叫 sister， 就叫 sister，就像 brother or sister 就没有大小之分，他们会说 big brother 是吧？但不是我们那个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那种。就是他们就是 big brother 就是我的真的大哥，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哥哥和弟弟的说法，就是 elder brother little brother little brother 就是小弟弟是吧？哎呀，为什么他们就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在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隐身的含义呢？ Big brother 和 little brother 是吧，就是转换成中文的话，其实说起来大家都会出戏，说哎，你到底在说什么，不要带节奏是吧。但是就是老外比较图省事儿，你知道吗，他那个就没有那个谁是哥哥谁是弟弟，都叫兄弟，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也不是，就 sister，还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都叫 aunt， 大叔大婶不大叔大伯都叫那个 uncle， 就老外比较简单粗暴，没那么复杂的。哎，老外不是没文化，老外人家就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挺好，而且人家老外现在发展的这么好，你说人家没文化那不是打自己脸吗，是吧？aunt uncle， 还有以前我妈最喜欢跟我就是说国外人民水深火热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时候，她就会举那个外语里面一个名词作为例子，说外语的酒店就叫 hotel， 但是中国就有很多很多种说法，什么饭店呐、酒楼啊、酒店呐、客栈呐，是吧，会所呀，乱七八糟，会所可能不叫这个，随便乱说。他说国外就有 hotel， 我们还有招待所，对对，招待所，会所说错了，说错了，夜店不是，哎呀，回来，走错路了，哦，还有宾馆，对，我们现在开始考语文了吗？今天我们是就语文环节吗？还有窑子，窑子不是那个意思，窑子不是。李春元凤，你是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管说多么严肃认真的话题，都会变成，嗯，
那个呼啸而去的高铁那种。哎，发廊就真的走远了，知道吗？有钱就可以跟王菲合唱，是吧？大家是吧？赞助我块八毛的，是吧？我有一天也跟王菲合唱，还要跟基努·里维斯拍电影，就拍那种《黑客帝国四》，就来到了中国，是吧？大家赶紧的，是吧？那个基努·里维斯要老了，是吧？飞不动了，因为。吴彦祖也是。大家就是给我，众筹一下，我们去那个《魔兽世界二》里面演个角色呀，就是闪金镇的那个小招待员啊，是吧？这样，对。或者拍也不一定要拍那个《黑客帝国》，就是他飞来飞去嘛，就，哎，谢谢党魁的赞助呀，以后我们那个。我也是有一天拍电影了，我把那个总榜的股东全部写在那个特别感谢的名单里面。怎么说呢？就是跟那个，要是我有一天跟那个基努·里维斯拍《黑客帝国四》，我们就拍那种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时光飞逝，事过境迁，当年的 Neo 现在已经变成了。小胖子是吗？满脸胡茬子，走在中国的街道上，哎，这个音乐怎么回事？突然一下就很悲哀起来了，然后遇到了我，是吧？我说孩子，是吧？现在黑客不好做了，我们一起做电商吧，是吧？

嘟嘟，谢谢范范新的纽约市的飞机。嗯，哎，如果说啊，就是你让你们选择，有一天，你想想啊，我们其实挣钱就为了什么？为了为所欲为嘛，对吧？如果有一天真的是超级有钱，就像马云爸爸，还有马化腾爸爸，还有很多爸爸一样，是吧？都超有钱，你们想拍一部电影，自己当男主角，你们希望女主角是谁？就不是拍那种电影啊，就是拍正式电影，就是就像你能找到斯皮尔伯格来帮你拍，你能找到那个找到那个李安来帮你拍，或者昆汀来帮你拍。昆汀算了，就昆汀可能拍着拍着你就死了，就突然一下那个就暴力死亡了。哎，我们这还是差点功底，还除了我妈是吧？谢谢迷途的风筝的高级设计，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三上优雅，还有吗？嗯，比利海灵顿。安妮·海瑟薇、泰勒·斯威夫特，时空成功，我靠！赵丽颖、景甜、佟丽娅、容泽罗拉、长泽雅美、张曼玉、陶谷惠、李湘。哎呀，虽然我从来没有什么天海翼。我以为会看见柚木提娜的，没想到。其实，哎，说郎总的，包子妹是你的小号吗 ？DC 老师，范导爱好像自杀了吧？我没记错的话。

韩红，韩红的是那个方丈那边的吧？我觉得经常啊，就是觉得方丈那边的观众对韩红有一种特殊的喜好，是吧？谢谢陈一发包子店的飞机。经常大半夜看见那个，就是方丈在那边打那个竞技场啊，就比方说八胜日韩红，就哎，有点粗俗啊。就是我只是转述，不是我的，不是我原话，我只是转述他们的，很烦。还韩红松了一口气。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碰到一个英文很好的人，是吧？指点我，大家就不说指点江山了，是吧？他说唱英文歌或者读英文的时候，有时候连读就显得你英文水平不好。就是比方说 ，at your， 就是 at your door， 就是 at， 我们有时候会发成 at your door。他说这个实际上就显得不高级，高级的说法就是 at your door， 就是不连读。比方说 factory 这 factory 经常也不太对。我以前也觉得就是连读其实挺好的呀，对吧？节省时间。但是我后来我仔细听了一下那些美剧啊，或者说电影里面啊，他们确实很多没有连读，不知为何。factory 还好，就是那个比方说at your 啊这种，还有 you 发成 you 啊这种，就是我们中文连读可太多了，是吧？出车什么？出车三把，还有抓电视台是吧？鹿晗是吧？鹿晗。我记得有一大串这个中文连读也很多，是吧？但是人家电影里不这么连读，就口语化了。对，谢谢进口中央代购的飞机。抓电台。以前就是这连读分南北方，南方的北方就是吞掉了，然后加一些儿化音，南方就是连起来就很比较娘。不是有一阵子说不要就说彪彪，就这样，实际上有点娘娘的，适合女孩子说。对啊，你造吗，是吧？还有那个我和你，反正我和你，就是也是一种连读。酱子啊，对啊，胸是炒鸡蛋，胸是炒鸡蛋。不知道为何，就是台湾普通话就听上去会有一点娘娘的。我喜欢你，这样子。机车就是啰嗦的意思，也就是北方话里墨迹。而且就是你把所有的那个翘舌音去掉就很台了，就哇，我跟你讲吼，你这样子真的超机车的，就是，你就把所有的翘舌音去掉就好了。然后东北话呢，你知道吗？就把 O 发成 呃，对吧？做，对，我是一个主播，在这里做直播，你。直播，而且就是北方话会把很多不该加翘舌音的，就东北话啊，就把翘舌音不该有翘舌音的就加进去。但我只是随便学学，不是特别在行。话说前两天啊，我那个家政阿姨跟我说个事情，她说美女，她叫我美女。大家，我美女，他说美女，你可不可以帮我把星期六也定了？因为他是星期五来嘛，是吧？
然后他说把星期六也定了。我说星期五刚做过，星期六干嘛也做啊？他说你不做可以取消掉。我说既然不需要，干嘛非要定了又取消呢？但是我就不理解嘛，是吧？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说现在啊，他星期六有空，就是他那个时间是空着的，他希望我把那个时间占掉，是吧？然后我再取消掉，就让他星期六可以休息一下。他说他在那个家政公司啊，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他说实在是没有办法跟老公啊、孩子啊，就都没有办法交流了，就很辛苦嘛。然后他希望我能把他的时间就是预定了，但是又取消，然后就让他可以休息一下。哇，我就听着就觉得啊，人家这么辛苦是吧？哎呀，还是劳动人民最最最辛苦了。这话就是说了也没两天嘛，当时我说行，我看看吧，是吧？因为我刚搬家嘛，我也就没顾上呢他那个事情，我就觉得他很辛苦嘛。然后这两天他跟我说，美女啊，我跟你说个事情，我已经不干了。他说你要是愿意再跟我就是个人合作的话，我是很愿意为你服务的，长期服务的。但是那个 APP 啊，他说哎呀，就他觉得太不人性化了嘛，他就不干了。就是一个月休息一天实在是强度太高了嘛。所以人家也是很会变通的，是吧？刚刚还没有心疼完，是吧？包不了他，我包他好贵的，而且没必要，我不喜欢家里就是随时有一个人。

0: 啊，又理智了。什么叫钟点工杀手？我只是网易云小编杀手而已。就好像我希望那种有隐形的家政阿姨，就比方说住酒店那种，你出门的时候把那个牌子挂在门口，说请立即打扫，是吧？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家里也没有人，然后一切都就好好的，是吧？衣服叠得好好的，熨得整整齐齐的，是吧？巴死！但这种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你，我要是请了你们回来，就发现，咦，家里空空荡荡的，是吧？柜子里的衣服都去哪儿了？外面晾的衣服去哪儿了？哇，洗衣机里的脏衣服去哪儿了？你们这些人就是用我们家乡话来说，随口打哈哈，是吧？你们自己在家里做过清洁吗？你自己在家里洗衣服吗？叠被子吗？是吧？叠被子估计大家都不叠了，现在都是就铺床单嘛，是吧？你们自己在家里要会熨衣服吗？你们估计根本就不会吧，连那个挂烫机怎么用都不知道。还有些人说我只要脏衣服。
1: 等了一个小时了。
2: 是啊，他们肯定来得很早嘛，好辛苦的嘛。这里确实太热了，我的汗就是顺着衣服流到我的脚了，就是、流到我的鞋上了。哎，我的伞在你那里吗？
1: 哎，不在。
2: 哦，我在啊，谢谢。那我们一会儿是坐车还是直接走路？
1: 那我们就在这儿吃。
2: 好，拜拜。那我就先关了，我们那个跟超管还有点那个工作的事情要谈。我刚才就是站在那里觉得，哎，腿上老是有水，我以为空调滴下来，后来想，哎，不对，是我自己的汗。今天那个索尼发布会总的来说是比上次好，因为上次那个网络实在是太糟糕了，今天的话稍微好一些。我们大概今天晚上看情况吧，我会在那个标题里通知的，因为我跟超管还有一些事情。六六难得来一次上海，他不仅参加那个索尼的发布会，然后他刚才说他还有个采访先走了，所以我跟他是吧还要再约一下，嘿嘿嘿。对，具体有什么，要有什么直播方面的那个安排的话，
3: 问一下你 CJ 什么时候去
2: ？CJ 我还没定，不好意思，那个我定了，我在就是斗鱼动态呀，或者说直播里说一下。
3: 好，谢谢发姐。
2: 没。
1: 这个好
2: 巧啊。是啊，这感觉是00后啊。晚上那个广告已经改时间了，所以晚上就不一定，因为当然是六六更重要啦，对不对？万一六六晚上约我，难道我要去播广告吗？这还有人性吗？对吧？所以我有什么安排会在直播间标题跟大家说的哈。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哎呀，不要在这舌吻 TV 了，天哪！刚才这丢死人了，我采访人家那个什么天田五人 CEO 是吧，在我们这直播间出现的时候，我靠，弹幕上面说舌吻，哎呀天哪，丢死人了，你们注意一下素质哈。好，拜拜。什么时候可以开玩笑，什么时候不要当班子好不好？好，我先关了啊，我去跟超管谈事情。拜拜，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4: 现在有了吗？

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那个斗鱼新来的小主播，我的名字叫发发，我喜欢唱歌、聊天、打游戏，唱歌都不好，聊得不起劲儿，但是打游戏特别厉害。希望大家喜欢 DOTA 的可以关注一些啊。我的偶像是女流老师和 DC 老师，还有炸娘娘。之所以加上 DC 老师，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说女流老师和炸娘娘的话，感觉有一种亲定的感觉，是吗？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支持，但是呢，还是要按照基本法。吼，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就是乡下的女主播呀，山里的女主播，特别的清纯不做作。有好多个乡下的女主播都没有什么绯闻，没跟谁闹什么，真正的没跟谁交往啊之类。你像小臭啊、小九啊、我呀、冯提莫老师啊，对不对？都是业界比较，就怎么说呢，也不好意思夸自己，就说清流吧，怎么清流，都没有跟谁传什么绯闻。山里的就是我们唯一出了的一个，就是那个斯文败类，就是流沙鸡了，是吗？整个重庆地区的清纯度都被他一个人拉低了，真的。我们那么洁身自好，那么与世无争，那么无欲无求，那么清心寡欲，就他一人在外面风流快活，欲仙欲死，哎，厚颜无耻。真的吗？你仔细想想，他其实我觉得神游应该也是假的吧，我觉得只有内服才有用。我说实在的，我是不懂，我也没用过，我也没那个需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某个方面有所建树的话，应该是内服比较有效吧。我没有听说过就是抹点什么能让一个地方膨胀起来，如果抹一点什么就能让它变大的话，那是过敏了吧，是吧？我只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就那个护肤品过敏，一抹上去整个人就肿了，变大了。风油精那是降噪的，就是你已经出事了，我们是风油精是来救火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内服才有用，外用的都是骗人的。这首歌原唱是那个好像叫一个黑人组合，欧美的黑人组合叫什么Boys to Men 还是怎么怎么，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叫 I swear。 你知道黑人吗？黑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不好意思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唱歌特别牛逼，就是花腔特别多，他们一句话从来没有好好唱过，他就是啊，就是这么唱，就是很烦，他们不好好唱。

唱歌，他们的歌特别难唱。谢谢小胖丁的煤气罐，谢谢问题很大的大礼物，那好贱。你想听第一个优点，就是跑步跑得快呀。你大家都知道是吗？非洲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有狮子呀，有那个什么犀牛啊，还有豺狼虎豹啊，还有豹子啊什么。就所以说黑人都跑得很快，跑得慢的都被吃掉了。从小在非洲大草原长大，跑得不快不行。大家看那个，就是奥运会上是不是跑得快的都是黑人？没毛病吧？逻辑严密，思路清晰，有理有据，不服不行。

0: 没有，我就说第一个特长，第二个特点。谢谢问题在哪里？我不是黑人，我是白人，欧洲人，从乌克兰那边。你们知道乌克兰的妹子吗？就是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个子小小的，就是我这种。不瞒您说，话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靠唱歌骗钱的，就不怕你们笑话。我一直是一个唱歌比较好的人，虽然你们不承认吧，就一直唱歌，从小到大都唱歌还行，但是我妈不喜欢我唱歌，她觉得我花那么多钱买磁带是吧，不如多读点书，多做点作业。寝室同学也不喜欢我唱歌，因为很吵，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寝室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做清洁的时候，都会唱歌。然后没事的时候也会唱，人家觉得我很吵。对啊，我妈有很多磁带。没想到多年以后还能靠唱歌骗钱。我以前也在找工作的时候会写在简历里面写本人爱好广泛，特长丰富，是吧？唱歌很厉害，怎么并没有什么卵用，你知道吗？公司的年会我也从来没上去唱过，不敢去，不好意思。找男朋友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交往过大概吧，不好意思说多少个男朋友，但是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我唱歌，或者说哦还可以。 So 我还是希望你长得高一点，或者再瘦一点，胸就不用了，已经很大了。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技能其实再说。 What a wonderful。
1: 换个姿势，
0: 就像你们一样，就像我台很多男主播一样，打游戏打得那么厉害，对不对？王者大师，超凡大师，夺塔6000分是吗？还不是没有用，夺塔都没人玩了。想当年他们在学生时代肯定也是很受爸妈或者说老师嫌弃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他们的父母，还是很着急。天哪，我这孩子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跑网吧打游戏，老子要打死他。

我游戏打得特别好，《郊区传说》《祖安王者》《亚服 OW 80级》。你觉得老板会看重你吗？是吧？老板还是根本不理你，是吧？下面有评语说，还不如电一蛤蟆，对，觉得你是个神经病。

可是不一定，你们有些人说游戏打得好可以去游戏公司，我觉得不是的。听起蛙声一片的歌了，哎，怎么就暴力摩哈不可取啊？暴力摩哈不可取。你想想，就像我唱歌还可以，但是实际上我是没有什么太多创作才能的，就你叫我去写歌，我估计是写不出来的。就好像，对吧？那些游戏打得好的人，你叫他制作游戏，他不一定行啊，真的，对吧？这个就是说，你擅长做什么，你擅长玩什么，不一定擅长制作什么。你擅长吃，你厨艺很好吗？对不对？你看了那么多片儿，你敢拍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能吃就会做，嗯，能玩就会写。谢谢末世的苍雪。

0: 你敢拍，人家公司不敢要你啊，这硬件不合格。自拍，自拍你只能上，自拍你只能上网站。自拍你不怕？
1: Someone you loved.

0: 我看到你们的弹幕我笑场了。棒棒棒
1: 棒棒，唇膏究竟能不能吃？哎，不要想这些平时遇不到的问题好不好，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事情。你想这些问题对吧，有什么意思呢？唇膏到底能不能吃？唇膏什么味道是吧？我如果有了1亿美金应该怎么花是吗？林志玲跟那个什么，哎，徐若瑄我应该娶谁？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你的时间非常值钱。Start with a big bang bang。红红的。
2: Where's the big man？
1: 谢谢。我姓唐，我新探的飞机。

新垣结衣哦，其实徐若瑄都当妈了，算了，就不打扰人家岁月静好了。林志玲还是一个还待字闺中是吧？Just like me。其他的呢，比方说谁，长泽雅美，不知道疑似结婚不一定，明星的事情是吧？昨天还在否认恋情，明天就秀订婚戒指，这种事情也很常见的。还有新垣结衣是吧？虽然说是没有结婚，但是看朋友圈，她好像已经跟很多人结婚了，是吧？就是跟很多人都是夫妻关系，不知道，可能新垣结衣是那个混曼联吧的，想想就可怕极了。啦啦啦啦！建议大家跟我一样，在办公桌旁边。在电脑桌旁边，准备一大坨湿巾，

0: 然后有弹幕回我说："这还用你教是吧？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吗？"我是用来擦桌子的，你是用来擦什么的呀？
1: 嗨，
0: 可怕呢！看直播好好看，别想些有的没的。成都话，我也不太会成都话，我就是在我心中，成都话是成都话的，酸辣粉。瓜娃子，就是他们很多那个呢。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班干部是那个，成都人，经常就这样。同学们，辅导员喊大家在33栋集合。我学的可能不太像啊，他们很多那个今天不上班。辅导员，33栋，吃酸辣粉。我学的不太像啊，随便学学。三十，辅导员叫大家在33栋集合，不是山东啊。看来我的功力不行。

33栋了，因为他们那个安字发的特别有意思，所以所有带安字的音段都听上去很有辨识度。上班啊，双翻，明天不上班，双翻，巴适的班，自己说起来觉得，哎，羞耻。一个漂亮的滑步，老子被夹死了吗？这他妈这是过分了！

那些给你兵器逼出天际的飞机。再一次，这次不行就算了，算了。很尴尬的镜头，看我一个精准的 Q， 把它自尊到你的点上去，好，看一个漂亮的抛物线，差不多，有意思。这游戏就是恶意延长玩家的那个游戏，没一点意思。仙人还在吗？我们这里肯定有很多你的粉丝。

得麻烦，这个游戏的记录点太少，卡班索也不行，真的不行，看我真诚的眼神。用头卡门，不好意思，我已经干过这个事情。

吃晚饭，我去不睡觉了，孩子快累死，不会，我是快累死，我的手指都僵硬了，刘德华的事情。手指太多次，你为什么回来唱也唱得这么顺畅呢？到底是为什么？用头顶箱子，哇，被挺多，挺太多了。

说箱子放在门下面卡住的孩子，你说是真的吗？也撑死了，掉了飞机。我虽然操作笨了一点，但是我不傻呀。万一能够改变。

一个窗口吧。

0: 些成分叫做啊，明天再打，手指都僵硬了。
1: 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哦，男更衣室果然脏很多，这地上的卫生纸，嗯，哦，哎，我能斗胆问一句，这个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呀？这是除臭的哦！你们都知道啊？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我以为是帮助你们瞄准的，就是在黑夜之中它是反光的。如果说那个卫生间停电了，然后它是荧光的，然后你就可以就不至于那个尿歪了。我怎么会知道男厕所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呀？因为它，你看嘛，它是夜光的呀，你不觉得吗？是夜光的呀，我以为就是为了就夜里帮助瞄准的。你看夜光的，结果是空气清新剂。为什么女生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以为这写的什么？
2: It's nice to know Victoria has something besides herself。
1: 哦，竟是这个东西啊！哼，欧美的好长，欧美的标语好长。我以为会是什么“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之类的话呢。Max is 什么呀？这个单词不认识。
2: Welcome to 1950。
1: 哦，这是什么？
2: Ooh, these are some fancy pool glasses.
1: 不认识。I lov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个人名吧？哎，男厕所，嗯，原来你们还有，哎，地上还掉了一块肥皂。男浴室地上掉了一块肥皂，没有人敢把它捡起来，一直到现在说。哎呀，可以的，嗯，都没人敢捡的嘛，连清洁工都不捡，就一直在这里，就在这里不动。
3: 今天不看片儿，这两天就是看恐怖片，搞得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决定暂停一下。我不像你们是吧？四五个大男人一起挤一个宿舍是吗？房间里充满了阳刚气息。我一个弱女子，在家里看恐怖片，看完了我就在床上瑟瑟发抖，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看了，休息一下。你们这些缺心眼的当然不怕了呀，看喜剧不要，有些还没我好笑呢，我才不要看呢。你不知道我有两次去那个去德云社，就学习一下别人的先进经验嘛，去德云社看那个看他们讲相声。我本来想见一下郭德纲，说表示一下什么同行的问候，结果那个郭德纲的票太贵了，没舍得买，就买了郭麒麟，不对，不是郭麒麟，哪个谁来着？那个叫什么？那个光头的那个说话这样的，就那个什么妹妹要是来看我，那个叫谁来着？那个小岳岳也不行。我不说小岳岳不行，是想看小岳岳不行，小岳岳太贵了。哦，张鹤伦，对对对，张鹤伦。就是现在德云社就三个红人嘛，比较红，相对比其他人要红一大截的，就是郭德纲老师，还有那个 金正日老师，不，金正恩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小岳岳嘛。小岳岳就是上了那个欢乐喜剧人之后就特别红嘛，也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我去看了两次德云社，每次我都睡着了，我没有一次不睡着的，而且睡得挺开心的那种，也没有笑声把我惊醒，你知道吗？这种睡得很开心的，就也不说全程睡着嘛，反正他有时候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我就睡着了。我没有打呼好吗？我还是坐的比较偏的位置，我怕被台上的人给认出来，你知道吗？我去德云社的时候就坐偏一点，但不是因为那边的票价便宜，就是怕被人认出来。你说不小心那个照相机照到我呀，摄像机照到我，说哎，那不是发姐吗？是吧？哎呀，来这儿偷师学艺，那怎么行？不行。真的呀，真的呀。我觉得我要是去德云社，如果说德云社肯那个什么网开一面让我上去打个招呼的话，是吧？我觉得还是在场有可能会有人认识我，万一呢，是吧？谁知道啊？现在的年轻人口味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啊，很多很多我都不知道，真羡慕你们是吧？

在中学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么好的主播，看这么精彩的直播，学这么多有用的知识。哎，要是我当初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至于只考上浙江大学了。

0: 可是我在高中里面学的东西到现在已经真的没有太多用处，但还是要学什么高等数学啊，我现在可能二次元方程都不太会解了，因式分解可能也不太会，什么几何可能也不太会了，怎么办？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智障啊？小学生的数学作业都不会做，我只知道二次元，不知道二次元方程了。啊，不是二次元方程，我没有二次元方程。糟糕，我数学真的很差。而且我们那些小公司的小职员哪里接触得了那些很复杂的项目，就修修廉租房是吧，农家乐什么的，根本用不上很复杂的知识，什么水立方鸟巢你觉得轮得到我来画吗？我连水立方和鸟巢都没有去过。我是修别墅啊，别墅就是高级农家乐嘛，对不对？不然呢，就是说别墅的低端版本叫农家乐，高端版本叫城堡，标准版叫别墅。谢谢灵修弟弟的建筑。终极版本叫故宫碰，谢谢灵修弟弟。风水 无非就是我修别墅的时候，我画别墅的时候，风水无非就是大门不要往西边开，要往东开，紫气东来，一般就是这样。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就是西边很容易当西晒，你知道吗？就容易晒。还有房间要主卧和客厅要朝南，就是采光比较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设计别墅的时候，那个房顶那个瓦呀就不要设计成绿色的，因为很多客人不喜欢绿色的屋顶，觉得这样这背后的寓意不太吉利。其实谢谢 QG 老板娘。真的，以前很多那个很多设计都讲究这一点，就是屋顶不能是绿色的，不管你是墨绿色还是新绿色，反正翻绿色的都不行。所以我们一般屋顶都设置成砖红色或者说黑色。王宝强小区，王宝强还好啦呀，真是的。哎呀，不知道等我老了之后还有没有养老金这个事情。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交了社会保险，当时我正在豆蔻年华，16岁生日那天，我妈说要送我一个非常贵重的生日礼物。我说什么？保时捷吗？她很神秘地对我笑了笑，她说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我说啊？她说16岁是最小可以参加工作的年纪，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你以后就比别人多7-8年的工龄，以后你的退休金就比别人多很多。 当时我就觉得还不如送我件衣服呢。我妈是一个很相信国家的人，她这样做也是好意，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1: Dana， 我没记错的话，上回我在她房间发现了一个那个验孕的那个验孕棒，我记得是他吧。所以就是胸大的女孩子就容易怀孕。哎呀，我好担心自己。
2: Victoria isn't here. Maybe I'll just wait and bide my time. Going through her shit.
1: Waiting for you, Kate. 担心牛飞蛾。Kate, just want you to know you are in our thoughts. 真是一帮可爱的人呢。你们想一想，难道平胸就不担心怀孕了吗？
2: So Chloe is waiting.
1: 如果说平胸的人不会怀孕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平胸的人了，他们的基因无法得到传承。你知道吗？这世界上只有波霸以及篮球。
3: 这首歌叫做，哎，还有回音。哦，这都知道了。有点东西哦。

0: 幼稚的男孩。
1: 一颗老鼠头为何要省级调查组才能查清？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好笑。为什么要省级调查组才能查清？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还得问我们，对吗？
2: 台主，鸭脖是什么梗啊？
1: 有同学在食堂里吃到一个异物，从照片上看上去很像老鼠的头啊，但是经过专家鉴定、权威认证，这是一个鸭脖。
3: 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反复地比确认这个异物就是鸭脖。
1: 那我当然是相信官方的。而且后来据说也找到了当事的学生，问他说你是不是吃到的是鸭脖，他说是是是。官方都说了，你怎么不信官方呢？官宣了有啥不信的，烂地白纸啊。
4: One week later，
5: 真是鼠头不是鸭脖。在超过半个月的舆论发酵之后，一场直属为鸭的闹剧终于有了最终的定论。今天江西省联合调查组证实，饭菜当中的异物却是老鼠类啮齿动物的头部，这让此前校方和有关部门的鸭脖论显得格外的荒谬。
1: 官方改成鼠头了，那我也改嘛，说是鸭脖就是鸭脖，说是老鼠头就是老鼠头，我永远相信官方啊！我跟总路线一起摇摆，请大家向我学习。鸭脖我点赞，鼠头我也点赞，赢两次。官方改成鼠头了，但我也改嘛，我没有观点，我跟官方保持一致，我就抄答案呢。哎呀，答案变了我就改一下嘛，顺应时势。所以就是有时候不要着急表态，叫做等通知三个字。那句话叫做我没有观点，如果你认为我有观点，那么我不同意我的观点。成功变圆滑了，社会打磨得好。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支持的。官方都说了，我怎么能不支持呢？啊！但是这个支持呢，也要官方先表态，不能见得风就是雨，也要等蓝底白字嘛。你说见风使舵。

其实不是见风使舵，你如果在那个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叫见风使舵；但是如果在如今这个更加开放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叫求生欲，不得已而为之。我以前在学校、中学呀、大学吃食堂的时候，也会吃到异物，但一般来说，我吃到最恶心的是一个。是一个飞蛾，挺大的飞蛾，然后我以为是蒜瓣呢，差点吃进去，我操！说点我考驾照的事情吧，其实我科目二还没考，真的还没考。那科目二呢，是说要在那个交管那个 APP 上约考，知道吧？你们考过吗？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过驾照啦？我是 C1 还是 C2？当然是 C2 啦。我在那个科目二约考的时候，在 APP 约考的时候，还必须对科目一做出评价，就是说你如果不对科目一的考试做出评价，那就没有办法进行科目二的预约。然后我就觉得很扯，不过也没关系。C2 简单多了，真的吗？早知道我说我 C1 了，我这人就是太老实。其实我觉得我科目二还可以啊。而且我们 C2 比你们 C1 贵呢。现在大家都玩自动挡吧？谁玩那个手动挡？我本来觉得我这个人啊，就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就比较粗心。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开车？然后我以前也很忙嘛，就没时间去学。我学了开车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有灵性的，教练都夸我呢。他说，凭你这个聪明才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教练对我的忠告，就是对我的劝告也不多，就两条。第一条是说我开车开太快了，他说不要太快了，你那么快干嘛？你是不是急性子？我说我不是啊，我有拖延癌，我真不是急性子。然后他就说我车速过快，容易压线。我说你这个可能是对我有什么误会，我是个很正经的人，但是这不是练倒库嘛，那种停车入库啊。我说那个教练坐在那个副驾驶的时候，我练倒库，然后我就车速比较快，我那个刹车踩的没太死，教练就说：“哎呀，你太快了，这样是会刮掉的。”然后我说：“那你帮我看看我压线了没？”他下去一看，看了之后又气急败坏的说：“没有，虽然没有压线，但是你这样是不行的，我感觉太快了，你这样肯定不行，很容易挂的。”我说：“你说的对，我要慢一点。”他还有对我一个忠告是叫我买个垫子，你们笑啥？你们笑啥？笑什么？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刚开始我第一次去科目二练车的时候，然后刚学车的时候不是要先把位置调好吗？他就说：“哎，你把座位调整到最前面，最最前面。”我说：“调了呀。”他说：“真的吗？确定是最前面吗？”我说：“是呀，我都调不动了。”我说你以为我不是最前面，是因为我太瘦了，所以前面空很多。他说好吧。然后他又教我调整反光镜，调整各种各样的位置。他说你能不能看到前面的车盖呀？车前盖？我说能啊。他说你说实话。我说真的能啊，白色的，对吧？然后还有在侧方停车的时候，就是停那个路边的停车位那种。我头需要伸出去看车轮是不是进去了，我就看得挺费力的。然后我当时就批评教练，我说你们这个车不行啊，这个座位为什么不能弄高一点？他说你买个垫子吧，考试的时候也这车，开车门槛，你这死得不够快。不，我就是侧方停车的时候，你看后轮。看后轮是看那个反光镜，但是你看前轮有没有进去的时候，他叫我把头伸出去看前轮，前轮进去了之后就踩刹车，反正就是这样。而且我其实还是蛮稳的，就是有点快。不用看前轮吗？但是他说前轮是看了最准的，只要前轮进去了就100%没问题。头出去了踩不踩得到刹车？哎呦，这位夏尔的同学真是不要以己度人啊！有次我练车的时候啊，
就在场地里开来开去嘛，教练很信任我。平时从一个练车点到另外一个练车点，中间不是有些距离吗？都是由我自己开车过去的，我就一踩油门，咻就过去了。然后开着开着，教练说：“小心，小心左边。”我说：“咋了咋了？”我就小踩了一下刹车。他说：“左边车来了。”我说：“哇，阿姨，这不是离得挺远的吗？”他说：“你看清楚，人家是宾利啊。”我一看，我操，真的是宾利。我说啥车呀，这驾校收了多少钱还能开宾利呀？我说我能升舱吗？对吧，我多交2000块钱我能开那车吗？我说你们这个场地不是不许外来人员进入吗？这个车这是教练自己的车吗？哎呦，羡慕了，收入真高。然后教练听我这话就很大声的冷笑了，哈哈哈哈，他说这是基地老板的车，我们哪里买得起，我们连轮子都买不起。然后我说啊，真的吗？我说这个老板是驾校老板吗？驾校老板这么挣钱的呀，开宾利啊。他不是驾校老板，是这个基地的老板。我说这有啥区别啊？他说这区别大了，小姑娘，所有的驾校都要在基地里练车，要给基地交钱，驾校都要给这些练车的场地考试场地交钱才能在这里练车。我说收多少啊？就是你看那个宾利，你看人家收多少。我说猜不出来。他说每年每辆车18000。我说哇，牛逼。我说我们人头费是多少呢？他说你们啊，每个学生只要在这里上课就要交2300。我说哇，牛逼，这宾利还是有点朴素了，还是挺低调的，这个生意做的比摆摊强。驾校中间赚差价了，没赚什么，我还得给那个教练钱，教练一个小时还得收费。然后我说这个生意也太爽了吧。他说是啊，哎，人家有关系你就别想了。我说我没有，我就想把科目二过了。不是，我跟你说驾校是不是一次性收费啊？我跟你说是啊，但是呢你一次性收费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说你如果学了30个小时或者50个小时都不够，那你就要额外交钱，就不能说一个教练陪着你这个烂泥是吧，一直往墙上怼，就是说你如果超时了得付超时费用，知道吧？有人说你练个车怎么聊这么久的天，没有没有，都是我的心里话。我跟你说我这种人啊，就是一种内向的人，我是一个社恐的人，内向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嗓子不好的人，我一般不说话，但是我心里有很多弹幕，就表面我一笑，心中有很多弹幕飞过去，内心戏很多。而且这个驾校收费我交了6000多，也不算，反正这个6000多也就开斯柯达桑塔纳。然后他说如果说你要参加考试的话最好参加模拟考，然后模拟考呢就要交410块钱一个人。这410块钱还好吧，但是呢又有个奇怪的事情，就是说虽然收你410，但是你每次充值必须充500。也就是说如果当天只有你一个人考试的话，你那90就亏出去了，除非你跟后面还有人，就大家可以那个什么呀。而且这个钱还必须交现金，410失手五入，失手五入500，这个好像就是这样，好像 Steam 充值也每次必须充30吧，但有时候你只消费6块啊。我知道 Steam 可以直接刷卡，买游戏是可以直接刷卡，但是偶尔有充值的那个吧。我记得我当初还在玩那个Dota 自走棋的时候，要买一个他那个什么牌儿，要6块钱，但是我不能只付6块钱，我就充了30，现在号里还有24，再买4次不行。

0: 这个游戏，哎，
1: 我觉得在那个宣传片里面哈，狗贼、狗贼叔叔、狗叔叔，还有那个金将军以及长泽雅美，我觉得我是里面演技最好的那个，是吧？本来我觉得我去的要晚一点嘛，因为他们先拍我后拍，然后我自己演的时候我哎呀就觉得自己演技不行嘛，非常的初级，就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哎呀拿不到奥斯卡也拿不到百花奖。但是后来出了一个小样的时候，我看了看那个狗贼和金将军的涛妹的演技，我就放心了，是吧？啊，我就放心了。这演技呢，也不说有多高，是吗？但是主要靠同行衬托。哈哈，反正我不是最出戏的那个。大家半斤半两吧。但是金将军那个扮相我还是服的，确实很像三胖。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赞同。百花奖，还有金马奖、金像奖、金鸡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金的动物，金马、金像、金鸡、奥斯卡，还有个戛纳。实际上，如果我争取或者说我愿意的话，这些那个电影奖我都是能去的。上回超广还问我戛纳电影节我去不去，我说哎不去，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光是去当狗仔，不去，算了，时差太大了。据说那个戛纳电影节赛文七可能要去。哎，有点卡呀，有点卡、哎、有人说屏蔽礼物就不卡了，那不行，你们可以屏蔽，我不行，我就靠这个反复刷新的小弱鸡来支撑我的直播的意志力了。艾美奖，还是先定个小目标，拿格莱美吧，是吗？格莱美，艾美什么的容后再说，往后扫一扫，格莱美先定这么小目标。

毕竟我直播这2年多来是吧，受到各位精神格莱美评委的点评，还是成长了很多，每天都接受大家的建议和意见，鼓励与批评。我觉得直播间那个欣赏音乐的水平已经远超格莱美了。

卡锁了。谢谢金在勇的飞机，也是韩国欧巴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就轮到白百合了吗？白百合，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到你了，然后要害羞了是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已经给你争取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但群众的呼声太高了，还是得你亲自出来接客。准备好啦？那么我就是吧，各位羽凡，我们一起去看你们的老婆吧，是吧？我再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可能有些同学不知道呢。等我扫个码，登录我的微博。确认登录。我改了个巨复杂的密码，老是记不住。现在通过手机登录，完美的解决了我的老年痴呆问题。哎，还要完善资料，玩个屁！哎，怎么还要？我靠！现在玩个微博，你还要我完善资料？我不完善。

什么事不行啊？可能扫错了。换一个浏览器。扫错东西了，想起来了。傻逼，你们还在原谅他？这么快？

0: Let's go！哇，3520万次播放，可以的，可以的。
1: 12年，
0: 我上，等我调一下，调一下。有些看过了，有些没看过啊，大家一起再看一遍。就是也算是支持羽凡同学了，不容易啊，不容易。看过的同学陪我们再看一遍哈。滴滴滴。
1: 大乐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全民直播，这就给你答案。他就是曾被周围老师评价为人不如其名的白百合。近日，风行工作室就独家在泰国机场拍到本次爆料的主人公白百合。当天，白百合身穿休闲条纹衬衫，宽松的蓬蓬袖搭配白色鸭舌帽，戴着一框眼镜，背着挎包，拿着旅行箱和助理走出机场，离本地打泰
0: 蛮
1: 国，
0: 清纯
1: 还
0: 的
1: 只
0: 这个
1: 带
0: 扮
1: 一
0: 相。
1: 位贴身助理。白百合风尘仆仆的泰国之行，真的是为了工作。
0: 为什
1: 然而，
0: 么不
1: 抵
0: 去
1: 达
0: 大
1: 机场
0: 溪
1: 的
0: 地？
1: 白百合并未迅速离开，
0: 哎，
1: 先
0: 大
1: 是
0: 溪
1: 和助理
0: 太
1: 一
0: 远
1: 阵等
0: 了。
1: 待，随后白百合和助理分头行动。白百合来到机场的商店购买零食，看来凌晨抵达泰国的白百合是饿了，买完零食放了行李，
0: 我也
1: 白百
0: 饿
1: 合
0: 了。
1: 又在停车场附近与助理一起抽烟。白百合叼着烟开启
0: 哎，
1: 吞云吐
0: 白
1: 雾模式，
0: 还抽烟
1: 百
0: 啊？
1: 合这烟瘾挺大呀，刚到泰国就来贡献 PM2.5。白百合和助理全程有说有笑，感觉开心的事情马上要来了。不久，白百合拿
0: 开
1: 着
0: 心
1: 烟
0: 的
1: 和
0: 事
1: 助
0: 情
1: 理
0: 吗？
1: 走向座驾，随即上车离去。星探继续跟拍，最终白百合和助理抵达某高档别墅酒店，凌晨抵达泰国机场悠闲抽烟。小编保证，白百合这次旅行真的不会让广大吃瓜群众失望的。确定了今天的主人公白百合，那他到底在泰国干了哪
0: 哎，
1: 些事呢？
0: 这个配
1: 星
0: 乐
1: 探
0: 真
1: 继
0: 是。
1: 续跟拍。第二天中午，白百合一行人乘车离开酒店，抵达某餐厅准备就餐。当天，白百合身穿红色碎花深 V 连衣裙，戴着阔边帽准备就餐。小编突然发现，和白百合同桌就餐
0: 哎，
1: 的
0: 我也有
1: 并
0: 红
1: 非
0: 色碎
1: 白百
0: 花。
1: 合和两位助理，竟然还有两位男士。其中一位身穿白色衬衫的男士挨着白百合而坐，监视和服务员沟通点餐。白百合看男士选择困难，则是对着菜单大手一挥，感觉这一夜菜品他全要一份。就餐过后，四个人走出餐馆，白百合的飘逸红色长裙相当的亮眼，而更亮眼的
0: 现在
1: 是和
0: 淘
1: 白
0: 宝
1: 百合一起
0: 就
1: 吃
0: 有这
1: 饭
0: 个裙子
1: 并
0: 卖
1: 坐
0: 了，你
1: 在
0: 知道
1: 白
0: 吗？
1: 百合前面的白衬衫男子。黑超遮面的他随风梳理着自己3-7分的秀发，满脸洋溢着自信状态。其实这位自信的神秘男子正是此次爆料的另一位关键人物。走
0: 其
1: 近
0: 实
1: 一
0: 这么一
1: 看，
0: 看
1: 感
0: 还有
1: 觉
0: 点
1: 这
0: 像
1: 男
0: 陈
1: 子
0: 羽
1: 五官
0: 凡。
1: 周正，身材高挑，年龄好像20出头。这性感熟女带着自信小鲜肉同游泰国。小编想问广大网友，你们觉得他们只是普通朋友，还是会在泰国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0: 当
1: 情
0: 然
1: 呢？
0: 是普通朋友
1: 要问
0: 啦！
1: 白百合和这位小鲜肉到底关系如何？咱
0: 哎，
1: 们
0: 老
1: 接
0: 是
1: 着
0: 弄
1: 往
0: 这个
1: 下
0: 表
1: 看。
0: 情。
1: 中午，白百合和这位小鲜肉吃完饭，下午回到别墅的一行人又来到别墅旁的泳池嬉戏。中午的那位自信小鲜肉，这回真
0: 哎，
1: 的
0: 身材
1: 帅
0: 不
1: 气些
0: 错
1: 如
0: 哟，
1: 来。神秘男子率先出现在
0: 美
1: 镜头
0: 腿。
1: 中，只见他光着膀子，穿着一条蓝色短裤，露出健壮的上身，这身材也是美肥了。
0: 但没有
1: 神秘
0: 很
1: 男
0: 健
1: 子
0: 壮
1: 站
0: 啊，
1: 在泳池边
0: 比较
1: 跃跃
0: 匀
1: 欲
0: 称。
1: 试，看来是要大显身手呀。不一会儿，白百合穿着白色半袖和花短裤。

0: 可是助力刚走，男子就迅速回到白白鹤身边，更是撩水引起白白鹤的注意。小鲜肉也是趴在用
1: 水里，哎呦，
0: 顺着小狼狗，还不停地踢着双脚撩着水花。话说，自从白白鹤出现，男子的目光一刻都没有从白白鹤身上移开，头发湿了，
1: 感觉像那个小面手。
0: 白白鹤接下来的画面简直就是一出小鲜肉争宠戏，男子一边玩水一边不忘盯着白百合，玩一会儿就要回到白百合身边求关注。白百合也是拿起手机一阵猛拍予以回应。男子撩水拍拍拍，男子仰泳拍拍拍，男子泳池旁边摆 pose 又是一组狂拍，表现欲愈加旺盛的小鲜肉更是从泳池边上一个大跳跳进池中。白百合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镜头，拍完一组，看男子又赶紧凑到白百合身边一起浏览自己的美照。白百合抓紧时间又为该男子来组近照，拍完照片，白百合将酒递到男子手中。
1: 这个助理完全是自己人啊，根本不避讳，
0: 不要不要的。喝酒不算完，白百合再次帮男子拍照，两个人就凑在一起看照片，两个人的距离简直不要太近。
1: 你看那个男的还在左右摆手，
0: 贴到了男子的胳膊上，
1: 摆酒，
0: 这是个啥情况呀？随后该男子又是一阵水下表演，头扎在水中倒立，双脚露出池面。小编想说，大哥，你确定不是花游泳队的？白百合看着男子卖力的表演，也是鼓掌为其鼓励。不一会儿，还拿起
1: 真的好像小狼狗啊，
0: 给该男子。白百合则是瞬间化身适应养员，喂食动作如同喂海豚一般。小鲜肉也是十分配合的扮演海豚，并将身体潜入泳池等待主人鼓励。此举也是逗得白百合哈哈大笑。小妹也想说，看着你俩如此有爱的画面，简直就是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呀。鸳鸯戏水又如何，更令人惊讶的画面我们还有。正当白百合的助理走开，白百合就走到泳池边和小鲜肉说话，不知是说了什么样的悄悄话，两个人头却默默地倚在了一起，脸也紧紧地贴了上去。小编想说，这画面如此亲密，别和我说你们只是普通朋友，两个人真
1: 就是普通朋友
0: 情侣关系。白百合又拿起吃的为小鲜肉喂食，不知该男子说了什么，白百合双手推开男子的脸。不仅如此，白百合走到泳池边，用脚轻轻地向男子的脸上撩起水花，这动作小编都被你撩到了。也许刚刚一系列亲密动作已经令小鲜肉有些情不自禁了。随后从泳池中出来，坐在池边的他竟然有了生理反应，不可描述的地方高高鼓起，画面着实尴尬辣眼睛。然而男子坐在岸边丝毫不以为然，揪着短裤捋捋头发，感觉自信又回来了。而站在一旁的白百合先是会心一笑，随后更是用脑袋蹭了蹭男子的脑袋，这宠溺的小动作也是没谁了。接着请注意前方高能，蹭完脑袋的白百合竟将手伸向男子自信的源头，用纸戳了戳。 What？ 大姐，你这是在练一指禅吗？这一幕看得小编都害羞了，这大庭广众的这种行为还是不太合适啊。好在白百合的助理又出现了，这羞耻的一幕才结束。随后男子平躺在池边，白百合过来一脚将男子踹向了泳池。好吧，这就是所谓的打情骂俏吧。又玩了一会儿，男子终于上了岸，裹了浴巾就走到白百合身边蹲下，将脑袋靠在白百合的肩膀上。白百合迅速转头亲了男子一下以示安慰，男子则又蹭了几下白百合一阵撒娇。小编想说，知道你们在热恋，可是助理还站在旁边呢，真的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呀。甜蜜又不可描述的一天终于结束了，白百合快步离开，随后男子也跟着白百合离开了游泳池。夜幕降临，白百合的助理和另一名男子离开了酒店，独留白百合和神秘男子共度春宵。该助理前往泰国米会帅哥，又是吃饭散步，又是鸳鸯戏水，又是天面喂食，不可描述。白百合，作为人妻的你玩这么大，你真觉得你玩得了初一就能瞒得过十五吗？
1: 嗨，哎呀，哎，你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不注意呀？是吗？明明是一个大明星，是吗？去泰国这种地方，泰国也算是热门旅游地了，是吗？很容易被发现的呀。哎，哎，也是心比较大呀，心疼。羽凡，陈羽凡这回怎么办？怎么办？是要选择原谅他吧，还是要那个，就是大义灭亲了呢？他们俩还有个好像七八岁的孩子啊，好像。我记得上回出这种娱乐圈的大事是那个

伊利跟那个文章，马伊利跟文章两个人，姐弟恋嘛。然后文章就是那个出轨姚笛嘛。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出名的事情叫周一见，周一见，然后也是这个卓伟就是什么中国第一狗仔队拍到了文章跟姚笛俩的那种亲密照片，然后说周一见，虽然。哎呀，那个事情特别特别劲爆的，但是好像现在两个人又好好过日子了，是不是啊？好像那个马伊琍跟文章好像还是现在好好的吧？就也不说真的好好的，反正表面夫妻嘛哈，还是继续当两口子搭伙过日子，有两个孩子。佟丽娅是离婚了，佟丽娅是离婚了，佟丽娅是陈思诚。陈思诚出轨，好像是嫖妓还是什么的，然后离婚了。张雨绮上回也是那个她老公《白鹿原》那个导演叫什么，也是出去嫖娼，嫖了两个一起斗地主嘛。然后也是离婚了，但是马伊琍没离婚，王宝强也离了，王宝强离了，王宝强哎。王宝强跟陈羽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长得不是特别帅气，作为在娱乐圈的标准来说，但是出轨不出轨跟长得帅不帅没什么关联，是吧？张雨绮这么漂亮，那个她老公不还斗地主吗？更别说佟丽娅了，我靠，佟丽娅真的是那个颜值，说10分可能夸张一点，9分9.5是没有问题的，佟丽娅真的很漂亮。但她老公长成那个鸟样子，还要出轨，这是不说了，不说了，跟长相没关系。还有林丹，对，还有林丹，好多呀！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以前这种事情，还是传播的没这么远。可能有些同学不知道，就说在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当我也没出生啊，是吧？大家毕竟同龄人，也有很多类似劲爆的八卦。哇，我记得最劲爆的好像是之一，就是那个刘晓庆跟姜文出轨，然后被她老公在酒店里抓到，两个人都没穿衣服那种。我靠，要是换在今天，那不得闹个大新闻，可怕极了。成龙也是，成龙那个事情啊。哎呀，是外面有私生女，但是感觉就是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嘛，群众的参与度没这么高。现在出了什么明星的，事情啊，丑闻啊，或者说怎么样，大家第一时间就冲到人家微博下面去骂人了。我靠，全民狗仔，全民八卦。好像那个人叫陈爱鹏还叫什么来着，我一下给忘了。那个叫啥？是叫陈爱鹏还是叫……哎，是不是姓陈啊？不要给自己……没事的，哎，是叫什么爱鹏？张爱鹏还是陈爱鹏？哦，哎呀，赵忠祥老师就别说了，赵忠祥那个尺度最大了，差的赵忠祥就是老一辈著名声优嘛，对吧？他出那个事情是。是怎么来着？就跟人打电话被录下来了，夸人家挺紧张的，什么？哎呀，所以这个事情跟时代没有关系，是吧？以前的说什么现在年轻人怎么样？以前的老一辈艺术家，我看也是都挺努力的，是叫张爱鹏吗？还是叫啥？爱鹏？我们去围观一下。哦，张爱鹏，就是张爱鹏。哇，6万多粉丝呢！哎呀，被删光了，删光了，删光了。哎，没删，我靠，没删，心挺大他的认证是什么呀？天星君创模特儿张爱鹏，哎，小真的是小小
小狼狗了，模特儿，身材比较 fit。哎呀，可是我觉得练成这样会显得有点比例失调。

我就就这张照片，但是很多斗鱼的水友看了说：“我操，这不是阿珂吗？”是吗？笑死我了，这，哎，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个长相的，就比较受女性欢迎。肤色有点像，就是阿珂嘛，那我看了一下那个身材不太行，还认识黄晓明呢，是吧？恭喜哥，说的可挺亲密的。哇，赞了好多明星的微博，感觉是一个电竞圈的，不，呸呸呸，娱乐圈的那个交际花呀！我问一下，那种交际花女的叫做名媛，男的应该叫啥呀？男的叫名少吗？谢谢龙神，龙神你多高的飞机？好的。也没有这些，名流也是名媛，可是媛不是女字头吗？鸭王太难听了吧？名媛听着还比较那什么，名媛可以是一个正面的词，公子、名流、名流太正面了，公关可能叫公关，哎，不知道。感觉跟黄晓明也认识啊，真的很像柯导啊！那柯导躺着也中枪，很自信啊。少爷哦，少爷少爷，这么看就不像了，这么看还是有点帅的。主要是他，柯导的眼睛是比较那个丹凤眼那种。这个还是欧式大平，也不算欧式大平行，正宗的桃花眼，就这么一看，怎么有点像周小飞？哎，所以他们主要是眼睛不像，其他地方，刚才那个特别肤色很像，有点像黄磊啊，哎，也有点像，我靠，天天都是健身，同志们啊，好好健身啊。他说：“如果读不好书的话，是多去健身房。这张又有点像文章，总之还是挺帅的。哇，还有跟佟丽娅合影的，真的是一个跟娱乐圈打交道的人。我合影过最大的明星就是贾玲了，没了。”还跟何洁以及哦佘诗曼合过影，嗨，我跟佘诗曼合过影。佘诗曼还是要比贾玲红一点。肖，哎，我还跟肖央合过影，哎呦，我合过影的还挺多的嘞。可惜我没有去参加什么，哦，我还跟斯丹利合过影。斯坦利，漫威那个，有几次活动没参加，那种电影节活动，不然的话还可以多凑几个合影，叫我虹桥一姐。斯坦利不错啊，斯坦利，老爷子94岁，赶个，据说是最后一次来那个漫展。给粉丝合影，年纪太大了嘛，以后就碰不着了，是吧？我参加活动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有些活动就是可能观众不太喜欢，比方说特别是见明星，明星就牌很大嘛，咖位很大，你见个明星，你要排队，排个1小时队，然后再上去简短的交流15分钟，就下来了。这样直播的话，对观众来说可能有点无聊，所以这些活动就很少参加。
斯坦利啊，出演了很多漫威的电影啊，基本每部电影都有他。就说这部电影可能没有钢铁侠，也没有黑寡妇，更没有美国队长，但是每一部都有他。他是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信的话可以去勾勾一下。哎呀，给大家科普完了是吗？我们来什么为羽凡唱首《小幸运》吧。也不能做啥了。之前还有人说那个就是没有完整视频出来的之前，大家还在说可能是角度原因是吗？哎，我看就算了。听说后面还有猛料。哎，卓伟这种应该是买了很高的人寿保险吧。像这种狗仔队专门挖明星隐私的，应该是家里有请保镖和那种养好几条藏獒那种吧，不然的话你把人家一生的事业都给毁了，可能就被打击报复，还是要小心一点。唱首《小幸运》，再放出我们的最近新收的一个那个

0: 反正就是看到这个卡片可能心都凉了，那种希望破灭的感觉。
1: 我这个花是我妈下去拿的，她送了过来的时候我刚好在沐浴更衣，我当时还在楼上想，我在想她如果下去了之后她会不会说，
2: 哎呀，谁送你的花啊，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哎，有男朋友就早点告诉我吧，我也不用去相亲平台交钱了。
1: 但是她回来一言不发，我估计她看了上面的小卡片，上面写的是爱有很多种表达，每一种表达都是真挚而浪漫，67373九周年快乐，让小德超话。本来就是开开心心的下去拿花，一看卡片，哎，算了算了。就是上次我回家之后，我妈帮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她就问我，
2: 你实话告诉我吧，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妈妈很开明的一个人，不会怎么样的，希望你找到你的幸福。
1: 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有男朋友我会告诉你的呀。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啊？
2: 我在你家里看到了男士内裤，我觉得你应该有了呀。
1: 我说妈，那是我收的样品啊，我是开服装店的呀，我家里男士的东西还多的呢，不，男士 T 恤、男士秋衣秋裤都多呀。我妈就听完之后很失望，就我妈就觉得说啊，铁证如山，在这种证据面前你应该承认了吧，这一波肯定稳了，
3: 结果白高兴一场。
4: 虽然我母亲只见过她一面，但是对她非常不满意，她都会带有恶意的诋毁她。她总觉得我女朋友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图我们家的钱。
5: 哎呀，你就是没有男人，所以你才这么百般刁难我的恋情吧。
4: 我感觉母亲的意思就是两个女人只能留一个。我是2014年通过同学聚会认识我现在的女朋友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国了，所以每机会见面，每天就是发信息或者语音聊天，日久生情，算是属于相知相恋了。但是也因为异国分分合合了几次，2018年的时候我的他终于来到了我所在的国家，所以我们算是正式在一起了，一直到今天。哎呦，好厉害哦，就是异国恋4年之后终于相聚，可以算是爱情障碍跑了。虽然我母亲只见过他一面，但是对他非常不满意，不管是在我们的家人同事还是我朋友面前，他都会带有恶意的诋毁他，说他的不好，总结起来，一，家庭条件不好，所以他总觉得自己就是为了图我们家的钱。二，女孩子个子不高，长得也不够好看。三，有一段时间骗我妈说分手了，后来被他发现，让他觉得自己面子上很过不去。期间母亲也有给我介绍对象，都是那种朋友圈照片很好看，家里也很有钱的女孩子，一起玩也可以，但我就是喜欢不起来。哇，你这我们直播间观众不知道有多喜欢，对吧？朋友圈照片又很好看，家里又很有钱，我天啊，可能个人的诉求不同吧。但是我其实也有很努力的理解母亲，毕竟父亲是2014年走后，我算是他唯一的亲人，我也想和他还有我选择的另一半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但是前段时间回国又和他深谈吵架了一次，我感觉母亲的意思就是两个女人只能留一个，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孩子其实是感情是比较和谐的，对吧？唉，这话可能说出来不好听啊。2014年的时候你爸爸不是去世了吗，你妈妈一个人，你现在谈了女朋友在国外，她很怕失去你，不想你成家，不想你谈恋爱，想要你和她永远在一起。上一辈在失去了另一半之后，有时候会在有些感情上面会变得偏执，你要让你妈妈走出这个心态。其实老一辈人他会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更何况这个媳妇儿他可能不是那么满意，他就觉得我的儿子应该配得上更好的人，他把生活的重心啊感情啊都放在了你身上，但你现在要去和另外一个人开始，一个他不是那么喜欢的人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他也接受不了。有可能你再谈一个女朋友他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像我有个同学哈，他大学的时候他妈妈就和爸爸离婚了，就所谓的渣男嘛，就是又出轨又不管家里。妈妈呢后来脾气也变得很古怪，女同学哈和她的老公还有她妈妈住在一起一个房子里，然后但是天天吵架，就到动手的地步，很夸张，还要报警。我觉得可能就是她妈妈有点偏执了，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开导吧。我觉得也可以多关心一下妈妈的生活，就原因要一个一个排除嘛。摆在台面上的原因是你妈妈觉得那个女孩子条件不好，你看一看有没有别的原因，是不是你妈妈很怕失去你。 你有了媳妇儿忘了娘，你跟他在一起了就再也不管妈妈了。如果说从这个原因呢，一个是就是更关心你妈妈的生活，就是告诉她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对她好，你绝对不会就是有了自己的小家就不管你妈妈了。还有就是也可以给妈妈找另一半，但你不要很夸张的去说，因为他们这种心理藏在深处的，就是拿不上台面来的。你如果说哎呀妈呀你就是没有男人所以你才这么百般刁难我的恋情嘛，那你这个家庭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有些问题的本质它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你要非常 smooth 非常丝滑非常巧妙以及温和的去解决这种事。人都会嫉妒的，你没有看我们饮食男女吗？他老婆去世了，他三个女儿把他拉扯，但三个女儿都不敢结婚不敢谈男朋友。实际上在他们的家庭中呢，他们的女儿有一部分就是取代了这个妈妈的一个位置，他们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那种。所以要解开这个问题要从多种角度入手了。性别换一下，一个男士他中年丧妻，他女儿养大了，然后女儿后来有了男朋友，是不是那个老父亲看那个女儿的男朋友左看不是右看不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合我意，就滚呐、啊！你也想追我女儿，就你也配啊，就会对女婿很有敌意。很多那个妈妈呀，就是特别单亲家庭，他们会把生活的重心和那种人生的价值啊都放在下一代身上，我怕这一切被夺走。更多的男性会再找一个，是的 ，Yes, they do。老年人的想法不能靠道理去说服，要靠事实来证明。回618给我爸买了一个电视机，我买之前他就说：“哎呀，不要买了，不要买啊，家里电视机这么好了，哎呀，不要买，我看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好看，非常清晰，非常的画面，非常的真实，太精彩了，我死都不要买，好好的为什么要买？”但我给他买了之后，他用了好的之后，他就会觉得哦，回不去了。我买了个65寸的索尼电视机给他，他以前是什么创维的，什么就很烂的那种，看上去只有360P 的那种。要那种无可打动的事实，就无可辩驳的事实去说服他们。你跟老年人讲道理，他们会觉得你想要造反，你知道吗？你跟我讲道理，你想教我做人？你长大了，你翅膀硬了，你不听话了是吧？有，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你懂，我不懂。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

0: 走过的路还多，你跟我讲道理，你觉得我不懂，你觉得我无知，你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是吧？他们就会有这种不想听不听，但是你买东西给他，他就说：“哎呀，要买这些好烦哦。”但你这叫孝顺，对吧？孝顺，就是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吧？不管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比方说，小时候别人给你压岁钱，你明明很想要，但会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哎呀，不要，哎呀，阿姨，哎呀，舅舅，你不要这样，哎呀，真的我不想要呀，哎呀呀，真的不要，不要，不要，我很多钱，我够用了，不要，不要。”但其实心里很想要，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是恨不得他说就揣你，让揣你兜里，然后你取不出来，你说：“哎呀，真的不要了，不要了，那种。”那老年人也是这样，你跟他说。哎，我给你订了一个什么欧洲半月游，他说不要不要，为什么花这么钱？我在小区里面遛弯，开心的不要，开心的要死。你我要去欧洲，欧洲全是疾病，全是那偷东西的、抢劫的。哎呀，哎呀，这大街上都是那黑人，他妈要抢劫，我不去不去。但是要是你听了他们说不给他买的话，你最后你一定会因此而受苦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比方说你欧洲十日游啊，欧洲半月游给他买了之后，他会说，他就会在发朋友圈说："哎呀，我儿子又给我买整个旅游，烦得很，退又退不脱，只好去了。哎呀，我看外国都那个回事嘛。哎呀，这里拍一张，那也拍一张，发朋友圈，对吧？还要群发每个群，怕大家生怕大家没有看到。"人家说："哎，你怎么去那里？哎呦，我儿子非要喊我去，买都买，票都买好了。哎呀，我不去，浪费钱。哎呀，所以都去了，去了。哎呀，我也不想去。哎呀，就那种，中国式家长，很多家里的长辈，他说出的东西不一定是他真正想的，他心里想的他不说，就像孩子一样，我想我不说，我不愿意我也不说，就是那种很别扭的。我们对爱。"又渴望，又拒绝，我们的爱非常的别扭。妈妈，我爱你啊，儿子，我爱你啊，不会说，一问就说，哎呀，虽然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好在你还是有点努力。哎呀，今后看运气吧，就那种，不会表达感情，就不会表，也不是不会表达感情，我们很会表达恨，就滚出去，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但我不会表达爱。我们表达恨的时候非常直接，滚呐，对吧？你今天考了没有80分，你别想进我家门。但是我们表达爱呢，就会说："哎呀，吃饭吧，吃饭吧。"这就是爱的。恨的话是很直接的，滚滚滚滚滚。哎，就是吃饭吧，就我们的一些传统啊，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吧。我不爱你。但你要听我的，我是为你好。我们羞于表达爱，压抑情感是东亚人的必修课。
1: 1 week later，
0: 我觉得我妈真的是太怕失去我，所以想控制我。门当户对可能也是借口，不过还是要多关心妈妈。而且我妈也老觉得别的男人也图她的钱，所以也不好找。你们家真的很有钱哎，看来。既然有钱，那就享受有钱的快乐呀！玩弄他们，叫你妈妈玩弄男人的心啊，对吧？他们图我的钱，我就图他们的情绪价值嘛。你帮你妈妈把好关就好了。男人最懂男人，对吧？我很有钱，但我就不刷，而且我不用出去，但是你知道我很有钱。哎呀，羡慕你们家里这么有钱啊，都害怕别人来图他的钱，像我就只害怕别人延长我的美貌和才华。
2: 那天收到粉丝投稿，自弹自唱一生何求，哇，一开口收获好多男老婆，记住这些叫老公的 ID， 2分钟后他们就变心了，呵，男人。
3: 冷暖哪可有

0: 你们矜持一点吧。
1: 这个为什么叫他龟龟呢？因为他的头像是只杰尼龟，他还是自弹自唱的，发了照片之后多了很多老婆，男老婆。你说以后你的老公龟龟投稿的时候，可不可以在空白的地方附上帅照？安排安排，好吧。好了好了好了，以解你们相思之苦啊。这男人烧起来真的是没其他人啥事儿了。

0: 他应该是广东那边的吧。
1: 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
0: 直播间浓度太高了，我都害怕。
1: 为何你的嘴总是
0: 声音和形象结合起来，
1: 为何
0: 一阵乱杀。
1: 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
0: 不是陈汉典的。这个房子，这个地方是不是香港啊？感觉是 Hong Kong。

它后面的楼感觉很像香港哦，还有海，还有这种海湾的样子。也许就是我们这边浓度太高了，害得龟龟五个月都不敢来直播间。上次他爆完这张照片之后，快半年没再投稿，可能就是被你们的热情吓到。

0: 你们反省一下吧。
1: A few moments later，
0: 哇，有人马上投自弹自唱，难道你想当新老公大卫？他也投稿了一个自弹自唱，激起了你的好胜心是吧 ？PK 开始。

0: 不了。
1: 我看哪个男童叛变了。
0: 你的声音在绕海带自动播放特效，没有暂停键，可以 stop。
1: 水性杨花的男人，
0: 我们还要去更大的世界。
1: 是龟龟你快走吧，待会会误会的。

0: 很专业啊。
1: 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一起去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但你
0: 出现，我都不知道怎么出警了，
1: 在我身边，
0: 没有照片，扣一分。
1: 遇见最大的经验，
0: 他开始一弹之后就觉得很，就是这个弹的，而且我要在这里，我还是要给龟龟挽一下尊，我不是那种啊，直接信任笑不，哪闻救人哭的那种女主播啊，我还是要给龟龟挽一下尊。他一这个一听呢，他的设备就要比龟龟要专业很多，对吧？他的这个设备，这个收音效果跟那种杰尼龟竖个手机在前面，然后直接这么弹唱的话不一样，他肯定是用麦克风的。然后是有声卡的，也是就是可能吉他和那个吉他和就是麦克风是单独收音的，分别收音的，是这样。设备肯定是这个赢啊，设备听得出来是很高端的。就是如果说是录音棚出来的修过的话，第一个音准一般是会修的比较准的，第二个的话它那种气息哈，就比方说我们现场演唱就会有一些喷麦呀，或者说有一些那种气息控制的不太好啊，就是那种，比方说这种那种哒哒哒，就会有这种声音。他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现场演唱。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之前没有听过哎，但这首歌名字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哎呦，好甜哦！哎呦，我的胰岛素呢？

0: 个招呼什么的，办几点还还好。
1: 哎。
0: 但你觉得在校园里走一走，这些有没有的拍？
1: 校园，校园游啊，好歹你要，哎，怎么弄？
2: 你要转过来啊，在这里啊。
1: 哦，可以了啊。
2: 开美颜了吗？
1: 这是美颜是吧？
2: 哎，开了，开了。
1: 怎么开？
2: 已经开了，人家在哪里？
1: 哦哦哦，嗨，大家好。我们来到了北大。
2: 北大。
1: 啊，我现在马上要去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2: 叫未名湖畔。
1: 对对对，大概五点半左右开始吧。关美颜，他说关美颜，我无所谓啊，
2: 无所谓
1: 啊，无所谓，已经关了，
2: 已经关了。
1: 发点拿着吧，跟他们那个，啊、我不太习惯这么拿着手机说话，很少不户外。
2: 这北大呀。
1: 北大，北大。
2: 家。今天还说是阴天，这么好太阳。
1: 今天还行，风还挺大的，挺舒服，没有前两天那么闷。
2: 哈哈哈。就露个脸，你们在说大事。感觉动机不纯。啊！哎呀，真的有口红。啊。擦一下。
3: 信号挺好的吧？
2: 信号不错。一会儿就切过去是吧？
1: 啊？
2: 一会儿切过去吗？
1: 对对对，到了那边切过去。
2: 那就一会儿再发送那个什么开播通知吧。
1: 啊，无所谓。
0: 一会儿来发嘛，待会儿再发。
1: 啊。今天非常非常牛，我跟你们讲。
2: 哎，我是女水友的，男主播在这里。
0: 啊，可以带在那边，那边的学校。
1: 他这摄像头这样是正常的对吧？是我们看不太清是吧？
2: 对对对，因为背后阳光太强。
1: 啊。我们在北大，啊，校园的氛围非常好，对吧？嗯，隐蔽工作也做得很好，啊，然后如果水友是知道哪的，劝大家在家里看直播就好了，不要聚集。如果那个聚集太多人，又会怕活动取消啊。认真的，认真的，好吧？对，聚集。哎，哪里看那个？哎。五百多上传应该是很好的网速，对吧？
2: 五百多上传，
1: 你看这
2: 我从来没达到过五百多上传，
1: 对吧？应该是很好的网速、啊。
2: 不是，就两百多上传，你这多
1: 为什么他们说？你看六百多现在，为什么他们说黑屏了？
2: 不会吧？
1: 没有啊，对，网速非常好。
0: 黑了吗？
1: 反正这写着五百多，五百多兆。对，我们本来是选的是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操场，本来选的是这个地方，但后来你也知道对吧？哎，很有名的嘛，我们，啊，谢谢，什么什么好，啊，我很少拿着手机直播，看得不太清楚对吧？啊，然后大家帮我谢一下礼物，谢谢大家。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暗杠校园游第一期啊，为了这一期的活动，我们也准备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吧，然后终于可以开始了啊！一会儿我们会在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一边看日落，然后一边给大家唱歌啊！哎，发姐，哇，差点把发姐给丢了。 我们马上到地方了，到地方我们会支起东西，啊，然后开始正式开始。今天来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小插曲，但是已经不重要了。哎，绕着这么多人的地方走了一大圈，也没有水友来狙击一下，还是有点有点落寞，对吧？有点落寞。对啊，应该开到这儿嘛。对啊，我们木工会的是不是很有气势啊？很有气势，对吧？看这身形啊，看这身形，
3: 要强壮的，
1: 对吧？可以的啊。走，我应该开那种，我应该开那种双摄像头那种，对吧？你们又能看到我，又能看到那什么。欢迎大家来，我们大概5:30吧会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鞍钢校园游，主要也是组织一些学生过来听歌，对吧？让他们知道走出社会之后啊，不光只有阴险狡诈，对吧？还有满满的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嗯，啊，今天天气特别好。啊，你们看是不是一点都不卡？对，我们应该把车开到前面才对，有点少啊，不卡就好啊，我们把信号测好，不卡的话我们一会就要准备开始直播了啊。前两天没事，一会就不晃了。前两天我们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一会给你们看。我骑了2个小时自行车吧，在这学校里转。对，啊，你们觉得我是那种会去大学里撩妹子的人吗？真的是。啊，一会儿你们会看到一个，对吧？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叫做英式新视觉，对吧？为了这一次活动，我也是准备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嗯，非常非常吓人，对吧？啊，这就高清啊！我拿手机播的呀，我随便拿个手机播的呀。啊，我们的水友啊，我们的打手木工会的，对吧？北京木工会的。采访一下啊，这次有什么感觉，对吧？来参加我们的这次鞍钢校园游，你是这里的学生吧？
4: 不是，他是。哎，我是。
1: 哎，你是这个学生吗？
4: 我信中今年9月来这儿入学的。
1: 你有听过童话镇吗？
4: 有，非常好听。
1: 好听吗？
4: 好听。嗯，钢姐知名艺术家吗？
1: 不要这样，就太假了，对吧？嗯，对，啊，马上到了，前面就到了啊，我们采好点的一个地方。对，如果对吧，你有认到这个地方的话，请不要在这个屏幕上，公开这个地方，对吧？你偷偷来没有关系，对吧？你水友还在后面呢，我走路比较快，我还背着一把琴。啊，今天天气也是非常好，昨天还是担心今天会有点下雨啊什么之类的。没问题，好的不得了。啊，前面这个小孩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超级神童，对吧？啊，年纪这么小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他的老师带着他走在 非常舒服的校园里面。我们到了啊，马上到了。马上到了，风景好得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你们可能要停个一两分钟，直播间可能要停个一两分钟，然后重新看一下就行了。辛苦了啊，这些都是志愿者啊，学校的志愿者。哎，你们是什么社团啊？
5: 叫 PMC 音乐社团。
1: PMC
5: 音乐爱好者协会。
1: 音乐爱好者协会啊，
5: 对。
1: 咦，远处我已经看到一个妹子架好了摄像机在等我，很尴尬，对吧？所以说我就说出来的时候，你们说是不是狙击我的？看到没有？你们说是不是狙击我的？所以说，哎，认识我一样。啊，好像他是在拍风景，但是这个地方我跟你讲，有什么风景可拍，对吧？一个小土坡。啊，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啊，以后我们就在这儿。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他果然装的完全不认识一样，对吧？但其实他已经镜头上已经拍了好几个我。哎，我们就在这儿了，我们就在这儿了。怎么样？怎么样？这里可以吧？然后。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演出，天然的一个大草坪，还有小鸟在这里，啊，在为我伴唱。然后这里呢，是他们学生组织的一些学生会的一些，成员，音乐爱好者协会的一些成员什么的，会坐在这里席地而坐，然后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唱歌。你们觉得怎么样？溜不溜？啊，我们做校园不会搞那些什么去调戏女学生啊，干这种事情的，对吧？不是我们的风格。可以的啊，啊，没问题。那我们，因为5:30差不多就往下了吧。5:30，因为一会应该就太阳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嘛。然后大家可以坐在这边，对吧？你在这儿拍是吧？行，那我们就来架东西呗。行行行，啊，我们要开始架东西了。今天还是带了很多很多的设备过来，啊，一身汗，一身汗。行，快点，你长一下劲吧，我们来收拾东西了。你要拍拍自己还是拍那个？随便啊，随意随意。
2: 大家好，我是现场热心的女水友。由于刚姐现在要去弄一下设备，所以我现在来啊，跟大家简单介绍讲句啊。是这样的，我们不太方便说我们现在在哪个学校，因为就是我们怕担心人太多了之后，学校领导啊或者保安呐、啊、他们会把我们是吧请走，说换个地方，所以我们暂时谢谢小然的飞机啊，把小然的火箭。所以暂时不太方便说在哪儿，嗯，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挺难找的，你们看这荒郊野外的，如果你们老远跑来了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个小空地，是杠姐之前找了挺久的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很隐蔽。我们是这个是有讲究的，因为之前我们说是如果去那种礼堂唱歌呀，或者说什么开讲座呀，他们有一整套流程，就可以说你报备一下就可以做。但是我们这是在野外嘛，什么野战，所以呢，他们学校没有这么一个以前做过的那个先例，所以呢就是跟他们说一下，也不能

也不能完全不受打扰。我们就野外唱一唱嘛，对吧？不是在那个大厅里唱。哎，你们这些，你们这干姐的观众是吧？素质还是很高的。啊，我牙齿上面粘了口红吗？哎呦，晚上我的房间就不播了，就是杠姐的播一下，因为杠姐那个是用单反播嘛，比较高清，我就没有必要再用手机播低清低画低那个低音质的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也改了我的那个房间标题，就是把杠姐的那个房间号也留在标题里面了。晚上我就不播了，就播那个杠姐这个房间就可以了。嗨，我今天其实特别忐忑，我那个口腔溃疡好像就是扁桃体发炎，这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好，越来越严重。我要是唱翻车了就，希望杠姐能够 cover 延后一下。疼死我了，一直没好，我回上海去看个病什么。谢谢小然的火箭，谢谢王好的飞机，谢谢，这些我吃了药的不管用，我也很无奈。这儿是不是就是那个扁桃体的位置啊？好像是，我查了一下，反正这按下去就巨疼，然后说话也疼，积劳成疾。要跟那个，跟我台说一下，这算工伤。天天唱歌把喉咙唱发炎了，就算工伤。门牙上沾了点口红，不好意思 ，sorry。哎，你们看一下这个，我擦一下。哈哈哈。门牙上沾了口，因为今天想要活动嘛，又是单反，所以妆化的稍微重了那么一丢丢。一个妖艳的女水友，扁桃体在上面啊，那我就不担心了，那就只是口腔溃疡了。还好，好了，又是洁白的大红牙，不卡吧？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那个男主播哈，就这里，这是钢铁在调试设备，一会儿应该就在这个中央小草坪上面。然后这是钢铁的那个木工会，谢谢热心水友。啊，这是小杨。安静看直播的小杨，哎呦，大概5:30开始，但也可能会延后，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布置设备。一会儿就是用那个。这个微单也不是单反了，差不多，微单来输出那个视频信号，然后剩下那些设备就管音频，应该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我今天本来是嘛，想穿一个条超短的热裤来显示我2米长的大腿，但是，杠姐提前就跟我打好招呼，她说你最好穿长裤来的，这边蚊子很多，所以我就只好就忍痛把裤子又穿回去了，穿回长的，带了好多什么短短的小裙子，短短的小裤子。人家说像我们这种霍比特人，穿衣服不穿裙子不要超过膝盖，这是那些什么时尚宝典上面时尚杂志教我们，但是为了防蚊子，我们也只好换成长裤子。

0: 没想到，我感觉比上海还要热一些，奇怪。谢谢交出的心，谢谢以煞的失落。会卡吗？哎呀，真的卡吗？哎，这位同学，应该是他们木工会。你好，你好，不卡，不卡就好。一会儿卡了，我们就血亏了啊。热心的女水友，要不赶紧学一下歌。北京的雾霾今天应该还好吧，我看看啊，看看今天是北京晴间多云，29度，天气质量，空气质量 normal。88凉，还可以。国师都来了，哎，这个时间点六六还没下班吧，国师？你这不是啊？我瞅一瞅。你不是叛国了吗？六六还在呢，还在砒霜呢，国师。Treason。谢谢国师的飞机。大周没王，大周精神着呢。过几天就要见到你们大周王了，大周女王。来给你们看一下现在设备。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男水友。
1: 晚上好啊，
0: 主播你好，这个毛茸茸的是什么呀？
1: 这个啊，这个叫防风罩。
0: 是真人头发做的吗？
1: 不是，
0: 有点少年白啊。
1: 假人头发做的。
0: 摸一摸，很柔软，很杀马特的感觉，不知为何。啊，这是我们的斗鱼城，程一凡。我们从这边不行吗？
2: 那你们先看个热点，跟我联系一下东西。
0: 莫姐，我们要不就弄这边那边吗？那个角度，我头发在这边，这边就照过来就没有了。对，没脸了就。
3: 我试试。
0: 哎，不好意思，刚才去交流了一下。
3: 雨水又怎么会打？
0: 给你们看，再给你们看，其实我也不懂这个东西。这是几个串联起来的设备，声卡呀，效果器呀，我也不懂，总之很高端，很大气，价值好几十个亿。啊，这个是喇叭，啊，这是吉他。这是微蛋，蛋姐去哪儿的？行，
3: 没叫我吧？
0: 哎呀，热心女水友，谢谢木三月的飞机。什么粉红色？这可能有点偏色。谢谢 Real Leo 送的两架飞机，谢谢盛一碗的领的证，居然写的是结婚证，

0: 这个520的活动还没结束吗？后面有几个女群众戴口罩的，是你们谁的老婆吗？谢谢罗宗道的火箭。可能是木工会的女水友。今天我十分惧怕微单。其实我开始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谢谢 DY6733 点兵的飞机。但是杠姐跟我说，她说这里小草坪嘛，这里就是植被很好，绿化很不错，肯定会很多蚊子，叫我穿那个长的牛仔裤。后来我看了一下，是吧，现场这么多小胖子，什么怎么摇也轮不到我呀。嗨，其实你想想，被咬的几率大大的降低，我还是应该穿那种热裤来的。刚说卖价就来了，怎么会呢？谢谢那个点兵的飞机，谢谢龙总的火箭。现在杠姐在那个在弄设备啊，我们不方便去打扰，现在在调试。哎，杠姐把这位男水友作为调试的依据，我觉得不太合适，他明显比我和杠姐都高了50公分，一会儿我才得重新调过。你现在对准他的脸，一会儿就看不见我们的脸了。哎，我现在就小小的立一个 flag， 就明显我跟他们就不在一个海平面上，有点不智，是吧？不智呀。这边这个戴口罩的有人认领吗？挺可爱的，不知道是哪位。有个小鸡，可能是当地户口。看到一个蜜蜂，可能是当地属于当地女学生。谢谢大家，谢谢门卫金大爷，谢谢时光道，谢谢 VOMG。我估计嘛，估计要推迟一会儿才能开了，因为还在调试。5:30是吗？应该是开不了了。指导员没来吧？哎，我看见一个特别瘦、特别白的，那是指导员吧？哎呀，果然是他！我就说他没来呀，我怎么看见一个，刚才看见就远远的看见一根特别细、特别白的手，我在想，嗨，这能是谁？我真的刚才是说你一片小胖子挡住了，根本看不见这个小白杆，你看看是不是很容易被遮住。嗨，哎，今天指导员换衣服了。哎，噔噔噔噔，白的耀眼。房管发来消息说，我们路过的时候还照到一个挺大的牌子，写的是哈佛大学2017高招咨询。我们还在那里打烟雾弹，觉得很蠢，现在想来。我也是没办法，他们还在调试。这谢谢胖猪头，是芳芳的粉丝吗？ 谢谢你的笔记，谢谢啊不，你领了证，谢谢有酒醉三生的火箭，谢谢陈毅发美有胸，房管封一下，谢谢牛奶有糖的吻。讨厌。
1: 就一直往东走。
0: 过分了，过分了。三生在家里病重啊。
1: 他们在月亮湖。
0: 那你好好休息。我现在就作为暖场嘉宾，在这里。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到。要不刷个御魂吧。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么长一段时间够我去吃个饭吗？不过就是常言说得好，饱吹饿唱，吃饱了吹牛逼，饿肚子唱歌。我现在不能去，我要控制我自己。哎，我从昨晚上羊蝎子之后就没吃东西，我阿姨们不说了，谢谢 Burke 的飞机。也吃茄子狼的东西。走吧，我们去跟那个有钱人说说话。哎，那个莫姐，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我跟他们
2: 说一下。
0: 啊，
2: 他那街我估计再有个5-6分钟就能行了吧？
0: 啊，5-6分钟这么快？还以为要吃
2: 饭去
0: 吧？不，我不想吃
2: 饭。W？
0: 没有，这不吃饭也没什么好 W。我就跟他们说一下，怎么了？我就问一下，我怕因为时间到了嘛，我怕你们着急嘛。嗨，真是把我想成什么人。哎哎哎，你们要不自我介绍一下给观众。
3: 这儿的学生。
0: 嗯，确实
4: 声音出镜，人就不要出镜了吧。
0: 真白。
4: 我不白。
0: 你不白。你显得旁边
4: 的
0: 同学像欧洲兄弟，
4: 心都黑透了。
0: 你的直播间 ID 可以说一下吗？
5: 算了，
4: 出轨对象。
0: 啊？
4: 出轨对象。
0: 你这样
4: 子。就那个魅族二少。
5: 我 ID 叫饼哥超级棒。
0: 不对啊，我见过那个出轨对象的那个照片啊。
4: 那个、照片不是给表哥乱发的吗？也信。
0: 所以你真的是出轨对象吗？
5: 哎，
4: 你
5: 叫饼哥超级棒，
4: 你就招了吧，没事儿。
0: 这是安静看直播的小。
6: 真本木老人。
4: 厂长的粉丝。
0: 那你拿董事长的 ID 支持一下杠姐的直播。
4: 那个安静看直播的小杨。
0: 然后这是出轨对象。那这位是谁？
4: 三群管理。
0: 这位特别白的。
4: 我不白，我黑粉。
0: 那这位特别黑的，要不自我介绍一下？
4: 我不自我介绍了。
0: 你觉得大家都认识你是吧？特别自信。
4: 也不一定，不一定。新人，刚看直播。
0: 这位是，
7: 这是学生，
0: 这是学生，你学生证有吗？
7: 放宿舍了，放宿舍了，
4: 不瞌睡能行
0: 吗？你这，啊，柯总，你好，你
8: 是新水半城垃圾，
0: 半城，
8: 对，新水也是，
0: 半城
8: 垃圾，
0: 这
8: 新水也是。
0: 你好，你好，那你是？
6: 那个刚送的飞机的那个。
0: 刚才送飞机的很多。
6: 啊，那个这名字应该没人吧？
0: 哦，你是没人吧？
6: 很蠢的一个 ID。
0: 哦，你是这名字应该没人吧？是吧？我靠，都是比较眼熟的 ID 啊。
9: 他什么？他该都不敢说。他说他什么？
6: 行了。
0: 这名字应该没人吧？
9: 啊，
0: 是
9: 啊，他名字知道这个名儿。其实他刚才跟咱说，咱们意识到，以为他跟咱老哥。
0: 哎，指导员还是一派领导风范。你看这个坐姿，一看就是
9: 腰椎舒服，
0: 感觉像人民的名义。
9: 毕竟
0: 现场。
9: 腰不。
0: 哎，你们怎么找到的呀？
9: 啊？
0: 你们怎么找到的？
9: 没有，当时三
10: 群。没有，三
9: 群
10: 有，会三
9: 群。三群，有人说在北工大。
0: 哎！
9: 怎么了？
0: 哎呀，没，刚姐他们说要保密一下，就是说不要说怕那个，怕一会儿人太多了被
9: 那
0: 个被驱赶。
9: 刚才路过那个牌子后面都照到了，那个学校的那个名字都照到
7: 了。别着吧了，
0: 但是有瞎的呀。哎呀，这
9: 真正的变态是会
0: 猪队友，猪队友，你们这真的够变态。
9: 我们是挺变态的，但是我没敢露头。
0: 但是这一片不是挺难找的吗？你们怎么找到的？
10: 算命啊。
0: 算命。
9: 哦，没逛，我们就是凭感觉，真的是凭感觉。主要这基本都是楼，就这一片有那么一小坡绿色，我们跟着过来。
0: 嗯，
9: 本来北京绿化就这个样。
0: 我觉得北京绿化不错呀，北京绿化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挡不住沙尘暴。哎呀，那你们吃饭了吗？
9: 我们吃完午饭了。
0: 吃完午饭。估计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弄到晚上8点9点，也不一定，看情况。
9: 其实我就是来找，
11: 大概还有5-6分钟，
0: 5-6分钟。
11: 待会儿开正式开的时候，这边要关一下。
0: 哎，对，
11: 开那个是
0: 不
11: 行，一会儿我跟你说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辛苦的男主播。谢谢宝哥、表哥，超级棒的飞机。好啊，要是指导员那个什么，指导员点个外卖是吗？我买单是吧？转账。哎，指导员，要是一会儿大家饿了，你点个外卖呗，我来请客，帮忙点一个。如果他们饿了、渴了什么的，
9: 随便。
0: 哎，你不是要这领导要有那个什么？
9: 我是什么领导？
0: 关心群众呀。
9: 他是管理，他是领导啊。
0: 你是房管呀。
9: 房管，我不是房管。
0: 哎，你真的有那个脚本吗？就是每过0点刷两个飞机的脚本吗？
9: 啊，
0: 是闹钟还是脚本？
9: 没有啊，脚本。我自己也定闹钟啊。
0: 对。
9: 万一那个失灵了呢？我得亲自。
0: 我以为你是请人刷的。
9: 请不起。咱们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科技强。
0: 哎呀，那我们再去看那个，看一下那个，
12: 我觉得你就送我吧。
0: 白，太白了，我决定不跟他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
10: 真的要签
12: 名吗？
0: 对呀。快开始了，谢谢知情合一发的信息。美颜效果，我没怎么白，我今天粉底都。我这回出来的比较
13: 关一下。
0: 哦，关了。
13: 对，
0: 我跟大家说一声啊。
13: 然后过两分钟。
0: 大家好，谢谢大象的粉丝，谢谢知行合一番。就是我现在可能要暂时关一下，不是可能，就马上要暂时关一下，因为过了2分钟就从那边输出信号了啊。我这个女水友什么，暖场女嘉宾，就暂时跟大家告辞了。一会儿再见了，一会儿我们就在那边，那个小草坪里面见。还是这个直播间，只是说我们要那个从手机换到微单嘛，所以我就先关一下。谢谢龙总的火箭，谢谢大小姐，像叔的飞机，我先挂啦，拜拜。下一封邮件是一个真爱粉关于探险的思考。哎，这是房管写的邮件吗？好久没收到房管的邮件了呢。 发发雷猴，看你直播一年多了，很开心遇见你。原来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鲁阿鲁，现在是67373，最明显的体现是不买皮肤，不去网吧，沉迷续牌子。67373给你点个赞。我现在大三，之前的生活简单幸福，吃饭睡觉旷课打鲁阿鲁。我操！哎，你这也太不正能量了吧？就有没有好好学习这个选项啊？简单幸福，我还以为你是说什么呢？什么天伦之乐呀、啊？什么孝敬父母？就是吃饭睡觉旷课打鲁阿鲁，还真的是很简单很幸福呢。期末复习开心的过了四轮，四轮是什么意思啊？是四年吗？你不是大三吗？过了四轮是什么？是一个新的什么暗号我没 get 到吗？谢谢发发的大口袋的发财。追过一个女孩没有成，因为追她的时候不知道她已经有男朋友了。你不做背景调查吗 ？Background check。他们俩平时很少公开亲密，所以不知道。我和他现在还是好朋友。找不到女朋友，感情上还行，但身体的欲望强烈。说实话，觉得第一次给小姐有点失败。哪一次给小姐都不成功好吗？但转念想，第一次又没这么重要，不限男女，肉体而已，就和同学一起去探险了。谢祝春梦的的发财。这么说吧，第一次探险完一晚上没睡着，兴奋愧疚，但也有点唏嘘。也就这么回事啊，干他妈的小说视频都是骗人的。是哟，后来陆陆续续去了四次。你生活费有点多哟。第四次还因为沉迷续牌降了档次。嘿，哎，这他妈还要老子要背锅？你生活费真的有点多哟。沉迷续牌降了档次，你沉迷续牌就不应该去了。谢谢，我真的是谢谢爷读的两个发财，这个同学要不得哟。我想知道你本来是多少档次，续牌又降了多少档次，你可以出来认领一下吗？我想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牌子呢。你这么一说还有点心痛你呢。谢谢贪吃的美猴王的十个发财，谢谢饲养员的发财。还因为我降了档次，你牌子多少级了吗？你说一下，你说一下。哎呀，其实牌子不重要，对自己好一点。你因为续牌亏待了自己，我还有点心痛你呢。牌子嘛，荧光棒总会升上去的。我宁愿你不续牌。哎，不对，这个思想不对是吧？我宁愿你不续牌，好好学习。总之还是对自己好一点。我继续念哈。突然觉得自己好真爱粉，每次贤者模式的时候都说真他妈浪费，下次不来了。但是过上一段时间又想去试试，毕竟专业的真的不一样。什么呀，你不是一个维京吗？说的好像你试过业余的一样。你不就啊，你从头到尾除了跟小姐，你还和谁？小姐和自己以外，你是跟自己的手对比吗？因为我们看这个，看他的这个整个故事前情提要，他说大三对吗？之前的生活简单幸福，吃饭睡觉打鲁阿鲁，或者说打鲁阿鲁，鲁阿鲁只是一个代称，然后就去探险，还要说什么毕竟专业的真的不一样，好像你试过两家对普通的一样，没有吧？就跟自己比不一样。你自己不专业怪谁了哦。

0: 他说这些放到我们的工科班都能当班花了，除了第四个。
1: 什么意思吗你？这是说你档次下降真的很厉害吗？
0: 哎呦，我好想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啊啊！能讲一讲专业到底在什么地方吗？你第四次到底降了多少档次？是老头乐吗？他说除了第四个，如果真能找一个同样外在且正经的真的挺好的，但是我第五次进入贤者模式以后，突然觉得以前和喜欢的女生吃饭聊天比那几分钟的刺激回忆起来更温馨快乐啊，所以应该是恋爱比探险更幸福吧。当然这两样都比不过发发的直播了，67373是这一年带给我快乐和直播最多的地方。哎，我觉得他为我们是吧，为我牺牲太大了，有点受不起啊，一个小举步。几分钟这么高消费，谢谢维京的飞机。关于探险我觉得不好，但是没有错，你跟警察叔叔说一下呢。你这个思想是很不正确的啊，是我道德感太低了吗？你法律意识也很淡薄呀，在我国可是这个可是违法的呀，你这不光是道德感的问题了，这个同学很危险的，你这个思想。谢谢齐哥的飞机。而且我学的是土木，以后经常出差总要解决问题吧，所以你又 AOE 了那个土木的同学。那我如果以后有了女朋友很爱她，该告诉她我的探险经历吗？其实这个还不算纠结，更让我纠结的是我还该去探险吗？如果去该隐瞒她还是坦诚呢？如果我出差被绿了还没传开，我该原谅她吗？还没传开是什么意思？就别人都不知道是个意思吗？说白了我关于探险的思考有点哲学。哲学你个这哪一丢丢哪一点点涉及到了哲学啊，你通篇讲的都是生物学，就是生理健康的问题，哪有哲学的事情啊，你想多了吧。肉体和感情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呢？这可能还涉及到一点经济学，说因为续牌子降了自己探险的档次，嗯，跟正经济学有点关系，跟哲学真的没有太大关联。他说关于探险的结论最好还是别去吧，覆水难收，纯手打不瞎编，希望我的邮件可以入选让变态们嗨一哈，请万能的发姐帮我解惑，探险部部长三生也行。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直播越做越好，不知道发姐还会播多久，但真爱粉会陪你到最后一天的。本想报个 ID 但是怂了，不想实名加入探险部。怎么样，那个部长出来说几句，怎么平衡肉体和感情之间的关系。谢谢三群00后小松鼠的飞机。对，已经点名了。我看一下他在不在啊？我记得伯爵是没有隐身功能，他是伯爵还是那个来着？公爵吧？哦，隐身了。我也想知道，就是说。真爱粉，真爱房管，是不是因为续牌影响了档次？其实我一直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说，看直播开心就好，不要影响生活。现在都影响了生活的档次了，就个人的水平了，就这种消费水平都受到影响，可是真的是太真爱了，还有点小感动呢。哦，三生正在探险中啊，来不及回答问题，那么我们过几分钟再问他。
1: 可以问了吗？来了吗？谢谢小雨的发财，前面那个直播间。

也丢了个丢丢的发财。我们来回到他提的问题哈，所谓的哲学问题。他说，他觉得探险不好，但是没有错。是不是他道德感太低了？你们觉得是吗？而且他还说，出差总要解决吧。如果他以后有了女朋友，很爱女朋友，该告诉他我的探险经历吗？你觉得呢？这位探险部成员，以后有了女朋友，该不该告诉他探险经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说的是探险经历，而不是说还该不该继续探险。感觉他有一个那种中心思想，是说探险我是不会停止的，这辈子不可能停止探险了，对吧？女朋友可以交，但是女朋友要不要告诉他？我再想想吧。其实电脑最困难的发财，现在渡鸦的发财，肯定不能说，所以要隐瞒喽。那你们以后，要是遇到一个女朋友，遇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很有钱，那这个钱来路不正，比方说是，进行了很多体力劳动才获得的金钱，但很漂亮，然后她不肯告诉你她的金钱来源，你们会怎么样？就是换位思考一下，谢谢心意有点骚的发财，谢谢八五八八的发财，不行，谢谢陈初的两个飞机，那我们就接不说，一个是买家，一个是卖家嘛，我们就说都是买家。假设说你有一个女朋友，你。但是呢，你们俩感情很好，不过你出差呢，总要试一下当地菜，是吗？你觉得，这个很正常，男人嘛。那你如果女朋友在你出差的期间也叫了一下外卖，你觉得可以接受吗？如果可以接受，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 great couple，还押韵呢，就是你们就是天生一对。我祝福你们，只要不被警察抓到就没问题。如果你只能接受自己去外地花天酒地，不能接受女朋友在家里吃点零食的话，我觉得这就不公平，就不行。哎，本帮菜什么？本帮菜是特指的上海菜、江浙沪的菜。那美食节目我放一下那个，对，放一下那个。是这个歌吧？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三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大探险家的飞机。你这名字起得很有气势啊，大探险家，一听就很有牌面。但你为什么选择了送飞机，没有送更，是怕影响生活是吧？很理性，送再贵的就要降档次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吗？谢谢买橘子的欢的发财。很理性，理性六七三七三，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谢谢 ANJEGOU 的飞机出现了，是，总之，关于这个邮件，我的观点其实已经阐述得很明白了。
你如果在其他国家，你喜欢探险啊，一颗冒险的心啊，星辰大海不能停止。如果在那个国家不犯法的话，是吧？那就是你的自由，虽然我不支持、不赞同、不认可。也真把穆老人的超级火箭，嗨哟，这我有钱，我不影响，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呢。看到大家都送飞机，也是我站出来证明我财力的时候。我的生活质量非常高。谢谢新版木老人的四个超级火箭。双线操作，丝毫不受影响。真有钱，真大气，谢谢你的超级火箭。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探险这个事儿，如果你在所在的那个国家不犯法，那就是你的自由。越南妹很讨厌，越南妹的火箭是你的自由，虽然我觉得很不合适，但在中国这个是犯法的，犯法的事情你还问我说是不是道德感太低了？那岂止道德感，法律意识也很低啊，是吧？法律意识淡薄。都不好，更别说你还提到以后如果有了女朋友你还要继续探险，你还要不要告诉她？我也举了一个就非常现实的例子，说你去外地出差想要探一下那个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时候你家女朋友在自己公寓里做功课的话，是不是你能接受？你能接受的话，你们也是一个叫 soul mate 吧，一对好情侣，祝你们天长地久，白头到老。如果不能接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那你就停止你那个攀登的脚步吧。谢谢越南妹的火箭，谢谢真版不老人的四个超级火箭，越南。其次我还要就重申一下我平时的观点，如果你心里面真的喜欢一个人，你相当是说你有女朋友，你很爱她，你如果真的很爱你的女朋友，你是不可能没事就去探险玩的，就你心里面装不下那么多人。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有一种魔法反噬的，就是你以一种非常轻浮非常随意的态度对待别人，你觉得自己玩弄了别人的感情，或者说觉得自己游戏人间，自己风流快活，很酷很帅很了不起，但是实际上别人看你也会这样，你可能我可能说这话真的是说的有点太正能量了，但是真的就是别人也会这么看你，也不会有人对你付出特别认真的感情。一般来说，谢谢小圆喵的九粉的飞机，大家也不傻。谢谢老娘的火箭飞机，谢谢九粉的飞机，谢谢真版木老人的四个超级火箭，真大气。嘿，就好像举个例子，那种特别有钱的，假设说哈，那种土大款土财主，他去玩那些长得好看的小嫩模呀、小明星啊、小姑娘啊，这样去那种像所谓逢场作戏啊，或者说各取所需都行吧，难道人家小姑娘傻吗？不知道吗？人家会对你付出所谓的真心吗？还不是你就看中人家的样子，人家看中你的钱而已，对不对？这主
你怎么对人家，别人也不傻，也会这么对你。之前不是有一个社会新闻嘛，就国外的新闻，来自友邦，给你们念一下，也是非常真实的。

就是日本政治家，有一个日本的政治家，叫洁白啊，有点怪啊，不对，看错了，哈哈，看错了，就这个人是长这样，他是一个日本的县长，新泻县长。他说，像我这样的男人，谁会真心喜欢呢？所以只能寄望用钱购买爱情。他是网上援交，不幸陷入仙人跳，被敲诈，然后主动辞职，也是非常的真实了。人家一个政界的老油条尚且被仙人跳，你们这些小伙子可长点心吧啊！其实我觉得他长得还没有那么想起之前有一个。那可是真的感觉用钱都购买不到爱情呢。我觉得他这三句话还有点失意，是怎么回事呢？仙人跳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问一下那个部长吧。而且这就是整个新闻透露一种淡淡的忧伤或者怎么样比较复杂的情绪，但是你看下面的中国网友的评论，突然画风就变了，说什么？我完全看不懂这个评论为什么有3800多个赞，这个世界怎么了？啊，弄回来，谢谢 WRX1213 的发财。董事长刚才说，真板木老人说，年轻人才喜欢探险，真正的玩家都玩斗鱼。有意思啊，原来你是个玩家，请问你玩得开心吗？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日本的县长啊，跟那个中国的县长稍微有些区别，官要大很多。日本的县是一种就蛮高端的行政单位，可能差不多等于省长吧，市长肯定有的。我就说一下，说错了的话大家纠正一下。还有这个也很那个，就很真实，这不知道是哪个新闻的截图呢。头号玩家。说实话，这个样子还就不算特别，就50岁左右，不算很夸张吧？尚且还要用钱购买爱情，也是令人微微悲伤了。谢元气少女当了个当的发财。好了，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很过分啊！有些突然要牵扯到我方水友。下一封邮件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字体感觉就很沉重了。发姐您好，我是一名留学生，看您的直播2年多了，多亏了发姐，才让我孤独寂寞的留学生活中多了一丝瑰丽的色彩。瑰丽的色彩，玫瑰瑰丽。在2月11日的直播中，听发姐说了很多父母的事，笑着笑着就悲从中来，不能自己的写下了这封邮件，不求什么答案，只想倾诉一些心事。我来自一个中产家庭，父母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但就像发姐说的那样，由于贪心不足、蛇吞象的缘由，我的爸爸在上世纪90年代被亲戚欺骗，背上了近50万的债务。虽然也不至于影响生活，今天影响生活这四个字感觉存在感很强哈，
本来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读到这里就有点出戏。对不起，有一些串场。哎，上世纪九十年代50万的债务很多嘞，50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买几套房了吧？部长来了，部长好。现在我们有答题部部长，还有探险部部长呢。673-73部门正多。90年代的50万差不多可以买几套不错的房子了，在我家乡重庆哈。他说这样使我父母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妈妈一直不信任爸爸的亲戚，而且觉得他没有商业头脑，不支持他的投资。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出于想快一点还完债务的原因，我的父亲再一次进行投资，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哎呀，这两次失败不仅仅使我父母的关系恶化，还导致了我的爸爸与葛朗台般的外婆的关系势成水火。向惜财如命外婆借了钱，而外婆非常毒舌。哎，在这里我是要说一句公道话哈，人家都借给你钱了，就不算惜财如命了，还是要客观一点。如果你想说人家抠，那人家还借钱给你干嘛？就是借钱这个事情，不管是发生在父母，还是那个朋友亲戚之间，都是借了是情分，不借是本分，对吧？人家借给你了，就已经是帮助了你了，就你应该就是心怀一些感激了。接下来的剧情就像是王总和陈总的翻版，王总、陈总要报警了啊！但与陈总常年的忍气吞声不同，在初中的时候，我发现爸爸有了外遇，我爸爸没有啊。这话说的有点不合适啊。当时懵懂的我并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想将它作为一个秘密永远埋藏掉。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我的妈妈还是发现了这件事情，这个家庭因此一度濒临破碎。但最后他们还是为了我选择了相互妥协，对此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也许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我渐渐变成了一个悲观的人。我对于继承了父母基因的自己非常恐惧，很害怕将来也会与自己的伴侣重蹈覆辙。和坚强勇敢的发姐不同，坚强美丽勇敢的发姐不同，在大学毕业之后，我选择出国留学，从家庭逃离。父母同时出现的场合让我感觉无比恐惧，我很怕他们会突然因为琐事争吵起来。但与此同时，我又为自己的逃避而羞愧，感到自己真的非常自私。发姐，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很难，尤其是亲人爱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如今我父母的关系已成定局，他们注定将继续纠缠直至坟墓吧，而我依旧在十字路口徘徊，不知何去何从。哎呦，这个还有点文采啊。 PS， 我的妈妈也说了，你爸爸以后瘫在床上还不是我来照顾，外面的谁谁谁哪个会管你。所以发姐说王总也讲过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扎透了我的心。是的呢。谢谢莫名黑黑黑的初级出勤。我爸爸的那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三高，除了个子不高以外，就是那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人才。我妈现在，我和我爸分开住嘛，然后我妈就经常说，哎呦，你爸这个有一天就是晕倒了，我靠，都没人管，还不是我去管。这个 BGM 是那个花样年华里面的，突然一下很那个，有点悲伤啊。哎呀，其实怎么说呢，他这个标题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现状，就是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基本上
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家庭、对父母关系都能说出很多很多抱怨来。就说事情并不好，但是事情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坏。有一个事情，有一个数据，就是让我们很悲伤，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让你开心一点。就是说，你说你爸爸曾经有过外遇，然后两个人又在一起了。然后我想告诉你，好像是就根据大数据表明，好像是有80%的男人已婚的啊，都出过轨。但是有些被发现，有些没有被发现，但是离婚率并没有那么高。谢谢阿诺的飞机。所以其实普通人啊，道德感没有那么强，对不对？底线也没有不是很高。精神上出轨，哎呀，男人哪有精神出轨的啊？都是说，哎呀，我虽然肉体在他身上，但我心还在你这里呢。这说实在的，男性不太存在精神出轨这个事。但女性也有很多，都有，只能说可能人的一生真的太长了吧，对吧？在一起有时候新鲜感过去了，爱情离开了，剩下的只有就少了一些激情吧，对吧。但是呢，以前我们这一代好一些，就是说以前就是不流行离婚的时候，大家好像结了婚就必须要互相在一起一辈子。现在离婚率飙升，大家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了吧，对吧，就好一些。以前像我爸妈妈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多少人离婚，但并不说大家感情就很好，只是说为了孩子我们要在一起，这样。那时候社会上对离婚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可怕。

嘿，刚才我看见弹幕说，问题来了，80%的男人跟谁出轨了？刚才我们不是讲过一个关于探险的邮件吗？有些人会单纯的认为说，一个男人出轨对应的肯定是一个女人啊，对吗？如果有那么多男人出轨，肯定有那么多女人出轨。但是你忘了一个古老的职业呢，对吧？如果说你要认为，跟那个古老的职业进行一些交易不算出轨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很难再聊下去了哈。而且现在就是，社会开明了嘛，大家也有更多选择了，男人不一定非要跟女人出轨啊，对不对？作为斗鱼，对吧？作为全网最大的同性交友平台，斗鱼直播，这一点难道大家还没有一些认识吗？对吧？海燕说："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你要是。

出轨不犯法呀，好像是，好像是，但是你如果出轨了，在婚姻当中你是过错方，如果你要离婚的话，你好像就是要承受很多的，就是你离婚，如果说大家只是因为感情不和离婚的话，你们的婚姻的共同财产是那个 50-50 嘛，就是对半分，有10块钱你分的5块，他分5块。但如果你是出轨的话，你是过错方，你可能就只能分到1块、2块或者这样。这个要具体看看法律了，具体看怎么定，我就不多说了，法盲说法。婚前财产是另外一回事儿，具体这个财产怎么分割，那是律师和法官的事情了。我在这边就说的不准，就不多说了。

这里聊到父母的问题，我突然发现我妈给我发一条消息，她说："小陈啊，你参加武汉嘉年华拍照的时候，记得往前站一点，这样显高一些，免得别人黑你。可是妈妈呀，往前站了显脸大呀，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女孩子拍照都往后面使劲躲的。"真的是进退两难呢。很贴心了，就是不是做女明星真的很难？曾经刘晓庆有一句话，就名言叫做"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引用一下。沙发了，踩凳子，心酸了呀。关于这个邮件哈，回到这个邮件，我想对这位楼主说，就是有时候，人到中年，他们的感情会出现一些波动。等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好一些，因为荷尔蒙的作用已经下降了很多，财产啊，还有事业也趋于稳定，就少了那么多摩擦和矛盾。人呐，结婚之后，为什么说什么七年之痒啊？这些就人到中年是压力很大的，所以有一个词叫做"中年危机"，又要带孩子，又要孝敬父母，还要在事业上有所发展。你想想，刚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一穷二白的，等到过几年，大家发展了一下。有些人哇很牛逼，当什么老板、CEO、所长、院长，什么长都长吧，这工资也涨，收入也涨，哇！老婆看着以前跟我平起平坐的小王，现在已经飞黄腾达，天天拿这个来挤兑我，压力大。还有什么结了婚，大家互相比一下哪个老婆好看，哪个老婆胸大。生了孩子，说比一比哪个孩子是自己的，哪个孩子学习成绩好，哪个孩子长得好看，压力很大的，天天比来比去。然后这时候，老婆给自己压力很大，然后外边有小哥哥说："哎呀，这个中年男子虽然头发不多，但是钱可比我同学多多了，我跟他发展一下感情，就容易陷进去了。自古寒门出流血。"真的吗？我不认为，寒门。

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沙姐你好，原谅我用这种方式引起你的注意。我是你的一名忠实观众，基本就是始于颜值，陷于颜值，终于颜值。我有些话想和妈妈说。2017对我来说是十分难熬的一年，几乎遭遇了人生全面的滑铁卢，也导致我精神上一蹶不振。但是我还是每天坚持看发姐的直播，发姐的歌声让人觉得很平静，言语让人觉得很欢乐。我知道这个标题就是一部电影，就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好像是一部惊悚片，我记得。谢谢阿飞发皮的飞机，在上课不睡觉的发财。他游戏水平让人觉得很震撼，哎，真的。那天听到发姐的一句大概，成就感才能给人带来持续的快乐，也让我终于摆脱了阴霾。我想说，发姐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十分有意义的，真的有支撑着一些人走过生活的难关，给全球60亿儿子，我成盖亚了，地球之母盖亚，给全球60亿儿子带来正能量和欢乐。那还强迫其中几十亿的女孩子变性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会一直支持发姐的。最后祝发姐新年快乐，永远年轻漂亮，新年更大大大，更瘦瘦瘦，美美美，事业顺心顺利，永远快乐幸福。手机排版导致不适近期见谅，毕竟我也没什么。有点夸张哦。谢谢花瓷救赎严子静的2张发财。所以我真的有帮助大家度过什么难关吗？有吗？这时候应该摸一摸胡子。新年快，他是2月份的2月底的一个邮件。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飞机，谢谢游戏粉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对直播的定义就很简单，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从基础来说，就是大家出来玩嘛，就开心就好。我这话说的很社会，对不对？谢谢西普斯12的飞机，谢谢袋鼠的2个飞机。但是真的就是我以前上班嘛，我是一个设计狗，画图的设计师，听上去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很苦，就经常熬夜啊，熬夜画图啊，而且在那个有钱又不懂事儿，有钱又不懂行的甲方面前，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令人舒服的事情。那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就说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让别人开心或者说笑话，就是看那种喜剧啊，看那种段子啊，我觉得是一种刚需。就像人要有房子，要有住处，要有吃穿一样，我觉得是一种刚需。就是很多时候人陌生人或者那个朋友之间就没有办法给予你真正的帮助，就说谁一定能帮到谁，这个真的说不一定。就甚至有时候父母也帮不了你，就能靠自己。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中或者说一段时间内过得很压抑啊，过得很那个，很难受，很沉重的时候，能有一个就是让你稍微就忘记烦恼啊，就是稍微逃离现实的一个地方，一个事情，让你就是开心的笑几下，就能够稍微
有这么一个地方。

觉得也是极好的嘛。就说也不是说把这个又拔得多高，有什么多高的那个，有多高的高度，也一定要就为社会主义做什么建设。就像有些人会说，有些上班族啊，或有些刚刚成为人父母的年轻人，就压力很大嘛，就明明自己也没有很成熟，就要带孩子啊，还要面对工作的压力啊，怎么样？他们有时候会不想回家，就是会说，就会给家，他也很爱他的老公啊，或者说孩子啊，或者家人，但是有时候觉得，就压力比较大嘛，然后他就会说，对不起，今天加班，我晚回来一点，然后他就。比方说本来该7点到家，他就8点再到家，那一个小时呢他就在办公室里就享受一下一个人的时间吧，可能是看看剧，就是或者说打打游戏，看看直播什么的，觉得就是一个解比较解压的地方吧。就有时候笑话这个东西啊，或者说幽默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很上台面哈，也不是，有时候甚至说幽默不是一种艺术 ，which is not true。但是呢，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就人生苦短嘛。就像有时候我们拿到一本书，想当初小时候幼儿园的时候，家里很喜欢订那个读者。叫做读者文摘，然后一本书大概这么厚，1厘米厚，不到半厘米厚吧，然后里面有内页，里面有一页的又两页的那个笑话与幽默，反正就是有一些漫画，有一些小笑话，那个我经常一本书啥也不看，就看那个，觉得那才是其他的可能难以理解，对于幼儿园的我，或者说太沉重，或者说太复杂，我觉得能笑笑就很好了。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什么叫使人生苦短，杀鸡取卵？谢谢孤独时代的 Flute Life 的4个关注请。那是彩页吗？没有，彩页是彩页，彩页后面才是那个。那个笑话与幽默，呀哈哈的发财。谢谢 Flutlet 的5个高级手群，谢谢 CYF1836D 的飞机。哎 ，Flutlet， 你是不是给我发私信了？你给我打小报告，说谁谁谁偷女粉，哇，还发情侣照片在超话，我很难受。发发，你管不管了？是不是你发的？还是有人借了你的名字？感觉你在发，你说你心态崩了是不是？谢谢前任包庇的飞机。实名制举报某某某。

怎么叫二五仔呢？叫 little bird。 哎，我经常逛超话，我都看得到，还用着你们说 fruitlet 叫光哥吗？怎么一听这样就不洋气了呢？谢谢陈时俊鱼的高级酬勤，这样太不洋气了吧，光哥。喝口水。

其实关于这个邮件里面说成就感才能给人带来持续的快乐，可能是真的，但是大家也不必对自己要求那么高。真的，我这一段话可能太不正能量了。就是有些人会那种 judgmental 嘛，就是对别人有很多评价。就打个比方说，有些女孩子不吃不喝，不吃不喝，也不是不吃不喝了，就是省吃俭用，买了一个高级包包，香奈儿，然后就天觉得只有天天坐地铁。别人会很鄙视他这种行为，说哇虚荣，就是说你背个香奈儿，你坐地铁人挤人，对吧？把你包挤坏了，大家也觉得你背的是假货。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反正就不用这么严格。大家喜欢的东西不偷不抢，自己买了，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付账，就没什么不好。虚荣，只要没虚荣，也不是说大家都虚荣，不是多大的错，靠自己所得得来的，不用要求那么严格。谢谢小妖王的四张发财。香奶奶是那个我们小仙女之间的称呼，香奈儿嘛。为快乐消费，有些人怎么说呢？他没有那么成功，但是比你开心的多。很多人，我不是装逼哈，也不是说膨胀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好像真的有些很有钱、很有名、很成功的人，他不见得就有多开心。他一天到晚事情巨他妈多，压力也很大，大家都指望着他，是吧？大家都指望着你啊，就是那个守望先锋的一个梗，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大家不玩这个游戏了。但是他就是，然后他出了点错，全部都会嘲笑他，这样。就像富二代可能想的也没你们那么轻松，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轻松，大家会说啊，被靠老爹，一天到晚怎么怎么样。我小时候就是，哎，我举我朋友的例子吧。我朋友小时候有一个姐姐，有一个邻居的姐姐，那姐姐其实就那全家人就其实就比较知足常乐嘛，收入也不是很高。然后我那个朋友的那个邻居那个姐姐呢，就成绩也不是很好，智商也不是很高，就实话实说。但我觉得他就很自信，很开心，就身材也不太好，长得也不太好看，智商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活得很开心。有时候在想，会不会这样才是正确之路？就是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开心一点吗？

智商高的人和智商低的人来说啊，相对哈，肯定是智商低的人更开心一些。哇，你不知道那些高智商的人，一天到晚是生活在怎样的痛苦之中？他不是说哇，大家都不如我，我好开心，不是这样的。他们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弱智啊？天呐，带不动你们，是他们是活在这种痛苦之中的。说全天下都是傻逼，我他妈一个人孤军奋战，我好累啊，是这样的。不是说他有优越感，优越感带来的痛苦。他说："哎呀，比方说一个天才开了一个公司，底下的员工没有他厉害，这个也很正常。然后他就一天到晚暴怒，说都你妈蠢材弱智，还是要我亲手来做，老子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猪之类的话都。"写柔性胃的飞机，写 PID GDCB 的飞机，谢谢 AITCH 209的发财，写瘫痪照样去澳门，写 Bruce 0224的飞机，写柔性胃的飞机，谢谢费三木的高级手型，谢谢零度的飞机，谢谢你被我写入歌中的游侠。谢六七三千好胖的飞机，还有就是说，经常人家会觉得，就说如果说找到一个白马王子，或者说一个白富美，少奋斗30年，人生赢家，也不见得。所以觉得。怎样都可以快乐，和怎样都可以不快乐，就是你要是看你怎么想吧，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颜值主播。谢谢 What the fuck 的高级抽奖。

可能哪一天活明白了，但我现在还深陷痛苦之中。为了进步而努力，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可持续发展而拼搏。

0: 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看一下下一封邮件，最后一封了，不多说了。发姐求暴击，
1: 好啊
0: ，challenge accepted。发姐，看你直播有两年了，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也喜欢大半年了。她不是很漂亮，但是很有气质，属于那种温文尔雅、温而文雅啊，蕙质兰心的那种。我和她是同事关系，她是名校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哦哦，牛批。而我是一个专科狗，嗨，嗡嗡嗡。找她聊天，她还是会很积极的和你聊天。但是他从来不找我聊天，偶尔会很敷衍。他有过一个男朋友，只是在本科的时候耍的朋友，研究生都没有男朋友，耍的朋友，你莫非是四川地区的？后来毕业直接来我们单位的，我这样是不是一个挂件？完全没有机会，求发姐暴击。等一下，我不是专科狗，为什么要汪汪汪？我是一个画图狗。突然一下被混入你们图中是怎么回事？挂件是一个新的说法吗？被你们带偏了。挂件就是备胎的一种新的用法吗？我是五年制大学本科画图狗。谢谢冷猫泥的八张发财。挂件是不是就是备胎？千斤顶，车上挂的。挂件是什么？到底是我比较少接触这个单词哈，大家能不能就是有没有？身为挂件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挂件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备胎都不如，是 OB 吗？备胎中的备胎，地中地，后视镜边上那种东西，就 OB 者吗？挡视线没用。就是 OB 位掉线， OB 位钥匙链，备胎上的灰尘，龙套，饮水机管理员，冲锋枪消音器。等一下，我觉得冲锋枪消音器还蛮好的。冲锋枪消音器挺好的，你是不是对消音器有什么误解啊？我觉得可能等于那个，是不是差不多等于那个喷子上面的子弹袋啊？因为一般来说喷子就一枪定生死嘛，一喷定生死，你一般五喷都喷不死的，不存在的，子弹弹拿来没有什么卵用，是这样吗？ S12K 的八倍手枪快速弹夹，快镰刀，单喷子弹袋，手枪消音 ，S12K 消音八倍镜，写夕阳莫凡的飞机啊，我大概了解。手枪上的八倍镜，你还没有买这个游戏吧？手枪想装八倍镜，我觉得外挂都还没有开发出这个功能呢。手枪哪能装八倍镜？醒醒！ 有人说挂件等于 M16 的八倍镜装不上。哎呀，其实啊，防毒面具。好了好了好了，我懂了，谢谢各位挂件的精彩弹幕啊，我大致了解了。其实我想说啊，针对这个楼主，我还是要理性客观的分析一下。他说对方是一个名校毕业的，而他是一个专科生，好像在学历上他们相差很多。但是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情节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你们在一个单位呀，对吧？这虽然他是一个名校研究生，你是一个专科生，那为什么你们进了同一个单位呢？而且你还能找他聊天，说明你们的那个职位相距也不是很大吧？反正我是不会没事去找我院长聊天的，在我上班的时候。所以要不然就是你工作能力很强，要不然就是你背景很深厚，不然的话一个招名牌大学研究生的公司为什么要招你呢？对吧？你可以自信一点。你说看大门的不至于，看大门的一般保安的话是不会招年轻小伙子的。第一，你们要求多；第二，招老大爷又便宜又好使，你知道吗？老大爷人年纪大了之后，对睡眠的需求就越来越少，经常五点钟就醒了。这就是很适合看大门，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一天到晚睡不醒，给我一张床能睡到世界灭亡，谁要你去那个去看大门啊？而且你要是有个手机，哇，真的是就算有那个有车冲进来了，你都管不上。年轻人就是受到诱惑太多了，不适合看大门，真的。像很多老大爷老大妈这些天天看看报纸也不玩手机，就很适合。对吧？而且我说一个，而老大爷老大妈还不用空调呢，年轻人啊就血气方刚的，25度就嚷嚷着要开空调，热死了。而我根据我对我的长辈的经验，他们30度都能穿两件长袖，这也很省钱。你想想，哎，不说了，这个好像跑偏了。确实，人年纪大了之后就比较爱保暖。当当当当当

反正都是同事，差距真的不大，可以努力一下。而且你找他聊天，还是会很积极的和你聊天。我觉得，就还是有希望的吧，是吧？门房秦大爷是谁？秦先生吗？对对对，就是以前啊，以前坐那个公交车，坐那个中级车，特别是夏天，哇，如果车里面女孩子多或者老年人多，关于开不开空调能打起来。年轻小伙子说啊，热死了，快开空调。然后老年人说不用开了。我很镇定。而且，不是说，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婚恋问题哈，不一定是端午后开，端午后，这不40多了，哎，今年端午哪一天来着？就是说啊，我为什么在安慰他？他需要是暴击啊！哎呀，我可能有逆反心理吧，对不起。就是说。很多时候，高材生和高材生之间会有一种互相鄙视的那种奇怪的关系在里面。就很多时候，女强人为什么要想找小奶狗？还有就是，为什么男明星不找大帅哥，不找大美女？比如说找了助理，就是一种互补，真的。如果你能够提供很多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说，像一个，从专科狗变成一只小奶狗，温暖他那个冰封的心，冰封了3年研究生的心，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两个人都是那种就很作，或者说也不是作吧，就是一个性格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起矛盾的，就很悲伤也很现实的，就是说一般两个人两个人之中一定是有一个人是作为忍让的那一方的。如果你是一个忍者，可以原谅他很多事情，那你就有机会上位。祝大家的忍耐都有价值。

0: 快帮我们找到他。
1: 大胸长腿，连笑眼眉，当我是谁？我可是得体成一发，金枪水子会插游戏。

0: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1: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风送脚向前行，每天都八百遍，英雄朗诵心经，泪都背熟了，就为了那天。

0: 韬光看招，这一次一打败你，这个有点跟不上了，拍死了。
1: 当男主飞我嘴刁，
0: 当男主飞我嘴刁，
1: 我陈意刚才牛逼，
0: 陈意刚才牛逼。其实我还能想起原唱来，哪首？觉得对你们有所亏欠。什么叫不大名？

我身上有，哎呀，不行，我要重新来一个，我学不出他那个调子来，我操，我想学那个学不了，算了，我还是啊，这次，请大家不要举报我。他那个调子好难学。

이렇게 눈에도 크고 이제 아프죠 진짜. 糖不是坦克，好久没唱这首歌了。现在1点钟了，我觉得我会被邻居打。想起了卖血歌。

这两个人结婚了。哦，不对，不是这两个人，但是这个女的结婚了，这个男的坐进监狱了。啊，不相信原唱是这样的吗？谢谢迷路的空空和麦克尼，还有蓝宝宝。你们听一下原唱。